0: 这是
1: 异地养鱼膝下十多载，又与另爱乃是青梅竹马，今日下官斗胆，希望王大人能应了这桩婚事。
0: 怎这般突然啊？为何不提前说一声？
1: 下官
0: 就这小子
1: 是
0: 我看着不错。儿女的婚事啊，孩子母亲说了算，快去把夫人给我请过来。
1: 大人，下官还有一个事需要与大人商量。
2: 婚丧嫁娶是内宅之事，他故意避开你我是要做什么？
3: 他近来越发的没有耐心，要跟余阁老缠斗，想请王大人帮他一把。
2: 这个赵林，只要他态度果决，西北自然和他站在一起。我不高兴的是，他竟拿儿女婚事做筹码表决心。你这是做什么？起来。
3: 西北是九爷的根，我实在没有办法看着他孤立无援，还请夫人允婚。
2: 先起来。我知道自打来了京城，他越发有主意了，你也劝不住他。可眼下他与西北互为犄角，牵一发而动全身，你我咱们走一步看一步吧。
1: 梁过陇西，每单必十二斗，
0: 押运粮草的士卒以血为磨，每过一亿粮袋就清上两斗。狸猫独享这些年，他把这处损耗变作仓耗，他一个人干不出这天衣无缝的事。我已暗查多年，才知道他与余党过从甚密。我携着一应物证进京，就是想寻得一个机会一击击中。
1: 西北大营这些年所领的粮饷，明面上比兵部存档要多出三万担，可边关将士却依旧饥不果腹。有此物证，我就可证实余党借西北仓耗之名行贪墨之事，
0: 只盼着血衣得见天光，也不枉西北的将士们这些年受的苦。
1: 诸位问西北的态度，这就是，这是边关将士的血衣，那是先前李茂与余党的往来书信，俱是铁证。
4: 你是要从西北仓后下手？

0: 这若是输了，那就是粉身碎骨啊。
1: 但若是胜了，诸位都可进一大步。
2: 阁老，昨夜赵灵拿走了李茂案的卷宗，倒是没有切实的口供，只不过上面留有李茂的笔迹啊。
0: 我等在多年前与他有过书信来往，就连小鱼大人他都……
3: 因是多年前的旧事，儿子疏忽了。此番赵灵突然重翻李茂旧案，只怕早已成竹在胸。
4: 明日赵灵必然要发难，
2: 阁老可有什么对策？
1: 眼下国库空虚，陛下看钱不看人，若是扳倒一位巨贪，于陛下而言又如何？

0: 众爱卿今日可有本奏？臣有本要奏，
1: 请有何事？恳请陛下准臣辞官还乡。
0: 陛下，余阁老年富力强，是国之栋梁，亦是主持严改的重臣。此时提起治事，未免太过反常。
2: 余卿啊，
0: 所言何意？
2: 老臣有愧，教子无方。犬子进修，当年在华蓥县求学。
0: 与教书先生之女范氏私相授受，为族内子与富家一起，竟做下一荒唐事，勾结一书生，毁了富舅小姐，也就是如今的赵夫人清玉。
1: 竟还有这样一桩案件，朕。 倒是第一次听说，为了金蝉脱壳，竟连亲生儿子都不顾。余阁老此时舍了小于大人，怕是为了免去假借参好、贪墨粮饷之罪。赵卿又是何意？先前礼貌假借参好、贪墨西北军粮，臣等手中已有血证。 此事亦与余阁老脱不了干系。余阁老今日抢先一步，为的是胡搅蛮缠，混淆视听。还请陛下明鉴，西北粮饷向来与盐务息息相关，涉案期间系余阁老管辖，臣有边关将士血谊，以及李茂多年前和涉案官员信件为证。呈上来。
2: 下一件血衣，几件书信，都是来路不明的东西。这分明是栽赃陷害，臣以为赵大人就是想打击报复。
3: 余阁老清廉如水，岂容你私怨误国？
2: 请陛下明鉴，
3: 请陛下明鉴。
4: 陛下明鉴。
2: 陛下，这血衣既是西北将士的，那王大人可否知情？
0: 请陛下明察，
2: 求陛下明鉴。边关连年战事，将士们却都填不饱肚子，求陛下明鉴。谁不知你赵大人出身西北军营，你这是自己人护着自己人啊！依我看，你就是想把余阁老拉下马，阻碍严改。
1: 虎臣，
0: 请陛下明察，
5: 请陛下明察。
0: 余阁老师冤枉他，请陛下明鉴，
1: 余卿，
0: 臣在，
1: 不是你。

0: 余阁老所言，句句属实。臣随当年污蔑了赵夫人，却在干林外查实，对她心生仰慕，因此得罪了赵大人。赵大人自大近情，便视微臣为仇敌，余阁老十倍牵连。 为臣愧为人臣，愧为人子，愿请赐官身。 听候发落，恳求陛下不要纠察礼貌国王梳洗，朕因私情，每一封都递进赵夫人，她已嫁作人。 鬼神誓不敢在海棠名誉扫地，鬼神愿以此求陛下开恩。
1: 够了！朕看你们呐，是吃饱了撑的。这里是朝堂，退朝。
2: 退朝。
3: 恭送陛下。
4: 老夫余国栋，教子无方啊！致谢季掌柜、赵富士，清誉受损，特登门致歉。
5: 了不得，当朝阁老向一介妇人请罪，这夫人可真体面呐！
6: 你可知这赵富士究竟是何方神圣，居然让一个状元郎为他痴情多年？
5: 瞧瞧去，瞧瞧去！
7: 要不怎么说他是克夫克母呢？
8: 他们两个才刚成婚，我猜呀，肯定是感情不和睦。
9: 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
10: 昔日华英，全子多有冒犯，今日老夫登门谢罪，一点薄礼还望夫人笑纳。
9: 余阁老亲至，小殿蓬荜生辉，当扫榻相迎。

0: 福九小姐啊，当初若与犬子结成姻缘，那今日你就该叫我一声公爹了呀。那次每每提及啊，都夸你聪慧，后悔当初拗不过犬子娶你入门呐。
1: 不敢高攀，如今我已是赵夫人了。
0: 是啊，你我本应该是通家之好，只可惜赵林呢性子急，没你沉稳。你说他好不容易得到今日之地位，他非要为红颜一怒鱼死网破。赵夫人可否劝解一二啊？
1: 于阁老今天在朝堂上也耗够了心神，此刻就不用再费力气将唱过的戏文再演一遍了。赵灵的所作所为都是为了陛下分忧，明明是纠察贪官，怎么到了于阁老嘴里变成了为红颜一怒？
0: 我问你，你知道什么叫贪？赵夫人，一个人用些办法和手段去获得，轻易就能获得的财富和权利，这不叫贪；而一个人用尽办法和手段去获得他本不匹配的财富和权利，这才叫贪。

0: 你自己品一下，我跟赵玲谁更贪？化干戈为玉帛，总好过玉石俱焚。真要硬碰硬，碎的只能是鸡蛋，不会是石头。况且以你今日之所得，本不该计较这件事情，否则那你也难逃一个贪字哦。
1: 内阁大学士还真是个辫子，可惜是鬼辫。今日这场风波，我与你并非血亲，倒是无所谓，但你和于静修骨肉连心，你在天下人面前揭他短处，把他置于何地？
0: 倒还真是牙尖嘴利。
2: 让一下，让一下。
3: 可曾为难你？
4: 全京城的人都知道赵夫人与小鱼大人的奸情了。哎，这小鱼大人可是个状元郎，那我说这赵夫人会不会变心呢？
5: 要我说，这两口子都闹成这样，这以后日子可咋过呀？
4: 听说是吧？
6: 既然二位对我的家事这么感兴趣，那我也不妨跟各位说明，我赵玲是从尸山血海里爬出来的，为的就是还我夫人清白，所以我脚下沾不得半点泥腥子，耳边也听不得任何闲言碎语。若有人胆敢再嚼舌根，他还真是缜密啊，明知是做戏，不会留下一点把柄。
1: 我早就说过，

0: 权斗非一日之功。
1: 那赵富士比你最强的一点是人家没有情绪，不计较颜面，不怕羞辱，可以不卑不亢地跟为父对答如流。
2: 父亲也觉得她是个好女子。
1: 这种人要么娶回家，要么死在甘霖。可你呢？当初怎么放掉她的？
2: 若不是她，当初死在甘霖的便是儿子了。父亲，你为了自己的仕途当众践踏一个女子的清誉，甚至假意赔罪，宣扬我与她的流言，您愧为当朝阁老，怎么能做出这种罔顾人伦的事情？
3: 放肆！

0: 今日在朝堂上做得很好，虽然有些不情愿，但还是把戏演完了，很顾全大局。你且在府中休养两年，等风头过去，为父助你起复，易如反掌。
1: 易如反掌。父亲，您当真没有想过，七十二子蒙生了死志吗？
0: 儿子，真正舍得死的人是拦不住的，可你骨子里早就软透了，别在为父面前故作刚强了。严法改制在即，赵灵借着西北仓号的事情步步紧逼，为父不得不略施小计，弃卒保举。你就别和众人一起指摘我的不是了，一时的羞辱不算什么，反倒是你自乱阵脚，不识大体，乱了我的布局，才会沦为笑柄。来人，送大爷回去休息，让范氏看好他。
2: 大爷，

0: 之前我以为我是母亲养的傀儡，如今才知道，背后这把剑原来捏在父亲手里。
1: 快让祖母看看咱们小吉哥的字写得好不好？哎，这样，
2: 来，吉哥，快写字了。嗯，你看，虽然说我们吉哥年纪小，但是能握住笔，
1: 说明吉哥啊也是喜欢笔墨的。
2: 锦绣这么大的时候，也是由我开的蒙。嗯，
1: 等吉哥在我膝下再学两年，就交到范坤那儿，今后又是一个状元坯子。
2: 嗯，吉哥，快拿笔，快。
3: 哎，给奶奶看看，哎！你把吉哥交给母亲了，你不亲自教养他吗？你就是这么当母亲的？
4: 齐了，平日里也不见大爷问候吉哥，怎么今日来兴师问罪了？ 原只以为这个家里没有人把我放在眼里，可眼下才知，也没人将你放在眼里。咱们都是用过吉丢的命，就别互相为难了。
0: 你不是不知道做傀儡的苦闷，你怎么忍心把自己的？

0: 你把我交出去！
1: 于静修，你的亲爹在朝堂上说我与你勾搭为奸，羞辱的不是你自己，我要遭天下人耻笑。你可有一时片刻想到，我也很痛苦。你先想到的是傅庭云。 然后是自己，再然后是吉格尔。我呢？你有没有想过我？

0: 也好，往后我不再计较体面了。反正有你陪着我一起后悔。你是不是疯了？这些年，我时常自省，自己费尽心思求的这桩姻缘，竟不会经意。 与你日渐生分，可直到今天，我这颗心终于放进肚子里了。我们终于是夫妻了。既然两看相厌。
1: 不如以后都叫那吴姨娘来陪你。我会叫人将当年的事情说的再多些、久些。锦绣少年心心，不明白你的苦心。过段日子。
2: 会好的。那些陶瓷、砚粉、风流旧事，只能遮掩一时的紧迫。我们得想个能够彻底脱身的法子，才能把西北藏好的账平掉啊！
3: 莫将军，
4: 你这是何意啊？
3: 盐改过后，边关屯田受损，空有饷银买不到粮，自然也是着急的。我呢，愿意代表安商向您捐书，慰问边军，略表心意。只要莫将军帮忙运作一下，日后呀，别让那个西北再阻碍盐改了，我们安商愿意年年向您捐书。
5: 说得好听啊，你这就是行贿，
6: 话也不能这么说。这吴太太自愿捐书，难得她一片心，这些粮也可解西北燃眉之急啊。
5: 日后你的军功簿上还能记上一笔。
6: 你可拉倒吧，你哪儿学的这些旁门左道？
5: 稍等，姓莫的，你给我站住！你别不识好歹！
6: 我这干什么？
5: 这锦城不比西北，升迁的机会一闪而过。你以为少林是怎么升上去的？他走的哪一步不是见缝插针？

0: 想不到你还有这样的本事。
1: 言改顺畅，帮我自己也是帮夫人解决了一个麻烦，只求夫人看在我出财出力的份上多多照拂，让我们安商放心做个窝商。我不要多，安州盐银五成，

0: 你要五成份额，可不是一家独大了。不过这份礼物的确是送到我心坎上了。
1: 都是自家人，理应互相帮衬，不是？于阁老协助圣上筹谋大事，我虽没有什么本事，但是安商未来一定能助您一臂之力。您任何时候需要趁手的工具，千万记得我。
0: 树妈妈，
2: 夫人，
0: 待会儿带吴太太和吴姨娘见一面再走。
2: 夫人放心。
1: 谢夫人。这大晚上的还要劳烦二位送我这么个妇人，真是辛苦了。
2: 吴太太您客气了，今时的您不比往日，以前您是这里的客人，现在您是这里的亲人。
1: 树妈妈客气了，我这个侄女啊年纪还小，往后少不得在府里面要劳烦树妈妈多照顾一些。
2: 说什么客套话，这能麻烦到哪儿去？

0: 他如果把自己当个人，我倒会高看他几分，兴许多留他几日。可他说自己是趁手的工具，那我怎能不物尽其用呢？眼下老爷正愁着没法从西北藏好一事中脱身，偏巧他弄出个捐书这样巧妙的名目来，何不将此事推到西北头上？
1: 如此，老爷困局可解。听说了吗？安州来的那个吴太太，昨儿个夜里突然没了，
2: 死了？
3: 这怎么叫？
1: 真的假的？昨日不是还好端端的吗？怎么突然就死了？
3: 说是被那贼人连自数刀，哎呀呦！
1: 你说他在江城也没待多久呀，怎么就结了这么多仇家？真吓人！哼，
3: 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他暗地里做的那些勾当啊，迟早会遭殃。还好老天有眼啊！
1: 就是
3: 你
1: 说这人呐，眼看着就要严改了，还没来得及享清福呢。
4: 就一些草席裹了去，
5: 那吴太太可是安商大户，她这意思难点能消停吗？
4: 这是怎么了？诸位姐姐，我还有些急事，先行告退。陛下，微臣在吴太太死因勘验中搜得此物，乃其生前捐书西北之明细。
5: 捐书未捐，倒是好事一件，有何蹊跷？陛下明鉴，此非善款，乃西北封疆大吏所绘之实证。当年以仓号之名鲸吞，今日借捐书之名填窟窿，好一个瞒天过海啊！
6: 陛下，是他自愿捐书的，臣并没有所绘。
5: 陛下，末将军绝对不会干这卑鄙之事。于阁老，岂能如此构陷忠良？
4: 王大人，白纸黑字，这单子是不是末将军签的吧？
5: 陛下，这是臣签的，但不是他们说的那个事儿啊，请陛下明鉴。
4: 陛下，这么大一笔银子。 绝非末将军一人所为。

0: 老臣原还奇怪，苍浩这么多年一直有意，为什么王大人一直不报？原来有坚守自盗之嫌呢。
1: 你，
2: 陛下，臣请奏言承莫义。
1: 陛下，不杀莫义，不足以平民愤。
2: 陛下，
3: 臣服役，
2: 臣服役，
1: 臣服役。
4: 西北亏空，捐书命案。

0: 也落得清净。
1: 可万一归不了呢？我担心莫毅的视察不清。
0: 他根本不会杀人，早晚有个水落石出的一天，难道硬栽赃吗？
1: 玉阁老来势汹汹，大有拉我西北军下水之态。夫人呐、到了万不得已的时候，我只能自称在甘霖镇行私盐的旧事，否则陛下是不会相信为何多年仓号有意我却一直不报啊。
0: 老天爷真是容不得人行差踏错半点，当初你也是为了安君，怎么一个污点竟要背负一辈子？
2: 大人，此为冤案，一定要人证物证俱全，切不可屈打成招。

0: 妹妹，一向点子多，快帮我想想办法，救救我们家莫毅吧。你能在太皇太后面前说得上话，你们家赵大人又是陛下面前的宠臣，一定有办法的。都怪我朱由蒙了心，催得他立功行庆，应了吴家那商妇搞出什么眷属，莫毅行事是鲁莽了些，但他不笨不傻，断不会草菅人命的。妹妹，你救救我吧，救救我们家莫毅。
1: 姐姐快起来，你先别着急，别先自己乱了阵脚。但凡有我能使上力的地方，我绝不会见死不救的。这捐书须得证明是吴太太自己提及，不是莫将军逼迫的才行。
0: 对，
1: 或许有一个人有用。这京城真是太凶险了，上一个人还好好的，下一个就……沈娘那般精明的人，怎么说没就没了？
2: 小姐宽心，这吴太太一死，悬在您头上的刀就又少了一把。眼下您背靠余家，怎么说也有个避风港，人前装装样子便得了。
1: 恐怕事情没那么简单，这其中到底藏着什么事儿？
0: 日后多学着点。
1: 这个是之前沈娘搁在我这里的，她早死恨我，会不会与这个有关？我得找个人帮我看看。
2: 肯定问赵夫人最清楚，可是门外有婆子看守，还要绕过树妈妈，咱怎么见到赵夫人？
1: 沈娘，妾身还没来得及尽孝，沈娘她怎么就离我而去？
3: 你节哀，人死不能复生，别哭坏了身体。
1: 沈娘她一直待我如亲生女儿，如今她去了，我就不能为她抚灵

0: 摔盆，你沈娘的丧仪，自然由吴家人替她操办。只因涉及命案，暂时不能发丧。不知夫人可否准我出府，我想为她置办7日的水陆道场，安慰王令。去账上置300两银子给吴姨娘。是。
1: 去探水寺的时候，多带几个妈妈，当心被冲撞了。
2: 夫人放心，姨娘，你这也算是为你的沈娘尽孝了。
3: 多谢恕妈妈。
4: 施主留步，佛度有缘人，难得施主尽孝至此，住持特请一叙，结个善缘。 佛法重地，闲杂人等还请在此等候。
0: 恕妈妈，您在此稍等片刻，就让我再送沈娘最后一程吧。
3: 去吧。

施主，赵夫人，我与赵夫人果真是缘分深厚。你向来聪慧，既然来了，无论如何，我也都要与你见上一面。我果真猜得不错。 你想见我？我那沈娘，吴姨娘节哀顺变。逝者已逝，生者总要为自己谋一条出路。赵夫人可有方法，能助我逃出牢笼？她生前诸事，也只有你能帮衬着，比如。 捐书西北，你若是肯相助，陈明实情，我可帮你求得一张新户籍，从此天高任娘妃。可我这卖身契，如今还在于夫人手里，你所说的新户籍，又岂是想求便能求得的？当年。 我也只是一个亡故的富九小姐，能重获新生，变成谢廷云，皆因我在永宁府的案子上有功，得陛下特许。你又怎知此番变故不是你的良机，让你也在圣人面前做出功绩，谋一条出路？吴姨娘是一个聪明人，今日想方设法来这潭水寺。 不正是想两边下注？若余家有个不测，你也好有一条出路。难不成真将那吴太太当做自己的亲婶娘？我家中确有一物，或许能用得上。谢济恭候，望姨娘趁早，莫负良机。

0: 封神决战第二轮现在开始，
1: 要跑了跑了，
2: 开始发力了，他的速度啊跟整个想法已经打开了。
3: 邓师傅，两个锅同时操作啊，
4: 来 go like maximize that all that time that.
5: 都走到这一步了，都想自己赢，
6: 都开始展示压箱底的了，
7: 把能表达自己个性的东西都拿出来就好了。
2: 哎，菜是越做越有感觉了。
8: 我们会在主食材豆腐的基础上额外增加一项食材。
9: 哇，果然有隐藏，
3: 这才叫决赛嘛！
7: 好累啊，真的不是开玩笑。
2: 你有力，休息一下子。
10: 这真的对体力挺考验的，因为他们不休息。
5: 弄到手了，
6: 两分钟了，文文。
11: 马上。
12: 他这时间有点够呛哦，还在打。
10: 压力好大，真的。
13: 我希望他们找到最好的味道，最好的平衡。
14: 当你要持续的创新，在这么短时间去出餐的时候，不是那么容易。
0: 只有扛过了所有考验的人，才能是厨神。最终获得《一帆风神》第二季荣耀厨神的选手是。

0: 请陛下明鉴。吾是尸骨无存，西北官员索贿不成，便杀人灭口，天理何在？陛下明鉴。
1: 西北那帮人吃相太难看，这严统明明是便利民生的大好事，他们偏偏横扒着竖拦着，生怕坏了自己的好处。
2: 大胆！
3: 聚众闹事，惊扰了圣上，你们有几个脑袋？
0: 求陛下彻查西北，还吾氏公道！
4: 求陛下彻查西北，还吾氏公道！求陛下彻查西北，还吾氏公道！
5: 陛下明鉴，安商此举，必有人暗中鼓动，臣想请命，即刻。
6: 商贾跪满午门，百姓议论沸腾，这件事必须有个结果了。
5: 莫将军清廉如水，绝不会贪墨，更不会向商人索贿，还请陛下三思。
6: 朕又何尝不知，西北替朕守住咽喉，王吾尔再不敢进犯，这些功劳朕都记在心里。可有的时候，情与理难两全。此前太皇太后出面解决了修皇陵一事，可后来朕还是下了罪己诏。爱卿觉得这罪己诏是下给天下人看的，还是下给皇祖母看的？

0: 朕在诏书中痛斥自己，实则是痛斥祖母，希望她以此为戒，不要再于理行事。
1: 太皇太后说过，暂不提及合葬一事。
0: 朕不要他这次不提，朕要他以后次次都不再提。朕以前说过，朕是真心敬重祖母，这样与他虚与委蛇，甚至将他钉在史书上，朕的心难道就不痛吗？可是坐在这个位置上，即便有真心，也要拿来论斤称量。细说起来，我认识莫毅的时间比你还要久一些，你还记得吗？虎臣，朕与你聊的已经够多的了，倒想问你一句，你到底是朕的人还是西北的人？莫毅的事不解决，西北的清白保不住，严改推不动，朝政困局解不了，孰轻孰重？你办事我向来都放心，这一次也别让我失望。

0: 定不负所托。这吴姨娘素来是心思难测，都这个时辰了还不送来，莫非她改变主意了？再等等。
1: 夫人，锦绣近日心神不宁，你去陪她说说话。这是教堂的梨花白，最宜解开心事。
0: 谢夫人。余家子嗣稀薄，
1: 如今指望大奶奶是指望不上了。你呢？
0: 进门的日子也不短了，女人要靠谁，都不如靠自己的孩子。妾身明白，明白就好，赶紧去吧，机会难得，我也是为了你着想。是，夫人。之前选余家，为的并非荣华。 本以为书香之家没有大奸大恶之人，可如今沈娘死于余家之手，我看走眼一次，绝不会再看走眼第二次。我得想个法子，把沈娘的首级送出去。
2: 小姐三思，眼下家里看得紧，门外又有婆子看守，只怕很难再传东西过去了。

0: 夫人与大奶奶如何？与妾身有何干系？ 妾身只是想到，大爷眼下失忆，应当有慰藉。同是天涯沦落人，九小姐，这眼下的日子也不好过。
1: 他今日母丧，连着父丧。

0: 本就心欲南京，偏偏在这个时候，父亲还拿旧事羞辱他。
1: 妾身今日去潭水寺，为沈娘祈福，也想着顺带点给九小姐的心意。大爷，这佛经若是沾染了生人的气，可就不灵验了。 妾身知道，大爷心里挂念着，不如您派人将这个送到谢记，就当是全了他对我的恩情。

0: 小心，
1: 。
2: 果然，吴太太为掩改打点送会，不止墨家一处。此物记载了各家夫人老爷的喜好，
3: 太好了！有了此物，就能证明吴太太是自愿捐的，这西北有救了，有救，
2: 有救了！
4: 夫人，夫人，有人来了。
5: 不见，谁也不见。
4: 是赵大人。

0: 苏夫人，赵大人，陛下命我操办此事，可有什么话捎给魔将军？是您沈墨义的话，那我就放心了。啊，对了，正好我有些东西要捎给他，赵大人，先请坐。 没事儿，没事儿，快拿着。墨义虽说皮糙肉厚的，但也从来没有受过牢狱之苦。天凉了，牢里冷，这是我和孩子熬了3天3夜给他做的，麻烦你给他带过去。
1: 有什么话要捎给莫将军？
0: 嗨，老夫老妻的，哪有那么多酸话？有什么话，等他回来我再跟他说。

0: 够丰盛的呀，咱俩有多久没在一起喝酒了？来，今天咱俩好好喝两碗，晚上。 香啊！按理说呢，我比你大几岁，又比你早入朝廷几年，你应该叫我一声哥呀。但是，平心而论，你样样都在我之上，永宁府的功劳。
1: 西北军的体面，全都是托了你的福。来，这碗酒，我敬你，就当是谢礼了。
2: 莫将军消融，替我除了冯老四，才留我一命苟活。
0: 又在甘霖镇栽培我，该我敬你。不是说了叫哥吗？怎么还靠一个莫将军呢？啊，不认我这个兄弟了，
2: 莫大哥。

0: 兄弟，我知道西北经不起牵连，怪我自己非要学别人争名夺利，到头来争坏了一把。兄弟，还得收拾残局。你嫂子有没有什么要对我说的呀？
1: 嫂子说，下辈子还托你做父亲。
2: 我说兄弟啊，你呀、是太不了解他了。我跟你说啊，你就算现在把我剐了，他也就流几滴眼泪，下辈子再不相见。
0: 不过兄弟，还是得感谢你的好意。

行了，时辰差不多了，该动手了。但是兄弟，这一次你要亲自动刀，多时之秋，别让陛下再对你有什么猜忌。

0: 烦你多照顾我的妻儿老小，就算是圆了咱俩的同僚情谊，可好？
1: 你放心。

0: 这么晚才回来，可用过晚饭？吴太太的案子，我找到了一件物证，或许有用，我拿给你看看。
1: 别走。陪我待一会儿。

0: 太太的事就快解决了，西北会没事的。真的，前几日安上不是还在闹事，怎么这么快就偃旗息鼓了？陛下。
1: 刚正不阿，加上太皇太后厚葬了吴太太，此事就算是完了。最近京中必然琐事繁多，你先少出门，好生养着。

0: 夫人，什么时候的事？
1: 今早官府通知的，让领回来的。

0: 我已经给你跪下了，我怎么相信你们？赵丽怎么能下这个狠手啊？这么多年的交情，他怎么忍得下心啊？你为什么不同我说？我当你是亲姐妹呀！你来，你来看，你可是我这三个孩子的干娘啊！你为什么不同我说？你为什么不同我说？
1: 这些不是我们后宅夫人所能决定的，你何苦为难她呢？
0: 不冤的，
2: 怨谁？
0: 怨你，姓莫的！你快起来，你这个没良心的！
2: 这婚三月，你便披着护家事出阵，你老不着家，后来总算回来了，还带了个外甥。
0: 我替你生了三个孩子，你怎么能就这样偏向我们娘子？就不管了，你起来啊！啊，你起来！
1: 妹妹，妹妹，妹妹，姐姐，身子要紧，妹妹。
2: 说到底，怨我，不该逼他功成名就，怨我，不该老挑他的

我说过，我已寻得了关键的物证，只要交给程潜副冲审就好了。你为什么连这些事都等不了？

就算你拿到了行贿的册子，能证明什么？这件事是陛下亲口下的令，要舍墨衣服安上，真相如何陛下在意，他就是想稳

如果掩盖的趋势尽快充盈国库，这件是我们救不了的，已成定局。现在你我需尽快打起精神。 早日面对下一局。下一局又是什么？我是怕陛下会借此生我的官，赐你高明。 还得办生前宴。

我可以演好赵夫人这个角色，但我就怕有一天，演着演着，我变成了于夫人，而你变成了于阁老。 越发后悔，当初为了我的一己私欲，推你入仕途。

0: 前西北游击将军莫毅，索贿商贾未遂，怒而戮之，其人愧对天恩，以于赵玉。
1: 莫毅虽罪当凌迟，然念其忠勇，有摧锋陷奸之功，着免其妻女流放，准以良民安置。
2: 陛下圣明，
1: 此案勘破迅捷，为使朝野动荡，振兴圣位。赐赵陵正三品昭勇将军散阶，受诰命。
2: 其妻复是辅弼有功，
3: 特晋尔为二品夫人，赐金秀云霞、孔雀文霞佩一席，笛冠一顶，醉露百担。许元日冬至，着命妇官服入宫朝贺，知诚恩沃，钦哉。
4: 臣妇谢主隆恩。

0: 他与于阁老斗，输了，官职却升。四品到正三品的散阶恩赏，这才用了多久？更别提那手串了，天子的贴身之物，满朝文武只有他有。
1: 三品器越阶封二品，哎，这种事自开国至今从未有之。陛下这是明摆着告诉满朝文武，赵陵是他的手脚，是耳目，不是西北的。你现在看不出他是输还是赢，因为还没有到最关键的时候。皇帝的政捷是国库，谁能解决这个问题，谁就是他的心头肉。
2: 恭喜赵大人，手里的这串青金石

盘的可还顺手？余阁老说笑了，承蒙陛下错爱吧。赵大人年纪如此之轻，就手握重权，但可知权力为何物？ 从今往后，愿意做的事情要做，不愿意做的事情也要做，想杀的人要杀，不愿意杀的人也要杀。哼，是不是觉得手里这个串儿越来越沉，越来越烫手？

0: 你生在余家，长在余家，见证了余家的长盛不衰，算有见识。依你看，这赵灵是个什么样的人？
1: 小人觉得他和那吴太太没什么两样。
0: 嗯，
1: 像一根草，因为没有根，就要拼命的向上生长，还要让人知道自己长势好，是益草，不会坏了庄稼，才不会被铲除。
0: 您说的没错，这越是从底层爬上来的人呢，就越怕两件事：一是对晋升贪得无厌，二是一味的对上级表忠心。哼，别看赵家现在如烈火烹油，风光至极，但其实赵灵腹背受敌，又与西北离心，一旦皇上不保的那天，他必万劫不复。哼，年轻人呐，不知道登高跌重啊。
2: 恭喜赵大人，
3: 恭喜赵大人，
4: 恭喜恭喜啊，
2: 恭喜啊，
4: 有空一定要来周府常坐坐啊。
2: 一定一定。
4: 哎，看看这个，
5: 请。
2: 好。
6: 还记得在甘霖时，莫将军不好明着偏袒，可每逢调派差事，总悄悄把咱们几个和九爷编在一处。
7: 但今儿这场合，他得笑，得让所有人知道他高兴。
5: 魏夫人家事缠身，高醉不能来，便叫人带了份大礼过来。
8: 哎，怎么不见西北的夫人和太太们？
9: 怕是已经请了，却不敢来呗。
8: 赵夫人，听我一句劝，夫君啊才是终身的倚仗，今日这大喜的日子，别被外人坏了心情。
9: 是啊，出嫁从夫，既做了主母，您的一言一行都代表了赵家，只要夫妻同心，您就等着日后享尽荣华富贵。
8: 可不是嘛。
10: 大人，
8: 来来，赵夫人再喝一杯。
9: 来来
8: 来，
10: 赵大人
8: 请。
10: 日后有用得上我们的地方，随时开口。赵大人，您最得圣心，却不知这圣心对心眼法是个什么态度，还请赵大人透露一二啊。
11: 是啊，陛下对严改究竟是何态度？还望赵大人明示。
10: 还望明示。
2: 大人醉了，快来扶大人去歇歇。
6: 大人，
7: 九爷，慢点，
2: 慢点。嗯。
11: 恭送赵大人。
2: 走啊，赵大人。
12: 走，赵大人。
2: 恭送赵大人。
12: 恭送赵大人。
13: 咬破烂朵。儿童成长黄金期，
14: 每天两只，
15: 每天两只，
16: 每天两只
17: 妙可兰多奶酪棒，
13: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18: 好好吃。
13: 妙可兰多奥林匹克。

0: 比克官方奶酪，
1: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0: 儿童成长黄金期，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2: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3: 你进入房间前，脑海中需要先有一张图，窃听器的最佳位置有三个共同点：隐蔽、稳固、声场好。
4: 老板，

0: 我点了啊！进来啊，这九爷和夫人，一个住厢房，一个住书房，两个人连眼神都不递一下，这时间长了，再亲密的夫妻也得伤感情。
1: 是啊，咱们应该找个由头，让他们在年夜饭的时候多说两句。嗯，哎，在我们老家有一个习俗，谁要是吃了这包铜钱的饺子。
2: 全家人都得和他说一句吉祥话，
3: 若是夫人吃了这个饺子，啊，行啊，还是你主意多啊！啊，
4: 阿森，拿枚铜钱出来。
0: 好，
4: 这是咱们在京城过的头一个年，虽说因为守孝吃的是素馅，咱们也包个彩头，热热闹闹的，武太太在天上看着也高兴。
0: 是。
5: 柯三娘。
3: 我们怎么区分这个饺子和别的饺子啊？我在这枚饺子上捏十八个褶，
6: 十八个褶好，褶子越多，福气越多。
3: 夫人进来心里不痛快，让她吃上这个饺子，来年时来运转，顺顺当当的。

0: 哎，饺子来了！哎，今日这饺子可与往日不同，我在里面包了彩头。今日谁要吃到这个彩头，就得听大伙讲一句吉祥话，看看谁有这个运气，好不好？
1: 好，真好。
0: 啊、
2: 你是这碗，
0: 这碗是舅爷一个个亲手弄的，都是沾底儿的，指定在这个碗里面。赶紧吃吧。哎

0: 吃吧吃吧，
1: 吃吃吃吃！哎呀，好，尝尝，真香！
2: 我这个好，
0: 先吃饺子，赶紧吃，赶紧吃！
3: 哎，这儿，你吃到了吗？
4: 又没吃到，
1: 我也没吃到，
2: 我也没有。
1: 我实在没什么胃口，阴影节气就好了。你今歇日子都瘦了，多吃几个吧，下一个指定能有。
0: 对啊，嫂子，
4: 就是啊，
0: 对啊，
4: 多吃几个，
0: 多吃几个。
4: 后面就有啊，快吃几个，咱们也吃啊，赶紧吃。嗯，
1: 这是。好。嗯。在谁碗里啊？到底，赶紧吃。我实在是吃不下。
4: 吃吃吃，也行。九爷吃也是一样的。
1: 对对对，
4: 我们大家连同夫人。 主要是夫人，同九爷说句吉祥话。
1: 对，
0: 九爷。

九爷，九爷，九爷，饿了，饿了，饿了，饿了，饿了。

0: 我后悔劝你从军，那时候的我眼里只有富贵，一心想要往上爬。 后来我想通了，放下了，可你又捡起来，放不下。如果能回到7年前，我想跟你当一对亡命夫妻，也许能够比现在形同陌路好一些。
1: 你想让我往上爬，但又怕我当了权臣之后没有好下场。权辉，这世上安得两权法？

我怕你信不住我，只怕你不要冷着我离开我。我这一路上已经失去太多了，我不想失去你。

我刚出无伤痕，我如今总算是明白了，这权力让赵玲变成了赵大人，让傅庭云变成了赵夫人。

果你因为我觉得压抑痛苦，那不如你我和离。

如果你不想见我，今晚我住到衙门去，你别胡思乱想。

0: 若不是今日吏部刘公拦下这个折子，我竟然还被蒙在鼓里。你当敢背着全家偷偷的去谋了一个外犯干林仁才啊？
1: 儿子如今颇受非议，即便是这样一个七品小吏，都是托同科的福，费尽心力才得来的，只因无人在意此事方能办成。父亲，儿子在京城已经不会有什么建树了，不如去甘霖，至少我还能看看大漠孤烟。
0: 放屁！你说的什么混账话啊！
2: 老爷，
0: 我余国栋的儿子，陛下钦点的状元，跑到边陲去做一个末流小吏，你叫我的脸面往哪里搁？
2: 老爷，
0: 是想让满朝的文武看我们余家的笑话吗？
2: 老爷，好了，我知道你心里不痛快，但眼下家里琐事繁多，只需再等等，他一定会给你一个锦绣前程啊。

大爷回到屋里去歇息，快！大爷，回去休息吧。老爷放心，此事搁在我身上，我定将此事说好。

0: 我没想到你会自己奔走换职，更没想到你会想去那么远的地方。若真的能外放甘霖，带我同去，可好？也许换个地方，我们会过得比在京城开心。 也许时间久了，能弥补我们夫妻之间的嫌隙，我们也像寻常夫妻那样过一过寻常生活，可好？甘霖镇黄沙漫天。
1: 连口干净水都难喝到，你锦衣玉食了这么多年，受得了吗？当年你想通过我得到富贵，如今又想通过我得到自由，大奶奶，既已做了这荣华富贵的梦。
0: 就别再醒来了，也别想借此离开京城。在你眼中，我竟是这样的人？
1: 当年你费尽心思嫁进我们这样的人家，如今又有了极客，即便明日我死在甘霖，你的吃穿用度一样都不会减少。
0: 后半生，我在哪儿，都不会影响你的荣华富贵。人怎么会对枕边人如此冷漠？
2: 你苦读寒窗十余载，好不容易金榜题名，如翰林院当臣，你只是一时困顿，遇到了眼下的一些麻烦，你就要放弃你的大好前程不顾，去那极荒之地去受苦，这是为何？
1: 母亲不必说了，儿子已下定决心了。
2: 我知道你为何执意要去甘霖，你可以走，但你走后，不怕我对傅廷云下手？
1: 他如今可是正二品诰命夫人，
2: 诰命，一碗馄饨可以下肚，上街可令人行刺。 就算他闭门不出，我也可买通下人用药。我有一千个方法让他死，更有一万个法子脱身。你若敢走，我今后半生与他不死不休。 知母若此，我有多少手段，你是清楚的。

0: 母亲这是连最后的母子之情都不顾了吗？
1: 情谊是有的，但如今我的亲生骨肉要弃我而去，这些情谊我顾不得了。
0: 真是天造地设的一对夫妻啊，一个利用我，一个威胁我。

我们都是大爷执意要走，还要带您一起，咱哪还有脱身之计啊？放心吧，我们不会去那里的。 大爷来了，今日公事不多。

0: 这钗子有点旧了，大爷若是想要，我让彩荣换只新的给你。
1: 就是要这只。
2: 夫人，这吴姨娘怎么要突然约你见面呢？
3: 此前吴太太那册子的事儿，终究还是欠她一个人情，恐怕这面还是得见。

0: 夫人。
1: 九小姐。我知道你如今不快乐，若你需要可以跟我走，我带你回甘霖。
0: 在华阳时你诬陷我与外男私通，在甘霖时你侮辱我和九爷是私奔，现如今你自己却来做你曾经最为不耻的事儿。于大人，你为何不能放过我？
1: 我只想帮你重得自由，绝无冒犯之意。
0: 于大人自重，我已嫁为人妇，你也是世宦出身，如今这般罔顾身份死缠烂打，与那些市井泼皮又有何异？
1: 就是因为从前太在意身份，迟迟不敢争取，这才错失了良缘。可如今这些虚名我都已经放下了，身份地位功名利禄这些东西跟你比起来根本就不重要，只要你愿意我什么都可以不要。
0: 你几次三番跟我陈情，其实都是为了你自己，你的痛苦，你的困难，你对我是执念并非爱意，你自己困在了牢笼，跟我有什么关系？若是你自己想逃，就不要借我之名。

0: 不，您误会我了，我这次是真的下定决心了，九小姐，
1: 你干什么？你松手！松手！你松手！松手啊！

0: 我绝不会把你一个人留在京城，你斗不过他们的。
1: 大奶奶，若非是为了大爷的名声和前程，这点小事是万万不可能闹到大奶奶眼前，给您添堵的。妾身昨日偷听到，大爷新得了个外室，买了一处上好的宅院安置。您若是不信，可以跟着诚心一找便知。
2: 我能容得下你，便能容得下外室。你同我讲这些。
3: 难道想借我的手笼络住大爷的心？妾身是为了大爷的官途着想。知道了，先回去吧。小姐，您这样请大奶奶出面救人，万一事情闹大了，对您可没好处啊。
2: 人是一定要救的，但也要拦着他，别私走干粮，不然我真怕。 被于夫人给发配过去。打听清楚了，人安置在镇江胡同的一处小院，可大奶奶若是直接去抓人，定会和大爷闹不痛快，勿因为一时冲动惹了大爷不高兴。谁说我要去捉奸了？我要把人接进府里，也扶她做姨娘。这家里越乱。
3: 我越开心。开门！开门！这便是大爷安置外室的那处宅院。开门啊！我是盛二品的诰命夫人，赵大人赵虎臣的妻室，尔等既非衙役，也没有官府文书，竟敢拘禁我！我不管夫人是什么名头。
4: 我们只听于大人的号令，
3: 开门！
5: 这外室竟然是他。

0: 雅克，你现在应当很得意吧？这么多年，他心心念念的始终是你。你一开始不嫁，后来于夫人想收你为妾，现在兜兜转转，被收当外室了。
1: 你想多了。自从跟于家解除婚约开始，缘分已断。于静修心里装的是谁，跟我没有关系，我也不在乎。 今日之事，我跟你一样意外。你当真从未对他动过心？于静修于你而言是香饽饽，那你就抓好他，别让他再来打扰我的生活。人这一辈子，若是只盯着别人的路，自己是不论如何都过不好的。 我眼前心中，一直都只有我自己的日子。

你看都不看一眼，那些珠宝首饰是这样，余家的婚约是这样，余静修也一样，我视若珍宝，你却弃如敝履。 庭筠，你可知道你母亲是为何而死？母亲不是病故的吗？余阁老爷设计赵林。 便从你父亲下手，设计赵灵守那三个月异乡。余夫人出面教唆你父亲，他攀附权贵，便下药毒死了武太太。从前。 你因我被困避孕庵，眼前只得一碗死药。今日我告知你真相，就当我还了你那份情。你可千万要认准自己的仇人。

0: 你放心，于静修他带不走你，于家大奶奶的身份我也不稀罕了。但眼下，他倒还有个用处。
1: 大奶奶，冷静，使不得，使不得呀！大奶奶，大奶奶，
0: 我知道，你们只听他的，不会听我的。但如果你们今天不放他走，我就自枪于此。哎哎，你死于大奶奶的罪责，你们逃得掉吗？
2: 大奶奶，你先放下，你先放下。
3: 我这一醒来，夫人就不见了踪影了，
0: 让我就立马回家，让阿修过来，让我又过来找你，让你放心。
4: 九爷，你去趟余家，召集所有兄弟，凡是能提供夫人线索者，重赏。
5: 九爷。 刚打听到，于信修前几日在真将胡同另类军院子，近几日行迹可疑，要不去那儿看看？

穿上小三指头。

0: 你我是遇刺的魂影，非死不能合力的。但今天却有一个机会，我可以上奏，说你被贼人掳了去，借机送你离开这个让你不快乐的地方——江南，永宁府，甘霖镇。 你若是想走，今晚便可启程。宅子、银票、车马，所有的后手都备齐了。我只是希望你能多一个选择。
1: 陈慧，其实我特别舍不得你，但是我不想你再为我提心吊胆了。我和你成婚，是想给你快乐。成婚时，我曾答应过岳母。
2: 我知道我母亲的事了，我母亲。
1: 是余家唆使我父亲害死了，你一直都知道，却不肯告诉我。如今局势日危，你与我割席才是正道。我怕我终有一日不舍弃所有人。

你知道什么是真正的坏人吗？他们做尽了坏事，却让别人顶替罪名。你中计了，赵林。我如果留你一个人面对，我一走了之，枉为人妻。

会让人变成一把刀，一张弓，一架弩。我不想你变成那样，我想你永远记得，你是一个人，你是兄弟们的赵九爷，更是我傅庭云的夫婿，不是任何人的。

0: 我时常会做噩梦。
1: 我会一直陪着你。
2: 怎么办呀？你说。哎哎，大爷，怎么回事？这，哎哎。

0: 人呢？
1: 基于同僚妻子，私自将他绑走。没想到，小鱼大人也有求而不得的东西。的确，强求来的缘分，终究是孽缘。
2: 你住口！
1: 怎么，你既敢做，还听不得我说了？
0: 你如今这般行径，同怨妇何异？
1: 大爷啊，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不恨你，我好像就活不下去了。你说我平庸无趣，掉进人堆里也找不出。可是大爷，在我嫁给你之前，我也是一个独一无二的人呢。你说我平庸无趣，那是因为你很无趣。于静修，即便你娶的不是我，是旁人，也会将他们变成像我一样无趣的人。你现在对他痴情，就像你当初娶我的执念一样，都是自欺欺人罢了。你还想要自由，你根本不配。
0: 你善妒失德，言行无状，你疯了。
2: 我看你是不想回这个余家了。
1: 对，你说对了，我早就对这个无情无义的家烦透了。在这个家里，你看母亲脸色行事，母亲看父亲脸色行事，我呢，讨你们所有人的喜欢，到头来要看你们所有人的脸色行事。自此以后，无论是情谊、权贵、自由，我都不会对你抱有任何期待。小鱼大人，好自为之吧。

0: 我已经是范氏雅客，愿自请离家，去庄子上清修。
1: 你当真要走？
0: 夫人不是一直遗憾自己没有娶到心仪的儿媳？今日我要走，您倒是要留我了。
1: 姬儿才多大呀？你真的忍心她这么小就没了娘？
0: 若在从前。

0: 我可能真的会被您这句话留下，困住自己一辈子。可如今，我想清楚自己想要什么了，我不要做一个被子女牵绊住的母亲。
1: 你说什么傻话？你既为人母，岂能如此任性，去把吉儿抱来？
0: 是，
1: 不必了。
0: 我没有力气了。吉哥在家不愁吃不愁穿，我没有顾虑，跟着我反而会被拖累。夫人不如回想回想您自己，您以前的种种所为，有哪件是为孩子考虑的？既然您自己做不到，又为何要求我做个慈母呢？

眼下我觉得自由最重要，我只想为自己而活。 就算被你被世人辱骂，不配为人母，那又如何？夫人，如果母亲一辈子委曲求全，那么孩子也不会幸福。我怕有一天，我也会说出那句话：都是为了你。我不想当这样的母亲。

0: 儿童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2: 妙可蓝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4: 隔音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5: 好干净啊！
4: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6: 好香啊！
4: 有汰渍没问题。
0: 儿童成长黄金期，
1: 每

0: 天天向上，
1: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2: 矮冬瓜的语言天赋还是很好，但是有一个词，他可能不太了解，叛国者。他想把老同学送进监狱去。
3: 按道理来说，他拒绝了美国人的策反，这应该是件好事啊。但如果省里知道他跟间谍有过接触，肯定会影响他的提拔。间谍接触过的干部，不应该被单位边缘化，更不应该一刀切，否则就少挽回了一个自己人啊。
4: 单曲定制，极限舞台，为华语乐坛年轻的创作力量提供机遇。奏乐舞公司开始接单了，我们的底气来自于海量原创好歌和金牌推荐团队。
5: 来单了，开单！
4: 以专业审美跳金曲，用旋律传递热爱，锁定东方卫视，敬请期待。开始奏乐，开始舞。
6: 本节目由水中贵族百岁山特约播出。

0: 你我就不必寒暄了。此番你也算因祸得福，倒是少了我这个劲敌了。
1: 你曾多次含沙射影，骂过我的出身。但你可知道，什么是真正的兽吗？同我一起被买进府的，还有五个。我8、9岁那年，有一个因为长得不好看，便被卖做了奴婢。 另一个女孩学跳舞，身体饿出了毛病，未能成人；还有一个被送去的人家糟践，便小产身故。大奶奶，你并非真正的大奸大恶之人，你只是想要得到大家的敬重。所以，在你想来，最恶毒的事，也不过是一些。 让人下脸面的小伎俩罢了。比起其他的姐妹，我已经算是万幸。范小姐，此行望你珍重。
0: 也愿你终有一天能飞出这四方天地。
1: 难怪赵夫人说，生来是谁也许很重要，能嫁给谁也很重要。可最重要的，是最后活成了谁。希望我们终得自在。

0: 夫人，大奶奶没有带走任何金银首饰，只带走了陪嫁来的那十箱书稿。或许她悟了，从头到尾，她只是希望人高看她一眼，并不是想要那些黄白之物。余家是困不住她的，她既然想要自由。
1: 就让他去吧，彩荣，去把我存的那些金首饰都卖了，通通换成银票。
2: 为何？那可是小姐出门的体面。别傻了，今日是他，又怎知明日不是我呢？全部都换成鎏金的。 应付场面便够了。若真到了紧要关头，那些首饰可不能救命，只有那些银票才是实实在在的保命符。

0: 田公，晚辈斗胆，想请您在致仕前上一道折子。哎
1: 呀，赵大人，老夫为官几十载，靠的就是明哲保身这四个字，你这趟浑水我不趟。
0: 严正旧案却有蹊跷，背后直指余家，您开口和晚辈开口，分量上乃是天差地别。您只要替晚辈上一道折子，余下的脏活累活晚辈来干，既能肃清贪腐，又能充盈国库，利国利民。当然晚辈确有私心，但于田公而言，亦能在青史上留下光彩的一笔。
1: 我说赵大人呐、啊，老夫五十八了，没些日子就回乡养老的年纪了，您这还给我画饼呢，啊？哎呀，人这一辈子呀、啊，贪得越多，损失得越惨。这权力二字可以贪，但不要恋。我现在呀、啊，刚刚好。哎呀，哎，好，老夫有些乏了，就不多留赵大人了。后生，请回吧。

0: 如何了？
1: 不贪权，不图利，连青史留名都打动不了他。这一时间还真找不到能说动他的官将。
0: 即便是佛陀，也求个普度众生。我就不信这世上真有人能断尽欲求。你说这田家到底图什么呢？
2: 田阁老如今治世，于夫人这一代自是无所挂碍。可是等大姐儿及笄以后呢？女子不能科考入仕，你定也不愿她困于后宅之中，也舍不得让她去做侍奉公婆的琐事，那她将来该如何是好？
3: 你怎么知道我没有为大姐儿的将来做打算？
2: 夫人出身清贵，既不慕权，也不贪财，却不厌其烦地月月操办着雅集。我想大概是为了给自家女儿铺路，方便将你手中的人脉资用都交给她。若我能请得太皇太后亲临，那夫人这雅集岂不更有尊荣？交给女儿的声望岂非更盛？
3: 你当真能做到？
2: 庭云愿勉励一试。臣父近日得到一部奇书，特来献给太皇太后赏鉴。此书乃大儒范昆收集编纂，名曰《东山诗话》。
4: 这装帧倒是挺雅致。
2: 此书之奇在于有妇女同屏。
4: 哦，
2: 左侧黑字是范昆批注，右侧红字乃范雅克见解。臣父偶然从魏夫人的雅集中得到此书，细读之下颇觉精妙，故特献与太皇太后。
4: 比起其父，我倒觉得这女儿的见解倒挺合本宫的心意。女子

0: 能有如此才情，实在不易。
1: 若太皇太后愿携女官同往，亲临京城雅集，将此盛世记入起居注，既能鼓励女子向学，又能为您添一段青史佳话，如此岂非美事？
0: 甚好。听说西北的女子既能骑马射箭，又能操持农事，准备军需，这京城虽无戈壁风光，却也有人文雅致啊。本宫今日特地出宫，就是想来看看京城的闺秀们平日里都是怎么消遣的。
2: 参见太皇太后。
0: 免礼。
2: 谢太皇太后。
3: 回太皇太后，京城乃文化荟萃之地，京中的女子虽不善骑马射箭，但也常吟诗作画，办雅集，结诗社。
0: 魏田氏，这里便是你主持的雅集。
3: 回太皇太后，臣妇只是提供一方天地，全靠诸多夫人抬爱。
0: 甚好，甚好。你快带我去别处转转
3: 啊！您这边请。
4: 弘治七年春，太皇太后出宫驾临魏田氏雅集，甚悦，出言称好。
5: 连太皇太后都赏脸来，魏夫人可真有脸面。
3: 赵夫人果然好手段。你放心，赵大人要做的事情，我会说服家父出面。

0: 此珠成色不错，估价约万两一克。
1: 一万两，
2: 真是稀世珍宝啊，
1: 真是罕见呀、啊！谁能出得起这个价钱买下呀？
0: 但若是能寻得一颗一样成色的，配成对儿，估计价值能翻至少三倍。
1: 3倍！
0: 所以各位府中若有相似的，切记愿意市价的双倍收购。
1: 3倍呀、啊！真好看、啊。这不是于阁老上次登门致歉送过来的盒子吗？难道是于阁老送给这切记掌柜的？
3: 于阁老自是以清廉自居，没想到一出手竟有如此好的宝贝。
1: 是啊。
4: 现在出去说不是我们送的，没有人会相信的。现在京城都传开了，说我们于家巨富，送礼出手多么多么阔绰。这个傅氏啊，这招假戏真唱，真的是太歹毒了。
5: 他从头到尾都没说是我们于家送的，又到街头巷尾散布谣言，这倒让我们于家说不清楚了。
4: 用我造势送的礼，造势污蔑，这不是反击，这是挑衅。
5: 早就劝过老爷，别送空盒子了。
4: 现在不是说风凉话的时候，夫人。现在全京城都在盯着我们于家，说我们如何巨富。搁在平时，陛下也就睁只眼闭只眼罢了。可现在朝廷争缺银子，这傅氏此举，就是把我们于家推出去当靶子。还那个赵玲，也不知道用了什么心思，说动那个姓田的，你好好的安心荣退就罢了。临走了，上折子摆了我一道，要成立一个什么严克司，光交接就要半年，到时候这老东西滚回乡下钓鱼去了。
5: 我听说这田阁老特意在章程里提到要调六部的人，这是要把我们的人都清出去。
4: 是啊，夫人，你别怪我烦躁。一旦严法账目交接，你我的那点猫腻

0: 着那些烂账，但昭陵死盯着不放，还有这个傅氏又给我们来了这么一出。
1: 田阁老曹，你的严法章程朕已阅，甚好。其中的关键便在这严克斯的人选上。
0: 陛下，老臣愿自荐主持此事。
1: 近来京城有些风声，朕也有所耳闻，于情还是先理清自家的账，再来理这严法的账吧。此事交由赵卿去办。
0: 谨遵圣谕。
2: 这世间最好动手脚的就是人心。傅廷云想让余家成为众矢之的，赵林想安插自己的人在严克斯，那我们不如来一招釜底抽薪。

0: 金爷，这朝廷真设了盐克司，往后这盐引就得拿银子直接从户部买了，那岂不是更要拼靠山讲门路啊？
1: 咱们有金爷呢。金爷，您给露个底儿，咱们今后的靠山他还姓赵吗？
2: 赵大人已经高升了，现在是三品大员了。金爷，确定在赵大人跟前还能说得上话吗？
0: 金爷，您就给个准话，这盐的生意咱们还能不能做？
1: 是啊，金爷，我们这一家老小几十口子伙计全指望着吃饭呢。
3: 金爷，
4: 对，
5: 金爷，金爷，金爷，金爷，
3: 有位贵客，请您去清风楼吃茶。

0: 草民金元宝，拜见于夫人。不知于阁老亲自前来，受宠若惊。
1: 金掌柜不必多礼，起来，起来，起来，坐下说。
0: 大人，
1: 坐下。今日请你来啊，是有一桩好事。你也知道，新设严克司以来，天下严饮，皆要纳银秦岭。只要金掌柜愿意作证，指认赵灵昔日犯司的经历，将他官商勾结、压榨盐商的事说出来，老夫保证，整个西北地区全部的盐引份额都归你金掌柜。从此以后，你就是西北最大的盐商。
0: 大人，这个，此事万万不可。这是诬告啊！诬告朝廷命官，小的得挨板子。另外，官商勾结一道，这商人也得拿了去问罪啊！不可。
2: 早年间，你同赵林一道做生意，一定接触过赵家的田契地契，也曾见过他的私印，这些都是凭证，定将此案做成铁案，就不再是诬告。第二，其中风险不用自己担，在你往来的生意人当中挑一个，让他去扛。
0: 夫人、大人，二位许是不知，我与赵大人毕竟情同手足，这事儿。
1: 是吗？那怎么庆功宴没请你去？官和商之间，怎么可能是真正的朋友？你们两个人早已是两条道上的人了。

0: 你放心，如若事成，那赵玲最多是个贬官外放的下场，而你得到的可是真金白银的实惠啊。
1: 我听说有一个叫叶大掌柜的，私底下跟金掌柜抱怨颇多。

0: 什么时候我都是你元宝哥。
1: 嗯，
0: 这次叫你来是有件事要麻烦你。
1: 嗯，
0: 过几日是玉成兄弟的祭礼，我打了一个纯金的香炉，交给旁人我不放心，你年轻脚程快，替我到渝州迎一迎。
2: 纯金的，你竟舍得放血？
0: 哼，玉成兄弟嘛，自家兄弟，放心，来得及，婚期之前一准就回来了。
2: 行，包我身上。我阿森虽然无父无母，但幸亏有你们几个哥，一个比一个对我好。
0: 嗯，
2: 那天九爷还念叨你呢，说你好久都没登门了。
0: 忙，言改在即，局势看不清楚，少麻烦九爷。
2: 那我先走了，元宝哥。
0: 去吧，慢着点儿。
3: 青天大老爷，草民金元宝，状告昭勇将军赵灵，官商勾结，贩卖私盐，逼盐商脚力交汇，所有银钱往来、房产地契，皆有他的私印。
4: 陛下，自安州实行盐改以来，已为国库增收20万两。此为地方官员呈上来的账册及喜报。

0: 哼，阁老办事，朕先慎位。陛下，臣还有本要奏。先由盐商状告赵陵，不仅官商勾结，强逼索贿，甚至此人乃私盐贩子出身。 却掩盖过往，混入军中，欺君罔上。现有盖有赵陵私盐的田契地契为证，请陛下过目。
1: 陛下，当朝重臣居然身份造假，这可是欺君重罪。到底是他本领过人，能够瞒天过海，还是说有人故意包庇纵容？ 还请陛下明察。陛下，新盐法仅在安州试行，便增收了20万两；若推行全国，百万两不在话下。而如今呢，执掌盐政的却是一个欺君罔上的盐贩子，如何让百姓信服？又如何将这新盐政推行下去？陛下，
0: 老臣以为。
2: 应暂停盐改，彻查此案，国库减收事项朝纲不可不正。盐改关乎国本，岂能因一人而废？传旨，盐政差事暂交户部接管。赵陵，停职下狱。 查，给我狠狠的查！
3: 请陛下三思。

0: 还望大人行个方便，府中这位女眷是我家大爷旧事，烦请大人照顾一二。
1: 哎，不可，小玉大人，并非小的不。

0: 这是赵家抄家之事，令尊很早以前就已派人提点过了。小鱼大人这银子，小人是万万不敢收的。
1: 已经给王夫人送信了，怎么还不来呀？
2: 别慌，拖住时间等他们来，至少还能保住我们。
3: 住手！住手！
4: 朝廷住处，也什么主仆情深？知道你们每日吃的盐里，都沾着这赵家夫妇的脏钱吗？
5: 你还血喷人！你们查都没查，就说我们是蛀虫，我们夫人娘家是江南谢家，有心私产应当的。
6: 对呀，
7: 就是。
8: 此案未有定论，我等是配合查案。
9: 而非戴罪之身，既然没有圣旨定罪，官员就不要在此为难人了。
10: 这医生也是民脂民膏，你干什么？你干什么？别碰我们夫人！你此如此恶毒，你辱毁我夫人清誉，我跟你拼了！三娘，夫人，
9: 住手！
10: 奉劝诸位安律办事，若想浑水摸鱼欺负女眷，先过我们这关，抄家就抄家。 陛下可曾下旨，让你为难女眷，打砸抢掠，可曾让你当众扮了医生？
11: 就是，
10: 谁让你了？还有你，你老娘要是知道你在外头这样欺负女人，绝对从棺材里爬出来。
11: 你什么你？
10: 什么一个个长得人模狗样的，却跟这些下贱的勾当，有本事就上边关杀敌，在这逞能算什么男人？
12: 就是啊，
11: 就是啊，
12: 就是啊，
11: 等等。
13: 按规矩办事便是。赵副使，卸下差还，跟我们走吧。急于仆役，按律羁押，等候发落。
14: 夫人，没事的。
13: 哎，三娘。
14: 夫人，夫人，
13: 没事吧？
14: 听云多谢夫人，还有各位姐妹，雪中送炭。说这话反倒是生分了，你放心吧，家里就交给我们。诸位签的都是活契，本不该受此牵连。今日之祸，是我跟九爷连累大家了。
10: 不过大家放心，只要一日未定罪，便无人敢将你们随意贩卖。眼下虽要暂受些委屈，但到真相大白那一日，必会还各位一个公道的。
15: 夫人别这么说，
10: 这么多年，我们跟着夫人和九爷，二位待我们像家人一般，从未对我们说过半句重话。这月份钱。 更是从未少过分毫，今日是三娘无能，不能剔除分忧，为夫人洗冤，但是我们绝对不会背信弃义，我们等您回来，不会走的。
13: 是，夫人，
10: 夫人，
13: 我们等着您和九爷沉冤昭雪，平安归来。
10: 我们等您回来，
16: 夫人，
10: 等您回来。

0: 夫人，人带到了。
1: 夫人，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2: 是纪元宝向朝廷递了折子，状告赵灵三大罪状，其一，勾结叶大掌柜贩卖私盐；其二，强迫盐商缴纳五成利润做茶水费；其三，他翻出赵灵从军前贩卖私盐的事儿来，还呈上了盖有赵灵私印的田契、地契为证，这真真假假混到一处说就不好辩驳。
1: 不可能，明明是元宝哥让我去渝州接给玉成哥的祭礼，我才会离开京城的，他怎么可能背叛九爷？
2: 阿森，人是会变的。这根齐眉棍是赵大人亲自为你修好的，原想在你与二姐儿成婚时给你的，可惜如今他已经身陷囹圄，这物件儿你还是先收下吧。

能否救救九爷？我阿森涌泉相保。起来，我们家大人正在为他奔走，再不济，王家会尽力保全你。你与二姐的婚事是不会变的。

0: 金掌柜，酒后了。阁老呢？阁老呢？
1: 老爷公务缠身，实在是难以分身。有什么事儿，你和我说也一样。啊！我此行是为赵家的事来的。阁老跟我说好的，充其量是发配边关，这怎么如今落得个？
0: 下狱抄家的下场，有些事儿就像这茶，喝下去的还能吐出来吗？金掌柜，茶凉了。

0: 一成兄弟，七里都准备好了。
1: 为什么骗我？骗你什么了？你故意调我去禹州的。说，为什么背叛九爷？
0: 什么背叛九爷？你小子听谁胡说八道？
1: 我不是孩子了，我都18了。为什么你们一个个出事了都不告诉我？为什么？
2: 就算是我不告发他，也得有别人告发他。这份富贵别人拿的，他怎么就不能是我金元宝？
3: 有是为了钱，
2: 人活着不为钱还能为什么？你要是靠着你自己在这世上活过一天，你都问不出这话来。自打九爷进了京城，他可曾拿我金元宝当过兄弟啊？他当着手底下的面打我的脸，老三舅，干什么？
3: 去撤诉！
2: 我去找过于阁老了。 人家不见我了，人家不见我了。我有用的时候拿我当人，不用我的时候谁拿我当人呢？一个两个都是如此。阿森，你看清楚，神吃人，这就是这世道。
1: 调你去禹州，已经是念着兄弟情分了。要没有我金元宝，你现在也在赵云吃牢饭呢。从小到大，你们都让我练棍不练刀，说是怕沾血，所以我只练棍。 可是棍也是能杀人的。

0: 齐元宝已经做到仁至义尽了，你们不能要求我再做什么了。
1: 元宝哥，我真以为我们会是一辈子的兄弟。

还好你没有做傻事。我是九爷在三棵树中间找到的，元宝哥说，就叫阿森吧。把我养大的人不止九爷一个，他们说，我来了之后。 哥哥们就收敛了力气，虽然翻着死眼，但没有沦为暴徒。

姻缘宝啊，你当初要是认了，你就老老实实待在花营，投那么个小掌柜。也不至于到今天丢了只耳朵，丢一群兄弟。你到现在你还得活你这条烂命。

别了，说得对，人活着，要么吃了别人，要么就吃了自己。我没做错。

0: 麻烦大哥行个方便，
1: 最多一炷香时间，快去。哎，赵夫人，
2: 姐姐今日竟这般大方，
1: 你都沦落到这般境地了，怎么还要心思说笑呢？这有什么？
0: 刀山火海都闯过了，还怕这一遭吗？哦，这个是王夫人让我们带给你的衣物和银两，她特意嘱咐了会照看好阿森的，让你千万保重。你听我说，实在不行，你就把事儿都推到赵大人身上，他那么疼你，一定不会怪你。咱们女人在任何时候都不能放弃自己。
1: 你得保命啊！他疼我，那我也得疼他呀。二位姐姐放心，我自有分寸。这是什么破地方吗？还不如我们甘霖呢。
0: 要是我们都还在甘霖就好了，破将军不会死，赵大人不会被抄家，什么都不会变。
2: 是啊，可这世上哪有什么回头了？

0: 上海出发，我们跨越了4000多公里，来到了西藏南部边境亚东。这里地属于喜马拉雅山高山地貌，珠穆朗日雪山山脉是横亘县境中部。它像一颗镶嵌在雪域高原的明珠，是野生动植物的天堂，也是边境人民和援藏工作者们共同守护的家园。亲爱的大朋友们、小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东方卫视，这里是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市，您正在收看的是《潮通天下雪域同声》的特别节目。接下来几天，我将和来自亚东县的小朋友们一起走进雪山，走进湖泊，走进高原草甸，走进森林飞瀑。我们将用声音记录自然的风貌，非遗的记忆。扎西德勒，舌尖的美味和援藏的人文故事，感受新一代亚东人民心中最美好的未来。耶！干杯！快和我们一起解锁这一张魅力亚东有声旅游图吧。此时此刻，我们是在世界高原第一镇帕里镇。我们先请两位小朋友来介绍一下自己叫什么名字。
1: 大家好，我叫丹增白真，今年11岁。
2: 大家好，我叫白马自坚，今年10岁。
0: 我想请教一下丹增啊，这个帕里镇是一个什么样的镇？
1: 帕里镇隶属于西藏日喀则市亚东县，全镇坐落于帕里盆地，背靠卓木拉日雪山，属于喜马拉雅高山地貌，是亚东南北地形分界线。
0: 那么在这里我们都要寻找一种特别的声音，对你来说最熟悉最喜欢的声音是什么？
1: 是牦牛的哼叫声。
0: 牦牛的哼叫声，能不能跟我们学一学？
2: 猫。
0: 你最喜欢什么声音，妹妹？
2: 踩踏板。
0: 踩踏板的声音？
2: 对，这个编织叫手工编织。
0: 手工编织，这是我们的非遗传承文化啊！就来之前，我听到过一个词儿叫普洛。什么叫普洛？
2: 系羊毛品，也是西藏自治区民族的传统纺织品之一，已经传承了2000多年的历史。
0: 那么2000多年这样一个传统的手工编织工艺啊，到底有几道工序呢？
2: 第一步是选洗羊毛，第二步是捻线，第三步是踩踏编织，第四步是整理正品。
0: 接下来我要收取最美的声音，婆婆开始。

0: 妈妈，如果他现在的水平到你的水平要学几年？
1: 两个半，两岁呢，等你毕业。
0: 两年？
2: 对，
0: 一两年很快的。
2: 对，
0: 加油哦！一两年以后我们再来看你，可以成为真正的非遗传承的高手，有没有信心？
1: 有，
0: 加油 ，Give me five， 耶！在高原第一镇帕里镇听到的是非遗传承的踩踏板的声音，这就是我们的生活，这就是我们的热爱。
3: 得益于印度洋暖湿气流带来了丰沛的降水，使亚东形成了得天独厚的植被景观。正是这种丰富的植被类型，为各种名贵药材提供了理想的生长环境。
0: 我身边两位呢，也是来自亚东的小朋友，先做一个自我介绍。
4: 我

0: 叫李浩泽，我今年13岁了。
1: 我叫扎香宗，今年13岁。
2: 那我们在这里都要寻找自己特别的声音。那你觉得在亚东，你最喜欢什么样的声音？
1: 像要那个磨的声音。
2: 是不是这个磨的声音？
1: 对，是。
2: 你给大家操练一下，我来听听磨的声音。你呢？
0: 我觉得最具代表性的是多情湖的水声。湖中有牛等，能听到哗哗的水声，接近自然。
2: 最喜欢的说是接近自然的声音，对不对？
0: 对。
2: 说到自然啊，其实我们有很多的当地的药材店啊，或者药材厂，你有什么样的特别介绍？
1: 我爸爸是藏药厂的创办者，是普布桑珠。我爸爸普布桑珠的家乡叫吉汝乡，亚东县西北部的一个边境乡，距县城约120公里，海拔约4700米，高寒缺氧，条件艰苦。吉汝两个字承载着他作为第16代传承人从偏远牧区走出来的起点，所以吉汝之名既是我父亲对自己从哪里来的不忘初心，也凝聚着一个从艰苦牧区走出来的奋斗故事。
2: 来，也请叔叔来到我们身边。扎西德勒，
3: 哎，扎西德勒，
2: 我听说您是第16代的非遗传人，对不对？
3: 是的。
2: 所以您平时一般做一些什么样的事情？
3: 平时做看病啊，采药材，然后做那个藏药。
2: 在现场有很多的药材啊，我都不认识。那您能给做一个介绍吗？哎，好，我们先从这个开始。
3: 那个是巴夏嘎，它主要就是高血压还是那个多血症用的。这个叫兔耳草，清热解毒，感冒呀那些可以用的。哦。这个叫蒲公英，胃痛的药，
2: 吃多了胃不舒服可以用吗？
3: 对对，可以用的。还作用是那个清热解毒的有作用。这个是绿绒蒿，肝脏呀还是骨节呀那些有作用的。
2: 寻找我们心中最美的声音，我已经准备好了。叔叔啊，我们要收集女儿最喜欢的声音，黏膜声。
3: 好的，行。
2: 听这声音心里特别踏实。
1: 对，
2: 希望早日能够像爸爸一样做一个非遗的传承人，为家乡的百姓服务，好不好？
1: 好的。很多药材是我们自己采集的，也是我们当地的，我带您去看看吧。哎
2: 呦，我已经等不及了，我们一起去看看吧。走
1: 走。
2: 哇，名字是叫
1: 巴夏嘎。
2: 好，我们又认识了巴夏嘎。
1: 哦，这个是独一味，它能够平稳血压。这个花叫做中花报春，它的功能是抗炎抑菌，缓解肠道炎症的，
0: 有一股淡淡的清香。这里的草木还挺茂盛的。
2: 哎，这片土地很漂亮。
1: 对，这个粉色的是狭叶元穗疗，
2: 有什么作用？
1: 可以调节血脉。哦，然后这个是烈香杜鹃。
2: 嗯，它有什么作用？
1: 清热消肿，而且可以用在藏香里面。哦，
2: 所以闻起来味道怎么样？
0: 它闻起来有一股草木的清香。
2: 有草木的清香，所以在藏香里它也有它的作用，也是清香的，对不对？
1: 对。哦。欢迎哥哥下次再来。
2: 一定来的。

从帕里草原一路南下，沿着亚东沟前行，海拔骤降，苍茫草甸逐渐转变为温润河谷。亚东县城下司马镇就坐落在森林环抱之间，亚东河穿城流淌，映照着满城的烟火，素有西藏小江南的美誉。从县城南行，沿溪流深入山谷，便到了国门巴夏景区，它是藏在喜马拉雅山脉东侧的小众秘境，沿途清冽溪水蜿蜒流淌，路边骏马漫步山间，灵动的长尾叶猴嬉戏跳跃，为静谧林海添满生机。这里兼具高原灵秀与边境气度，庄严的乃堆拉国门巍然矗立，捍卫领土主权和边境安宁。

0: 此时此刻，我们是在巴夏景区的原始森林，欢迎三位小朋友，每个人做一个自我介绍好吗？你开始。
1: 大家好，我叫白马库桑，今年10岁，是一名4年级的小学生。
2: 大家好，我叫赵博晨，今年9岁，是一位4年级的小学生。
3: 我叫罗志桑布，是一名2年级的小学生。
0: 那么，平时啊，你们最喜欢做什么事情？
4: 玩。
0: 玩什么？
3: 我最大的兴趣爱好就是下象棋和拼乐高。
2: 最大的兴趣爱好是骑自行车和拼乐高。哦，
0: 学习成绩怎么样？
2: 学习成绩上等。
0: 上等，上等，上到什么等级呢？
2: 前5名之中。
0: 厉害，掌声鼓赞，鼓励一下。
1: 我最大的兴趣爱好就是做手工，这是我自己做的手工。这里是我们的亚东长尾叶猴，这是我们的亚东鲑鱼。亚东鲑鱼最大的特点就是肉多刺少。这里有蘑菇和花朵，这里是芹子，还有亚东的艾草。这里是我们现在处于的亚东的瀑布。
0: 这是送给我的吗？接受礼物，给大家展示一下我在亚东收到的第一份礼物。有一个问题啊，我想问问大家啊，我们爸爸妈妈或者爷爷奶奶那个时候的亚东和我们现在的亚东有什么不一样？
2: 生活条件要比之前好。
0: 是哪方面？
2: 我们穿的买起来更方便了，可以在网上购物。
1: 现在景区也变得安全了，有很多漂亮的地方。
0: 你最喜欢景区哪里？哪里最漂亮？
1: 我觉得瀑布最漂亮。
0: 漂亮！我现在听到瀑布的声音了，对不对？我等不及了，你愿意带路吗？
1: 可以，
0: 走。是这个吗？
5: 巴夏瀑布占到全长498米。该瀑布水头巨大，从悬崖轰然跌下，犹如洁白的哈达垂于山间。瀑布上群山环绕，古树苍翠，云雾缭绕，这里是欣赏高原河谷风光、感受自然的好地方。
0: 我们对着瀑布大喊一下好不好？
6: 你好！
0: 我们来听听它的声音啊，嘿。在巴夏景区，不仅能仰望瀑布，邂逅喜马拉雅长尾叶猴，探访巴夏语，还藏有一座秘密基地。听说和我们上海还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请您做个自我介绍。
7: 大家好，我是来自上海墨泉生物的秦楚汉。
0: 秦总，我们想问一下，您是出于什么样的原因在亚东投资了这么一个企业？
7: 我们做的这个行业叫做精准室内农业。它是通过一个像这样子的集装箱的一个形式，在室内完全形成一个和外界隔绝的一个人造气候。西藏地处高原，有着土地肥力不足、气候多变等原因，不仅适合种植蔬菜的土壤不多，能适应的种类很少，还有产能低的问题。像在亚东县这样子的一个在河谷里边长期阴雨，像上海的黄梅天一样的这么一个地带，那么植物所需要的温光、水、气、肥、日夜温差、季节变化、营养元素等等，所有的东西都可以靠代码来人工实现。那在这个里边的话呢，正在生长了一些豌豆尖和豌豆苗。那实际上呢，我们在从去年开始进行援藏以来，在这边已经其实试过了像平菇这样的菌菇蘑菇，同时还有像玫瑰这样子的花卉的育苗等等呢，有10余种不一样的蔬菜，不同的这些品类都可以达到从30倍到150多倍同样面积的大田和大棚的产量。
0: 厉害！
7: 这边居民本身他可能吃蔬菜的习惯并没有那么的多，但是慢慢的也开始习惯了我们种植的蔬菜，从一开始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到现在哎，出来了没有？出来了没有？他们要了。
0: 其实我们也帮到当地的居民啊，也是这个营养均衡哈。说了这么多啊，小朋友都已经按捺不住了，能去看看摸一摸吗？
7: 当然可以，
0: 近距离接触一下，
7: 可以直接掰下来吃都没关系。
0: 啊、真的假的？
7: 纯净水种的，
0: 来。这都是豌豆苗是吧？
7: 对，这些小盒子里边的都是豌豆苗。
2: 好好吃呀、
0: 啊！好吃吗？好吃，很好吃。
7: 通过无土栽培，所有的营养元素都是可以精准的控制。它需要氮磷钾什么样的元素，就只给它什么样的元素，会更加安全，更加可口。
0: 我也馋了。

0: 子非常甜。
1: 它真的很清香。从上海到我们整个亚东，我们提供那么多的蔬菜，对您来说最大的幸福感是什么？
2: 随着来这边的时间越来越多，我其实非常能够感触到，像在这样边境边疆，无论是居民还是战士，其实生活它会比较辛苦，但是他们所在的这个地理位置，他们所做的事情都是非常伟大的。那作为一个上海的企业，能到这边来帮助他们，也觉得自己做的这些事情非常的有意义。
1: 对于您来说，下一个目标是什么？
2: 我们希望能够把西藏自治区这么大的一片地方，所有有需要的地方都能慢慢的铺开，帮助到他们。
1: 所以千言万语一句话，我们来西藏很多次了，感谢上海，感谢上海的援藏干部们，感谢上海的援藏的每一位企业家，让我们老百姓的生活越来越美好。谢谢您，
0: 谢谢叔叔，
2: 多吃蔬菜，
0: 知道了。

0: 这里是庞达村，距离亚东县城20多公里，海拔2100米，是一个在上海援藏力量帮扶下建成的搬迁村。全村400多名村民从海拔4300米的堆纳乡搬迁而来，从高寒牧区到温润林间，村民们住进了藏式小楼，生活彻底变了样。村里最亮眼的地标便是这座庞达会客厅，在这里可以一站式体验亚东的非遗文化。请小姐姐帮我们介绍一下亚东的传统射箭。
1: 亚东的传统射箭，它的起源呢是与那个格萨尔王。在亚东，传统射箭使用的是牛角弓，它不单是竞技，更是一场融会仪式。射手引弓高唱，将体育、音乐与舞蹈融为一体。2024年，亚东传统射箭入选西藏自治区级非遗。如今，现代射箭换成了现代弓箭，玩法也更为简化，但这根弦上的寓意从未改变。今天，我们就从标准的射箭动作开始，先感受一下拉弓的那股劲。
0: 清楚了，那我帮您拿两个，您帮我们示范一个好吗？
1: 好的，
0: 来，
1: 那我就用我以前就是那个专业队里头学的那个动作来给大家展示一下。
0: 稍等，稍等，您以前是专业队的？
1: 对。
0: 厉害，您对他们做一个指导好不好？
1: 好的。第一个动作就是腿打开，这两个腿位置是要与肩同宽的。对，第二个呢，握弓的时候，你这个手掌心是一半的啊，就这样握着，把你这个手心靠在这里。对，前手要撑啊，我们要举弓嘛，举弓完了以后要开弓。开弓完了以后，靠位后面那个手就要放在这个下巴，这个侧面的这个下巴里头，然后这个弓绳的话就要靠近鼻尖啊，是这样的。
0: 姐姐，您看见我对吗？动作可以吗？
1: 动作可以，然后这个往下巴这里靠一下。 OK。
0: 满分100分，你给我几分？
1: 95分。
0: 太少了，因为太累了。
1: OK， 可以了，放了。
0: 接下来我们能不能实际操练一下呢？
1: 那就开始吧。
0: 开始吧。
1: 把它插在这中间，
2: 要往后拉。
1: 对，往后拉。

0: 吃住。
1: 好听吗？
2: 对着靶心。
3: 老师，我也来尝试一下吧。
2: 好。
3: 我用的弓跟他们是一样的，
2: 没事，用这个就行。
3: 啊，我用的是小朋友的弓。
2: 对。
3: 那明显老师觉得我是小朋友的，
2: 不是，
3: 不要下了，不要太用力，
2: 放松一点啦，
3: 放松一点，放松一点，可以吧？
2: 可以了。
3: 哎呦呦，太高了，我再申请一次，好吧？
2: 好。
3: 哎，射到了。
2: 对。
3: 但是没。
2: 射中，
3: 没射中。好，来，我们必须给自己鼓励一下。来，三二一，耶！

0: 欢迎三位小朋友，那请每一位做一个自我介绍好吗？
1: 大家好，我叫格桑曲真，来自亚东县中学，今年13岁。
2: 大家好，我叫达瓦卓嘎，今年12岁，来自夏东乡小学。
3: 大家好，我叫白马多吉，今年12岁，来自亚东县深恩小学。
0: 好，请问我身边这一位是谁？
4: 这我不认识。
0: 请您做一个自我介绍。
5: 好的，我叫索朗次人，然后是12年毕业之后到亚东来的。
0: 所以您是带领当地的百姓做一些刺绣吗？
5: 对对。
0: 您为什么带领大家一起从事这样一个开心的工作？
5: 因为是我自己的一个热爱，他们也有这种热爱，也有基础。图案的话是我来设计，色彩是交给他们之后呢，他们自己来动脑子做自己的色彩。每个人的眼光不一样的。
0: 对，那我同意。但是从您的设计稿到完成这个设计的作品，其实每个人的参与度是不一样的。
5: 对，
0: 您觉得他们为什么跟着你做这个事儿？
5: 一个是他们自己这些有这种做编织的一个技法，包括葫芦都是羊毛做的，也是有这种技艺，也是有这种传承的一些非遗的一些东西，传统的一些东西，怎样去表达，怎样去做一个新的文创的东西，这是很关键的。他们也是很愿意参与在这里的。
0: 那我想问一个实际的问题啊，完成作品对他们生活一些什么样的改变？
5: 他们每天都有工资。
0: 哦，每天都有工资。
5: 第二呢，就是他们对这个文化的一些认识，文化的一个理解，我可以专业性的给他们就介绍哪些图案是它有什么样的寓意，所以他们的不仅是他们生活上的一些帮助，还有精神上的一些帮助在。
0: 这个各种图案您能介绍到底有什么样的含义？
5: 这些图案的话，一个是来自于西藏本地一些传统的一些元素，它是每个人能看到的、接触过的生活上的一些图案。
0: 是，
5: 包括今天我带的这个吉祥八宝，就这个像、
0: 我给大家展示一下好吗？
5: 来，可以的，
0: 吉祥八宝。
5: 对对，这中间是那个吉祥八宝的吉祥节，藏式的吉祥节，跟相当于我们中国节一样的。
0: 是，
5: 它有很多寓意，不同身份的人理解它都不同。
0: 清楚。
5: 我对它的理解，人与自然，或者是天地，或者是人与人之间，都是链接在一起的。
0: 好，我们看到很多姐姐都在做刺绣哈，能不能现场让小朋友们也亲自来学一学，操练一下？
5: 可以可以。
0: 好，
6: 是这样，老师你，
0: 我就这样
6: 好。就是我们这个刺绣是那个苏绣，苏州绣，
0: 对，
6: 苏绣。
0: 我下面，
6: 对对，下面往下面，
0: 往这边拿起来，
6: 拿起来，
0: 这样是吗？
6: 对对，是的，老师。
0: 然后再放下去，
6: 对，放下去，
0: 是这里哈，
6: 对对，接着前面这个，
0: 可以吧？
6: 对对，可以可以，老师可以可以。
0: 哎呦，我也学到了一点，真谛啊，可以的。
7: 花的呀，做金针的呀，玉的呀，做珠的，做
8: 这样，对吧？
0: 经过师徒两个配合啊，您对我的这个功底还满意吗？
5: 满意满意。
0: 其实我觉得我努力了，但是成果给大家展示一下。当当当当，你给大家介绍一下您的设计稿。
5: 画面的中央是朝动天下，
0: 谢谢。
5: 它的背后是一个雪山，
0: 雪山看到了雪山哦。
5: 然后它的雪山的背后是一个祥云，
0: 是个祥云，
5: 对，祥云，
0: 祥云，
5: 对对对。然后前面是一个湖泊，它是一个清净污染的意思，
0: 对，我们是小朋友节目嘛，
5: 对对，是的，对对对，很干净的，对对对，所以它的背面也是一个像太阳一样的光线，是一个很包容、很开放、很自由，向着这个天地还是成长的，
0: 是
5: 像这样的一个意思，
0: 太棒了！朝东天下，雪域同生，我们来了。这个小区里啊，有多少户居民啊？
9: 很多，
0: 有很多楼。哎，你们家住几楼？几栋楼？
9: 4栋。
0: 你们家住4栋哦。哎，这是你们家吗？
9: 对。哦，
0: 门口的是
9: 爸爸妈妈。哦，
0: 扎西德嘞，走，我们进去吧。此刻我们来到了卓嘎家，又有两位新朋友，请你们做一个自我介绍。
10: 大家好，我叫马恩泽，我来自回族。
11: 大家好，我叫永卓，我是藏族。
0: 你为什么今天拿着民族特色的乐器呢？要给我们表演一下，对不对？
11: 对，
0: 来吧。

0: 旁边的小姐姐表演过了，你表演什么？
1: 我给大家写了一首诗。
0: 你自己写了一首诗？
1: 啊，
0: 厉害，来念给大家听听。
1: 亚东雪山闪银光，欢欢喜喜到庞达，回族友人家中坐，热茶捧出暖心肠，家乡邻里常相伴，民族团结一家亲，上海援藏送欢喜，边疆明日更辉煌。
0: 掌声送给你。掌声问一下我们小主人，人家都表演节目了，接下来你应该表演一个节目，对不对？
2: 对。
0: 表演什么节目？
2: 唱这三个给党听。
0: 太好了，预备开始。
2: 唱

0: 卓克爸爸，您是记得几几年搬到这个新家的？
1: 2020年。
0: 2020年搬过来的哈，就是当时有很多的同胞居民从4000多米搬到这里，对不对？
1: 对对。
0: 妹妹啊，那当时是不是有很多人一直在等待，不太愿意搬过来？
2: 对。
0: 有人有没有参观过你们家里？后来有什么样的一些举动？
2: 暑假的那一天，然后那些亲戚来到这里了，就是做客什么的，然后他们想说的就是很想来到这里。哦。然后我们也没有办法。
0: 我知道了，有很多亲戚当年很羡慕你们搬到新的家里，对不对？
2: 对。
0: 所以他们也想搬到这样一个漂亮的房子里来居住，对不对？
2: 对。哦，
0: 太美了，是不是？
2: 对。
0: 好的，我有个问题问各位小朋友，如果家里来客人的话，你们家会怎么样招待别人？
3: 每逢客人来我们家的时候，我妈妈就会早上早早的起来，然后来迎接那些客人，桌上摆放吃的，然后就会在那个阳光棚里面边吃边笑。
0: 太棒了，所以家里布置好就是所有的吃的等待客人的到来，对不对？
3: 对。
0: 王泽
4: 啊，我们家来客人的时候，我奶奶每次都会早早的把门开了，然后点香等待客人的到来，然后她还会放一些好吃的呀、水果呀等之类，然后还会给他们散钱。哦，
0: 那如果我到你们家，你会准备什么美食给我品尝一下？
4: 我会准备手抓羊肉啊、大盘鸡啊、羊肉串啊等很多食物。
0: 那就不用等了，我们现在就去好吧？
4: 啊，可以。哎，
0: 可以的，我也很激动。那你们家呢？
2: 妈妈也是早早的起床。
0: 妈妈早早的起床是？
2: 准备吃的喝的。然后我们到了晚上后会唱歌跳舞。哦，
0: 那我已经到了，我现在可不可以尝尝妈妈准备的美食呢？
2: 可以。
0: 好的，我也饿了，妈妈开始吧。哇哦，那么多美食，我们先谢谢妈妈，掌声送给妈妈，谢谢。邓海清，豌豆苗，那这些蔬菜是自己家种的吗？
2: 不是。哦，
0: 那哪里来的呢？
2: 就是上面有个很像房子的，那里都种着什么小白菜呀，就是上海青呀，都种着，还有青椒呀，什么都种，还有土豆。哦，
0: 所以那个是一个暖棚来培植的，种的那些蔬菜，对不对？
2: 对。
0: 我已经等不及了，妈妈可以吃了吗？太好了，我们开始吃美食好不好？我要尝一尝当地的特色黑木耳。哎，好的。好吃极了， Q 弹 Q 弹。上海青，好吃吗？好吃，我也觉得好吃。很高兴来到卓嘎家，尝到了美食。我们祝愿我们的生活越来越好，干杯！在亚东，我们用耳朵收藏这片土地的心跳，一起来期待明天会更好。这里是东方卫视，您正在收看的是《潮听天下》雪域同声的特别节目。亲爱的大朋友们、小朋友们，下期节目再见。

0: Cobb salad, second course is a mushroom soup, and we finish with a ribeye from Uruguay.
1: Yes, sir.
2: 在上海环球美食超级争霸赛里，郭威麦选择挑战肉类赛道。首轮比拼，直面自己最得心应手的牛肉，可面对陌生的中式调味，让作品没能达到预期。
3: 整个处理非常专业啊，这个 sauce 啊做得非常好，但是呢，我感觉。

0: 正宗，就是因为先去了他们在顺德的那一家，然后知道他们在上海开了首店以后，就迫不及待来了，没有差别，
1: 很符合以前的那个广式的酒楼的这种格局。
0: 他们家的招牌汤啊，他们家招牌靓汤有好多种，猪肚鸡汤啊，
2: 猪肚鸡汤比较滋补的口味，
3: 猪肚汤，
4: 然后就是感觉吃了如果感冒的话会好起来。
5: 食客们交口称赞的这道猪肚汤是猪肉婆开店以来人气最高的招牌靓汤，也正是靠着这道汤让猪肉婆积攒下满满口碑，在顺德菜里稳稳站住了一席之地。
6: 最早这个汤的话，当时销量都挺大的，因为这个汤也是我们猪肉婆的首创，我们分解慢慢去摸索去改良。
5: 这道猪肉婆的镇店靓汤，每一包都要用足五斤食材，每日现备新鲜筒骨与后身猪肚，猪肚个头大，肉质厚实，爆出的汤才足够鲜美。
6: 因为我们挑选这个肚子要有，可以看得到它里面是很洁白的，都没有带黑的那种，这种猪肚的话就爆了那个我们猪肉汤。
5: 加入银杏和海南胡椒更是点睛之笔，把广东人食疗食补的饮食理念诠释得淋漓尽致。
7: 猪肚汤的这一道菜是我每一次到这里都是必点的。海南胡椒这个字啊，胡师傅就讲了，我重点说出来。那么其实在马来西亚有很好的胡椒，
6: 对。
7: 那么在中国，海南胡椒、白胡椒是我们的首选。
6: 对对对。
7: 因为所有的胡椒呢，它需要在一个湿度相对高的地方去生长的。好的胡椒它不是辣，它那种辛甜、辛甘，哦，这个是非常好的。最重要的是一碗热汤下去，背后啊开始有一点出汗了。其实像广东那边湿气也比较重，所以这也养成了他们从小喝汤的习惯。
6: 我们用一个黑砂锅，它可以把热度都聚集在里面，这样食材的精华可以更好的炖煮出来。水煲开，煲开的情况下，我们先放胡椒、陈皮、蜜枣。
5: 对于老广而言，煲汤的下料顺序尤为讲究，遵循先药食辅料后肉类主料的原则，才能熬出清润补的汤底基底，也不会让肉味掩盖辅料的食补价值。历经世代饮食经验沉淀，也慢慢形成了一条不成文的煲汤规矩：耐煮食材先下锅，一熟食材往后放，药食同源的辅料先煲，肉类主料后置慢炖。这般做法既能让汤汁清亮温润、醇厚不腻，又能保留肉质鲜嫩不柴，整锅汤的风味层次也更加分明。
6: 我们煲的话三个小时左右吧，煲完之后的话我们就是调味的话，我们就是只调盐和一点点糖就可以了，因为我们这个汤就是喝到胡椒和猪肚和筒骨里面的骨髓的精髓在里面。
4: 我感觉蛮好吃的，然后汤料的话蘸酱油也很鲜，
2: 然后比较清淡，比较有营养，比较符合这个全年龄段的需求，
8: 没有别的那么浓厚，但是的话呢淡淡的也蛮香的，所以这点它是它跟别人不一样的地方，外面有时候太浓也不一定好。
7: 你看我们今天煲一个汤煲多久？
6: 三个小时。
7: 三个小时，其实顺德菜它就是让我们耐心的去等一道美食，
5: 慢工出细活，还原食材本味，是胡灿峰心中顺德菜最根本的理念，也是猪肉婆一直想要传递的饮食初心。来到富菜菜场，他毅然选择了自己最擅长的牛肉菜品出战。
9: 感觉你的速度好像进展还挺快。
6: 拿手的菜吧，这个道菜是素番茄莲瓜炒牛肉。
5: 但这道拿手的牛肉菜肴却未能达到理想的结果。
10: 我觉得你今天炒的这个呢蛮好吃的，粤菜师傅炒这些东西是基本上是不大会失手的，但是呢我觉得作为你是一个专业的厨师，这个菜你拿出来我觉得是有一点简单了。
6: 其实对于我们顺德菜厨师来说，对食材的执着，要求每一个菜做到这个菜的本味，鸡有鸡味，鱼有鱼味啊。

0: 还有他制作的过程中把控的时间，还有他对食材的原汁原味。
1: 其实你们有一个手打的牛肉丸，放到笼屉里面蒸出来那个。
0: 对对对，
1: 你如果拿这个牛肉去打一个牛肉丸，把这凉瓜做一个半个底座，就酿在这个凉瓜里面，呈现出来很漂亮。或者是这个酥番茄的汁可以稍微掉一点点在牛肉里面，这牛肉就会非常非常的好吃。
2: 今天胡灿峰特意烹制一道陈皮牛肉丸，这道菜本身就是顺德菜里的经典招牌。他选用地道食材，拿出自己的拿手功底，用心把这道美味完整呈现出来。
0: 因为我们顺德那边早茶都有一个陈皮牛肉丸的，就是老一代的人喝茶，家家户户都想吃一个牛肉丸，因为牛肉丸就是他们的喜爱。牛肉丸有很多地方都做法不一样，因为潮汕的话就是选用带有筋的，但是我们选用的牛鳞它没有筋的，因为它那个部位是最嫩最滑。顺德的牛肉丸是有颗粒的状态，拿起来就是有点粘手。喝冰水过来，拆的时候它牛肉会发热，加冰水降低那个摩擦的热度在里面。
2: 牛肉剁碎后加入马蹄丁，平添一份爽脆，再混入大颗粒肥肉，锁住油脂香气，让肉丸内里油润入味。而这道陈皮牛肉丸的点睛之笔，便是加入了广东人煲汤做菜都爱用的陈皮。
3: 如果今天说顺德人把什么用了特别好，我一直说橘子皮，就是陈皮啊，又是顺德广东的一个魂。从我们今天一杯茶，从我们今天一道菜，都会有陈皮，
0: 所以它就会因为增加了牛肉的 Q 弹。那个蒸笼啊，
2: 蒸笼底部垫上芋头梗，刚好能吸附汤汁。牛肉丸蒸制时渗出鲜美的肉汁，慢慢被芋头梗充分吸收，肉丸鲜香，菜梗入味，两者搭配相得益彰。
0: 接下来就去蒸，蒸它到30到35分钟。如果客人喜欢葱花的，淋一些葱花下去，再淋一些我们的花生油，还有酱油，产品我们就上到客人面前。
3: 很多的牛肉丸就一味的追求这个 Q 弹，但这是不一样。当我咬下去的时候，它给我第一个口感是 Q 弹，但是到里面就开始有软糯的这样一个过程。当我咀嚼的时候，它的所有的风味全部呈现出来。那么最重要的是呢，它又不是像狮子头那样的松散，所以说里面一定有无数乎很多的这个秘密在里面。
0: 对，
3: 包括肉丸的打制，
0: 对，
3: 切的大小，
0: 对，
3: 肥瘦的比例，脂肪跟筋肉之间的这种比例，这绝对是把控的到位。
2: 如今顺德味道在上海越来越受欢迎，早已俘获大批食客的味蕾。胡灿峰跟随猪肉婆从广东来到上海，他坦言压力不小，但让世界了解顺德味一直是他们的心愿，而上海正是最好的展示窗口。他们坚守本土本味，用心传承地道顺德厨艺，在上海品全球。随着上海环球美食超级争霸赛比拼持续升温，每位参赛厨师都拿出看家功底与美食底蕴，也让我们愈发期待接下来还会有哪些别样风味惊艳登场。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无声战场，危机如影随形。

0: 说说吧，你心里的目标是谁？
1: 隐秘战线开启生死较量，王海、周依然、欧豪、彭昱畅，东方卫视《交锋》正在热播。
2: 生化之间，万物共生。国际视听艺术嘉年华

0: 更续历史文脉，谱写当代华章。这里是中国考古报道，我是小雪。首先来看考古要闻。走出去，成绩亮眼。国家文物局最新发布了3项中外联合考古成果，除了我们此前报道过的中埃孟图神庙遗址，还有中突本阿鲁斯森林遗址、中吉红河遗址。
1: 在吉尔吉斯斯坦的楚河流域，中吉联合考古队为红河遗址公元6世纪至13世纪初的这一段历史修补上遗落的残片。这个大型城址出土日用陶器、砖块、钱币等遗物上百件。同样在楚河流域，联合考古队还确认其他城址23处。这些新发现揭示了相关区域中古时期城市体系发展的历史过程，古代人群的多元文化与宗教信仰，展现出丝绸之路文明交流互鉴的生动景象。在突尼斯，本阿鲁斯森林遗址是一处布匿至罗马时期遗址，对应公元前3世纪至公元7世纪。中突联合考古队在那里发现建筑群、蓄水池、灰坑、窑等各类遗迹，厘清了神庙、居住、洗浴、作坊等功能区，构建出北非西部沿海不间断的文化演变序列。
2: 建设了一个小而美的遗址公园，是中国大遗址保护理念、方法和经验在突尼斯、在北非地区、在地中海区域的一次非常成功和生动的实践，提供了独特的东方视角。
1: 3000多年前的埃及孟图神庙遗址新发现一处此前未知的南圣湖，这是中埃联合考古今年最瞩目的成就之一。首次在古埃及同一神庙区内发现双圣湖遗迹，也是中国考古学理论与方法在国际学界起作用的范例。以上都是中国考古学国际合作大踏步走出去后摘下的硕果。
3: 第一是我们国力的增强，而且我们选择的或者是世界原生文明开展比较研究，或者是丝绸之路沿线的这种文化交流互鉴，都是有战略的这个考量的。
1: 据不完全统计，2024年以来，我国30家考古机构高校与国外43家机构建立了合作关系，开展中外联合考古项目50多项，涉及亚洲、非洲、美洲、欧洲29个国家和地区。考古成果涵盖全球人类起源、农业起源、丝绸之路与海上丝绸之路等前沿课题。
0: 陕西发布咸阳上招窑秦岭的考古发掘成果，确认这座亚字形大墓是一处战国晚期秦王级别的墓葬。专家推测，墓主可能是秦国华阳太后。
1: 父葬墓、陪葬墓、祭祀坑，这是一座带有独立高等级陵园的亚字形大墓。
4: 整体陵园呢呈回字形，由内圆墙将整个陵园分为了内外两个部分。带封土的亚字形大墓位于内陵园的中心，陵园的南北中轴线上。这次发现的上招窑秦陵呢，它的主墓的东墓倒是最长的，这继承了秦人的陵墓制度的一贯的传统。
1: 结合陪葬墓人骨的碳十四测年结果、墓葬形制、陵园结构和出土器物特征判断，上招窑秦陵的年代为战国晚期，属于秦王级别的陵墓。在勘探中，考古人员还发掘出土器物258件组，包括铜、铁、玉石和陶制器物等。
4: 我们在做好考古发掘的基础上，通过类型学研究、文献考据以及排除法，认为墓主是华阳太后的可能性比较大，而华阳太后呢是秦孝文王的夫人，是秦始皇法定的祖母。
1: 如果墓主人的确是华阳太后，那么秦始皇嫡祖母的陵墓就此确定。她是正室夫人，出身楚国贵族，没有亲生儿子。史记记载，吕不韦遇到在赵国为质的秦国公子异人，认为其祸可居，就让华阳夫人的姐姐跟他说，以色事人者色衰而爱迟，以此劝说他收养公子异人，也就是后来秦始

0: 王的父亲为继承人，因此华阳夫人不仅和奇货可居、以色示人这两个成语有关，还是奠定秦始皇继位基础的关键人物。
1: 还是陕西，考古人员在西安市长安区发掘唐代户部尚书李成家的墓葬，出土的墓志为研究初唐政治演变提供了重要的文物史料。
0: 墓葬平面呈刀形，长斜坡墓道，多天井，有壁画。
2: 可惜呢，就后来这个被毁得比较厉害，只在这个墓的四个角啊残留了一些内容呢。我们可以看出来是一些山水画，根据文献上一些蛛丝马迹，我们认为它应该是唐代李成家的墓葬。
0: 墓主李成家在唐中宗时期官至户部尚书，武则天当政时备受荣宠，依附武三思，显赫一时。但考古人员却发现墓葬甬道口砖两道封门都遭到破坏，似乎并非盗掘，而是有刻意的毁墓现象。
2: 墓志呢也被打残了，特别是他缺了他名字的地方。我们根据分析呢，他可能和武三思这个是有一定联系的，后来可能受到武三思这个势力的影响，被这个玄宗被毁掉了。
0: 死后遭到政治清算且墓葬被毁的事件在唐代并不罕见，上官婉儿墓也有类似的毁墓现象。此外，为李成家撰写墓志的是出身顶级门阀的著名文人崔实，他在墓志行文之中两次特意点名李成家生前获得的官职是墨制授官。相对于墨笔书写的墨志，中书省正式敕命用朱笔书写。
3: 墨制授官其实就是写封官，他没有经过正常的授官程序，也就是说为时人所不齿也是不太合法的。有这种影射李成家因为攀附权贵而青云直上的这种官场经历的意思。
0: 墓志还揭示了另一个令人震撼的细节，李成家曾先后获唐中宗和武则天赐铁券数十次，也就是拥有20次免死机会。
1: 海昏侯墓出土玉器的最新研究成果发布，专家指出刘贺螭钮玉印是迄今发现进入中原最早的一件和田籽料作品。玉印出土于主棺遗骸腰部，是汉代玉印中的罕见精品，作为墓主随身私印，也是确认第一代海昏侯身份的直接物证。海昏侯墓出土玉器400多件套，见证了西汉时期丝绸之路与中西文化交流的历史。《史记·大宛列传》记载显示，昆仑山优质籽料的大规模东输，在汉代打通西域后才开始。最新的研究结论填补了史料记载的考古实证空白。视线转向福建，圣碑与元代沉船17223件出水文物在漳州市博物馆完成移交。出水文物以元代晚期龙泉青瓷为主，搬出陶罐、铅锤、印章等与航海和船上生活相关的遗存。沉船船体残长约17米，宽4.5米，是全国首次发现比龙骨保存完整的元代海船，实证了元代晚期海上贸易的繁荣盛况。圣碑与元代沉船遗址地处古代海上丝绸之路东洋南洋航线的交汇要冲，是国家文物局“十四五”考古规划唯一的重点水下考古发掘项目，也是福建省第一个考古中国重大项目，还是我国水下考古项目当中获得专利数量最多的项目。用当代设计的视角回望清宫造办处，会看到怎样的匠心独运呢？在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一场全新的专题展览正透过157件故宫博物院珍藏，深度解构清代皇室御用机构的运作与美学。
0: 鹿角椅造型奇特，最吸睛的部分鹿角来自康熙皇帝的狩猎所得。海水、云龙、福寿纹，把江山永固和吉祥长寿的寓意，用红珊瑚和黄金精雕錾刻进寿桃形中。鸳鸯戏水、芙蕖婀娜，这件机械盆景用齿轮带动水循环，是工程技术嵌合审美情趣的典范。包括14件国家一级文物在内的精品珍藏，构思奇巧，工艺精湛，大多出自康雍乾三朝，也就是造办处的巅峰时期。造办处是清代专司制作、修缮宫廷器用、陈设物品的机构。康熙年间设于紫禁城内，有数十个专业作坊，分工精细，材料顶尖，巧匠云集，生产的精巧器用兼具日用与美学价值，体现出清宫对审美与工艺的极致追求，也奠定了今日故宫博物院丰厚收藏的基础。
4: 奥林匹克官方奶酪妙可蓝多邀你共赏中国考古报道。
5: 儿童成长黄金期，
6: 每天两只，
7: 每天两只，
6: 妙可蓝多奶酪棒，
5: 祝你成长不停。

0: 天向上，
1: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一尊佛像如果不是用整块石头雕出来，而是由木头、草和泥土一点点搭起来，它能够在地震带上保存1000多年吗？在甘肃天水麦积山石窟的许多彩塑正是这样被塑造出来的，它们看上去柔软亲切，甚至就像我们身边的人。但是这些泥塑身处高烈度地震区，长期承受着地震、雨水和岩体变化的影响。今天我们要追问的不只是这些造像为什么动人，更是他们为什么能够留存到今天，以及在下一次风险到来之前我们还能做些什么。本期文物新生一起走进麦积山石窟。

0: 六国到明清，一代代无名工匠用木骨泥胎创作了上千尊精美绝伦的彩塑造像，永恒的东方微笑跨越千年，至今动人。
1: 南山石窟的好多洞窟都特别小，大部分像其实跟人差不多嘛，你站在他跟前你都是跟他平视，又带着一定的微笑的表情，所以说你站在他跟前完全没有崇敬啊或者是威严的那种感觉，只是觉得特别亲切。
0: 不是每一尊造像都能这样幸运地留存下来，同一座山崖上还有另一番景象，洞窟坍塌，造像残损，泥层上的裂痕像蛛网一样蔓延，雨水渗入岩体，泥塑风化剥落，而地震的冲击可能在瞬间造成毁灭性的破坏。
2: 脖颈处的裂痕是明显，然后手臂外伸端，它可能就是也是动力放大效应。
3: 因为麦积山它周围有八条主要的构造断裂带，其中以这个西秦岭构造带和这个理县罗家堡构造带比较严重，因为它们距离麦积山最近。
4: 我们希望的它是一个预防性保护的一个思路，地震作用下对于造像的一些影响和破坏，那么甚至呢这种高陡边坡当地震来临的时候我们如何应急，这也是时代对我们的一些拷问。
0: 麦积山石窟位于甘肃天水，因酷似堆积的麦垛而得名，历经1600多年的营建，现存221个窟龛，壁画约1000平方米，造像3938件，10632身。一代代工匠将这座绝壁孤峰雕刻成三面玲珑、布满机巧的东方雕塑陈列馆。
5: 就是因为我们这个岩体啊非常特殊，它不属于严格意义上的石头，是一种这个砂砾岩，非常的粗糙，不适合于这个造像。所以我们古代过聪明的工匠怎么办？用这个泥塑来表达，它用木骨架、芦苇骨架或者是草这类东西来当骨架，然后在上面进行敷泥做像。
0: 绝壁孤峰上的造像既是艺术奇观，也是抗震薄弱点。孤立凸起的地形具有地震动力放大效应，所有洞窟依托悬空栈道连接起来，最高的栈道距离地面超过80米。作为全国层数最多的石窟寺，上下12层，结构极易受到地震损坏。
4: 降雨造成的岩体的渗水，对于塑像壁画来说呢，它就是长期的一个风化、剥落、缩减。但是地震呢，它是毁灭性的，塑像有可能胳膊、脖子、腿部这样一些便捷面的区域也会受到一些裂痕，或者说直接塑像倒塌。
0: 麦积山石窟所处的恰恰是地震高烈度区。历史记载，隋唐时期这里就曾因地震灾害受到毁灭性的局部破坏。公元734年的大地震直接导致中部崖体整体垮塌，原本连为一体的窟群被分割成东崖与西崖。
4: 2008年的汶川地震，那确实是造成了麦积山石窟部分造像倾斜，甚至呢有些地方出现了裂纹。所以说这个地震的影响，对于麦积山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
0: 这是麦积山著名的133窟，开凿于北魏晚期，俗称万佛洞。这里保存着不同时代的雕塑精品，北魏小沙弥含笑而立，宋代释迦惠子则以一大一小两尊造像传递出佛教艺术中人性化的情感。释迦惠子也叫罗侯罗寿记，佛祖释迦牟尼第一次和自己的儿子相见，既有见到儿子的激动与喜悦，还要保持一代佛祖的威严，手掌停留在半空，手指僵触未触，神性与人性在这里交织，无限接近却无法触碰的手指造就了释迦惠子最动人的瞬间，而这处指尖也是塑像上最脆弱的部位。
6: 像这种伸出来的手臂，它这种悬臂端这种位置也是容易比较破坏的，脖颈处它这还是会有微小的这种损坏的。还有就是你看这个身体和这个脚，就是它这个脚腕便捷面位置，它都是容易损伤的部位。
0: 研究人员还对133窟内其他塑像进行了调查。
7: 这好像是不是有裂缝的，你拍个照片。
2: 对，是啊。那可以，这儿正好也有一个13厘米，宽度大概有个2毫米左右，这个肘部有一个裂缝，但这个裂缝就

0: 没有头颈区的裂缝那么明显。
1: 133窟的造像多是背靠崖壁，唯独这尊造像立于石窟正中央，周身没有任何可倚靠之物。这种结构的造像也被称为双支站立式。为了知道哪一种姿态更危险，研究人员按照原造像的材料和结构制作等比例模型，通过振动台试验来获取复刻塑像的抗震参数。
2: 根据这些内容，然后我们建立了3维扫描模型，做了4声振动台实验，来在地震台上模拟它的包括损伤状态或者是破坏形式，来指导我们这个塑像的这1:1还原的阻止振动台模型的建设。
1: 振动台把地震的作用转化成可以观察的数据，结果显示不同结构的稳定性并不相同。以牙斜毛式最好，结痂敷座式次之，背连双支站立式再次，双支站立式相对最弱。头颈部是多个模型共同的薄弱区，但试验也带来一个出人意料的结论：双支站立式虽然支撑点少，却没有想象中那样不堪一击。
3: 这就是它整个在地震来临之后，这尊塑像它发生的这个位移形变和加速度的一个变化的一个过程。那我们可以通过这个颜色，也能看到它的受力的一个状态。
1: 造像不是靠一根木头硬撑住的，木骨架和连接处可以发生一定变形，将地震冲击能量分散到整体结构中，而外层泥塑则起到保持造像形态的作用。
2: 只要是木骨泥塑这种塑像，我们都可以拿这一套方法来对它的塑像这种地震作用下的损伤状态和破坏模式进行研究。这些研究的成果可以就是指导我们重点监测，比如说头部变截面位置、脚踝位置，进行重点监测，和重点防护吧。
1: 找到薄弱部位只是保护的第一步，真正修复时，修复师面对的不是一件普通的泥塑，而是一层层由古代材料和工艺共同形成的身体。新材料太硬可能伤害旧材料，颜色太新会破坏整体观感，配比不合适，未来还可能再次开裂。因此，修复要先从材料开始。
4: 这个是172窟那个塑像的地障层，进行一下那个简单的分析。那我们的地障层呢，分为粗泥层和细泥层。那个每一层的配比，它的土和沙的配比是不一样的，并且添加物是不一样。
1: 什么样的材料既能和原有地障层结合，又不会因为收缩、颜色或强度差异，把新的问题带回洞窟？
4: 我们发现在整个加麻的这个样块中，加麻含量是在3%的时候，破裂程度比较小，然后收缩率比较小，修补出来整个颜色是比较协调的，它的艺术的美感是最好的。
5: 找货。
6: 这些是一些当地土，然后是一些细沙子，后面加了一些就是制备好的一些麦草，用来修补一些塑像破损的地方，然后断裂的一些部位的。拿这个调配的泥，它跟塑像的兼容性好，强度是适中的，然后它后期不会出现问题。

0: 第172窟开凿于西魏时期，它上部的16窟地面已经在地震中坍塌，主佛大部分保存较好，只在脖颈和手指处出现裂纹，旁边的站立弟子像却出现了明显的错位。在172窟，修复师面对的是已经发生错位和断裂的造像。洞窟狭小，无法站直身体，修复师只能把身体探进洞窟内，在很小的范围里完成取泥、填补和加固。每一步都不能急，因为修复不是把裂缝藏起来，而是让加固后的塑像在结构、色泽和形态上与原有部分协调。
1: 昨天就是修的这个左手的这个手腕和这个小拇指的这个指头的这一部分，手掌的这一点，这个裂纹修过的。今天把这个任务已经完成了，今天的还是满意的，挺满意的。这些这个泥层的这个泥的这个厚度啊，很自然，这个颜色啊，

0: 自然的。
1: 主持本次修复的文物修复师穆长友在麦积山石窟工作40多年，他面对一处几厘米的损伤，往往需要花费几个小时。修复完成之后，还要继续观察评估修复效果。
0: 老祖宗把这个千年一两千年的东西能修得能保留得到现在不容易，还是要始终得要把每一个窟都要能这个修好。
1: 修复是在处理已经留下的伤痕，监测则试图把未来的风险提前找出来。麦积山的保护因此不再只是哪里坏了修哪里，而是要持续观察山体、栈道和造像的变化。
2: 我们在麦积山石窟从上到下建设了5个地震台阵，来监测就是麦积山石窟整体的震动效应。塑像都有它的固定频率呢，它里面损伤了，它的频率就会下降，根据频率的降低评价内部是否发生了损伤。
1: 当造像内部出现损伤，它的震动频率可能发生变化，数据采集系统记录下这些变化，可以帮助研究人员判断塑像哪些部位正面临风险。
3: 我们要建立一个最大的一个数字资源的一个数据库，无论从这个强菌性保护，再到预防性保护，还是从这个不同时代塑像的这个科学认知，再到对于这个资源库的建设，我想每一个工作呢都需要去沉下心来。
1: 133窟里的北魏造像是麦积山石窟最著名的代表作，小沙弥细眯双眼，嘴角微扬的表情，憨厚纯真又蕴含禅意，一抹东方微笑，沉静柔和，抚慰人心。它展现了北魏时期最精湛的雕塑技艺，也成为麦积山石窟标志性的文化 IP。
0: 要想休息的一会儿，就坐在这个小沙弥旁边的哎呀，仔细的观察看一下他的笑的面容，虽然是人发的，但是人的这个心里面有发，特别喜欢把他这个笑这个表情呀，他的这个身形的这个泥尘，我已经掌握在我心里，我要去做一个他。
1: 穆长友复刻小沙弥，是在修复经验的基础上，尝试把古代的做法重新做一遍，再思考哪些地方可以用今天的方法改进。通过 X 射线探伤检测，可以清晰地看到塑像内部的结构。千年来，塑像总体技术一脉相承，但内部结构并不相同，塑造方式一直在优化和改变。
0: 古人做这个雕塑的架子，这个路为干这个棒，用这个麻绳棒绑上以后，再没有任何的这个支撑，年代有旧的就像泥层的原因，这个像这个裂纹呀。要是我做的再细的话，它这个层层的话，它就有这个支撑垫。它一般情况，也就是过上一两千年以后，它不会有产生裂纹裂隙。这就是我修过了多少雕塑的这个总结经验。
1: 一尊小沙弥的复刻，连接着两个时间尺度，一边是古代工匠用木头、芦苇、麻绳和泥土塑造造像，另一边是今天的人用实验、监测和复刻去理解历史。
0: 我感觉到我这一辈子干的这个工作很知足、很满意啊，比干啥的都好。我所有我能会的东西，我都要给这个徒弟要传下去。我再现在我已经干到60了，我年龄大了，还要再下一代这个青年人，要教育青年人，就要把它能保护好、传承好、弘扬好。
1: 栈道损毁过，洞窟坍塌过，造像也一次次留下伤痕，但总有人重新走上山崖，修补、记录和守护。
4: 麦积山确实是独此一份，云冈石窟主要是北魏的东西，龙门石窟主要是北魏和唐代的东西，敦煌莫高窟明代以后由于中央政府退守关内，明代以后基本上没什么东西了，但是麦积山恰恰整个都在，这就说明陇右以麦积山为中心，历历代代在持续不断的一种恒心和毅力来维持它、来保持它，就像一个音符一样一直能绵延下来。
1: 新中国成立后，麦积山石窟迎来了系统性的勘察与保护。1953年，文物保管所成立，石窟有了专门的守护者。1977年，一场历时8年的全面维修加固工程展开，从稳住山崖到修补文物，再到监测环境、预防病害，麦积山的保。

0: 库，一步步走向系统与精细。
1: 只有这个年复一年、日复一日的这种小的维修，才能更好地把它的这个最原始、最传统的这些笑容才能够延续下去，让东方微笑再续千年。
0: 麦积山见证了不同文明在陇右大地上的相遇，也经历了地震撕开山体、损毁石窟的伤痛，但塑像的生命并没有因此终结。从一尊彩塑到整座山体，文物与它所处的环境都被纳入整体保护的视野。古老技艺和当代科技并行不悖，修复已有的伤痕，防范未来的风险，一代代人登上绝壁孤峰，接力守护，只为了让崖壁上的东方微笑永久留存。
2: 以上就是本期中国考古报道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是东海来电，但突然断了。
1: 快医！
2: 大哥。

还要等吗？已经5分钟了，等，继续等。

0: 你们要干什么？这是次长办公室。
1: 吴次长在哪儿呢？
0: 次长还没上班。
1: 没上班？谢市长，你带人在这守着，你们几个跟我去公馆。

0: 坐。
1: 哦，好。
0: 查询舟山防务计划实施进度，立刻发出去。
1: 好。
2: 吴司长，这个呼号和频段以前没见过，要不要核实一下？
0: 这是绝密呼号，没见过很正常。放。

0: 了。
1: 里边人开门，往他哪开？快点儿，开门！

我们一刻给上海华东局发报，联系定海党组织，派同志前去接应，不惜一切代价营救交通员。

0: 我是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 下面我该怎么做呢？我该怎么做？你干什么去？我想给我太太打个电话。
1: 你这个时候给你太太打电话管什么用啊？
0: 我知道不管用，可是我现在就是想给我太太打个电话。
2: 吴次长被捕，下面您打算怎么办？
3: 帮于勋把情报送出去，所以这次往舟山押运的物资本来是不需要人跟随的，但是我给陈诚长官打了招，派你做运输机过去。到了舟山以后，你的首要任务就是找到交通员李晴，他在定海军营，你要保护情报和他的安全。第二，你要想尽办法协助他离开定海。辛苦你了。
4: 将军，您放心，我一定会不惜一切代价保护交通员的安全，协助他离开定海。
3: 我要的不是你不惜一切代价，我要的是你平平安安和李晴一起完成任务，之后就不要再回来了。回家，记住了吗？
0: 就这个长度，十几二十个字，也不像是军事情报了。

0: 对了，我从舟山回来几天了？
1: 快十天了吧。
0: 那黎队长有消息吗？来电话了没有？
1: 暂时还没什么消息。不过我刚从嘉义回来的时候，一队的弟兄们说，定海军营来过一个电话，是核实黎队长身份的。

队长是怎么出去的？通知定海那两个人把他看住，你现在就过去，要活的。你干嘛？收起来！组长命令我们先稳住，等洪队长过来了再行动。

0: 队长，您说这次倪队长，
1: 玉晴已经不是队长了。
2: 您是什么人？
3: 舟山军区的押运官。
4: 你们是什么人？
3: 怎么会出现在运送军需物资的飞机上？
1: 保密局办案。
3: 目前舟山是前线重地，闲杂人等禁止入内，还请出示你们的证件。

0: 营的车。
1: 别上。
0: 衣服哪儿来了？队长，这有军装。
2: 来来来，
3: 走开，
2: 走开，
3: 那边，
4: 接着送。
2: 是，
0: 走。
3: 哎，小娘，你慢点，别在撞着上面了啊！小娘，你是右手劲大就少划两下，你试试左手三下，右手两下。
5: 哇塞！幺二，
1: 这离地方只有十几海里，给我送船。哎，
3: 对了，哎，慢点啊。
6: 开船，快开船！
3: 不是我不开呀，这船坏了，实在开不了呀，长官。

0: 那你是想找死？
1: 行行行，看看看，你们往里面坐一坐。
0: 有神位开船，赶紧的！
2: 我会开船，听说你们在抓共谍。
0: 谢谢。

道不想回家吗？

0: 吴小姐，打扰了。保密局奉命，搜查无功过程。这是搜查令。
1: 我爸呢？
0: 您父亲涉嫌通共，现在关押在保密局的监狱里。您母亲已在接受问话。
1: 我爸怎么可能通共？
0: 如果您以后

0: 有机会见到他的话，应该亲自问他这个问题的答案。吴小姐，不好意思，我们要搜查，麻烦配合一下。
1: 我弟弟要睡午觉。
0: 那好，等他睡醒了，麻烦告诉我。

0: 报告组长，每个房间都搜遍了，除了古籍字帖还是古籍字帖，就搜到了几两黄金。
1: 钱物都留下，只拿走往来文书还有印章。

0: 副司长，我想请问您今天在作战时发出的电报内容是什么？发给谁的呀？
1: 机要军务。可是您发出去的电码，用国军的密码本译不出来，使用的频段也是陌生的。您这所谓的机要军务，没有什么说服力啊。我的工作内容。
0: 没有义务向你汇报。明白。那这位朱晨之女士，您认识吧？她在台湾活动的时候，自称是陈太太。
2: 认识，一个朋友。
0: 您的朋友，还是您太太的朋友？
1: 我们两个人的朋友。
0: 是我太太在多公馆打牌的时候认识的。这个朱晨之同谷畏罪自杀了。不过您放心，我们给他救回来。这台工委书记老郑交代，朱晨之。 是台工委和一个代号东海小组的交通员。我们现在有理由怀疑您就是那个东海小组的首脑。什么理由？这个是老郑的笔记本，他曾经在这儿记录了三个字：无次长。我想整个国防部就您一个姓吴的次长吧。
1: 我们找技术科做过笔迹鉴定，确认是老郑的笔迹。无，我们模仿不来的。我们想听您解释解释这个事儿。你应该让他解释啊。为什么要写这三个字？为什么又划掉了？这个老郑啊，违反了共党的地下工作原则，在聂处长转运共谍。
0: 林毅良的时候，记住了他的脸，后来呢，又在《星岛日报》古宁头大捷的记者会照片上认出了他，是您的副官聂希，这也是聂处长被批捕的理由之一，所以他由此推断出这个吴次长。

0: 很有可能就是龙海。
1: 那为什么又划掉了？一个投诚的公敌说的话你们也相信？如果这上面写的是毛人凤三个字，是不是做到审讯室的就是你呀？
0: 您可真能开玩笑。如果像吴次长这么心胸坦荡的话，那为什么又急急忙忙的把家眷送到香港啊？尤其是在军中严令禁止高层家眷不能出台湾的非常阶段。
1: 我太太一直操持家务，甚是辛苦，难得她有时间，就送她去香港散散心，这很奇怪吗？
0: 不奇怪，奇怪的是她去找这个朱晨之共谍去散心。
1: 我刚才说过了，这只是他一个朋友，去找朋友散心不正常吗？
0: 只可惜吴太太没有登上开往香港的轮船，她现在就在保密区。
2: 我的好朋友在香港，我想去看看他。今天才有去的船票，我就想现在去。怎么了？有问题吗？
3: 当然可以。那方便的话，可以知道这位朋友是谁吗？叫什么名字？
2: 姓朱，朱成之。
3: 听杜太太提醒，你们确实是很好的朋友。那既然是好朋友的话，他去过您府上吗？
0: 吴次长，您觉得您太太会怎么回答这个问题？
1: 我太太从来不会说谎。
0: 没错，您太太非常诚实地回答了问题。说这个朱晨之啊，经常来武功馆，可当他知道朱晨之的共谍身份以后，他会一口咬定朱晨之来武功馆只是找他，跟您并不熟。您觉得跟您并不熟这句话，吴太太撒谎了？
1: 你们没有权利调查我太太。
0: 哎呀，吴太太敦厚善良，绝不可能跟这个女共谍有什么牵扯。而且我也相信您的太太绝对没有说谎。他之所以说出朱晨之跟您不熟这句话，就是为了保护您，对吧？
1: 如果你们这么认定，那就去找证据。
0: 您放心，证据我一定会找到的。哎呀，您今天也奔波劳累一天了，我就不多打扰了。你好好休息，啊，有什么需要吩咐他们。告辞。

0: 进来。江峰同志，
1: 我都听见了。吴次长说话句句在理，滴水不漏。看来只有找到他隐藏的发报内容，才能继续审了。
0: 吴公馆藏书甚巨，要想一本一本比对出密码本来，难度很大。
1: 这样，加强审讯朱晨之，他的口供至关重要。
0: 明白。
2: 我们什么时候能？

0: 生的。
1: 虽然手术还算成功，但患者吞噬的尖锐晶片数量太多，腹腔出血太严重。最重要的是，患者几乎没有求生的意愿。
0: 上点手段，先让他醒过来。
1: 那会要了他的命的。
0: 想办法让他先醒过来接受审讯，才是你们的治疗目标，知道吗？
1: 抱歉啊，台大医院是救死扶伤的地方，不是你们保密局的黑牢。我还要查房呢，失陪了。
0: 叶处长，要我说，咱们就别在他身上白费力气了。这么多黄金首饰，他是生生用牙咬，用手掰，就这么吞下去的。我反正是做不到。叶处长，你行吗？但是他做到了，这说明他宁可死，也不会背叛自己的组织。这样的人就算醒过来，也绝不可能出卖自己同志。
2: 如果再拿不到朱春枝的口供，以现在无实这死不承认的态度，想要给他定罪难啊。
0: 是，可是局长，朱春枝一心求死，口供恐怕拿不到。
2: 你说这吴石会不会有什么软肋啊？
0: 以我对他的了解吧，吴次长这个人最大的问题就是重感情讲义气。
2: 嗯，
0: 但是作为一个情报工作人员来说，这恰恰就是最大的软肋。比方说之前在对他的监视当中，我发现他有两次都是自己亲自开车。现在看问题就很大，第一次是张浩死了之后，吴次长亲自开车经过了张浩的伊甸园谢仲豪家楼下，当然他找了一个很好的理由来掩饰他自己的真实目的。但是现在看起来，他这样很容易暴露自己。第二次是台工委营救林义良之后，那天晚上吴次长又自己开车出去了，他应该是违反了共产党的秘密工作条例去见那个林义良。还有吴次长那个司机小钱死了之后，我听说吴次长在医院动手打了叶祥志。
2: 那天我在场，
0: 对自己的一个司机都这么重感情，所以我其实是想，如果他面对的是自己的副官聂希，他该如何自处呢？
2: 你什么意思？
0: 刚刚在聂希的宿舍搜到了这个。

0: 儿童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2: 妙可蓝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4: 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0: 儿童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2: 妙可蓝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0: 你进入房间前，脑海中需要先有一张图，窃听器的最佳位置有三个共同点：隐蔽、稳固、声场好。
1: 老板，
2: 嗯，
1: 我给你泡了茶。

0: 最疼爱的学生，最亲近的副官，为了帮助他脱罪，写下这样一封绝笔信。我是想，如果让吴次长亲眼看到这封信，这会不会是一个突破口呢？
1: 那会不会吴石会拿着他来脱罪呢，证明自己的清白？
0: 当然可能，所以我才一直犹豫要不要给您看。但是如果他坚持什么都不说，我们又没有掌握任何实证的情况底下，属下自问想不到其他的办法。
1: 池塘堵了。
0: 吴司长您好。这是您常吃的降压药，昨天搜查公馆的时候顺手就给您拿过来了。您的孩子们都在家中一切安好，尤其是令爱把您的小儿子照顾得非常的好。不愧是将门之后，保重身体，按时吃药，吃完了就跟他们说。

您是中将，官至国防部参谋次长。按理说，我这样一个上校是没资格坐在这里对您进行问话的。所以今天不是审讯，您就全当是老相识，一起聊聊天。就好像年前在吴办您和我们那次聊天一样。那咱们开始。

0: 根据证据显示，聂副官通共的罪名确认。我来是想问问您，您和聂副官究竟是什么样的关系？
1: 曾经的学生，副官，现在的同僚。
0: 您曾经在陆军大学任教，桃李满天下，为什么单单对聂副官交往得如此密切，甚至亲自动用关系把他调往东南长官公署交际科任科长？
1: 人和人之间的缘分，有些时候用言语无法解释清楚。
0: 在对聂副官实施逮捕之后，我们在他的宿舍，我们找到了这封遗书。

0: 吴次长，若您能看见这封遗书，孔学生已身陷囹圄，或已丧命特务之手。民国35年抗战胜利之后，我追随您与国防部史政局工作，期间。 因见太多国民党政府的腐败无能、独裁专政而陷入迷惘，我曾为之奋斗的国民政府，在学生心中轰然倒塌。后，与中共华东局接触，开始为他们传送情报。去年8月，于福州，我坚持要随您来台湾，也非什么舍不得与您的情谊。 实为想利用您参谋次长的职务之便赴台继续情报工作，从台大医院遇险到被特务构陷泄露军情，为您带来了诸多麻烦，实为学生意料之外的情况。你我虽信仰立场不同，但您是我此生最为尊敬的师长，迫使您裹挟进白色恐怖。
1: 是我作为学生最为愧疚之事，更是我作为副官的失职。我在给我的组织发报，说清楚点儿，请求他们替我照顾好我福州的家人们。交通员、老郑都被你们抓了，我大概能猜到，我回不去了。
2: 吴次长去作战厅，发了密码电文。
1: 就在你背部之后，是巧合吗？当然不是。而且我们发报的内容也是一模一样的。我担心我发不出去，所以请吴次长以公务为由替我发报。
2: 他凭什么替你发报啊？
1: 我也不确定吴次长一定会帮我，但至少我是他的学生，又是多年的部下，他对我非常信赖。 甚至说是依赖，他应该会帮我，也是这个原因，我才能在他身边拿到那么多绝密军情。只是没想到，吴次长竟如此憨直，竟然愿意冒险帮我发报。
2: 密码本呢？
1: 烧了。
0: 年前托您将我调任东南长官公署交际科。 也是我在得知台工委危急，为给交通员办通行证之举，无奈交通员被捕，台工委彻底暴露，我想我的暴露也是迟早之事，怕再难有机会，当面向您坦白一切，特写此遗书表达歉意。 托您发密码电报一事，无需再办了。对您的多番利用，已令学生羞愧难当，不必再因情谊为学生冒险。
1: 为了给交通员办通行证，春节前夕，我得知台工委的负责人被你们抓了，我觉得情况不妙，所以请求吴次长帮忙，把我调到交际科去任职。您一直不相信啊。 我还承认了，我就是东海，去吴公馆也不一定就是要交接情报。一个国防部的参谋次长，又是总裁手下的干将，一家四口都在台湾，我怕我说他通共。您不相信？我也想明白了。昨天给组织发报，被你们当场逮捕，再多的狡辩也是徒劳。
0: 你们想知道什么，我都说。早日招供，也可以免受刑罚。从选择加入共产党的那天起，学生亦将生死置之于身外。唯对追随学生来台的那人阿美，心有歉意。若我命丧台湾，恐我太太阿美生活将难以维持。届时。 望次长念及我们师生一场，替我太太多多周旋，学生九泉之下也可瞑目。书不尽意，感念万分。

0: 望您原谅，也望师母原谅。聂希，绝笔。还是一封认罪书。看来您这位学生就没想过要活着走出保密局。关于这封遗书，您有什么反馈吗？我可以代您转达。
1: 我的回馈是不原谅，绝不原谅。
0: 好，我一定代为转达。
1: 另外，我想见见他。
0: 吴司长，您心里应该非常清楚，聂副官的通共罪名已经确认了，您和他不宜见面，但是我会代为向上级请示。

今天是元宵节，这是你太太送过来的。聂科长，你在福州的家人有你的组织照顾，你在台湾的家人呢？

5890-0352-5890-8654-5890-8654-5890-8654-5890-8654-5890-8654-5890-8654-5890-8654-5890-8654-5890-8654-5890-8654-5890-8654-5890-8654-5890-8654-5890-8654-5890-8654-5890-8654-5890-8654-5890-8654-5890-8654-5890-8654-5890-8654-5890-8654-5890-8654-5890-8654-5890-8654-5890-8654-5890-8654-5890-8654-5890-8654-5890-8654-5890-8654-5890-8654-5890-8654-5890-8654-5890-8654-5890-8654-5890-8654-5890-8654-5890-8654-5890-8654-5890-8654-5890-8654-5890-8654-5890-8654-5890-8654-5890-8654-5890-8654-5890-8654-5890-8654-5890-8654-5890-8654-5890-8654-5890-8654-5890-8654-5890-8654-5890-8654-5890-8654-5890-8654-5890-8654-5890-8654-5890-8654-5890-8654-

0: 周总长吗？我是陈宝仓。
1: 也不知道合不合你们胃口。
2: 合胃口的，看着就很好吃。

0: 姐姐也吃。
1: 听话，坚持坚持，厨房里还有的。

0: 宝如如，
1: 小陈啊，你听宝叔叔说啊，你放心，你们的爸爸会平安回来的。

0: 这个陈宝仓又是怎么回事啊？据舟山方面汇报，他的老部下老杜涉嫌通共已被击毙，而老杜去舟山的军机座位是陈将军特意安排的。我们第一时间捉拿审讯了陈宝仓，他承认自己是动脉。今夏情报、海东青情报的泄露，皆为他来台后的手笔。
1: 这些都是从他书房里搜出来的证物，包括他当时去台南整治新军时获取的各部队番号及核定人数。我们第二次搜查武功馆，发现了这个田黄石，可以佐证他的证词。
0: 我有一个在定海养伤的部下，雷队长，就是为了抓捕老杜，已经一审讯过了。
2: 吴司长，你们审了这么长时间。
0: 审出什么来了？什么时候能定案？按照目前的调查结果，尚未查明吴司长通共的真实证据，可能还需要点时间。周总长，这个案子本来您应该是避嫌的，但是现在国防部出了两位有通共嫌疑的将军。
3: 怎么向总裁汇报？你有什么意见？陈宝仓既然已经到案，而且保密局也已经收集到了这么多证据，我建议就以叛乱泄密案处理陈宝仓。至于吴司长，目前确实证据不足，我建议。 暂时羁押，继续审讯，这样也好，在国际上有个交代。江峰同志，陈宝仓到案，自贡、海东青计划和金夏军事部署都是他泄露的。金夏军事部署倒是有可能，但海东青计划他很难得知。我怀疑他是在想保护什么人，您不觉得很蹊跷吗？
0: 蹊跷。 蹊跷，你们就查清楚。
4: 是。

陈宝仓将军已经被抓捕归案了，这些是他的罪证。据陈将军说，他知道您很喜欢。

0: 篆刻，所以专门送了您这块天皇石。但是呢，他把微缩胶卷藏在了天皇石下方的隔层里。
1: 里边的胶卷我们已经洗出来了，这里边有包括台湾
0: 防区在内所有详细的军事部署，还有陈将军在台南整顿新军时候所获取的部队番号，然后交通员陈太太再到您家自行取走。在搜查武功馆的时候，我还见过这块石头呢，当时真没想到这里边暗藏玄机。
2: 顾组长，你是什么意思？我没太明白。
0: 密码电文。
2: 嗯。
0: 台工委总书记老郑的笔记本。
2: 嗯。
0: 这里边写着吴次长三个字。但是按照现在的证据来看，这些其实都是和聂副官有关的。还有交通员陈太太借着和吴太太的关系多次出入武功馆，实质上是为了和陈将军交接情报。这么说的话，您只是被他们两个人利用了，充其量不过是个渎职罪。
2: 是保密局又发明了什么新的审讯方法了吗？保密局不应该这么办案的。
1: 毛局长之前批评过我了，但是真的没办法，必须要尽快的定案，
0: 要不然没有办法向总裁汇报。而且陈将军他已经失去一只眼睛了，他是功臣，我又没有办法对他用刑啊。可是这整个案子啊，虽说有证据，但是有些细节还是说不清，陈将军又没有交代，所以我找您就是想看看您能不能帮我提供一些陈将军在武功馆交接情报的证据。这样的话我们可以早日结案，您呢也可以回去和家人早日团聚。
2: 你是想帮我脱罪？如果按照陈将军提供的这些，我再给一些佐证，我就可以没事儿了，我就可以带着我太太出去回家，跟两个孩子团圆。
0: 是是，必须早日结案。
2: 那谷组长，你岂不是白白辛苦了这么久吗？你能看一眼这个天皇石吗？

0: 好了，谢谢你，顾组长。你先是给我读聂科长的遗书，然后又给我看陈将军的这些证据，你这分明是在帮我串供啊，或者你是想利用我们之间的情谊迫使我主动认罪？
1: 真的没有，我就是想利用手头现有的证据早日把聂希和陈宝仓两个公敌给定罪，该结束了。
0: 你确实是审讯高手，冒着失败

外的危险再做最后一步。好，那我现在告诉你，你成功了，我就是东海。

0: 我们现在已经在巫师开始招人了。是，我知道了。
1: 总裁决定亲自过来一趟。那看来吴次长完全不想替这两个人担责了。从聂科长和陈宝藏将军开口认罪那一刻起，他们早就将生死置之度外了。我怎么好意思呢？我要对得起这份情谊啊！ 可能在你们看来觉得生死很重要，但是我们觉得其实也没那么重要。你确实很厉害，你在利用我们的软肋作为审讯手段，你找到了我的软肋。可是我要告诉你，这软肋恰恰也是我们的盔甲。

我们就在此刻开始吧。可以，但是我有一个条件，我想见一下陈将军。之后，你们想知道的，我都会告诉你们。

0: 侯村长，
1: 侯村长，工程师说你要见我。
2: 是的，
1: 他还说您承认了自己就是东海。
2: 我不信，
0: 不管他们保密局
2: 是什么险恶用心，我都要把事情跟吴村长说清楚。我

很抱歉，我连累了您跟嫂夫人。不过您放心，等保密局他们把事情调查清楚，

0: 情报送出去了吗？
1: 应该是送出去了吧。你的无畏前来，
0: 想必我们已经成功了。古正文说的没错，
1: 我跟他说，我就是东海。
0: 只是你何苦呢，子真秀？
2: 月秋，你这又是何苦啊？
0: 我已经暴露了，
2: 我那连水灯的爸爸肯定回家了。
0: 我知道，我知道。可是子真秀，你想过吗？如果我就这么认了，我又如何能心安理得地回家呢？
2: 以我这无用之躯，换取你的生命，换取你跟孩子的团聚，这多有价值啊！

0: 还记得我们在桂柳战役时许下的诺言吗？
1: 当年我们在第四战区桂柳战役最困难的时候，你我兄弟就许下诺言，
2: 同生共死。
0: 我吴某何德何能啊，这辈子能有你这样生死以共的朋友。月秋，知吗？
1: 知
0: 知，
1: 此生有你
0: 不孤单，
1: 到哪儿都不孤单。
0: 对，到哪儿都不孤单。
1: 不孤单，
0: 不孤单。
1: 好，既如此
0: 便如此。
1: 好，既如此

0: 吴司长，吴司长，既然你已经承认了自己就是东海，那就交代一下你的通共事实。可以。
1: 速取定海，接应交通员及情报，黄铜怀表为信，密码本就是那本曾文正公给。
0: 你都给共军传送了什么情报？包括舟山群岛以及台湾岛，整个东南区的布防计划。
1: 我都亲自绘制出来，并且用微型相机拍了照，送到了解放军的手里。
0: 每一个部队的位置，每一块阵地的部署，你要详细的交代了。
1: 口述起来很麻烦。这样，烦请毛局长帮我把手铐解开，再给我准备纸和笔，我给你们画出来。

0: 他无状元，把这当成陆大的教室了。我想，自他通共的那天起，毛泽东的办公桌上就放着和我办公桌上一模一样的作战计划。
1: 非常感谢你的坦诚和配合，这么详细的供述，国军就能及时的调整布防，也算你立功了。怎么调整不说？阵地是死的，整个东南绥署兵力不足40万，守金门、保台湾，还要管澎湖列岛和舟山群岛。
2: 要调回舟山的话，台湾便兵力空虚，
1: 保台湾无虞，舟山便无兵可派。毛局长，你去问问国防参谋部的那些参谋们，问问他们面对这样捉襟见肘的局面，他们该怎么调整部署？

0: 你我共事多年，我就想不通啊！你出身正统，又得总裁的青睐，以你的军事水准，完全可以前途似锦，为何要自甘堕落，走上这么一条不归路啊？
1: 我知道，可能你们很多人都想不通。

0: 我是想说，道之所在，虽千万人，吾往矣。中国人民饱受战争之苦久矣，我只是希望战争能早点结束。那偷党可太多了，刚开始他们才几十个人，你们开始剿灭他们，可是剿来剿去越剿越多，到现在他们把你们赶到了这个小岛上，苟延残喘。
1: 先把他们都抓了，那不是花钱下的大计吗？
2: 看得出来你对共产党那真是情真意切。你哪年加入的共产党？
0: 我从未加入过共产党。
2: 你既然没有加入共产党，
1: 那你干嘛背叛党国呀？
0: 我没有背叛党国，我忠诚于中山先生天下为公的党国。
3: 成长黄金期，
4: 每天两只
5: 妙可兰多奶酪棒，
3: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6: 好好吃。
3: 妙可兰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7: 隔音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8: 好干净啊！
7: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9: 好香啊！
7: 有汰渍没问题。
3: 儿童成长黄金期，
4: 每天两只
5: 妙可兰多奶酪棒，
3: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6: 好好吃。
3: 妙可兰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10: 封神决赛，群雄必至，誓要问鼎江湖。
11: 到了今天这个阶段，高手云集，都是高高手。
12: 我的目的就是要传播传统中餐。
13: 今年踏出了很多勇敢的第一次，走到这里就要全力以赴。
14: 前几局我只是在热身。
15: I think it's just the excitement. I'm not thinking too much. I'm just ready to fight.
16: 我不轻视任何一个对手，也不怀疑自己的功底。
10: 灶台之上，刀光剑影，各展绝学。
16: 因为其实，在写第一轮菜品的时候，我就基本确定好了第二轮和第三轮的菜式。我不着急的，我是有卡好时间。
17: 张文文，
18: 鱼露做的，那这个调味是挺猎奇的啊。
19: 我就是不喜欢安全，我喜欢风险。
5: 邓师傅，两个锅同时操作，做东西还特别利索。最老的年纪，最快的手速。
15: I was thinking to do something I've never done it, and I think like no one gonna do second round.
12: It's amazing because I've never seen
8: 没有到它成品出来，就猜不出来它做的是什么。
13: 好好享受过程，开心的完美一餐。
9: 杨家辉呀，
8: 哎，菜是越做越有感觉了。
5: 这才叫决赛嘛，很刺激。
6: 获得《一番封神》第二季荣耀厨神的选手是。

0: 你既然没有加入共产党，那你干嘛要背叛党国呀？
1: 我没有背叛党国，我忠诚于中山先生天下为公的党国，是那个无数仁人志士为推翻帝制建立共和前赴后继的党国，那个在北伐时期所向披靡的党国，而不是现在这个人人蝇营狗苟、个个贪污腐败的党国。我没有背叛党国，是现在的党国忘记了天下为公。
2: 北撤，回去。

0: 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1: 我想想。哦，请放我太太回家。如果她执意要等我，那就麻烦告诉她，家中需要妈妈。其他的没有了。

0: 总裁的意思呀，你现在悔过还来得及。只要你发表通电，坚决反共，这党国还有你一席之地。
1: 1945年，也就是民国34年8月28日，毛泽东主席飞赴重庆和谈。你应该在场吧？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0: 总裁对你已经是网开一面了，我真心的希望你不要辜负这最后的机会。
1: 当时在重庆机场，毛泽东主席发表了谈话，说目前最为迫切者，为保证国内和平，实施民主政治，巩固国内团结，希望中国一切抗日政党及爱国志士团结起来，实现全国统一，建立独立、自由、富强的新中国。而当时在刚刚开完的国民党六大，蒋先生也亲自做了总结，他却怎么说你还记得吗？你我早就知道，所谓和谈，蒋先生是不会同意的。所以，才有了今天。为什么蒋先生不亲自见我？是怕我会当面拒绝吗？其实，蒋先生心里想的可能跟我想的不一样，因为至今你们很多人心里都想不明白。

我为什么要选择这么做，或者你们不敢想明白。因为蒋先生的党国，人人心中有自己，大多心中有派系，少数心中有党国，唯独无人心中有人民。而心里面一旦有了人民，就再也泯灭不了了。

0: 这个鸟叫是什么鸟？
1: 此事要依正视听。

对不起，这么多年让你受了不少委屈，没能照顾好你跟女儿，我不是一个好丈夫，也不是一个好爸爸，我还对你说了很多的谎话。

我只想问你一句，你有没有为我和孩子想过一点点？

0: 还是按照之前我们说好的那样，离婚吧。
1: 我懂了。

你同志，帮我吧。叶西，我等你，我跟女儿一起等你回来。

0: 这回来，我离家还要多远？听到了吗？
1: 顾晨之，有客会见。是您女儿阿菊。

阿俊不是我的孩子，不是他妈，他不是我生的，他不是我的孩子。阿俊不是我的孩子，你让他赶紧走，让他赶紧离开这儿。阿俊不是我生的，他不是我的。

0: 夫人。
1: 玉勋，他们给你用刑了？
0: 没有，刑无上大夫。我起夜的时候，房间太黑，摔倒了。
1: 满嘴谎言。把手拿上来，我看看。拿上来，我看看。
0: 孩子们还好吗？
1: 还好。学成长大，懂事儿。他一直照顾着弟弟。
0: 夫人，给我带什么好吃的了？

0: 给我，一个完整的都没有留给我。雨荨，雨荨，你能不能跟他们说说，跟那个周总长打个电话，跟他说，能不能下次我给你带福利素的时候不要偷捏碎啊，哪怕就留一个完整的，好不好？
1: 夫人，夫人，夫人，可能。可能没有下次了。
0: 不，不，不，不，雨荨。
1: 夫人，你刚刚骂过，满嘴谎言。这次我不能再骗你。以后的日子。可能需要夫人分外辛苦了。

0: 好自己，照顾好孩子。
1: 我不允许，我不，你跟他们求求情还不行？妈呀！
0: 我不。我知道，你对我一直是有求必应。
1: 我不允许。
0: 不哭了。我想吃凤梨酥。
1: 我给你找一个稍微完整一点的。

0: 虽然年岁了，可是味道不变。夫人，我记得你第一次给我做凤梨酥的时候，一边做一边哼着小调，能唱给我听吗？
1: 月光光。

夫人，夫人，我想让你像当年那样唱给我听。

0: 总裁，刚接到薛岳将军的电报，海南岛已经全面沦陷。
1: 撤回了多少人？
0: 撤回部队和眷属8万余人，阵亡和被俘6万人。
2: 总裁，父亲，
1: 现在我们只剩下舟山和台湾。
2: 总裁，在舟山防卫部队我们还有12万5千人。
1: 好了，子修，你清楚舟山台湾的屏障唯一，可我目前已无兵将可调啊。舟山这20多万人马不能安全地撤回台湾，那台湾就不保。你们想过我们将死无葬身之地啊？经过你给我说句实话，如果我们失去了舟山，这反攻大陆就真的没希望了吗？
2: 父亲，从海南我们还撤回来几万人，可以派他们来增援舟山。
1: 那些残兵败将早就心无斗志，靠他们能守得住舟山？更何况吴师已经把舟山的布防图都送给了共军，那不就等于是给共产党白送人头？这又何必呢？如果我们要守住这舟山，就还得从台湾再调兵过来。可是你想过没有，如果台湾再不保，我们不就真的成了这孤魂野鬼了吗？军国啊，看来我们暂时是回不去奉化老家了。不过你一定要记住，无论将来时局如何变化，我百年之后，你要把我带回大陆，安放在奉化西口的祖坟里。
2: 是，儿子记下了。父亲，这里风太大了，我们回去吧。

0: 组长啊，你少吃点儿，这么大的喜事，晚上兄弟们还给你准备了大餐等您呢。
1: 这是从哪个监室送出来的？
2: 无神那间。
1: 谁让你们给他看这种报纸的？

0: 建锋同志，审判小组的成文建议对他们施行重判，但免于死刑。
1: 父亲，这是吴氏案审判小组给国防部的成文。

0: 他们建议对吴石、陈宝仓、朱辰之、聂希给予重判，但免去死刑。对党国而心者，无论你如何宽容待之， 都不能让他们心悦诚服，既背叛，杀无赦。
1: 是。

0: 本庭经过审理，判处吴石、朱晨之、陈宝仓、聂希四犯死刑。死刑已经最高当局核准，于十日下午四时立即执行。
1: 你们有十分钟时间可以写遗言。
2: 老师，我的遗书早就写好了，剩下的您来写吧。
3: 都写完了。

没想到我们东海小组第一次全体集合是在这儿。告诉大家一个消息，舟山群岛解放了。

0: 能够跟你们并肩作战，一起赴死，我很荣幸。
1: 我也很荣幸。
2: 是学生的荣幸。
3: 同年同月同日死，快哉。

夫蔡孝乾叛变，台湾工委下属组织被全部破坏，造成包括吴石、朱凤、陈宝仓、聂希在内的1000余人牺牲，其中仅有少数人幸运逃脱，辗转回到大陆。

0: 同志，您那伤恢复得非常的好，可能用不了多久您就可以康复出院了。我跟您核对一下信息，姓名黎晴，年龄27岁，籍贯重庆。
1: 谢谢。能帮我修改登记本上的名字吗？我叫林晴，双木林，晴朗的晴。

0: 既如此，便如此；既如此，便如此。
1: 同在异乡，为异客，
2: 相逢情感便相知。
3: 我敢保证，万一我暴露了，我舍命也会保护东海小组的。东海同志，我是陈太太朱峰。
4: 欢迎你，叫我无事就行。
5: 如果您不同意我一起跟您去台湾，我就算游泳也要游过台湾海峡去找您。
6: 台湾和大陆隔着长长的海峡呢。

0: 一去不回。人生无怨无悔的事儿不多。
1: 儿童成长黄金期，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2: 好好吃。
1: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3: 隔音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4: 好干净啊！
3: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5: 好香啊！
3: 有汰渍没问题，
6: 有汰渍没问题。妙可蓝多，
1: 儿童成长黄金期，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2: 好好吃。
1: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7: 矮冬瓜的语言天赋还是很好，
8: 但是有一个词他可能不太了解，叛国者。他想把老同学送进监狱去。
9: 按道理来说，他拒绝了美国人的策反，这应该是件好事啊。但如果省里知道他跟间谍有过接触，肯定会影响他的提拔。间谍接触过的难民不应该被单位边缘化，更不应该一刀切，否则就少挽回了一个自己人啊。
10: 单曲定制极限舞台，为华语乐坛年轻的创作力量提供机遇。奏乐舞公司开始接单了，我们的底气来自于海量原创好歌和金牌推荐团队。
11: 来单了，开单。
10: 以专业审美跳金曲，用旋律传递热爱，锁定东方卫视，敬请期待。开始奏乐，开始舞。
12: 本节目由水中贵族百岁山特约播出。

坚持半天。

0: 这是我们今天的目标。
1: 不，我们的目标是山下五福，日本陆军省军事科大特务。他以上任的身份在中国待了很多年，能讲一口流利的中文。不过他行动一向诡秘，我们连他长什么样都不知道。
2: 这个人是？
1: 他的守卫。

0: 沿线却贸易谋取私利，甚至走私毒品的勾当倒很多。不过这次不一样，山下截取了我们准备发往上海的一封密信。如果让他们的特务机关破译了密信，上海组织必将有灭顶之灾。所以，我们必须除掉山下，夺回密信。可是火车站人那么多，不好下手啊。
1: 对啊，
0: 他有个特征，左眼。我的判断，此人要么是斜视。 要么是瞎的，装的异眼。火车大约8点钟进站，我已经提前勘察过了，那边有2个进站口，我跟安官丁夹口，你们2个丁乙口，找到他，我们必须在山下五副上火车之前把他解决掉。火车站人多，出口多，你们有机会趁乱逃出。
1: 好，
0: 还有，一旦发生紧急情况，我会以脱帽作为立即撤离的信号。
2: 检票了，拿票进站，大家把车票拿在手上，一个一个过，不要急，不要急。
1: 检票，好，你的，你的。
0: 你看那个戴墨镜的，是不是那个人？像不像山下五副？
3: 你过去把他的墨镜撞掉了。

0: 啊，闭上眼睛吧！不好意思，我摔了一跤。不好意思。
1: 对不起。

0: 刚才那个独眼龙才是照片上的人，他摘了一眼，戴上了黑眼罩。
1: 山下五福竟然坐二等座，
0: 可能是把一等座太显眼了吧，够狡猾的。
2: 确认哪个是山下五福了吗？
0: 没有，但守卫应该不止一个。
1: 那现在怎么办？
0: 不光是守卫，还碰上一支宪兵队，火车站肯定是不行了。之前备用方案，上火车，先锁定山下。

0: 你丢失的照片，
1: 我捡到的。
0: 从你的眼神告诉我，这张照片就是你丢失的。说，到底什么人？

0: 陈科长，早啊！
1: 哎，早。看见东周列国志了？
0: 没事干，打发时间。对了，刚才罗经理找你呢。
2: 哦。
0: 哎。
2: 哎呦，罗太太，喷的什么香水啊？这么香啊！
3: 我哪用得起什么香水啊？花露水。
2: 嫂子，那这花露水喷您身上，堪比这法国香水啊！
3: 没想到啊，你倒是挺会说话。可现在老罗混成这样，这以后啊，只能把花露水当做香水，把大饼油条当可颂奶酪。
2: 哎，嫂子，油条。
3: 我宁愿饿死也不会吃这些的。
4: 队长，你让查的544火车下午3点到。
5: 要我们接吗？
4: 不用。这个据说山下武夫既神秘又低调，他不喜欢有人接任。
5: 那就在上方等着。
4: 队长，这山下武夫送来的这个中共叛徒到底是什么人？
5: 你找到了。
6: 哎呦，赵队长，
5: 中共的大鱼小鱼都往出满满一兜来。
4: 那木村长官把这个人交在您手上，这摆明了就是想让你立大功，然后把你扶正啊。
5: 我赵安需要扶正吗？继续让那个罗冠群当经理吧，反正他也是喝茶拿筷子，纯汤摆设。
4: 就是纯摆设。

0: 要不我们11点半去餐车，晚饭没东西吃。
1: 怎么样，找到剩下5副了吗？
2: 3号车厢，23号座位，川辉你打印。
1: 你怎么断定的？
2: 我先是找到了之前和独眼龙在一起的小平头，他和另外3个人坐在一起，他们看同一份报纸，互递香烟还不时交流，所以我确定他们是同行的。而且除辉尼达以外，另外3个人坐的位置视线可以覆盖整个车厢，他们还不停地张望，很警惕，监控着车厢内的情况，一看就是受过训练的特工。再有，辉尼大衣是他们之中唯一带包的，我推测立信在包里，辉尼大衣就是山下五副。只不过他们现在对山下五副的守卫更加严密了。
1: 会不会是因为那个独眼龙被杀了，让他们起了什么疑心？
2: 应该不会的，小胡牺牲自己，他想让山下以为独眼龙是死于抢劫。为了小胡，我们一定要成功。
1: 我们的备用方案是什么？
2: 毒杀。

用的都是左手，所以他喝茶的时候也一定会用左手。火车上的杯子是带把的，左撇子拿茶杯应该是这样。他的嘴唇接触杯口和我们右手拿杯的人正好相反，所以我们只需要涂这一层就可以了。我们要盯着餐车这几个茶杯，以防伤及无辜。

0: 你不怕你那几个小兄弟突然回来啊？
1: 我已经把他们拿出去喝酒了，整个三楼就我们两个人。

0: 喝水，怎么办？别急，小心点啊！来，我们坐下喝。
1: 汽水、花生、瓜子有需要的吗？妈妈，
0: 汽水，我想喝汽水。
1: 不行，每次你一喝汽水都会。 不用了，谢谢啊，
2: 妈。
3: 汽水、花生、瓜子，
1: 快坐着啊。
3: 汽水、花生、瓜子。

0: 想不想喝汽水？
1: 妈妈不让我喝陌生人给的饮料。
0: 可我不是陌生人啊，我是你妈妈的朋友。不信，我还知道你的小秘密呢。
1: 什么小秘密呀？
0: 就是你妈妈不让你喝汽水的原因啊，是因为你一喝汽水就会噗噗。快喝一口吧。
1: 嗯。
2: 啊，哎，没事吧？
1: 那个叔叔怎么了？
0: 你知道吗？汽水在嘴巴里面会发出好听的声音，但只有闭上眼睛才能听到。要不要试试？来，我帮你捂住耳朵，你仔细听。
2: 听到地方了，这怎么办着？
3: 我发誓，只要有一天我招安督长大权，我一定把你娶回家。我还要让罗冠群来参加我们的婚礼，我必须让他给我们献上祝福。我就是想让他知道，他不配当这个经理，更不配当你的男人。

0: 好闻吗？
1: 好闻。你每天这么芬芳馥郁的，老罗不会引起怀疑吗？
0: 嗨，老罗啊，就是个缩头缩脑的土老帽，我只要骗他说这是花露水，他就信了。
2: 花露水他就信了？
0: 对呀、啊、
2: 土老帽。
3: 谁呀、啊？
4: 哦，谋臣进膳。
3: 来了，木村长官。
5: 传粮，传粮。快快快！
3: 来了，木村长官。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木村长官。哎
5: 呦！你去看过了，山下好像还没有死。
1: 看来抹在背后的毒药剂量不够。
6: 不要紧，山下还有一口气的话，等到了上海后，必定会先送去车站医务室紧急治疗。我们趁机下手，抢到密信。
3: 有事远迎。

0: 赵队长，哎，你在干什么？没干什么。为什么不接电话？我刚才出去一趟，没接到。对不起，穆村长官。
1: 大白天为什么要拉上窗帘？
2: 太好了，穆村长官。
0: 到底是你，怪不得接我电话，真管人长寿。兔子，
3: 不吃窝边草，没吃。
0: 出去。你是油草，何必满山跑？
3: 不敢，不敢跑。
0: 刚接到经济电报，山下大火发生了意外。
3: 火车一到站，我们要把它接到医务室紧急救出。是，一代人在医务室，此走不可。这一次再有问题，小心里见到的。明白。你知道你们伤口有内鬼吗？内鬼？等你知道了，你就变成鬼了。发现可以认我。
4: 车厢可以下车了。

0: 韩露是谁啊？大明星啊，长得是真漂亮。这只可惜给日本电影厂拍过电影，罕见一个。
1: 让开！快让开！
2: 行了，
3: 干嘛呢？
4: 韩露小姐，我是宁敏，给我签个名吧。

0: 快走，这危险！
1: 等等，谢谢你救我，我不是什么汉奸。

0: 那个戴帽子、穿风衣的女人，应该跟刺客是一伙的。
1: 对。

0: 陈家平。
1: 哎呦，赵队长，哥几个都在呢。哎呦，执行任务呢，赵队长。
0: 你在这干嘛呢？
1: 接女朋友来了。
0: 你说说，
1: 果果你也是。我都说了在出口等你，怎么半天不出来呀？
2: 我不识路你不知道呀？我找了好半天呢，还碰到有人打枪，吓都吓死了。你在哪里等我？
1: 我一开始在出口等你呢，我听到里面有枪声，我就赶紧跑进来了，我担心你，这不就咱俩不就遇上了吗？啊，别生气别生气。赵队长见笑了啊，要不您先忙着，我带我女朋友先走了啊。
0: 注意安全啊。
1: 哎，走吧，走。
3: 哎，怎么回事啊？他们两个认识啊？
4: 哥，要不要抓他们？

0: 谢谢。明天到了车上，先要确定与你接头的人，他会跟你在同一车厢戴灰礼帽，拿到报纸之后，从镇江站下车，然后再返回南京。
1: 我明白了。
0: 明天是你第一次执行任务，有信心吗？有。我听说你明天还要去跟索双桃领证结婚。啊，对。
2: 不过我打算跟果果说，我们改天再去领证吧。这样不好。如果你临时改变时间，会让左双桃产生怀疑。如果你明天能够顺利完成任务，按时回到南京，可以去领证。
0: 是，
2: 请
0: 组织放心，任务至上。左双桃，
2: 他没有怀疑你吧？
1: 啊，没有。
2: 嘉平啊。 虽然组织上批准了你的结婚申请，但是左双桃毕竟不是我党人士，他只是普通百姓，在任何时候都不能对他泄露你身份的秘密。

0: 凶手应该是提前知道了灰色礼帽手里有情报，报纸一定是被他拿走了。但凶手会是谁呢？唯一的线索是凶手手里拿着的那份报纸。过一会儿就要到镇江站了，凶手很有可能在这一站下车，必须要在这之前找到凶手，但这样找下去根本毫无头绪。
1: 口袋里装着一份新闻报，上面会用蜜写药水标记情报内容。
0: 蜜写药水，在报纸上用蜜写药水标记出情报内容是需要花时间的，不可能是今天早上完成的，而是昨天甚至更早的时间就完成了。所以灰色礼帽拿的报纸不是今天的，只要拿着昨天或更早新闻报的人，那个人就是凶手。

0: 凶手一定是将报纸藏了起来，怎么办？第一个任务难道就要失败了？不行，绝对不行。从灰色礼帽倒地的姿势判断，他被害时应该是面对着镜子，凶手用针刺进了他的脖子，必须在很近身的情况下下手。他一定是看到了身后靠近他的凶手，但他作为情报工作者是有一定警惕性的，但现场丝毫没有挣扎反抗的痕迹，为什么会那么疏忽让凶手轻易靠近他？除非凶手的身份能让他放松警惕，那凶手一定就是。
1: 列车已经到站了啊，请各位乘客有序下车，带好自己随身携带的物品，不要落下东西，小孩子牵好小孩，别急别急啊，都别急。
2: 怎么了？
3: 崴了一下。
2: 没事吧？
3: 没事。

0: 变化挺大。
1: 成熟了吧？
0: 来，慢点，慢点。从哪儿来啊？
1: 武汉。
0: 你后来去了武汉。
1: 你能撇下我来上海，我就不能去武汉。
0: 别走，谢谢你帮我忙，咱们再走一段路。要是没有人跟着的话，咱们就各走各的。
1: 他们是什么人？
0: 你来上海干什么？
1: 关你什么事？
0: 还在生我的气？
1: 想多了，太高看你在我心里的位置了。
0: 我知道，两周那天我失约了，做了让你伤心的事情，你不会原谅我？对不起。有镜子吗？
1: 干嘛？
0: 补一下妆。
1: 没人。
0: 到前面路口我们就分开。我还有很重要的事情要做。
1: 巧了，我也有要紧的事要办。

0: 别生气了，好不好？
1: 陈科长，
0: 别生气。哎，
1: 很甜蜜吗？哎呦，
2: 赵队长又见面了。
1: 你们这要去哪儿啊？
2: 保护街。
1: 刚才我看到一个向左，一个向右，分道扬镳了。
2: 第一天来就让人见笑啊！是这样，我本来说出了火车站呢，带他在这黄浦江边啊溜达溜达，他不，非要逛街，就不看景，这不就意见不合，闹点矛盾吗？
3: 你就是不舍得花钱，谁要看黄浦江啊？到了上海肯定是要买东西的。
2: 是我错了。
1: 左小姐想去哪个商场吗？
3: 永安商场。
1: 我送你。
3: 不用了，我们自己逛逛。
1: 上车吧，你恐怕去不了商场了。
3: 为什么？
1: 我怀疑你跟刺杀案有关，跟我们回去配合调查。
3: 莫名其妙，你凭什么调查我呀？
4: 哎，不是赵队长，肯定是误会了。我女朋友是来上海来看我的，怎么能跟谋杀案有关系呢？
1: 冯琴，把陈家平也带回去。
5: 是。
1: 哎，不是，等会儿。
2: 为什么带我回去？
1: 你没有任务，却出现在火车站，很可疑啊。
2: 我说赵队长，这就是您不对了吧？咱们好歹同事一场，你想带我回去，怎么着也得有证据，是不是？
1: 证据，回去一审就有证据。二宝刀，冯七，你们俩分别押送，以防串供。
5: 是。
3: 陈家平，你们这不是商行吗？怎么还随便抓人呀？
2: 没事没事，就回去聊天吧。走。
6: 陈科长，请吧。
2: 对。
7: 哎，这边这边。
6: 陈科长，这边。

0: 左小姐，你的风衣跟帽子呢？
1: 什么风衣帽子？我从武汉上车的时候穿的就是这一身。武汉都20几度了，才不需要什么风衣跟帽子。
0: 你为什么会出现在刺杀现场？
1: 我来找陈家平啊。我怎么会知道会在火车站遇到杀人啊？吓都要吓死了。
2: 你说来找陈家平，找他干什么呀？
1: 我是他女朋友，你说我来找他干什么？
3: 我说你们到底要干嘛呀？啊，好歹同事一场吧。说话呀！
4: 哎，您就安静点吧，陈科长。
5: 你们这是干什么？啊？家平什么人？自己人！你看看你们弄的，走！吃过换肾的，
6: 有点事儿，
5: 解释一下不就完了吗？张安没把你怎么样吧？
3: 没有，你的面子他还是得给的嘛。走吧。
5: 哎，不急、嗯、来，走。怎么着？哎，

0: 哎，我为什么扣我这个剑？别！我是看到有人要杀你，我想提醒你。可我还没等说话呢，他就开枪了，打我身上。你别惹我，我害怕。谢谢你啊！我救了你，你就不管我了。
1: 你叫什么名字？陈大平。我姓罗，叫罗冠群。
2: 小平，想什么呢？
3: 想咱们俩怎么认识的？
1: 我替你挨了一枪，要不然你现在有机会在这审讯我。陈佑，你还当真了？有人说我们商行有中共的卧底，能提早知道我们组织的行动。今天赵安在火车站行动，我这不没办法吗？走个过场，应付日本人。再说，你去哪儿不行，你为什么要去火车站？啊？
3: 别问了，
2: 什么？接我女朋友去了？你什么时候有女朋友了？没告诉过我呀？小点声，那影响我行情。你是？我跟我女朋友，我们两个一直两地分居的，我也没机会给你介绍认识。再说了，我自从在你手底下做事儿。 我给你感受了这上海的灯红酒绿，
3: 男人嘛，
2: 这总不能让生活缺少一些可能性吧？
1: 行，理解。哎，你女朋友坐的哪趟车？几点钟到的？

0: 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2: 妙可蓝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4: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5: 妙可蓝多，妙可蓝多
0: 儿童成长黄金期，
2: 每天两只
1: 妙可蓝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0: 我跟我女朋友，我们两个一直两地分居，我也没机会给你介绍认识。再说了，我自从在你手底下做事儿，我跟你感受了这上海的灯红酒绿。男人嘛，这总不能让生活缺少一些可能性吧？
1: 行，理解。哎，你女朋友坐的哪趟车？几点钟到的？
2: 收到了。
3: 武汉。
0: 从武汉经徐州铜山到上海，429次，下午2:40。
1: 你几点接的他？
0: 3点多了。
1: 他2:40到的，你怎么3点多接到他呢？
3: 嘉平说在出站口假接我，可他又不是不知道，我是个路盲，我哪里找得到出站口假在哪里啊？
0: 我跟他说了多少遍了，不认路就多问问人，那他不问我有什么办法？
1: 那你那会儿你一直都在哪儿啊？
0: 我们一直在假出口，
1: 三下御赐医务所周围，你没去过？
0: 没有，我去那儿干嘛？
4: 你以前来上海找过他吗？
3: 没有。
4: 你为什么偏偏这会儿来？
2: 你用最快的时间告诉我你在武汉的具体情况，还有生活习惯，同时要记住我告诉你的。
0: 他呀，就是觉得武汉的工作太无聊了，也没有什么前途，那刚好有个姨妈在上海嘛，就想说来上海看看。大城市大有可为，其实还有一个原因，
1: 是
0: 就是来看着我呗。
1: 你女朋友什么工作啊？
0: 财政部下属的一个处室。
1: 什么处室？
0: 那会计室。
4: 既然你打算在上海常住，行李呢？怎么连个行李都没有啊？
3: 行李太多，我怎么拿得动啊？光衣服3大箱，我肯定走水运啊，过几天就到了。
4: 你知道他在上海干什么工作的吗？
3: 不是太和商行吗？商行，那肯定做买卖呗。他跟我炫耀过，他还是个什么科长。
4: 商行的地址跟你说过吗？
3: 说过啊，上海沪西区吉斯菲尔路26号。
4: 你们怎么联络啊？
3: 打电话，写写信。
4: 商行的总机电话号码多少？说。
3: 这我不知道，都是他打给我的。男士嘛，主动一点。
0: 嗯，他的电话我每次都打到财政部的总机，再转到他们科室。68333转197，记。哎呀，
1: 你跟左小姐什么地点什么时间认识的？
0: 这也要问？1936年秋天，南京。
3: 我们是在民国25年秋天10月份认识的。
4: 你们第一次约会在哪里啊？
0: 中华门内夫子庙看的电影。
3: 十字路口。

0: 什么人？哎，别！千万别放手！
1: 怕死了是吗？你们这些警察向我们爱国学生开枪的时候，怎么不害怕？啊？
0: 不是，我不是警察，我也是参加爱国游行的。我是打晕了一个警察，换了他的衣服，还偷了他的车。我为的就是把这些东西都拿走。
1: 我凭什么相信你？
0: 我也有红袖章，和你一样的。可是很多同学都死了，弄到这样的袖章很容易。你别紧张啊，你拿着我的枪，对着我，然后我去找这插销去。哎，别走火啊！你把插销扔哪儿了？
2: 不是你受伤了，
0: 这样，我还是先帮你止血吧，好吗？你别对着我，你坐下。慢点，我看一下啊。
1: 哟，你是哪个学校的？南京。
0: 金融专门学校，
1: 忍着点啊！你叫什么名字呀？宋双堂，同学们都叫我果果。
0: 果果，这名字挺好听的。
1: 忍着点，忍着。好了，不是你为什么会有手雷啊？我们游行队伍遭到扫射，游行的组织者受了重伤，他给我的手雷。
0: 他还告诉我，这个地址说这里有很重要的资料，不能落到反动警察手里。啊，可是咱们俩在这耗着也不是个事儿啊，等一下警察就会追过来。要不这样，你信我的话，我说松的时候你就松开，你千万别害怕，就当咱们俩看了场电影。十字路口看过吧？
3: 你准备好啊？三、二、一，松！哎呦我的天哪！你等我一下，我先处理一下啊！走！哎，这东西怎么办呀？哎，你别管了。
2: 后面的交给我吧。哎，我看也差不多了。赵安这王八蛋，没什么大事儿，非得折腾到现在。哎，对了，我听赵安说，他在火车站接到你们的时候，左小姐说你们是要去永安商场是吧？嗯。可是你们去的方向是西南面，永安商场。 在北面，他说谎了吧？
4: 左小姐，你说你是从武汉来的上海？
1: 没错。
4: 我能看一眼你的车票吗？

0: 买了一下，这是什么？香囊，没见过。
1: 没见过，很香，哪里来的？火车站买的。这个香囊很好，我也喜欢。

0: 难了。
1: 哎、天，你还给面出来，给我留点面子行不行？害不害臊？那我女朋友好不容易来了，我们这么长时间没见了，谁能想着去逛商场啊？是吧？我干柴烈火的。笑什么笑？
0: 你小子早说不就完事儿了吗？
2: 赵组长，问题都问完了吧？我还想趁着天亮出去逛逛街呢。
3: 左小姐，你别急，我要介绍个人给你认识。

0: 什么？赵大队长，这叫我来什么事儿啊？又漂亮了。谢谢。我想问你件事儿，你是不是挺喜欢陈家平的？哟，干嘛？还不允许我喜欢人啊？管得真宽。不是不允许，关心一下员工的生活状况。
1: 他呢？家平是不是也挺喜欢你的？那是自然的了。那赵大队长觉得我们般配吗？
0: 般配，太般配了。
1: 哎呀，可惜啊，我就是比家平啊大那么几岁。芳芳
0: 啊，这都什么年代了，流行姐弟恋，要有自信啊。
2: 什么时候请我们喝喜酒吃喜糖啊？那就要看家平什么时候向我求婚了吧。
3: 快了，
2: 苏小姐，我不想破坏你们的感情，其实我是为了帮你。
3: 怎么帮我？
2: 我实话实说，我并没有怀疑你什么。你一个弱女子，长得又如此的漂亮，怎么可能跟山下玉三有关呢？ 我们真正的目的是要调查陈家平。为什么调查陈家平？我这么跟你说吧，陈家平出现在火车站，如果并不是跟你约好了去接你，那他极有可能跟山下玉次案有关，或者跟另一起涉及中共地下的组织一案有关。你刚才听到了。 陈家平在感情上对你并不是很专一，你对他没必要袒护是吧？跟我说句实话，你是不是只是恰好在火车站碰到了陈家平，然后你被他利用了？左小姐，如果你跟我说实话，
4: 我马上放你去逛街。行了，我把这个拿给日本人看一看，应该差不多没啥事了，你呀就可以回去了。

0: 怎么了？
1: 孙家平啊，你可真够意思啊！骗赵安就算了，你还骗我？我又骗你？
0: 你还装？那左双桃都认了，他跟你根本就很久没联系了。来上海是看自己姨妈的，恰巧在火车站被你碰上了，你非得要求他。说你去接的他，让他配合你。你去火车站到底是去干什么？你不跟赵安说，不能跟我说吗？
1: 我不知道你去干什么吗？就这点勾当。

0: 私买私卖，商豪就你一个人干这事儿吗？你跟我说了能怎么样？有事我帮你担着呀，你怕什么？
1: 你现在啊，可能还没有搞清楚状况。你的事儿是小事儿，左双桃的事儿
0: 大了。
1: 山下遇害的时候，左双桃就在活动范围之内，现在断定他是刺客的同伙。
2: 刺客同伙，
1: 我告诉你啊，你不要因为这一段旧情让左双桃把你给利用。你跟我说实话，你跟左双桃不认识，碰巧在火车站见到了，是他要求你把他接出来配合他的，是不是？
3: 勾搭同伙，我跟你说实话吧。
1: 你说。
2: 我的实话就是，
0: 罗冠群，你就是王八蛋啊你！
4: 我这么多年把你当大哥呀，
0: 你现在反过来炸顾我了？
4: 我告诉你，我去火车站就是接我女朋友，她就是来上海找我的。我今天这么说，她也这么说，因为这就是事实。
5: 赵组长，我想去逛街了。
1: 行，派车送你。
5: 不用，嘉宾会带我去的。他如果真和那个什么卢芳芳有什么，我自然不会放过他。可你说的那些都是无中生有，我是来找陈家平的，家平去火车站是来接我的，我没有心情跟你不停地重复这两句话了。
4: 你爱信不信，你不信你就把我带走啊，赶紧带走。
1: 别
4: 快点的呀，快快快快快，别磨叽。
1: 您这个人真的是。
5: 陈家平你在哪儿呢？给我出来。陈家平
6: 怎么了？
1: 哎，家平，
5: 你给我好好解释解释，你跟卢芳芳是怎么回事？
7: 不是，你审讯我们两个也就算了，干嘛还把卢芳芳扯进来啊？
1: 误会，肯定是赵安干的，他把我都给骗了。
7: 听到没？误会，不是你想的那样。
8: 哥，那个左双桃就不审了？
9: 不是不审，换个方式审。我就知道罗冠群那套蹩脚的玩意不好使。凭什么抓我？刺客怎么样了？
10: 还没死，不过也撑不了多久了。
9: 李海路呢？
10: 正在路上，快到了。
9: 把高放找来，他那些技术有用武之地了。
10: 明白。
9: 我去向木村长官汇报，接下来轮我唱这出戏。
11: 这不是走个过场吗？啊，不要在意，上海滩很好玩，该吃吃，该逛逛，有什么需要跟我说。
7: 你得了吧，你老罗，他哪有那心思呀？还逛街，还吃饭，咱们俩吃饭去啊，走。
5: 还吃饭呢？卢芳芳的事情说清楚了吗？
7: 真没事儿，
11: 误会误会，这都是误会。晚上华友楼，我请客。
9: 你们两个一个都不许走。
3: 赵安，你还要干什么？
9: 有新的证据，继续接受调查吧。
3: 你有什么新的证据？
9: 木村长官的命令。

0: 想问什么？
1: 听说你今天在火车站遇险了。
0: 是，怎么了？
2: 我听说当时有一个人及时推开了你，才让你免遭劫难。

0: 我不太明白你们什么意思。
1: 山下五福大佐和陆小姐肯定认识。
0: 他是我的朋友。
1: 听说在满洲的时候，山下五福大佐安排了好几部满影出品的电影让你演，你们俩的感情很深。
0: 你到底想问什么？
1: 山下五福大佐今天在釜山这儿遭遇刺身亡了，你知道吗？
0: 山下身亡？
1: 这个人叫陈家平，我怀疑他跟遇刺案有关。你是关键的证人。
0: 我？
1: 他坚持说他一直在火车站的出口，并没有到山下遇刺案的附近。但是你遇刺的现场离山下遇刺的现场很近，如果救你的人是他，那就证明陈家平撒谎了。我想你当然不会包庇一个刺杀山下五福的凶手吧？
0: 当然不会。
1: 救你的人是他吧？
0: 是。救我的人是陈家平。
2: 家平，你先不用急着告诉我你为什么说谎，我们听下一个。
1: 你的名字？冯七，拔他一枚指甲。你的名字？李大雄。
2: 谁派你来刺杀山下五夫的？
3: 组织？
2: 什么组织？
3: 我只知道我们是抗日的，接受上级的命令，其他都不允许做梦。
2: 那个逃跑的，跟你是一伙的吗？
1: 是，我认识他。我们是一伙的。他叫什么名字？他叫阿坤。除了阿坤还有其他同伙吗？没有了。再拔指甲。
2: 冯杰，看，让他看，这个叫左双堂的女人你认识吗？她跟你是一伙的吗？把她所有的指甲都拔了。陈家平，你说谎了。双桃小姐，你也说谎了。大玄和韩露的口供说明了一切啊。
4: 小艾，这事儿就交给你处理吧。
5: 等等，
4: 还有什么要说的？
5: 我能不能再听一遍？
2: 好，再听一遍。那罗经理，也委屈你再仔细听一遍。
5: 等等，
2: 你干嘛？
5: 赵队长，我来操作行吗？
2: 你会吗？
5: 还行吧。

0: 你不是还可以吗？别玩坏了。
1: 是，救我的人是陈家平。
2: 赵队长，左少棠那边的录音我也想再听一遍。
0: 随便。
2: 赵队长，您可太能开玩笑了。
0: 我跟你开什么玩笑？
2: 好好的录音，为什么要把它剪辑了呢？
3: 被剪辑过了，你有证据吗？
4: 你在跟我开玩笑吗？
2: 我来分析分析啊，老罗。
3: 听到这背景声里有水滴声了吗？
4: 录音室漏水，用盆接着很正常。
2: 是，是很正常。
3: 再听一遍。
2: 听仔细了哈。
1: 是，救我的人是陈家平。
4: 我没听出来啊。
3: 前半段录音水滴声的确是均匀的，可是为什么到了最后一句话，水滴声忽快忽慢了？你知道为什么吗？
5: 救你的人是陈家庭吗？
6: 哈喽小姐，我是宁明，给我签个名吧。
7: 来了。
8: 不是，救我的人不是陈家庭。
3: 还有，别着急解释，老罗，再听一下李大轩的对话吧。
9: 是，我认识他，我们是一伙的，他叫阿坤。
3: 记住这句话啊，我认识他，我们是一伙的。再听他后半段。我认识他，我们是一伙的。赵队长，一句话李大轩说了两回，还都在同一个位置咳嗽了一声，你觉得是巧合吗？我不觉得，但我认为赵队长是把一句话分了两次用。
4: 我不认识他，不认识
10: 的。走了。
5: 婆婆，能处理吗？
10: 放心吧，没问题。
11: 赵安，你简直胆大包天。家平是自己人，左双桃是家平的女朋友，也算是自己人，你用这种下三滥的手段套路他们。
4: 之前下三滥的那套套路是你的，别都往我头上扣啊。
11: 你胡说，我命令你立即给我放人，立即。

0: 高小姐您好，
1: 怎么找我？想问什么？
0: 听说你今天在火车站遇险了。
1: 是，怎么了？
0: 我听说当时有一个人及时推开了你，才让你免遭劫难。

0: 黄有龙吃饭，我请客。我大哥，左小姐，今天是我照顾不周，让您跟嘉平都受惊吓了。啊，来来来，我自罚一杯，啊，自罚一杯。哎。
1: 反正那个赵安也蹦跶不了多久，三十六雷总打秋，秋后再找他算账。哎，
0: 今天就不说这些了。来，这一口我再敬你。受惊了。
1: 之前嘉平跟我说，在一家中日合资的商行上班，我还以为他赚着钱想着轻浮，我没想到，感情是个魔窟啊。
0: 是，这儿也没有外人，我不妨跟你直说了，我们就是替日本人办事的，打打杀杀，动刀动枪的事儿，那是难免了。听明白了，原来是个汉奸窝子呀！左小姐，心直口快啊，我喜欢。对了，左小姐。
1: 我听嘉宾说你来上海是有找工作的意向，想好了吗？目前还没什么想法。嗯，准备拜访完我姨妈再决定。
0: 你姨妈住哪里？
1: 于公馆。
0: 哪里？
1: 于善人先生的公馆。
0: 是在那儿做佣人？
1: 我姨妈是于善人先生的大太太。
2: 郑雨梅，是吗？不过不是我亲姨妈，是我妈妈的堂姐。哎呦，
3: 于先生那可是三北轮布公司的董事长啊，又是赫赫有名的金融大亨，还兼着上海总商会的会长，就连日本人都得高看他一眼呐。哎，陈嘉平啊，您这位女朋友背景是相当的了不起啊，
0: 还不赶快敬酒？
3: 哎来来来，左小姐敬你一杯。
2: 我替他，陈嘉平，你是故意的吧？怎么了？你女朋友这靠山，你也没跟我说过呀。我这不也才知道吗？那于先生一跺脚，上海滩都颤。我要早知道他有这关系，我跟你混什么呀？
0: 你没骗我，
2: 我什么时候骗过你啊？
0: 那我得敬你一杯。
2: 得了，来来来，大哥，来来来。
0: 说点正事儿。山下中了剧毒以后，送到慈安医院，还被补了一枪，连他的保卫队也死了一名。
2: 我说是。
0: 下手够狠的，车上下毒，下了车还补枪。哎，你说这是军统干的呢，还是中共干的呀？我觉得是军统。
2: 为什么？
0: 你想吧，山下中了剧毒以后，到了上海还要补枪，那不仅是要他的命啊，我还听说了，他们在山下武神上设有军统的一份密信。可是蹊跷的是，在山下的身上包里边。 也没有找到这封密信。
2: 哎呀，那得好好查查。

0: 到了。
1: 哼，安排到这儿来了啊？
0: 肖恩为了表达对你们的歉意，晚上安排你们住这儿，你们好好休息一下，明天再去瑜伽也不迟。好了，不打扰你们了，热乎热乎。
2: 热乎什么呀？半条命都吓没了。
1: 哎，命没了也得跟我热乎。
2: 去
1: 。去了啊。
3: 慢走慢走啊。这小两口，
0: 你觉得有什么不对劲吗？
3: 没有啊，哪里不对劲啊？
0: 太过巧合了，陈家平忽然出现个女朋友，都在火车站，山下遇刺，还有中共的叛徒，这一切都太巧合了，太巧合了，就必有蹊跷。
3: 那我去查查。
0: 不用了，赵安会去查的，我们静观其变。
4: 陈科长，你别想
1: 啊，你走吧。
4: 啊，好。嗯，
1: 走吧走吧，我过。
4: 哎，好。
2: 陈家平，我问你，你为什么要讲？

0: 你为什么假装你还很爱我的样子？其实呢，你已经变心了，是不是？
1: 我没有假装，他就是自作多情，你别听他信口开河。
0: 自作多情？我看是一个巴掌拍不响吧。
2: 哎呀，我告诉你啊，你别跟我吵架啊，我这一天都够烦的了。
0: 我还烦呢，早知道我不来上海了，还以为可以坐电车买洋货，结果呢，差点坐老虎凳。
2: 好了，咱们两个就别聊不开心的了，好吗？我问你啊，你有没有想我？
0: 想你？想，特别想。
2: 那想我的话，就一起洗澡去吧，走了。
0: 洗澡？嗯。

0: 么什么都听不清了？
1: 水龙头开了，窃听器最怕水滴的声音。
0: 你小子不是技术强吗？你想想办法。
1: 人洗澡有什么好听的？我可不感兴趣。

0: 真是清泉浊足，焚心煮喝，可惜了。
1: 现在可以说话了，但还是要小声一点，所以咱们
2: 现在你能告诉我你为什么假装是去火车站接我的吗？

0: 等一下，你为什么要救我？
1: 那这三天为什么一直跟踪我呢？
2: 生化之间，万物共生。国际视听艺术嘉年华。

0: 忍一下，你为什么要救我？
1: 那这三天为什么一直跟踪我呢？
0: 红花朵朵朝南开，朝南姑娘送茶来，
1: 茶无来，酒无来，哪儿有山歌唱出来？
0: 你现在知道我是谁了吧？
1: 我不知道你是谁，但是我知道，组织没有把我忘了，我终于要被唤醒了。你一直跟踪我，也是因为我在上海潜伏了一年多，在唤醒我之前，组织要先暗中观察我，了解我的情况，看我有没有和敌人同流合污，还有我的能力有没有退化，对吗？
0: 对了，我有个疑问，刚才明明是那个咖啡西装离你最近也最危险，你为什么要对格子库开枪？
2: 咖啡西装拿的是勃朗宁花口路子手枪，装弹量七发，枪声略发闷，但我刚刚听到了七声枪响，所以他的枪里没有子弹。格子裤子手里拿的是 M1917 左轮枪，装弹量六发，但是他打了三发，所以他的枪里还剩三发。黑色礼帽用的是苏制 TT33 型手枪，装弹量八发，声音洪亮，我听到了七声枪响，也就是说他的枪里还剩一发子弹，我只能把这一发子弹留给格子裤子。
0: 可如果我身上万一没有弹匣呢？
1: 我赌你有弹匣呀。
0: 你那是赌命，
1: 至少我赌赢了。
0: 行了，梅花寺同志，按照上海交通线麻雀同志的指示，你被正式唤醒了，以后我就是你的联络人，你可以叫我老卢。
1: 老卢，你在这里好好养伤，这个诊所呢是我一个法租界的朋友开的。
0: 之所以紧急唤醒你，是因为组织得到情报，有一个叛徒

0: 要被押往上海，叛徒。这个叛徒是谁？长什么样？是押送的都不清楚。麻雀同志得到具体的消息，就是他们明天会乘坐5144列车从南京来上海，大概在明天下午3点到站。来接收他们的是太和商行的赵安，赵安手里掌握了叛徒的一封密信。 这个叛徒危害性极大，我们很多在警察局里潜伏的同志很可能会被他指认出来，所以你的任务就是拿到密信，找到叛徒，为组织出警。是。困难是很大的，想办法克服，尽可能的寻找线索。遇到紧急情况，立刻自行处置。同时，你还得做好撤离的准备。
1: 一旦你的身份暴露，立刻离开上海，离开上海。
2: 老陆，我保证完成任务。
3: 东浦十路的榆木书画店，是我们以后的联络地点。
1: 来来来，贾平，来来来，
2: 啊，
1: 你看看我这幅画，给我提个款。
2: 陈设师，
1: 我的画你的字儿在上海滩那叫珠联璧合，全上海都找不到第二个。 哎呀，我说老罗呀，你还有心情画画？你知不知道赵安今天要去宪兵司令部开会？你别怪我这个当弟弟的说话直啊！现在商行上上下下的人都说你就是块假招牌，他赵安才是商行的真老大。那说说也就算了，可是你看看现在，日本人开会都只叫赵安不叫你，你说这事儿闹的？
3: 哎，赵平，你帮我看看画。
1: 点评一下，行。散弹之中，暗藏雄浑之气，博观约取。不是大哥，你这以待厚积薄发呀！<笑>你等我，那肯定的。你是我大哥嘛？我不像那些墙头草啊，都跑赵安那儿去，我就是铁了心的跟着你。
3: 说，嗯，你是不是觉得我迟早能把赵安收拾了？
1: 那可未必。我就是想吧，我要是跟了赵安，我这一手好字儿不就没有用武之地了吗？
3: 你呀，
1: 这幅画的气势，飞鸟出林，惊蛇入草。还有啊。 平时你把窗帘啊拉开点，敞亮。

0: 陈科长，
1: 哎，
0: 你忙什么呢？一头汗的。
1: 哦，收拾办公室呢，太热了，通通风。忙着呢。
0: 我去拿个东西去。
1: 哎哎，
0: 走了啊。
2: 综合警方信息，现在已经能确认，叛徒方红南由山下武夫从南京押解到上海。只要找到山下武夫一行人，再通过叛徒左撇子的特征，就能将他锁定并伺机除奸了。但山下突遭意外，赵安会带人不守火车站，会给行动带来难以预料的困难与危险。怎么办？去还是不去？现在已经来不及向组织汇报了，必须立即做出决定。
3: 想买卖，跟人约在火车站见面，结果被赵安发现了。日本人呢，最近管得严，赵安又是日本人的狗腿子，所以就借你打开掩护。
4: 就这么简单？
3: 啊，那你呢？
4: 我什么？
3: 我让你帮忙的时候，你反应出奇的快，感觉有什么东西在刻意隐瞒一样。你是不是也见过？打个掩护啊！
4: 我以为他们是来抓我的。
3: 为什么呀？
4: 我在武汉的时候，参加了一个反对汪伪政府的活动，哪像你啊，落水当汉奸。
3: 哎，对了，我怎么之前没有发现你记忆力这么好？赵安追上咱们的时候，我就跟你说了一遍。你就把我在商行里全部的信息全都记住了，
4: 你也不差吧？一样一次没错。
3: 我是总务科科长啊，就擅长这些。
4: 我是会计师的，也擅长记这些。我擅长记住的，可不止这些破事儿。
3: 我知道你有很多事情想问我，你问吧。
4: 那天你为什么没来啊？
5: 组织上已经调查过了，这个罗冠群确实不简单。所谓的太和商行，只不过就是一个伪装，其真面目是日本宪兵司令部控制下的情报人。
6: 只要潜入进商行，就能够打入敌人内部，对吗？
5: 是的。但是你考虑清楚了吗？
6: 我考虑清楚了。我是一名党员，我想尽我自己最大的力量，为抗日救国、民族解放做贡献。
5: 一旦执行潜伏任务，你的身份需要更加隐蔽。
6: 请组织放心，我一定能够做到。
5: 我记得你之前打算和左双桃结婚的，可是领证那天你没有去，他应该很伤心吧？你打算怎么处理和左双桃之间的关系？
3: 我欠他的太多了，下辈子再还吧。
4: 回答我，那天你为什么没来？
3: 没想好。我就觉得吧，我也不能给你稳定幸福的生活，
4: 所以你就跑了，跑来上海当汉奸。
3: 我和罗冠军就是偶然认识，

0: 我也不知道他给日本人做事了，等我知道的时候也晚了。再说了，糊口混日子呗。
1: 你以前不是这样的。
0: 是。以前傻嘛，太幼稚，太不现实了。哼。
2: 包括和我在一起，你后来有没有再到南京照顾我？老板，结账。
3: 完了。 经常跟你一起来那姑娘呢，前个阵子啊，那俩姑娘经常一个人来，今天又是你一个人来。
2: 老板，您能帮我一个忙吗？帮什么忙？您说的那个姑娘，下次再来的时候，这汤可以别那么咸吗？少放些开一点。 其实他是怕麻烦您，每次都不好意思说。您别告诉他是我跟您说的。
1: 回答我，你后来有没有再到南京找过我？

0: 我可以走了吧？哎，还不行，对不起。在罗冠军对我们的怀疑打消之前，这出戏还不能演完。明天我陪你去趟玉文馆，要让他们相信我们是情侣。
1: 我凭什么听你的？

0: 你先回去吧，明天一早再过来接我。刚洗完澡就让我走啊？我去哪儿啊？
1: 回你家呀。
0: 你在哪儿，哪儿就是我家，我才不回去。
1: 去去去，让女同事知道多不好。
0: 那你亲我一口，我再走呗。
1: 真讨厌。
0: 你不亲我，我亲你一口。我走了。

0: 今天晚上，白小妮的人去慈安医院不行。是。长官，我听说山下大佐已经不幸罹难了，那守在医院的目的是……我知道了，是不是中共统筹者就在医院？
1: 你听说过梅花寺？
0: 梅花寺，
1: 就是你们商行的内鬼，潜伏着一个代号叫梅花寺的中共。
0: 中共啊？
1: 你觉得梅花寺会是谁？

0: 慢点。你刚听见什么声没？
1: 哪有声啊？你别吓人，太平间都是死人，哪能瞎出声啊？
0: 我真听见了。
1: 你肯定幻听了。走。

0: 小刘，
1: 哎，
0: 307号病床的病人去世了，你去把人送到太平间。
1: 行。
2: 哎，什么鬼日子，还让不让人睡觉了？真是。走吧。

0: 哎，别动。
1: 嗯，怎么了？
0: 这11号明月机的我插上了呀，
1: 你忘了吧？

0: 我跟你讲啊，我这个人那最细心了，每次都是把所有插销都插好的。哎，那你说为什么就那个停尸柜的插销开了呢？
1: 好吓人呐。
0: 是啊，多吓人呐。
2: 你带我去太平镜看看。
0: 你谁呀、啊、你？走走走走，来来，请请。

叛徒方厚南到了上海，为什么突然悄无声息了呢？这么重要一个人物，按理说必定会掀起巨大波澜，但丝毫不见有任何行动的指示。会不会是山下在火车站遇刺的时候，方红南也受了伤？倒是听说山下的守卫受了伤，会不会是为了掩人耳目，故意将方红南说成是守卫呢？

今天入住的几名受伤者中，依然没有是左撇子特征的，那会不会是方红南受重伤死了呢？

0: 你再想想，今天晚上还有什么异常情况吗？哎，
1: 你这么一说，我倒想起来了，我刚才看见一男医生的背影，但今天晚上值班的明明是三个女医生，没男医生啊。
0: 那这个男医生肯定是有人冒充的。

0: 来，这就是我看到的那个背影，
1: 肯定是想逃走，结果摔死了。走，看看到底是谁。

0: 这不是二号柜的尸体吗？
1: 走，看看到底是谁。

0: 陈科长，左小姐，上车吧。
1: 老罗让你来的。
0: 罗经理这个人，你又不是不知道。一听说左小姐是余家的外甥女，就必须要我送你们。
1: 算了，我们还得去商场买东西了。
0: 哎，不用不用不用，礼物都已经备好了。走吧。
1: 哎呦，那老罗想的还挺周到。
0: 走啊。
1: 哎，
0: 走。

0: 哎呀，双堂真的是你啊！哎呦，你看看，真是你大十八变啊！
1: 哪有啊，姨妈，咱们好几年没见，您倒是越来越年轻了。
0: 哪有，姨妈都一把年纪，上岁数了。
2: 于太太可看不出一把年纪，最多也就三十出头吧。
0: 哎呦，这一表人才那么会说话的年轻人，是
1: 家平，信里提过呀。
2: 于太太好。哦，
0: 你就是家平啊！哎呀，今天终于见到庐山真面目了。过去啊，双桃每封信都提到你的，只是近年来这一年比较少提到，我还以为，哎呀啊，呸！你看我这张嘴。哎，对了，你怎么一声不响，不打个招呼就来上海了？
1: 我给您写信了，没收到吗？
0: 我没收到哎，
1: 一个月前就寄出来了。
0: 哎呀，没关系，现在人都到了，这是最重要的，这信收不收到都无所谓了。现在这个年头，兵荒马乱的，都乱套了，收不到寄丢了都是正常的。哎呀，你瞧我站在这里说话那么久，哎呀，进去聊吧，进去。
3: 于太太，我就不进去了，我把他们二位送到这儿，我的任务就完成了。
0: 谢谢你啊，辛苦了啊。
3: 再见
0: 再见再见。来，里边请。哎呦，你真是出落得越来越标致了。
1: 哪有，
2: 慢点开啊。
0: 哎，家平啊，你是不知道，当年我们郑家在当地都是大门大户大家族来的，方圆几十里地十几个村子都是姓郑的。
2: 之前听果果提起过。
4: 我妈还跟我说呢，说她小时候特别的瘦弱，老挨欺负，都是您护着她。
0: 这么多兄弟姐妹，我跟你妈妈感情最好。哎呀，不提了不提了，一提你妈妈我就要掉眼泪啊。果果，既然你来到上海，来到我家，姨妈家就是你家，以后住在这里，缺什么需要什么你都跟姨妈说，千万不要跟我客气，知道吗？啊，对了，还有工作上的事情，你不要着急也不要担心，我会跟你姨父说，让他好好的慢慢的帮你留意，好好找，一定要像找一个老公一样称心如意的。哎呀，时间不早了，我要去准备午饭，我亲自下厨做几个小菜给你们接风。
2: 于太太人美心善，还会烧饭，于先生娶到您是莫大的福气。
0: 果果，家平这样的一表人才，那么会讲话的年轻人，早就该带来个姨妈认识了。你们聊啊，你们聊。小丽，跟我来。
1: 好的。
2: 刚刚于太太提到新鲜的事儿，大妈找起疑了。
5: 那怎么办？
2: 这样，你多写一些信件，时间设定在一年之内，不同时期用不同时期的纸，还有笔。邮戳跟信封的话，我来想办法。我去上海上班了。
1: 你心思这么细腻缜密，当汉奸，可惜了。

0: 陈科长，你怎么才来啊？就等你了。
1: 找我？什么事儿啊？
0: 木村长官下令，商行所有的员工都到大楼后面的小树林集合。具体什么事情我也不知道，这八成啊没什么好事。走走走走走。
2: 这就是赵安送给木村的吗？
3: 据说是从满洲运过来的，中亚的名贵品种。叫我们过来难道是看人被绞死啊？
2: 就怕不是让我们看别人被绞死，而是我们之中有人要被绞死。
4: 听说是谁要被绞死了吗？

人都到齐了吧？都齐了，齐了。各位，我们太和商行对外虽说是一家贸易公司，但其实我们是为谁做事儿、做什么事儿，大家心里都清楚。一些抗日分子挖空心思想要潜伏进来。 妄想窃取情报，破坏中日亲善、东亚共荣的大好局面。今天把大家汇聚到这儿，是因为我们得到了确切的情报。商行内潜伏着一名代号为梅花寺的中共卧底。今天我们要亮出一张大鬼来，灭了这个梅花寺。恐怕大家不知道。 迫于大日本帝国与和平政府之威慑，有一名中共的投诚者来到这里指认梅花寺。穆森长官，现在请出投诚者。出来吧！

报难，商行里的人都在这里，要仔细确认，看看他们中间有没有中共分子。问这两关，我需要逐一确认，站好后，如果不是的人，我就拍一下他的肩。左手袖子和纽扣的磨损，比右手严重的多。 说明此人确实是用左手写字，和我之前判断的一样。那这个人真的就是方无难。

0: 方先生，我就是大龄未婚会计，你肯定没见过我。
1: 我是罗冠群的。我是经理夫人，怎么可能会是我呢？
2: 哎，行，
3: 木森肯定也在寻找山下携带的秘信，如果被他先拿到，

0: 就全完了。但医院里山下的尸体上并没有心，与其在这里坐以待毙，不如去商行打探打探。
1: 王先生，我就是看门的。

0: 方先生，您可看好了，千万别认错人啊！
1: 你就是梅花寺。
2: 我在一次中共的会议上见过你。
3: 王洪南，你确定陈家平就是梅花寺？
4: 哎，不，赵队长，这方先生一定认错人了。罗经理，罗经理。
5: 穆总长官，我在商行工作很久了，我不可能是中共卧底啊，这罗经理能帮我作证啊？
6: 穆总长官，
4: 就算我是中共卧底，我不可能选个梅花寺做我的代号啊，就我这性格，我怎么着得选个 Q 老 K 什么的。哎，
7: 陈家平，你不用着急说人，我想邀请试试我的马，让你慢慢思考。哎，
8: 你好，找陈家平。
9: 哦，我知道你，你是陈科长的女朋友，叫
8: 左双桃。
9: 对，左小姐，你来找陈科长啊？你来的可不是时候。
8: 怎么了？
9: 今天商行出大事了，或者说是陈科长出大事了。
8: 嘉宾出什么事了？
9: 我是实在不敢看下去了，所以才跑回来的。我劝你还是先回去吧。
8: 到底出什么事了？你能带我见见他吗？
9: 你要是不害怕的话，我带你去看看。
8: 快。

0: 陈家平，你们干什么呀？
1: 苏小姐，你跟我们一样蒙在鼓里了。你的男朋友陈家平，真实的身份是共产党。不可能，你胡说！
2: 不遥远。你进入房间前，脑海中需要先有一张图。窃听器的最佳位置有三个共同点：隐蔽、稳固、声场好。
3: 老板。

0: 嘉平，嘉平，
1: 你放开我！嘉平，二把刀，你干嘛呢？
0: 嘉平。
2: 这儿没你事儿，别动。
0: 嘉平，陈嘉平，只要你承认，我们保证不为难你。你看左小姐都来了，你别让她担心啊。嘉平，
1: 陈嘉平，你连我都骗，你赶紧认罪吧。

0: 你要干什么？
1: 任家平，
0: 你到底认不认罪？
2: 关权，你们平时不是仇兄道弟吗？关键时刻你为什么不救他？
3: 中共的卧底，谁能帮他呀？
2: 家平，家平，
1: 陈家平，再不认罪，命就没了。他认了，
2: 家平，家平，
4: 既然认罪，那就交代吧。
2: 你干什么，家平？
4: 什么时候加入这个中共？潜伏的任务是什么？
3: 说，
2: 家平。
3: 那我是认罪了，少队长。我没说我是梅花寺，
4: 那你认什么罪呢？
3: 我犯了个错。
4: 什么？
2: 家平，
3: 我犯了个非常重要的错误。
4: 什么意思啊？
3: 赵队长，这一切都是山下五福大佐跟我们开的玩笑。
2: 你干什么？
4: 什么？山下五福大佐已经不幸罹难了。
3: 赵队长啊，赵队长，山下五福大佐那是足智多谋啊，怎么轻易的就能让人给干掉呢？啊！王先生啊。您根本不是什么中共的投诚者，我现在应该称呼您为山下五福大佐。可是山下五福大佐，您这玩笑开的实在是太大了。
5: 任家平，你是怎么发现我的身份的？
3: 山下大佐，您穿了方红男的衣服，我注意到他这个袖口有明显的磨损痕迹，说明方红男这个人是惯用左手之人。但是您刚刚抽烟呢，是用右手，所以我判断啊，您是惯用右手之人。
5: 那要是方红男穿了别人的衣服呢？
3: 当然，您说的一点错没有。可是我还注意到一个细节，您的脚不是受伤了吗？我发现您的大拇指和其他脚趾中间的缝隙非常的宽，这就是日本人经常穿木屐所形成的。所以，您不是方红男，
6: 我赌您就是山下五福大佐。
5: 厉害。没想到你们这个商行还有如此智勇过人之人。
7: 山下五福大佐，哎呀，您还活着太好了。陈家平他只不过是耍了一点小聪明，没有洗清他的罪行。我觉得继续审讯。
8: 精彩。山下大佐这一次的设局实在是精彩。不仅破坏了刺客的阴谋，也让陈家平得到了锻炼。但这一次他通过了这个考验，我觉得这事儿应该可以结束了。
1: 不能结束，事情还没有水落石出，怎么能轻易结束呢？大家可都知道，罗冠群、陈家平私交甚笃，他是在护短。
8: 我护短？我是为了大局考虑啊。你刚才说什么？为了中日友善？你要传出去了怎么办？那宪兵司令部的高层也不愿意嘛，对不对？
1: 不会不高兴的，只要我们闪出来，不会不高兴的，您相信我。
9: 山下大佐，您的意见是？
5: 张家平确实有嫌疑。

0: 但是我们没有证据，我们不能冤枉一个效忠我日本国的人才。依我看，像这样的人才，我觉得我们应予给予信任和重用。
1: 罗经理说的对，王仁。
2: 嗨，
1: 张队长。
2: 放人啊！
1: 梅花寺，我是在慈善啊。
2: 哦，再给你一个月的时间，如果你再破不了案，我也让你试试我的马。

0: 群狗汉奸，又狠又毒，毫无人性。哎，
1: 不是，你骂他们，你别带上我呀。
0: 我就带着你，你看看你，当个汉奸啥没捞着，又是动刑又是审讯，弄得死去活来，你值吗？
1: 小点声，小点声，你还嫌我麻烦不够多呀？
2: 亚平，
1: 什么风把你给吹的？
3: 没事吧？
1: 去，
0: 没事了，可好玩了。罗经理下回也试试。
3: 你看生过气了没？
1: 果果，要不是罗经理今天特意为我说几句话，那赵安还没完没了呢。
0: 那我们还得谢谢他呗。
1: 可不是吗？
3: 行了。左小姐，我跟嘉平啊聊几句工作的事儿，不生气啊，别生气。
4: 你这心里边跟你女朋友一样吗？责怪我没帮你，生我气，是不是？
1: 这你都能看出来？
5: 哎，我是真的不知道方红南就是山下，
6: 你能不知道？我发誓。
5: 你想啊，招安是木村的人，他们和睦的事能告诉我吗？咱俩是一根绳上的蚂蚱。
6: 一根绳上？那你对我落井下石啊你。
5: 我不是对你落井下石，刚才木村在的时候我只能顺应着他来，其实我满脑子想的是怎么救你。
6: 我问你老罗，你现在是不是还怀疑我是那梅花寺呢？你是不是在这试探我呢？你自己说。
5: 我怎么可能怀疑你嘛。哎，行，我给你个情报，你就知道我到底怀不怀疑你了。
6: 我不想听。我
4: 方红能中毒以后，山下不惜代价为了救他，告诉山下他掌握了一份名单。
1: 什么名单？
4: 中共潜伏的名单，现在在法租界卢米埃尔银行的保险柜里。
1: 哦，我明白了，你是想让我帮你把这名单给拿回来是吧？
4: 赵安很快会去拿，我希望在赵安得到之前你先得到他，
1: 然后再把这名单上的中共给抓一遍。你当赵安傻呢？咱们大张旗鼓的把这些中共都给抓了，赵安不会怀疑到我们拿的名单吗？他再向木村去告一状，你不吃不了兜着走吗？你
4: 这事我已经想好了，我会做一份假情报，把我们立功的事儿跟这份假名单撇清关系，到时候我们立功，赵安立罪，两全其美。
1: 行呀老罗，没糊涂呀。
5: 所以嘛，我怎么可能怀疑你是梅花寺呢？要不然我能把这事儿告诉你吗？
1: 行，我暂且相信你一回啊。
5: 我很担心你。
1: 去
7: 哥，要我说，这梅花寺的案子凭咱们的本事当然查不出名堂了。不过你放心，咱们还是老办法，弄出一些动静，敲锣打鼓也就算交差了。
8: 我担心的不是梅花寺啊。
7: 那你担心什么？
8: 陈家平。

0: 陈家平。
1: 罗冠全现在已经是缩头乌龟了，
0: 还是个绿毛龟。
1: 你以为罗冠全甘心当这个摆设吗？他不过是在蛰伏着，想要找机会东山再起。我原本以为他的手下已经没什么能人了，可没有想到这个陈家平，以前我小看他了。
0: 是啊，他居然能辨别出山下长官的伪装，本事可不一般。
1: 连折了两针。对了，你最近帮我跟踪一个人。
0: 谁呀？
1: 法租界的卢米埃尔银行的行长，想个办法抓住他的把柄。
2: 没想到山下有妇如此狡诈，我们全都上当了。密信必定还在他手上，但已经没有机会再下手了。怎么办？立即撤离，离开上海。不行，那样的话小胡、大轩都白白牺牲了。
3: 我们走啊，现在拿好，
4: 谢谢啊，先生要点什么？
5: 两只小白云短风。
6: 真没想到发生了这么多的意外啊！
7: 方浩南虽然是死了，但是如果这份名单一旦暴露，那比方浩南还要麻烦。
6: 你有办法夺回这份名单吗？
7: 我想想办法吧。
6: 不是想想办法，这份名单关系到组织在上海的生死存亡。
7: 是，我保证一定完成任务。
6: 左商桃怀疑过你吗？
7: 应该还没有。
6: 你怀疑过他吗？
7: 我曾经的确怀疑过，但是我调查之后，他好像跟刺杀山下武夫一案应该没有什么太大关系。
6: 那你打算怎么处理你和他之间的关系？
7: 先保持恋人关系吧，这样无论对我还是对他都是一种保护。之后再找机会结束这段关系。
6: 你说的结束是指公开的结束呢，还是内心的结束？
7: 我内心是否想结束，这很重要。
6: 非常重要。
7: 我内心也想结束。
6: 行，在这之前，你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身份，不能让左双堂对你有丝毫的怀疑。
7: 明白。哎，对了，老罗。你知道山计划吗？
6: 山计划。

0: 姑娘，天气凉了，喝点热水，别感冒了。
1: 谢谢。
0: 有些缘分，错过了也别太在意。虽然我不知道你发生了什么事儿，但是我劝你想开点。你说你那么在乎那个人，人家可能都不知道，也不在意。你说呢？你这么年轻，以后的路还长着呢。
2: 说的结束是指公开的结束呢，还是内心的结束？
3: 内心影响结束。
4: 谁让你看的？什么时候来的？
3: 为什么写这些？
4: 我写给我自己看的。我高兴，那些才是你要的，什么所谓的青春。
3: 我知道你受了很多委屈，
4: 剩下的我今天晚上会写完。没什么事，你先回去吧。
3: 好，我明天再来拿。

0: 韩叔同志，梅花寺通知已经查明叛徒叫方红南，嫌疑成功出现。方红南，嗯，这个人可不简单啊。梅花寺接到情报，方红南手里掌握了一份组织的上海的部分潜伏人员的名单。
1: 看来这个方红南早就为自己准备好了和敌人谈判的砝码。
0: 嗯，
1: 这份名单现在在哪儿？
0: 法租界的卢米埃尔银行。
1: 那即使是日本人，也不敢在法租界乱来啊！
0: 是的，所以名单现在还没有泄露出去，但时间紧迫，我已经让梅花寺想尽一切办法，赶在敌人动手之前，把名单夺回来。
1: 梅花寺有把握吗？
0: 梅花寺沉睡了很久，但根据我的判断，我对他有信心。
1: 哎呀，现在也只能依靠他了。
2: 是吧？中了一枪，子弹从腰侧穿过，没伤着要害，死不了。
3: 活着就好。
2: 我们真是倒霉，刚巧在火车站碰见了汉奸特务。
3: 我们不是倒霉，而是中计了。中毒的人根本不是山下五福。

0: 密信彻底丢了，我们该怎么办？我知道在哪儿。
1: 在哪儿？
0: 我在太平间看到假山下尸体的时候，我发现他衣服上有一颗扣子，和其他扣子不一样。当时我就觉得很奇怪，后来我想起来，那天在山壕附近小树林见到真山下的时候。 他衣服上也有一颗扣子和其他不一样，你明白了吗？他们互换了扣子，所以我推断，那颗扣子对山下十分重要，他不管换什么衣服，都会随身带着。但是我们现在才清楚，是不是有点太晚了？有一个地方，或许可以打探到有关山下的情报，我可以去试试。
1: 你怕了？现在整个组织上下都在升官揽钱留后路，抗日救国变成了一句空话，只有你还这么认真。
0: 我会想办法的。你尽快离开上海吧。
2: 这一年来，陈科长有没有收到过武汉来的信啊？应该有吧。那，
3: 你一个看大门的，成天看这些，有屁用啊！啊，想当皇帝啊？瞎看，瞎看。
2: 好好问你呢，到底有没有收到过武汉来的信？嗯，有吧。陈科长管营销和总务，总有钱啊物啊从他手上过。
3: 信件也比别人多，武汉来的信肯定是有的。那你帮我找找看。哎，左小姐，左小姐，你不能进去。实在是不好意思，今天啊，我不能再放你进去了。昨天呢是事有特殊，我们这一般情况下闲人是不得入内的。
4: 凭什么？
3: 这是规定，左小姐。
4: 你们山壕什么规定啊？ 冤枉家平把我们家平弄伤了，那换点药都不行啊！真是要找你们罗经理评评理了，我现在告状去，你信不信？
3: 哎，秦秀才，左小姐那不是外人啊，让左小姐上去。我来替左小姐担保。
4: 那行吧，别待太久啊。
3: 哎呀，
1: 知道了，知道了，去忙你的。
3: 再见，再见。
4: 谢谢你啊！
1: 哎，不要客气。
4: 大妈，
1: 少。哎，再见，请，这边走。

0: 哎呦，还在呢，陈科长，我有急事，你赶紧给我签字。
1: 二把刀，我都跟你说过了，你这天的不对，我没法给你签。怎
0: 么不对啊？现在进法租界，那都得到宪兵司令部去报备。
1: 宪兵司令部啊？
0: 我一猜赵队长就没跟你们说过。我告诉你，干咱们这行啊，得多动脑子。 多看看报纸，多了解一下当下时局，对不对？哎，现在是什么时候？现在呢是日本人正在跟美国人谈判的时候，在这种微妙的局势下，那任何一点风吹草动，那都会影响国际时局。再说了，你想想，那现在日本人进法租界都得小心翼翼的，哪能由得咱们想进就进，想出就出啊，对不对？哎，
1: 陈科长，你帮我想个办法。
0: 那这样，你把这个呢拿回去给赵队长，几点进，几点出，到底去哪儿都写清楚啊，然后再拿过来，我再给你签。要不然我可签不了。兄弟，真不是我找你麻烦啊！就算我签了，你就拿着这个去宪兵司令部，那人家日本人也不给你签啊，对吧？啊，快去吧。
1: 这么麻烦，
0: 可不是嘛！
2: 我等着你啊，快点去。

0: 赵安已经打通了卢米埃尔银行的路子，他去法租界必定是为了方红丹所说的名单，要是不能借此夺回名单，以后恐怕就再也没有机会了。
1: 拿个鸡毛当令箭哈。
2: 是啊，为了贿赂卢米埃尔银行里边那个什么皮埃尔行长，咱们花了那么多钱，最后可不能让这小子坏了我们的事儿啊。
1: 根本不是钱的事儿，这是山下五夫好不容易从中国那儿得来的情报。
3: 哥，我看那个山下五夫也不过如此，机关算尽，结果最后把中共的盘都给堵死。
1: 你能看明白什么呀？你可别小看山下五夫，他跟军统高官勾结一气啊，
3: 在胡同去找卖光
1: 赚的是盆满钵满，我们得向他学习。
4: 左小姐，
2: 你来这里干什么？
5: 我来找陈家平啊。
4: 陈家平的办公室在二楼，你来三楼干嘛？
5: 我知道，我想上厕所找不到。你们这里厕所怎么这么难找？啊，
2: 我们这里男人多，女厕所只有四楼才有。
5: 啊，知道了。

0: 出什么事儿了吗？我写的信不见了。信不见了？你放在哪儿了？包里，一共12封。在哪儿不见的？就你们这里。你带着信来我们这儿干嘛呀？给你啊。我不是说了我去拿吗？还有啊，你为什么要来商行呢？
1: 我不是想着给你换药吗？顺便拿给你。

0: 你知不知道我这是什么地方呀？外面全都是眼睛，还有耳朵。你好好想一想，信件会不会是在路上弄丢的？
1: 不会。我进门的时候还看了一眼，那会儿还在。
0: 那八成就是我们这儿的人偷走了你的信。谁还会偷信啊？你好好想想，有没有什么人？
2: 近距离的接触过你，
0: 就一开始进门的时候，钱秀才拦着我不让我进，然后是大马少帮我说的话，他才放我进来的。
2: 大马少，你跟大马少一起进来的？
0: 对啊，但我们之间有一段距离的。
2: 那就应该是大马少偷了你的信。他以前可是一个出了名的神偷，你们进来的这段时间，足够他动手了。而且昨天在愚公馆。
0: 对信件起疑的也是他。那怎么办啊？你先别乱，让我好好想一想。信上的日期写了吗？
2: 嗯，按照去年一年间的日期。
0: 墨迹呢？处理过吗？
2: 照你说的，点燃火柴烘烤过。
0: 那信有没有折过？
2: 你不是叠了两封吗？剩下的我也叠了，其中还有几封。 我故意重复的折叠几次，造成反复阅读的效果。
0: 加上这些信纸，都是在旧货市场买的旧信纸。虽然没有信封还有邮戳，但是短时间内，他们也不会记忆。

0: 那是不是就没事了？还有一件事最关键，这些信都是你写给我的，为什么还在你手里呢？只有一个解释，这些信你亲自要回去的。
1: 但我为什么这么做？
0: 我们两个吵架了，你要跟我分手，把这些情书全都要回去。
1: 为什么吵的架？
0: 陆芳芳呀，刚刚你来我办公室的时候，应该没有人看到。我跟陆芳芳约了9点，对这个月的账单。你假装没来过这儿。当你来这儿找我的时候，我不在。你问遍了所有人我在哪儿，最后在财会室找到了我。
1: 然后我就发现了。
0: 没错。你呢？今天本来是想来跟我好好谈一谈，再给我一次机会，可是没成想抓了个现行。我现在过去，5分钟之后你去财会室找我。

0: 是说要来找我签字吗？什么时候过来啊？
1: 晚点就去找你。嗯。

0: 进来。
1: 罗经理，你猜我弄到了什么？
2: 什么？
1: 过去一年左双桃写给陈家平的信，但我觉得是伪造的。
2: 伪造的？
1: 你还记得吗？昨天我跟着一起去愚公馆，结果左双桃的姨妈说了一句很蹊跷的话。
3: 过去啊，双桃每封信都提到你的，只是近年来这一年比较少提到。我还以为你们两个……哎呀，呸！瞧我这张嘴。
1: 这些信就是我从左双桃的包里偷出来的。你想啊，这是左双桃写给陈家平的信，那怎么会在左双桃的包里呢？一定是因为他们昨天察觉出我对他们有所怀疑，所以才伪造了这些信。
2: 那你的意思就是，他们在这一年里边根本没有书信来往，或许他们已经分手了。那在火车站相遇也是偶然。
1: 对，还说明他们心里真的有鬼，所以才会伪造这些。信啊，我明明放在这个袋子里的呀。想想啊，我偷了左双桃的信，然后我回办公室粗略的看了也没啥问题，怕别人看见装了这个文件袋，就来找您了。
2: 所以呢，
1: 中间我上了趟厕所，然后我进这个厕所想办个大号不方便，然后我就放在了这个厕所上面的那个隔板上，
2: 被人调包了。
1: 不会啊，我进去的时候也没人啊。这
4: 拿把手，你本来要立功了，现在让一帮大便给毁了。
5: 哎呀，罗经理，救救我！
4: 走开！哎，
5: 我什么时候闹肚子？我被你这时候闹肚子！
4: 走开！哎，
5: 不仅是一样，大晚上，
6: 陈家平，这回你没得抵赖了吧？
7: 我抵什么赖啊？我什么都没干，我抵什么赖啊？
6: 衣服都脱了，还是什么都没干？
7: 我不是说了吗？我就是试试毛衣，卢芳芳好心给我试的毛衣，我试。
6: 别，
7: 我
6: 们就是。
7: 我编什么？我有什么可编？哎，他们都知道啊，我跟卢芳芳那是清白的。
6: 昨天我跟你吵完架，我把我给你写的信全都要了回去，真想一把我。

0: 舍不得，毕竟里面全是我们美好的回忆，所以我今天来找你，是我对你还抱一丝丝幻想。可你呢，在那个女人办公室，还把衣服脱了。
1: 我不是告诉你，我脱衣服就是为了试毛衣而已。
2: 那他在你身上这摸什么呢？
1: 不许诋毁别人啊！人家那叫摸嘛，人家他从后面搂我一下，就看看我的腰围还有胸围。
2: 这些信是陈家平还给左双桃的。
1: 我不管，我告诉你，果果，咱俩今天说好了，你必须一会儿给卢芳芳道个歉。你要不道歉，我没法在这上班了。我都，你知道吗？
3: 你让他给我下来，
1: 人家为什么下来，你给人道歉，为什么让人家下来呢？
2: 我凭什么道歉？
1: 你骂人家，你不给人道歉？
2: 那我错了吗？
1: 芳芳，你上去，我必须让左双桃上去给你道歉去。
2: 子小姐，你误会了，我没别的意思，就是关心一下家平嘛。他平时对我也很关心，就是同事之间的互相关心嘛。你听听，你听听人家怎么说的，你再看看你什么态度啊？果果，你赶紧给人道歉，道完歉这咱们这事儿就算翻篇了啊。行，我道歉。
3: 对不起啊，芳芳，确实你比较好。
2: 赖我没把我们家家平照顾好，你还会给他织毛衣呢。我呢，我甚至都没注意到这天气都凉了，他确实该需要一件毛衣了。这以后你在他身边，那我可放心了。
1: 左二桃，你别太过分啊！你怎么越说越来劲儿呢？你，
2: 陈家平，你要是这样子的态度，那从今天起，我们就彻底分手吧。
1: 看看。 哎，看看，分手就分手。人家女孩生气，你不能哄哄吗？
4: 我不哄，
1: 芳芳，雨，
4: 去去去，
1: 行了。罗冠群，你真是我大哥呀你！哎，罗冠，听我解释，听我解释。
4: 到了余家，也要保持生气的状态，明白了吗？那我们
3: 这出戏，是不是也算彻底演完了？咱
4: 们在一起这么多年，因为这件事情分手，理由还不够充分。但是这段时间我们要保持冷战，不要见面，你更不能来上杭找我。反正你压根也不想见我。你入戏倒是挺快的。你觉得？ 我是入戏了吗？总之，我会找一个合适的机会，让我们的关系在大家的眼里有一个合适的结束吧。那，
2: 哎，
1: 我没说完呢。
2: 别跟着我，滚！
5: 到底是真的假的呀？啊，你真一家。哎，陈科长，你去哪儿了？我找你半天。哎，你看看呀，挺好了。进入时间为14:30。
6: 离开时间为15:10。
7: 行，我知道了。一会儿我去宪兵司令部盖章。
6: 你重职刑务必给我啊！老罗，哎，跟你请个假啊。
7: 哎，左双桃呢？和好了你吗？和好什么呀？估计这回八成是要黄。 我来跟你请假，是我要去趟宪兵司令部给二把刀盖章去。盖完章之后，我再去找我女朋友吧。
6: 行行行，你赶紧去忙你的，赶紧去忙你的啊！去去去去，
7: 那我去了啊！
6: 去去去。

0: 封神决战第二轮现在开始，
1: 要跑了跑了，
2: 开始发力了，他的速度啊跟整个想法已经打开了。
3: 干什么？两个锅同时操作啊，
4: 来 go like maximize that all that time 的，
5: 都走到这一步了，都想自己赢，
6: 都开始展示压箱底的了，
7: 把能表达自己个性的东西都拿出来就好了。
2: 哎，菜是越做越有感觉了。
8: 我们会在主食材豆腐的基础上额外增加一项食材。
9: 果然要隐藏，
3: 这才叫决赛嘛！
10: 好累啊，真的不是开玩笑。
2: 没有力，休息一下子。
11: 这真的对体力挺考验的，因为他们不休息。
12: 弄到手了，
13: 两分钟了，文文。
14: 马上。
15: 他这时间有点够呛哦，还在打。
11: 压力好大，真的。
16: 我希望他们找到最好的味道，最好的平衡。
17: 当你要持续的创新，在这么短时间去出餐的时候，不是那么容易。
0: 只有扛过了所有考验的人，才能是厨神。最终获得《一帆风神》第二季荣耀厨神的选手是。

0: 怎么感觉不到你想我了？
1: 嗯，有正事。这些机要文件需要你签字才能入库。
0: 怎么了？
1: 本人是不是要开始杀中国人？
0: 日本有停止过杀中国人吗？
1: 那我们是不是都得死啊？
0: 你瞎紧张什么？轮不到我们。
1: 可是陈家平不是也替日本人做事吗？昨天他们对他那么狠，你说会不会哪天我们也就都完了？
0: 陈家平活该，谁让他是罗贯群的人？
1: 老罗也是，你说他当时鬼迷心窍的囤了那批精米，还做美梦想大赚一笔，谁知道那是日本人的备战粮。现在可倒好，老鼠过街，人人喊打，混成了这个死样子。
0: 你心里倒挂念着老罗呀？
1: 我是怕他连累我。我这不是怕见不到你了吗？你想，如果日本人要是再对老罗下手，那我一定会受牵连的呀。
0: 可能吗？日本人为什么要对老罗下手呢？
2: 罗冠群现在就是一个空包蛋。
1: 所以啊，你要好好的跟着日本人混，不要让我再担惊受怕的。
0: 你就担心那个没有用的枪？我这儿就是日本宪兵司令部的钱库，日本人缺了谁，都缺不了我。
1: 我想你了。
0: 不要你再说老罗，他好我好。
3: 哥，
0: 忙着呢。不忙了。
3: 哎哎，别，你再忙一会儿。
0: 我没心情忙了。
3: 哎，我们再去溜溜的。
0: 龙啊，
4: 老太太，嫂，
3: 辛苦了。

秦二先生，租用保险柜的人已经没有了，一旦确认里面的东西就是我们想要的，我答应你的事情一定会办到。

0: 你要知道我这么做，冒着极大风险的。
1: 明白了，合作愉快。

0: 抢劫！过去，报头！蹲下，双手抱头！我宣布，从现在开始，这里的每一个东西都属于我了。现在，请大家好好配合，把属于我的东西都还给我。
1: 兄弟，你们要抢劫？
0: 这里是银行，你们应该抢银行啊！我们都是老百姓，
2: 老百姓，老百姓把钱存这儿啊！
0: 别以为我不知道，美国和日本很可能要开战，租界的有钱人都想跑路，你们也是来提钱的。钱呢？
3: 钱，
0: 钱，
1: 钱，
0: 钱，
2: 包，
0: 这里是私人信件，不值钱，钱都给你们了。 兄弟，你看，就是一封信，不值钱。私人信件上面怎么会有银行的印记？啊，信给我！说过了，这里的每一样东西都是属于我的。
1: 你的，都是你的，对不起。
4: 刀，
1: 刀呢？在身上吗？
4: 在呢，左边聋哑，右边还愿，要奶吧？
1: 有他妈什么区别？

0: 你们求财我知道，咱没必要见血。我就是想要回我那个信封。
1: 我们老大说了，这里所有的东西都是……
0: 都是你们的，我一分钱都不要。我就是想要回我的那封信，好吗？
2: 你没骗我，你只要信。
0: 我要是骗你，你宰了他。
1: 让他们。
0: 行，你自己去拿，别耍花样啊。
3: 谢了。
0: 我就是要那个信封。蹲下。下。
4: 巡捕出警，把武器都给我放下。

0: 长官，我们不是劫匪。
1: 不是劫匪？
0: 对。
1: 那你拿着刀干什么呀？
2: 那是我的刀。
1: 你的刀？那你就是同伙啊。两个都拿下。
3: 有什么？
1: 两位原来是给日本人干事的两条。不，两位先生。Bonjour， 欢迎来到法租界，我是法租界巡捕房的探长刘成，你们可以叫我橙子。
4: 橙子，我们丢了很重要的东西。
1: 我知道啊，这所有人都是丢了东西的。你们到外面排下队啊，丢了什么东西，价值多少，出个登记。
4: 我丢了个信封，里面装着很重要的东西，被那两个蒙面劫匪拿走了。现在马上去抓那两个劫匪，出发。
1: 你不要急，你也看到了呀，我们这人手根本就不够啊，给你去抓劫匪，那这些人怎么办呀？再说了，还有美国人、法国人，我们得优先服务他们呀。
4: 那个信封找不到，惹怒日本人，你们的日子也不好过。

0: 那既然都不好过，人家帮黑羊饭罢不惜了，我们也无能为力。
1: 无能为力，我有能力，我们去抓走。
2: 站住！我说了啊，出去排队。
1: 我钱不要了。
2: 现在不是钱的问题了，我怀疑你是假冒顾客，跟劫匪里应外合。
0: 我要好好调查调查你。我再说最后一次啊，你们俩排队。
1: 帮我记住他，排队。

0: 考完才拿的？
1: 怎么可能？我拿完再掉的。
0: 啊？
1: 哎嘿，哎，嗯，白兰地，法国货。嗯，哎，信里到底装的什么呀？嘣，嘣嘣嘣，我不问了还不行吗？哎呀，认识你这么多年，现在是越来越看不透你了，你到底是干嘛的呀？
0: 鹏子，别多问，初心没变，咱们都是抗日。
1: 话说回来，抗日的经费现在是越来越不够了。我今天找那两个劫匪，手艺精湛，演技高超，这都是要钞票的。
0: 明白了啊，过两天我会经手一批剧本。

0: 人的面纱。到时候我弄给你弄两件。
1: 等会儿，
0: 嗯，你上回也这么说过吗？
1: 说，
2: 我说过吗？
1: 没说吗？
2: 哎。

0: 丢失了那些信，导致现在想再去山行探情报都不可能了。再没有山下武夫和密信的线索，也就意味着任务彻底失败了。
1: 没人，你跑什么？
2: 刚才有位姑娘找到我，她给了我车费，让我跑一趟公车，她没上车。

0: 左双桃，说吧，你是什么时候加入军统的？
1: 谢谢你啊，姑娘，我自己来。
2: 那我去买菜，你们等我一会儿。
1: 有劳了。

0: 怎么了？
1: 今天晚上你必须要撤离，走之前这个女人必须杀掉。
0: 要不是她，我们可能就没命了。
1: 特科科的特务正在附近搜捕我们，这个女人见过我们的脸。
0: 你怎么就确定她肯定会出卖我们呢？
1: 我们必须要把情报带回去，为了这个任务我们不惜一切代价。
0: 那你打算怎么做？
2: 怎么样，好吃吗？
0: 很好吃。
1: 好吃啊。
2: 我男朋友还没吃过我烧的菜呢。
0: 那左小姐男朋友呢？
2: 跑了。
1: 这次多亏左小姐相救，这两天
0: 我们就是怕一旦左小姐朋友来，我们会打扰到人家。
2: 不会不会，吃好了。哎呀，我男朋友跑了，学校也停课，同学们都四散了，所以啊是不会有人来这里的。
1: 你知道我们正被通缉，如果有人怀疑到你这里。
2: 哎，你们放心，你们在这里养伤的事情我谁也没说，而且这几天菜买多了，我还有意换了好几个菜市场，所以不会有人怀疑的。
1: 那就好。
2: 你这什么意思？我把你当抗日英雄，你们为什么要恩将仇报？
0: 就当你是为抗日牺牲了。
3: 左双桃，我再问你，你是什么时候加入军统的？
4: 你们在说什么呢？我没有加入过军统啊。你们是谁？你们为什么要绑架我？
3: 我提醒你一下，你是一年前加入军统的，对吗？

0: 吓着了吧？这人是个汉奸，这次行动暴露就是因为他的出卖。这次跟着我，还想让我引出更多的人，把我们一网打尽。我最恨汉奸，我父母就是被汉奸害死的。
1: 我是军统苏浙行动委员会刘武成，希望你可以加入我们，一起抗日，一起锄奸。
0: 我，
1: 你聪明、机警，一心抗日，正是我们需要的人。

0: 左上堂，你这次来上海，是不是执行刺杀山下武夫任务的？
1: 我不知道你们在说什么。我说了，我是来找我男朋友的。

0: 我再问你，你来上海是不是自杀身下五福的？说，
1: 你们到底是谁啊？你们如果要钱的话，可以找我姨父，他特别的有钱。你们不就是要赎金吗？滚！
2: 佳萍，哎，怎么才下班啊？嗨，这不加班吗？一到月底啊，报表、单据一大堆。你呢？
1: 我这不是回来拿给你治的毛衣吗？落在办公室，还得感染呢。哎呀，
2: 今天实在不好意思啊。其实果果不是你想的那样，千万别往心里去。
1: 我知道，能理解。
2: 哎，我是加班啊，人卢芳芳是来拿东西，你可不许无理取闹啊！
1: 既然你女朋友过来接你，我就不打扰你们了，先走了啊。
2: 哎，果果，你得继续保持状态，继续生气，继续闹啊！你怎么了？

0: 既然这么不相信我，为什么还要派我执行任务？你们任务失败，和组织失联了，这种情况下，要么是牺牲，要么是叛变。
1: 你当初说服我加入军统的时候，跟我说过组织内部情同手足，不言而信，
0: 这就是你所谓的不言而信吗？
2: 还要派我继续执行任务？你怎么知道？
0: 刚打我的时候垫着电话板，是吧？出现伤痕被怀疑是吗？
2: 我们双桃还是这么聪明啊！肖阿来，你们先出去，我有事情跟总教导说。
3: 是。

0: 你对密雪的分析很精彩，我会向关永山处长汇报的。
1: 可惜我们已经没机会了。
0: 不，我们还有机会。 这是最近我们设在上海通讯站的刚收到的，发报人身份未明，但很显然。

0: 经发现了我们的电台，并且以同样的频率发报给我们。
1: 这是一位替换式的密码，这种加密方式已经很少有人用了，
0: 所以可以判断他们还不知道我们的最新密码，应该不是我们的人。
1: 破译了吗？
0: 破译了，铭文上面显示说密码本尚未获取，密信还在山下手上。
1: 这会不会是山下设的圈套？
0: 我觉得不会。如果山下发现了我们的电台，他可以直接通过定向引导方式找到我们的通讯站，这样对我们的打击更大，没有必要用这种设圈套的方式。
1: 这个人很了解山下，并且有意帮我们，会是谁呢？
0: 但不管他是谁，据我所知，这个情报是可靠的。
1: 但我现在已经回不去上杭了，更别提接触山下。
0: 我看你是在担心陈家平吧？
1: 没有，你知道的，我最恨汉奸。
0: 没有更好，那正合你意。任务完成之后，你就可以杀了这个狗汉奸。

0: 纸条是你塞到我口袋里的，这是一次约会。什么意思？我还你一封信，你就跟我约会一次。以后我再还你一封信，你还要再跟我约会一次。没想到是你偷了我的信。偷你信的人是大把勺，不过。 你应该感到庆幸，这些信最终落到了我的手里。信是我写给家平的，我们吵架了，我就把信要了回来。你要想看就看吧。只是没想到你们商行的人，这么喜欢窥探别人隐私啊！
1: 我最开始拿这些信的时候，只是想知道你跟陈家平的过去。
0: 以及你是否真的爱他？所以你都知道了？我只知道你不应该爱他，而且他也完全配不上你的爱。关你什么事？
1: 当然不关我的事，除非我不喜欢你的话。弄了半天，你是想挖墙脚啊？ 陈家平为日本人做事，你跟他在一起，迟早害了你。你不也为日本人做事吗？
0: 我有我的底线跟原则，我不做昧良心的事。仅凭这些，我是不会喜欢你的。至于那些信，你要是想收，粗隐瞒瞒的感觉，你就留着慢慢看。哦，对了，我应该比你大吧？如果喜欢一个人。
1: 大大方方告诉他，偷窥隐私这种事儿是会让女人反感的。这些信能证明你在说谎。你一定没有注意到吧？这种信纸的底端有一组数字。我去文具店核实过，这组数字就是这一批次信纸的出厂日期：2810。 21，也就是民国28年10月21日，但你在信的尾部所属的日期是民国28年9月13日，纸都还没有造出来，信是怎么写上的呢？也就是说，这个信就是为了让罗冠群和赵安相信你们恋人的关系。 临时感知出来的，你跟陈家平根本就不是什么情侣，你们不过是想通过这种关系来达到某种目的而已。不过这都。

0: 没关系，就像我刚才所说，这封信在我的手里，你应该感到庆幸。我怎么庆幸？毕竟我喜欢你啊，我肯定也不希望你们的亲密关系是真的。
1: 谢谢你喜欢我，你长得不赖，也还挺聪明的。可你觉得我会喜欢你吗？
0: 也许现在不会，但未来会。
1: 这么自信？
0: 因为每个女人都会爱上能够保护她的男人。
1: 如果我不需要你保护呢？
0: 那我可能会有一些失落。
2: 或许会失落到把性交给罗冠群，或者周恩。

0: 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1: 生化之间，万物共生。国际视听艺术嘉年华。

0: 庆假期的第三天，出行客流维持高位，中国文化名城成外国游客的主要目的地，入境旅游向深度体验转型。长假期间，上海购房者的看盘热情不减，沪八条推动改善型需求的释放，楼市金九银十成色提升。上海培育水稻品种，助力破解山区口粮的自给难题，可节约60%灌溉用水，人工成本降低40%。亚运会临近尾声，中国队首次夺得高尔夫球项目的金牌，中国代表团创亚运境外参赛金牌数最好成绩。重庆国际足球邀请赛，中国男足大比分不敌巴勒斯坦队，折射出人才储备极度匮乏，板凳深度薄如纸片。美国九月份新增非农就业岗位大幅的减少，市场对美联储10月加息的预期进一步降温。2026年10月3日星期六，欢迎收看东方新闻，我是秦毅，在上海的演播室向各位问好。在快速浏览了今天的主要新闻之后，我们来看详细报道。国庆假期的第三天，各地景区呢持续迎来大客流，中国入境游迭代升级，海外游客通过多种角度来了解立体的中国。具体的信息有请白旭旭带来。白旭旭，
1: 好的，请。今天全国出行客流持续高位运行，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890万人次。为满足旅客出行需求，铁路部门持续在热门方向和区间增加运力供给，预计加开列车910列。公路出行依旧是主流，今天全国高速公路车流量预计在6200万至6400万辆次，以中短途为主，主干大通道与景区周边路段双向承压。民航方面，全国预计运输旅客225万人次，多家航司在热门旅游城市间加密航线，增加宽体机投放，满足旅客的出行需求。水陆客运量也在持续走高，今天预计客运量达210万人次，同比增长9.1%。连日来，各地文旅不断上新，在北京恭王府博物馆推出了景泰蓝宫廷艺术特展，观众可以近距离感受景泰蓝制作技艺的独特魅力。
2: 展览选取了58件清代宫廷经典器物的复刻品，完整呈现了景泰蓝技艺自元代传入、明代本土化成熟、清代宫廷鼎盛至近现代浴火重生的发展脉络。
3: 用我们当代的珐琅的我们传承创新的工艺来体现传统的那个韵味跟里边所蕴含的文化。
2: 景泰蓝是融铜作、烧釉、绘画。

0: 化錾刻于一体的中国传统工艺，器物多以宝石蓝、孔雀蓝等蓝色系为主。历史上曾有一件景泰蓝十箱官窑器的说法。展览将持续至12月6日。国庆假期，南京长江路文博街区开街，1800米长的文化大道沿线集聚了20多家文博场馆、历史街区与商业载体，公共空间化身能漫步可驻足的共享城市会客厅。
1: 1800米长的街区打造没有围墙的博物馆，就是希望历史文脉和都市烟火在这里碰撞，通过空间的重构、业态的创新，把沉睡的文博资源转化为可体验、可消费的城市产品。
0: 夜幕降临时，江苏省博物馆、江苏省美术馆陈列馆、南京图书馆三栋建筑外立面还会化身为光影秀场。这个十月，长江路还将迎来上百场精品文旅活动。
2: 国庆假期，上海的热门景点及网红商圈迎来了客流高峰。2026哔哩哔哩上海国际手办模型文化博览会今天在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开幕，大批观众冒雨前来，热情不减。
0: 早上9点，博览会一开放，进场的观众不断，直到10点半，冒雨排队入场的观众依然络绎不绝。
3: 九点到的，
4: 排了50分钟。
3: 对，然后排了至少一个小时呢，9:15就过来了。然后从外面一直排到现在。
5: 今天来讲，幸好下雨天，天气情况来讲，我们相应的就是提前让观众进入了就是我们的等候区域，同时我们将客流的那个就是等待区域我们增设到3个场馆。
0: 本次展会一次性启用5大展馆，推出10万件手办与机甲模型，规模再创新高。一些热门展台限量手办发售区域人头攒动，有些观众甚至先把大大小小的各色战利品直接在展厅里的快递点寄回家，然后继续逛展。
6: 3-4个人一起买的，
7: 买了多少件？
6: 这边差不多10多样嘛，推不动了，直接快递先发掉。
8: 就买好以后，这边顺丰就送回去了嘛，很方便。对，都帮朋友带的嘛，自己一些。
0: 据了解，今明两天观展人数每天都将达到3.8万名，同比增加2成多。国庆期间，上海海昌海洋公园推出双主题巡游，全天候200场演出和互动，吸引了不少周边省市游客。
9: 我们从杭州来的，
10: 我们是从安徽自驾过来的，第二天到那个朱家角古镇，然后再去玩一下。
0: 据了解，海昌海洋公园启动全新运营战略，以内容创新、价格亲民、服务惠民多为并举，提质升级。其中，魔都海洋万秀节将于10月10日盛大启幕，公园将送出10000张免费夜游票。
11: 我们依靠产品场景跟演绎的创新，我们将会推出更加亲民的门票跟那个餐饮套餐，提升游园的性价比。同时，缆车、剧场、VIP 座席将会免费，加码游客的权益。那2027年呢，海昌将会全年延长这个营运时间，打造海洋潮流文化的聚合地、主题狂欢节庆等等，与城市共生共荣。
2: 这个国庆假期，中国游、中国购持续升温，全球社交平台上相关热词不断上新，折射出中国入境游的持续迭代升级。除了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越来越多的中国文化名城已经成为外国游客的主要目的地。这一新兴趋势标志着中国旅游业正从传统的观光游向深度体验转型。此外，进工厂也成了入境游的新潮流。外国游客参观人形机器人、自动驾驶等前沿技术，近距离感受中国的科技实力。与此同时，乡村游热度也在攀升。随着中国入境政策日益便利、服务升级，许多国际游客选择探索中国的乡村，感受真实的风土人情。外国游客们亲身体验到一个同时拥有现代科技、传统文化与多样生活方式的中国。
0: 在浙江桐庐姚林镇的一处天然溶洞内，一场特别的岩壁攀爬正在进行。
12: Oh my God! It was really, really scared. I cannot take it for a long time. Just go.
13: This is my first time seeing a cave, and I did not expect to have this type of climbing type thing. I love coming here.
0: 当地整合漂流、滑翔伞、马术等户外休闲项目，同时增加多语种标识，提升境外支付便利度。 预计国庆期间接待游客超50,000人次，其中外籍游客约占5%。在湖南张家界，不少外国游客走进剧场，天门湖

0: 间魅力湘西等文旅演绎，融合非遗民俗、山水实景与现代光影，并配多语种字幕，让海外观众从看热闹到看懂中国故事。今年前九个月，魅力湘西剧场接待境外游客已超14万人。
1: China has a great culture. The technology is also very good. The combination of both was very, was like one in a lifetime experience for me.
0: 张家界大峡谷云天渡玻璃桥上，民俗表演云端上演，大家载歌载舞，沉浸式感受中华传统民俗文化。
2: With the pretty dancers here, a Chinese dance
3: between the groom and the wife. Yeah, it was lovely. And I wish I was the groom.
4: It was really awesome what they did with the fire. It was really impressive. Feels like another world.
0: 在广东深圳华强北 ，AI 翻译眼镜、智能手表、人形机器人、便携 AI 音箱、全景相机等科技土特产，深受海外游客青睐。
5: You can find anything what you want. I come many times here.
6: Robots, a lot of things. It's really good for a buy.
7: 很多外国采购商就是空着手来，拖着箱子走，是满载而归。海外消费者就是在不断的增长。
0: 世界超市义乌也吸引了全球游客打卡，进货式旅游持续走热。
8: 国庆假期，一头来自深海的巨大鲸鱼落户上海空港。这件陈列在浦东机场航站楼内的亚洲最大长须鲸骨骼标本，让每位过往的旅客抬头就能遇见科普，更让不少外国游客一进入中国，立马就获得了独特的视觉体验。
0: 在浦东机场二号航站楼国内混流层，这个长约24米、重约3吨、由200多块骨骼拼接而成的庞然大物，让过往旅客都忍不住停下脚步，仔细观摩。
9: I've never seen a fossil this size in the airport. Never, not even in the United States. It's not possible.
0: 这件巨型骨骼标本源于一头2017年3月在上海海域搁浅身亡的长须鲸，由上海科技馆耗时4年制作完成。现场还通过视觉、嗅觉、触觉、味觉、听觉五感一体的多媒体互动方式，围绕海洋生态保护、鲸群文化等主题，构建沉浸式科普场景。
10: 3D 的一个裸眼视频给我们呈现出一个活灵活现的长须鲸的一个鲲鹏之势啊，嗅觉的话其实可以走近，可以闻得到一个海洋的味道，包括我们鲸鱼的这个味道，还有 AI 互动的等等，这些装置也是增加了跟旅客的一个互动体验感，也是增加了一些科普的知识。
11: I really think that this exhibit is like very cool. I've never seen it before. It's very educational.
0: 记者了解到，这次展览是航空加博物馆跨界合作的初次尝试。国庆假期，虹桥机场也携手上海动物园，在 T2 航站楼推出“飞抵上海，探秘自然”蝴蝶展。后续，上海机场还将携手上海科技馆推出更多主题化、小型化、常看常新的展陈和公共服务，让上海机场成为全球旅客体验来上海看大展、城市文旅金字招牌的第一站。
8: 好，我这里的消息就是一些，请。
12: 好的，白旭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东方新闻，请锁定东方新闻，稍后您将看到。亚运会临近尾声，中国队首次夺得高尔夫球项目的金牌，中国代表团创亚运境外参赛金牌数最好成绩。重庆国际足球邀请赛，中国男足大比分不敌巴勒斯坦队，折射出人才储备极度匮乏，板凳的深度薄如纸片。美国九月份新增非农就业岗位大幅减少，市场对美联储十月加息的预期进一步降温。
13: 奥林匹克官方奶酪妙可蓝多邀你共赏东方新闻。
14: 儿童成长黄金期，
15: 每天两只妙可蓝多奶酪棒，
14: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16: 好好吃。
14: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12: 商务部发布公告，从今天起对原产于欧盟的进口对销机甲苯发起反倾销立案调查。商务部表示，那么这次的调查呢，是应国内产业申请发起的。申请人提供的初步证据显示，2022至2025年自欧进口的对销机甲苯产品的数量处于高位，价格累计跌幅近60%，对中国国内产业的生产经营造成了损害。中方将依法依规开展调查，充分的保障各利害关系方的权利，客观

0: 官公正地作出裁决。对硝基甲苯广泛地应用于染料、颜料、农药、医药等领域，在化工产业链中至关重要。商务部指出，2025年以来，欧盟已经对中国发起了28起贸易救济调查，那么其中有一半是化工产品。中方多次重申，欧盟需正视自身面临的经贸问题，通过对话协商来解决彼此关切。随着海上油气加工厂海葵一号顺利地完成提油作业，我国首个深水油田硫化油田二次开发项目累计生产和外输的原油突破了200万吨。那么这也标志着我国深水老油田二次开发的模式经受住了连续生产实战检验。
1: 硫化油田位于珠江口盆地海域，距深圳东南约240公里。作为我国首个深水油田，硫化油田投产20多年后，一度采出量不足20%。去年随着二次开发项目的全面投产，新技术新平台重新激活了老油田里的沉睡储量。现在依托海葵一号、海基二号平台和水下生产系统协同作业，最高日产原油达到3900吨。
2: 开采出来的原油经过海基二号平台初步处理后，通过海底管道输送至2.5公里外的海上油气加工厂海葵一号做进一步加工和储存，再由适配改造的提油轮完成外输，整个过程实现了全链条自主可控。
3: 截至目前，油田日产量也达到了投产22年来的新高，产能的高效释放充分验证了硫化油田二次开发项目全新开发模式和稳油控水技术体系的可靠性。
1: 硫化油田是我国海上探明地质储量最大的焦灰岩油田，这是全球公认开发难度较高的油藏类型之一。历经10年技术攻关，我国科研团队有效提升了原油采收率和开采效率，油田开采寿命得以延长30年。东方卫视记者福雅、王泽斌报道。
0: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已经落下了帷幕，但是对于职业教育的讨论仍在继续。在上海，产教融合正在畅通技能人才的成长通道，有越来越多的职校的毕业生啊，进入到了航天、汽车、船舶等高端制造业。他们的逆袭成长不仅是个人奋进的青春故事，更是职校锚定产业发展、优化育人体系的鲜活缩影。
1: 今年24岁的朱俊峰是上汽大众的一名维修技术开发工程师。不过，时光倒回2018年，他因中考失利也曾迷茫过。进入上海师范大学附属杨浦现代职业学校后，朱俊峰迅速沉下心投入学习，仅仅半年时间就因成绩出色入选学校的车身修理项目集训队。
4: 相当于1毫米的焊丝，你要在0.6毫米的板上面去焊接，然后那么大的热量还要保证它不穿。那段期间，每天就在这个工位上面敲敲打打。
1: 从上海市选拔赛开始，朱俊峰一路过关斩将，向着第47届世界技能大赛发起冲击。2024年9月，他战胜来自22个国家的强劲对手，夺得车身修理项目金牌。走下领奖台，朱俊峰加入上汽大众，成为一名技师，负责编制与验证维修手册。他一方面努力学习原先没有接触过的知识，另一方面把市赛级的精度标准变成全国售后规范。
4: 我希望我以后也会一直在上海，一直从事汽车这一行业。5年以后、10年以后，我会成为一个汽车领域的一个专家。
1: 同样在航天部门工作的丁林和郑静伟，几年前也是职校生，在上海市城市科技学校学习数控专业。
5: 慢慢的，然后就对这个行业产生兴趣了，然后可能网上会找一些资料，查一些知识，包括找一些比较牛人的那种加工视频，然后甚至于自己私下训练。
1: 凭借出色的技术，两人毕业后被中国航天录取，在一线技术岗位继续打拼。
6: 我现在是属于机床操作，机器人也得会，要去学，去入门，入一行爱一行吧，就把这行干到精以后，其实行行都能出状元。
1: 如今郑静伟已经成为单位的技术骨干，丁林则晋升为工程师。他们的成功绝非偶然，是个人坚守与学校培育双向成就的结果。近年来，上海市城市科技学校已经向航空航天类企业输送了10多位毕业生。
5: 企业要接轨，先进的一些加工技术啊、加工理念啊，我们会把它融

0: 合到我们平时的教学中，那么这样的话呢，培养的学生呢才能为我们社会上所用。
1: 其实对我们职教老师或者学生来讲，我们自有一片天地，就是他们也可以有自己的一条成才之路。
2: 如今的职业教育正在培养越来越多适应产业变革、支撑高质量发展的大国工匠和高技能人才。东方卫视记者邱旭黎上海报道。
3: 第二十届亚运会今天呢进入了尾声，在射箭、高尔夫球、霹雳舞等项目上将产生47枚金牌。截至今天晚上的6点钟，中国队以167金继续领跑奖牌榜，超过了多哈亚运会的165金，创下了亚运境外参赛金牌数最好成绩。
2: 在高尔夫项目中，中国女队和男队今天先后斩获团体冠军，双双实现这个项目的亚运会首金。网球赛场今天决出了男单金牌，中国选手吴亦丙0-2不敌中国香港队选手黄泽林，获得亚军。在上一届杭州亚运会上，两人就曾有过交手，吴亦丙在手握多个赛点的情况下被黄泽林逆转淘汰。3年后，两人在亚运会决赛再度相遇，带病出战的吴亦丙没能展现出最佳状态，连输2盘告负。
4: 今天就是纯属我觉得对手比我打得更好，互相都非常欣赏彼此，对，所以说他拿冠军我觉得 OK 啊，没什么，反正揍的也是我们中国国歌。
2: 这是黄泽林个人首枚亚运会金牌，也是中国香港队在亚运会这个项目上获得的历史首金，黄泽林也成功获得直通洛杉矶奥运会的资格。今天下午，亚运会男足季军战在中国与乌兹别克斯坦间展开。虽然中国队2度领先，但又2次被对手扳平，最终双方在90分钟内战成2-2平，进入点球大战。
5: 乌兹别克斯坦队的第一个点球被扑出去了，被扑出去了。上单彭笑打门，球进了。球进了。
2: 最终中国队以4-3赢得点球大战，时隔28年再次获得亚运铜牌。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3: 而在昨天举行的中国支队重庆国际足球邀请赛中，中国男足0-5不敌巴勒斯坦队，这也是国足历史上第四大比分的失利。
2: 本场比赛中，中国队在上下两个半场的补时阶段均有丢球，最终0-5输掉了比赛。坐镇主场，面对实力并不算突出的对手，却遭遇如此大比分失利，显然让球迷难以接受。赛后，主教练邵佳一表示，很遗憾以这样的比分输球，自己会接受一切批评。他说，目前整个团队都没有达到理想状态，大家的想法并不太统一，有的球员还在想着联赛和亚冠，但这都不是输球的客观理由。
6: 总的感觉这两场比赛啊，这个感觉我们注意力并不是很集中。刚在更衣室里我也跟大家说了，责任在我，但是这就是足球啊，你必须要接受。
2: 这场比赛有着特殊背景，国足很大一部分主力被抽调参加亚运会，成年国家队只能以一套大打折扣的阵容出战。巴勒斯坦方面除一名主力球员外，几乎是齐整队伍。不过即便有阵容不齐、练兵等客观原因作为缓冲，这场比赛依然给中国足球留下了沉重的思考。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3: 新华社今天发表文章指出，这是一场令人震惊的失利，是给中国足球又一记沉重的警钟。首先，国家队的赛场从来没有走过场的比赛，作为球员，无论何时站上国家队的赛场，心里呢都必须要绷紧这根弦。战意不浓，作风松懈，亦或把比赛当成例行公事，不仅是对球迷的辜负，更是对国脚身份的亵渎。那么其次，中国足球长期落后的基本面根本没有改变，我们的人才储备极度匮乏，板凳的深度薄如纸片。这场比赛告诫我们，既不能够因为青年队的成绩好转就盲目乐观，幻想一夜翻身，也不能够因为一场惨败就妄自菲薄，觉得毫无希望。正是落后的基本面、扎实耕耘、青训、夯实人才的根基，中国足球才有可能会走出漫长而冰冷的阴霾。
7: 昨天，俄罗斯中部2026战略演习在切巴尔库尔靶场举行闭幕式。演习期间，我军参演部队与来自俄罗斯、白俄罗斯、巴基斯坦等国的部队并肩参演，在同场厉兵中巩固多边传统友谊，提升联合行动能力。
2: 据中方参演部队介绍，在整个行动中最大的亮点是

0: 是大量无人装备投入使用，使战场情况变得更加复杂，逼着部队灵活运用各种新战法、新打法。在演习中，无人机蜂群为地面战斗群精准提供目标信息，战术无人机、武装直升机和地面无人战车等协同对敌方前沿目标展开打击。在演习准备阶段，中方导演部联合战役指挥部与外方军队开展协同演训，任务分队重点开展侦察引导、协同破障、协同攻击、战场急救等科目训练。在演习实施阶段，首先组织指挥演练，而后划分三个行动阶段组织实兵演练，重点演练立体侦察、信火打击、引导进入、多项突击、快速区间等行动。此次演习具有演练强度高、节奏转换快、火力密度大、机动投送远、实战程度强等特点。我军参演部队从战役指挥和实兵演练等不同层面深入参与演习，体现了各参演方在联合战役行动上的深度协作，也是对我军联合作战能力的一次检验和历练。昨天，俄罗斯总统普京前往切巴尔库尔训练场观摩中部2026首长司令部战略演习最后阶段实兵演练。
1: таких людей, как вы, для профессионалов, конечно, важно и общение между собой, важны новые знания, особенно основанные на реальных боевых действиях。
0: 中部2026演习于9月28号至10月3号举行，投入兵力超过4.7万人，在10多个训练场和里海水域执行任务，并与吉安组织协作2026指挥参谋演习协同进行。东方卫视编辑报道。
2: 美国劳工部昨天公布的调查数据显示，美国九月就业增长放缓幅度超出预期，并且前两个月的非农就业数据被大幅下修。分析称，这几乎排除了美联储本月再次加息的可能性。
0: 美国劳工部数据显示，美国九月新增2.9万个非农就业岗位，大幅低于八月向下修订后的13.3万个，也低于此前12个月平均每月增加4.5万个的增幅。政府部门就业岗位由八月的增加4.4万个转为减少1.7万个，金融活动以及商业服务延续近期的收缩势头，就业岗位分别减少0.7万和0.9万个。
3: 美国企业创造新岗位的动力不足，就业增长能否持续仍面临考验。对普通家庭来说，压力还体现在收入上。九月平均时薪同比增长3%，涨幅为2021年5月以来的最低。工资增长放缓，生活成本却仍然偏高，可能让消费者进一步收紧开支。如果消费需求随之减弱，企业的销售和盈利承压又可能影响投资和招聘。因此，接下来需要警惕的就是就业放缓向消费传导，再反过来拖累就业的连锁反应。
0: 最新非农就业数据公布后，市场对美联储在十月货币政策会议上继续加息的预期进一步降温，加息概率目前仅为20%左右。这一预期推动美股走高，纽约股市三大股指当天均显著上涨。
3: 投资者期待就业降温能让美联储放慢加息的脚步，但是暂停加息并不意味着马上转向降息。通胀目前仍高于目标，继续收紧政策又可能进一步压制招聘和消费。如何在物价压力尚未消退时稳住就业，正在成为美联储更棘手的难题。东方卫视记者刘元清，美国华盛顿报道。
2: 法国总统府安理社工昨天发布声明说，七国集团成员国将通过国际能源署协调释放1亿桶战略石油储备，以缓解国际能源市场的压力。相关行动将立即启动并持续4个月，最初20天将集中释放大量柴油储备。近期，美国和欧洲多国柴油价格均创下新高。声明说，七国集团将协调成员国炼油厂检修安排，避免集中停产，并视情况提高炼油设施的利用率。同时将加强同炼油能力较强国家的合作，增加全球成品油，特别是柴油的供应。声明重申，成员国之间将避免对能源及能源产品采取出口限制措施。沙特阿拉伯民防总局今天凌晨发表声明称，此前一天，也门胡塞武装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被拦截后，碎片坠落在沙特南部，造成1人受伤。
0: 沙特民防总局昨晚还发表声明说，也门胡塞武装当天发射的一枚投射物落在沙特西南部的一所学校，造成财产损失。沙特

0: 克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马利基当天在社交媒体上表示，多国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也门胡塞武装针对沙特西南部城市海米斯穆谢特发射的三枚弹道导弹。此前，为应对胡塞武装对沙特的持续袭击，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曾在8月7号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协议规定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昨天表示，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将于下周在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召开紧急会议，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将商讨与也门胡塞武装进行政治接触的可能性。
1: جو آپ نے فرمایا نا دوسرا مسلمان ممالک نام شاید مناسب نہ ہو at least more than six countries are keen to join。
0: 达尔表示，这一建议由伊朗方面提出，伊方希望此事尽快解决。这一提议并未形成正式书面文本，仅是他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之间的口头约定。他还表示，已向伊方通报了麦加共同防务协议的内容，以及巴方将如何履行该协议。东方卫视编辑报道。
2: 昨天，美国驻巴西使领馆因安全问题暂停线下领事服务，澳大利亚驻巴西大使馆也在同一天因安全问题关闭，双方均未详细说明具体有哪些安全问题。巴西媒体援引美国驻圣保罗领事馆一名工作人员的话报道，该领事馆已暂停发放赴美签证，尚未确定恢复服务的时间。目前，巴西军警已经封锁美国驻圣保罗领事馆附近的区域，有关部门已派遣警力在美国驻巴西大使馆周围维持治安。据了解，巴西将于明天举行总统选举第一轮投票。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东方新闻，
3: 请锁定东方新闻，我们稍后马上回来。苗可
4: 兰多，苗可兰多，儿童成长黄金期，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5: 好好吃。
4: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0: 长假期间，上海购房者的看盘热情不减，沪发条推动改善型需求的释放，楼市金九银十成色提升。上海培育水稻品种，助力破解山区口粮自给难题，可节约六成灌溉用水，人工成本降低40%。迪拜航空客机安全事件更多的细节曝光，涉事阿曼籍的副驾驶曾因牵涉极端主义被禁飞。日本新任农林水产大臣爆出丑闻，被指曾肆意削减不支持他的地方政府的预算，引发了广泛的批评。现在是正在直播的东方新闻，欢迎回来。金九银十，上海楼市的热度延续。国庆长假期间，购房者看盘的热情不减。记者走访了上海多个楼盘，发现沪八条政策效应正在改善型购房市场持续释放。
1: 下午2点，位于浦东三林板块的这个商品房项目售楼处坐满了咨询和前来签约的客户。国庆前3天，项目日均来访超过100组，成交也已经超过10组。项目正好在距离外环外不到1公里的区域，沪八条置换补贴等政策都能覆盖到。
2: 外环以内置换到外环外的话，是额外享受3万元的那个补贴，并且贷款的话是有最高50000块贷款贴息嘛，对于客户的置业信心是有非常大的拉动的。享受这条政策的，基本上能占到我们当月成交量的20%左右。
1: 置业顾问为客户杨女士算了一笔账，卖掉二手房有3万补贴，贷款500万有5万贴息，加上契税补贴，总共节省近10万元。
3: 贷款是有一个5万嘛？
4: 对，
3: 但您现在刚好是准备贷，因为对于您现在置换来讲还是比较友好的。
4: 因为我们现在也有房子住，我们本来是在装修还是置换的过程，然后再选。就如果真的要有比较好的产品的话，我们也可以置换。
1: 项目均价在每平方米66000到68000之间，一期780多套已经基本售完，冲刺年内交付，二期、三期正在销售。另外一个位于中心城区长宁中山公园板块的项目，是长宁内环内十七。

0: 今年来首个新房，预计10月底取证上市，首推两栋高层，面积110到150平方米，均价将超过每平方米14万元。
1: 市场关注度还是很高的啊！从我们展厅开放，其实现在才一个多月，然后来访量的话已经达到2000家，本地客户的话对我们这个项目的关注尤为之高。
0: 这几天项目每天有近100组客户到访，其中60%是本地改善型客户。
2: 现在也在这个区域，也在长宁区，改善小区的环境啊，房子的那个得房率啊，居住的体验啊，这方面可能会更关注一点。
0: 另外，828新政上海细则落地后，购房者的还款节奏有望推迟，资金安排更加灵活，这种变化正在影响客户的入市判断。
3: 资金周转不是更方便了吗？像我们这种可能还要再筹备一下这个首付资金呢，对我们来更友好一点。
0: 叠加沪八条政策红利与金九银十传统销售旺季，上海楼市正呈现结构性回暖。就在上个月底，上海多个新盘开盘当天即售罄。东方卫视记者赵颖文上海报道。
4: 汽车市场在长假期间呢，也是迎来了一波销售的小高峰，不少消费者乘着假期集中的看车试驾。那么记者走访了多家新能源车品牌店，发现多重政策优惠叠加了头部品牌的热度，也是吸引了众多消费者果断的出手。
0: 今天尽管下着雨，这家门店来看车的市民依旧络绎不绝。
5: 价格也蛮实惠，对我来讲，我前面也是开过电车的，所以说我又再换电车。
6: 哦，电车换电车。
5: 对对对，我前面也是一辆电车，对啊。
6: 嗯。
5: 啊，我是400公里的。
7: 因为这个车子不光是性价比，而且它的那个科技感啊，包括它的一些配置啊，都要适配我才会选择这个品牌。
0: 销售人员介绍，单这家门店每天就售出20多台车，而且即便现在下定购车，消费者也得等上至少一个月才能提车。除了产品本身的性价比，多项购车补贴延期的利好也进一步推动消费者果断出手。
8: 现在你像嘉定区，它区补又延续了，你买个10万左右的车，它有2000，15万往上它有4000。本身咱们上海市的这个旧车置换的摇号又开始延续到年底，这对我们又是一个新的利好消息。
0: 在另一家主打中高端价位的新能源车品牌，假日期间也迎来不少消费者试驾。
9: 现在相应的这个新能源车续航也好，智驾也好，包括的车的舒适度啊，按摩座椅啊，这些相当于都打在我们这个消费者的痛点上了。
0: 销售人员介绍，对于芯片原材料价格上涨的预期，也促使一些消费者提前出手。以这个热门车型为例，系统显示排队等车周期要2个多月。
10: 消费者就是会比较担心这个芯片存储涨价，然后带来的这个价格的波动。就是随着我们前两天看下来，这个大家的这个消费的热度又开始往上走了。
0: 国庆前夕，上海新一轮区级购车补贴上线，再加上市级汽车以旧换新补贴及时摇号政策延续到年底，消费者购车成本进一步降低，推动假期车市升温。东方卫视记者陈毅上海报道。
4: 国庆期间，上海的各大旅游景区景点人气火爆，尤其是到了晚上，配合上海国际光影节的各项活动，水上追光主题夜航一经推出呢，就受到了市民游客的热捧。
0: 傍晚时分，位于徐汇滨江的龙华码头热闹了起来。专门搭建起的户外电音舞台上，动感十足的音乐立刻将现场活力拉满。后船码头则变身为大师赛的互动体验专区。
11: 作为一个网球爱好者，他这里竟然能会有布置，还做的这个活动还挺丰富的，我觉得蛮好。
0: 随着夜色降临，徐汇滨江上的灯光盛宴开启，一艘灯光装饰成石库门造型的浦江游览游船缓缓驶出码头。船过西岸梦中心， 光球之舞旋转，流光之境步步生光闪烁，光影铺满整片江岸，人在船上仿佛驶入梦幻之中。
6: 我感觉这个挺有特色的，就是第一次也是第一次看到这种在那个墙上投影的这种感觉。
12: 这次是光影节嘛，有很多年轻人，然后也带着家里老人一起过来，然后去感受这个年轻人这种氛围。
0: 据统计，国庆假期前两天，浦江游览行业和悠游苏

0: 州和水上航线累计开班290多班，接待游客超4万人次。作为今年上海国际光影节的松江分会场，松江苍城历史文化风貌区在每晚6点半准时上演华灯祈愿光影秀。随着大仓桥两岸的灯光次第亮起，非遗顶中翻、昆曲选段、传统杂技和乐队演出轮番登场，古桥与灯光交融，把现场氛围推向高潮。国庆假期3天，松江苍城累计接待游客4万人次，营业额较平日增长了50%。古里开仓、全城剧本游、摆摊市集，让这座600年的漕运老街成为上海市民国庆出游的新地标。东方卫视记者邱旭黎、吴季，上海报道。
1: 这两天阴雨上线，体感偏凉，那么不少的市民游客把休闲的目的地转向了室内，一些藏在乡野间的特色咖啡馆就迎来了不少的消费者。
0: 走进六灶湾村蒲家小院咖啡馆，老宅的格局与韵味保留如初。这里曾是当地望族宅院，后来也做过国家粮仓，如今经过修缮变身乡村咖啡馆。窗外就是六灶湾公园的大片绿地，
2: 环境也很好，这个窗外看出去一大片绿地嘛，就感觉很舒服的。
0: 在这里，咖啡配羊肉的创意组合成为游客争相尝鲜的特色体验。
3: 这顿老面特别够感，咖啡老特羊肉特别感是这样，羊肉蛮肥的，那羊肉啊，吃这顿老蛮好吃的些的。
0: 离开六灶湾，来到远东村的熊志水铺，这里同样把咖啡做出了乡村特色。这家小铺子由旧轧米厂改造而成，边上就是稻田，店家把本地特色融入咖啡饮品，推出米乳拿铁，还把馄饨和卤鸭头搬进了菜单，来了一个中西合璧。
4: 绿色的稻田，还有那个，你看这个稻谷，再过几个月应该要黄了吧？啊，过来喝喝咖啡，真觉得感觉就是很休闲、很清闲，还有那种很放松的感觉。
0: 国庆假期，在金山滨海大草原，这家被游客们称为沪上最孤独咖啡馆的小店，也成了热闹的游客歇脚点。
5: 节假日到这里金山滨海大草原来，在这里点一杯咖啡，感觉还不错，很惬意。
0: 下午2点，咖啡馆里已座无虚席，吧台前候单的游客围成一个圈，收银台上的票据打印机一刻不停地吐出订单，店员们忙得脚不沾地。
6: 早上9:30干到现在，午饭还没吃，卖了大概有小1000杯吗？
0: 特约记者上海报道。
1: 国庆期间，上海蔬菜集团共安排批发供应主副食品14.2万吨。全市的各大标准化菜市场、平价菜摊位不打烊，备足了货源，确保市民节日期间能够买得放心、吃得实惠。
0: 一早，这家位于浦东的菜市场烟火气十足，平价菜摊位前80多个品种的蔬菜堆得满满当当，青菜2.5元，卷心菜1.3元，丝瓜2元，都是批发市场新鲜直达。
7: 我们每天都会供应，就是说会备2吨的平价菜嘛，卖完以后我们会及时的补货的。
0: 水产摊位节日期间也是销量拉满，刚刚上市的阳澄湖大闸蟹膘肥体壮，多达近20个品种的舟山热气海鲜每天新鲜到港，黄鱼、带鱼、鲳鱼最为热销。
8: 国庆节销量增加大概40%-50%左右，每天大概200多斤吧。
9: 我们还没，现在不是最好上市辰光嘛，上西头呀。我应该我想五个人嘛，10只，哎，那么一个人吃2只，对吧？
0: 为保障节日供应，上海各大批发市场也提前组织货源，让甘肃、河北等地的蔬菜第一时间上市。这车绿叶菜刚刚从宁夏运抵西郊市场，已经有客商上门拿货。新鲜的宁夏青批发价3元一斤，比去年同期还降了40%。
10: 我们现在的绿叶菜一天的交易量都在1600吨左右，而且因为今年的供大于求，所以我们今年的菜品价格会非常便宜。
0: 金秋十月也是水果集中上市的时节，市场里软籽石榴、甜橙、柚子等应季鲜果批量到货，进口鲜果同步补位，不少商户还推出节日鲜。

0: 坚果礼盒兼顾零售采购与节日走亲访友的需求。东方卫视记者梁卫浩上海报道。
1: 作为全国重要的汽车进出口枢纽，上海南港码头国庆假期呢依旧是作业繁忙，通关和查验环节高效的衔接，为国产新能源汽车加速出海提供有力保障。
0: 下午2点，南港码头迎来作业高峰，随着巴哈马

0: 全天将装卸7600多辆汽车、国产工程车，进出口呈现双向高位态势。与此同时，洋山边检站开启全天候执勤模式，船舶靠港后第一时间登船，不间断为他们办理入出境手续。
1: You want to know where the last port?
2: Last port is Melbourne.
1: Okay, and your next port?
2: Next port here is.
3: 10月1日以来，除了日韩东南亚航线外，美线、澳线船舶有所增多。个别散杂货船、汽车滚装船，因船期短、作业量大，需要全天候作业。我们在全天候执勤的基础上，重点做好凌晨时段入出境船舶的接送和核查工作。
0: 为保障汽车出口高效通关，洋山海关依托数字孪生系统，将人工审核优化为无牌整车自动化快速通行，实现无感通关，大幅压缩物流通关时长。
4: 国庆七天依旧呈现繁忙态势，预计七天共完成外贸进出口2.3万辆。
0: 目前，上海口岸已开通12条国际汽车滚装航线，航线网络覆盖全球135个国家和地区的295个港口。东方卫视记者沈春琛，上海报道。
5: 上海市重大工程河流污水一期复线工程正在有序的推进中，国庆假期近100名的一线建设者们坚守岗位，保障施工进度。
0: 位于静安区的这个工作井下方，工程的首个盾构区间正在全力推进中。
6: 要把十月底这个节点要换通的，分两个班进行24小时不间断施工，目前已经推进到2公里，还有100多米，200米不到一点点就换通。
0: 上海河流污水一期复线工程总管部分长约28.5公里，穿越静安、宝山、虹口、杨浦和浦东5区，主要承担污水转输、管网更新、初期雨水截污及防汛等功能，是中心城区水环境治理的核心主动脉。为减少施工扰民，工程采用了覆罩法工艺。
7: 我们注意到，在这个盾构工作井的上方有一个巨大的罩子，那这也是河流污水工程正在探索的一种覆罩法施工工艺。通过这种方式可以最大程度的减小在施工过程中对于周边环境以及居民生活的影响。
8: 做了这个罩子以后呢，这个可以减少这个噪音的个分贝，大概30分贝。然后这个扬尘呢，也是在我们这个罩子里面不出去的，所以对这个周边的居民的基本是没有什么影响。
0: 工程全线建成后，将有效承接河流污水一期干线的污水转输任务，为老旧水务设施检修改造腾出充足空间。东方卫视记者洪焕全，上海报道。
5: 源自上海实验室的稻种良种正在改变水稻种植大水漫灌的传统模式。在云南的高原地区，在四川的富垦地块，由上海研发的节水抗旱稻眼下呢都陆续的进入到了丰收的季节。让我们跟随记者的镜头一起去看一下。
0: 在云南罗平，群峰环抱下的这片农田海拔1000多米，因为灌溉成本巨大，长期只能以种植饲料玉米为主。今年新田村的农户李正全尝试播种来自上海的节水抗旱稻新品种旱优737，现在青青的稻谷根根挺拔，9月中旬就陆续迎来了丰收。
9: 这个旱稻在我们这里像这样种出来很神奇，颠覆了我们的认知与想象。种了旱稻之后的话，经济效益比我们原来种苞谷的话翻了一个倍的经济效益。
0: 被称作水稻上山的杂交稻渔养旱种技术，是为了破解山区口粮自给难题而做出的地方实践。目前整个云南已推广了54万亩水稻上山，其中上海品种旱优1016和旱优737杂交稻生育期130多天，平均亩产500公斤，相比传统水稻节约60%灌溉用水，降低40%人工成本。
10: 它省工省力省水省钱，直接把品种子剁在土里面，没有放水、犁田、坝田、育秧、栽秧，没有这个过程了。
0: 而这些颗颗产自上海的神奇种子，是上海农业生物基因中心专家团队从23万余份水稻基因资源中逐一分拣，利用野生旱稻和高产杂交稻的基因研发而来。
10: 就是要多点试验，表现好才能够开始推。那么通过前期的努力呢，上海的品种大概有4个5个品种已经通过云南省的审定。
0: 在成都

0: 双流区，种植户罗明秀也在地里种下了来自上海的汉优73节水抗旱稻。他这块地属于复垦地，土壤贫瘠，没有任何灌溉条件，放在以往在这里种植水稻是不敢想象的事。
1: 往年子都是种的玉米，今年子那个旱那个种的那个旱优73，下雨就自然就给它浇水了嘛的哈。
2: 嗯，自己不用再浇了。
1: 不用浇了。
0: 这款不要浇水、无人机撒下种子就能生长的节水抗旱稻品种，同样是由上海农业科学家团队选育，水稻生育期仅需145天。眼下，成都的万亩节水抗旱稻示范区正在静待十月初迎来丰收，平均亩产可达500公斤以上。
3: 在全国呢，我们成立了节水抗旱稻的全产业链创新联盟，把我们节水抗旱稻原创于我们上海的这个科研成果做大做强。
0: 目前汉优73品种的年推广面积超过100万亩，每年有超2000万公斤的种子被播撒到全国所有的先稻种植区。东方卫视记者梁卫浩上海报道。
4: 为了在乡村建设中留住江南水乡的根脉，上海选取了15个点位先行试点。那么金山区的新源村呢，是沪派江南营造试点中首个成型的项目。国庆期间新落成的新源市集正式的开市，升级之后的乡村空间与丰富多彩的市集活动，让这座千年的围田村落热闹了起来。
0: 秋日的新源村，泾河步道沿线红柿满枝，错落有致的围田水系勾勒出江南水乡画卷。新建成的新源市集里，清茶休憩区和乡土物产展示区已经开放。
5: 进步很大的了，比以前了好好多了了，看上去舒服了，
6: 人气也满足，河道也干净，路也整洁，弄得好。
0: 去年底，新源村启动沪派江南试点改造，经过最小干预、最大保留、微更新，疏浚河道，修复生态薄岸。
7: 我们用的这个铺砖就是小青砖条，也契合我们整个建筑的这种元素一个色调，包括我们这个边坡的绿化，我们种的全是这种就是乡土的，也就是一些当地的一些什么那个益母草呀、艾草呀，包括就是很多这种食用的还有药用的这种，就是做完之后就像当地长出来的一样。
0: 保留村落原本肌理与烟火气息的同时，新源村还将文旅场景有机嵌入村民日常生活。国庆期间，本土非遗串马灯、青歌社歌舞等活动在状元亭前改建的演艺平台轮番上演。据了解，首批沪派江南营造试点将于2027年同步完成首发区建设。东方卫视记者赵颖文上海报道。
4: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东方新闻，请锁定东方新闻，稍后您将看到迪拜航空客机安全事件更多的细节曝光，涉事阿曼籍的副驾驶曾因牵涉极端主义被禁飞。日本新任农林水产大臣爆出丑闻，被指曾肆意削减不支持他的地方政府的预算，引发了广泛批评。
8: 继续关注迪拜航空客机此前在飞行途中发生的安全事件。昨天涉事航班，印度籍机长马奇切尔与印度总理莫迪通视频电话，讲述了驾驶舱的惊魂一刻。
0: 马奇切尔躺在医院病床上，戴着鼻氧管，头上缠着绷带，讲述时他难掩激动情绪。9月30号，马奇切尔直飞迪拜航空公司一架客机时，被他的副手刺伤，倒在血泊中。当时客机巡航高度在约1分钟内从10000米陡降到5100米。危急关头，马奇切尔用尽最后一丝力气打开驾驶舱门，让乘客和机组人员得以进入，制服了副驾驶，挽救了机上180多人的

0: 性命。
1: This 1 minute that we went down was probably the longest minute of my life. It was horrific. There was like I felt like the heart was going down. Everybody was on gravity.
0: 目前，沙特、阿联酋和以色列都在调查此事是否关联恐怖主义。阿联酋总统顾问加尔贾什昨天表示，这是一起恐袭行为。同一天，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称，驾驶舱冲突的袭击者受到极端思想影响，意图让客机坠毁。他警告，无论是谁指使这名袭击者，都将付出沉重代价。消息人士透露，此次事件中的涉事阿曼籍副驾驶在调查中承认，其意图是在以色列坠毁该飞机。这名副驾驶曾因牵涉极端主义在阿曼被禁飞，但后来被迪拜航空公司聘用。目前尚不清楚他入职迪拜航空前受到过何种程度的审查。受此事影响，10,000多名以色列旅客滞留在迪拜等地。以色列航空公司昨天宣布，因未获得阿联酋方面的降落许可，该公司2趟原定飞往迪拜接回滞留以色列旅客的航班已被取消。东方卫视编辑报道。
2: 日本新内阁上任仅半个月，内阁成员就被爆出丑闻。新任农林水产大臣祝和生被指曾滥用职权，肆意削减不支持他的地方政府预算，引发广泛批评。
0: 预算门事件发生在今年5月，梁和生当时在执政党自民党立木县支部一场会议上洋洋自得地表示，以大幅削减该县纳须乌山市和纳科川町用于修建道路的预算。梁和生这样做是因为上述地区在2月众议院选举中未对其予以支持，他在那场选举中败给对手，最终通过比例代表制复活当选。梁和生曾是自民党原派阀安倍派成员。2024年，他因自民党黑金丑闻遭到自民党党内停职6个月处分。目前，梁和生是自民党保守派团体保守团结会成员，在多项政策上支持高市早苗。今年2月众议院选举期间，高市早苗曾为他站台，并评价他是自己的智囊，对其非常重要。今年9月，梁和生被任命为农林水产大臣，成为新内阁中2名涉黑金丑闻的大臣之一，引发争议。预算门丑闻曝光后，在野党阵营和日本民众强烈不满，要求梁和生辞职。一些民众批评称，梁和生将公共预算当作私人威胁工具，必须撤换。另有人指出，高市早苗将道德水平低下的人提拔为阁僚，应被追究责任。在野党阵营可能将要求高市早苗和自民党就此事作出说明。
3: 好，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新闻就是这些。
2: 更多新闻请登录看看新闻客户端，更多视频请下载看东方客户端。
3: 感谢您的陪伴，再见。
2: 再见。

天上海阴有时有阵雨转局部短时小雨，18到21度。上海崇明小雨，19到23度。北京多云，13到20度。广州多云转雷阵雨，24到31度。福州多云转中雨，25到32度。天津阴转多云，13到21度。南京小雨转阴，17到22度。苏州小雨，18到22度。重庆小雨转中雨，20到22度。香港雷阵雨，26到29度。明日上海阴有时有阵雨转局部短时小雨，18到21度。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无声战场，危机如影随形，隐秘战线开启生死较量。王海、周依然、欧豪、彭昱畅，东方卫视交锋。

0: 热播。
1: 传统的规则、传统的经验都是很重要的，最重要的就是要去干一手。我们最不怕的就是犯错误，我们会热爱犯错误，犯错误才能知道一件事的真相。这就是我们现在在做的机器人处决皮肤死折，想怎么弄怎么弄，一扑，哎，还能使
2: 方向可以分辨出来吗？
1: 可以。当摸到不同材质的时候，只要数据维度越多，机器人它就理解这个世界到底它在摸什么。
3: 跟我回家好不好？
4: 是我的 bro。
5: 家从来不止一种形状，刷新为你，为每一个不同的你。梦想改造家由立邦独家冠名播出，立邦刷新为你。生化之间，万物共生。国际视听艺术嘉年华。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3号，星期六，农历8月23，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各地推动生态文明建设从重点治污迈向系统治理。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看得见摸得着的生态红利正源源不断惠及亿万群众。
1: 全国秋粮收获已过30%，进度快于去年同期。
0: 国庆假期，人们览自然风光，逛文博场馆，享受多彩假日，礼赞美好生活。
1: 节日市场消费活力持续迸发，国庆档电影票房突破5亿元，各地电影家活动丰富多彩，激发文旅消费新增量。
0: 今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3亿人次，交通部门强服务保畅通。
1: 中国体育代表团创造亚运会境外参赛金牌数最好成绩。
0: 我驻多国使馆使团举办国庆招待会等活动，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各地坚持生态惠民、生态利民、生态为民，推动生态文明建设从重点治污迈向系统治理。从名山大川的生态保护到家门口环境的点滴改善，看得见摸得着的生态红利正源源不断惠及亿万群众。
2: 今天是国庆长假第3天，神州大地山河锦绣，游人如织。在武夷山国家公园1号风景道，国庆假期第二天便迎来客流高峰，生态研学、自然科普成为最受欢迎的体验项目。游客们沿着山间栈道漫步，看云雾在山谷间升腾聚散，听鸟鸣从密林深处传来。在江西上饶望仙谷，昔日废弃的矿区变身峡谷秘境，游人穿行崖谷间，领略生态转型之美。景区预测，这个国庆长假将接待中外游客20万人，是平时的约3倍。在湖北宜昌江豚湾，今年新出生的小江豚成为国庆假日的明星，吸引游人争相打卡。绵延25公里的滨江步道，不仅是外地游客的打卡地，也是本地居民的休闲场所。
3: 现在我们一有空就喜欢到江边来散步，走在环保步道上呢，就像进入了一幅山水画，时不时的看见江豚在江面上嬉戏玩耍。生活在这儿，我们感觉真的很幸福。
2: 绿水青山是人民幸福生活的重要内容。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心系人民对优美生态环境的向往，从提出“环境就是民生，青山就是美丽，蓝天也是幸福”，到指出生态环境没有替代品，用之不绝，失之难存，不仅关系经济发展质量，而且攸关每个人的生活品质。再到强调发展

0: 经济是为了民生，保护生态环境同样也是为了民生。一系列重要论述，积极回应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既要守护好名山大川，也要着力破解群众身边突出生态环境问题，推动生态权益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1: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这一重要论断彰显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人民立场，深刻回答了生态环境保护为了谁、依靠谁、成果由谁共享的根本问题，集中攻克群众身边突出的生态环境问题，让人民群众在绿水青山中共享自然之美、生命之美、生活之美。
0: 当前，在持续筑牢重大生态屏障的同时，我国生态治理的重心进一步下沉，从大江大河主动脉向群众房前屋后小微水体和街巷空间等毛细血管延伸。老百姓身边的水、气、噪声等污染成为专项行动要啃的硬骨头。碧水润民，城乡里那些曾经发黑发臭的内河正一条条变清变美。广东中山过去黑臭的綦江之冲，通过溯源控污修复滨水空间，昔日荒废的岸线成了文创休闲空间，成为市民游客国庆假期休闲的好去处。蓝天惠民，好空气让群众在家门口遇见蓝天与繁星。深圳西冲通过持续改善空气质量，让暗夜星空重新回到城市视野。这个假期，不少市民专程来这里露营，清新空气、澄澈夜色成为假日休闲新选择。宁静安民，噪声污染是群众身边的关键小事。今年施行的生态环境法典明确，噪声治理不能只看分贝高低，更要看是不是真影响了居民生活。这个国庆假期，重庆解放碑商圈人流如织，多部门联合值守，重点管控商业噪声，督促商户落实降噪措施，既守护商圈活力，也守住居民安宁。今年上半年，全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同比提升4.5个百分点，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黑臭水体基本消除。目前，全国布设4000多个生环境自动监测站点，实现噪声污染源精细化管控，累计建成宁静小区3272个，惠及居民超过240万户。“十五五”时期是美丽中国建设承前启后、扩面提质、实现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的关键阶段。美丽中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更加注重环保为民，部署实施美丽蓝天、美丽河湖、美丽海湾、美丽乡村等重点任务和重大工程，推动治理重点向县城及农村延伸，让天更蓝、水更清、环境更优美，让美丽中国建设的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2: 秋粮是全年粮食生产的大头，约占总产量的3/4。金秋时节，我国秋粮陆续成熟，国庆假期迎来大面积收获。
3: 我国秋粮从南到北分布广、品种多，主要包括中稻、晚稻、玉米、大豆和薯类等。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秋粮收获已过30%，进度快于去年同期。在新疆伊犁察布查尔县，当地重点推广玉米密植高产精准调控技术，万亩示范田亩产从去年的1542.2公斤增加到1609.4公斤，刷新当地万亩高产记录。
4: 我们来近距离看一下这个玉米，包还可以看到，连平常最容易缺粒的穗尖都长满了玉米粒，而且呢，籽粒非常饱满，说明玉米灌浆充足，长势好。
5: 我今年种了4万亩地吧，今年的产量要比去年的高了100公斤。
3: 这几天，东北地区大豆开始收获，长势良好。在黑龙江北大荒嫩北农场，930亩大豆高产攻关田，得益于集成增产技术落实到位，大豆成功扛住多雨自涝影响，实现逆势增产，单产突破540斤，同比增长17%。 眼下，长江流域中稻正陆续成熟，受前期台风影响，再加上

0: 近期气温偏高，对水稻产量影响较大的稻飞虱发生风险增加。在江苏，当地加密巡田频次，加紧统防统治，目前防控面积超过8000万亩次。
1: 大家来看，我们的农技人员头上戴了一个神器，就是眼前的这个 AI 虫情识别眼镜。它搭载的这种 AI 图像识别技术呢，就可以给我们的稻田实时的做监测和把脉，和人的这种识别的这种效率相比，
2: 它是0.1秒。我们可能要数半天，包括稻飞虱的特性它都能识别出来。像这个稻子这片田的话，没有几天就要收割了，我们从口夺粮，哪怕一天一时一刻都很宝贵。
0: 今年中央财政安排13.31亿元资金，重点支持秋粮抗逆防灾等喷施作业，促灌浆。全国秋粮集中收获期预计持续到10月下旬。农业农村部提醒，要分区分类，加强后期田管，提早组织农机供需对接，抢抓晴好天气，推进秋粮收获。
3: 国庆假期，天南地北，喜庆祥和，人们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享受假日时光，礼赞美好生活。
4: 金秋时节，山河锦绣，人们走出家门，走进绿水青山，感受自然之美，生态之美。新疆天山天池湖光如画，游人登高望远，穿行在云山林间，体验一日有四季的高山独特风光。国庆假期前两天，景区累计接待游客量较去年同期增长25%。青海湖景致壮阔，湛蓝的湖水与皑皑雪山相映成趣，大家或漫步湖畔拍照留念，或乘船游湖，尽情感受水天一色的秋日盛景。在黑龙江伊春，人们乘坐不久前开通的哈伊高铁，走进林海，饱览秋日美景。在广西桂林，象鼻山下漓江岸边，游客在山水间唱响歌唱祖国，祝福伟大祖国繁荣昌盛。
5: 咱们小学课本当中封面上就是咱们桂林山水，能够来到象鼻山特别的高兴，看祖国大好山河，心中很澎湃很激动，祝福我们的祖国越来越强大，人民更幸福。
4: 这个假期，文博游、非遗游持续升温。经过半年多的展陈提升，秦始皇帝陵博物院2号兵马俑坑展厅在这个国庆假期全新开放。假期前两天，景区共接待游客超11万人次。在北京园博园，第10届中国戏曲文化周正在举行，假期前两天超4万人次入园游览。在天津古文化街，丰富多彩的民俗演出轮番上演，京韵大鼓、天津石调婉转悠扬，传统舞狮、高跷杂技等表演喜庆热闹。山西平遥古城游人如织，针对假期大客流，当地推出智慧游览服务，全新上线 AI 讲解助理，游客可以边走边逛，随问随答，了解古城文化脉络和当地非遗民俗。重庆荣昌拓展文旅新场景，非遗大集上，游客不仅能观赏川剧变脸等民俗表演，还能亲手体验荣昌制陶、下部织造等传统技艺，感受文化魅力。在四川宜宾李庄古镇，人们品美食，参与非遗游园会。假期前两天，这里累计接待游客超13.4万人次。节日的夜晚，灯火璀璨，流光溢彩。在内蒙古鄂尔多斯，上千架无人机点亮城市夜空，组合成“我爱你中国”，送上对祖国最真挚的祝福。在福建龙岩长汀古城，巨型鳌鱼花灯缓缓巡游，承载着独占鳌头、年年有余的美好寓意，吸引游客驻足观赏。在吉林通化，文旅街区气氛热闹，各类文艺演出精彩纷呈。云南普洱茶马古城的露天市集烟火气十足，炭火烤干巴、彩色汤圆、罐罐风味小吃等特色美食吸引人们品尝。广东中山依托百年历史街区，开展民俗巡游、国风展演，50多米的长龙穿梭在古街巷道，舞姿灵动，气势昂扬，人们在浓厚的文化氛围中欢度佳节。
0: 今年国庆假期，消费品以旧换新、消费贷款贴息等一系列惠民政策加快落地，叠加各地特色消费补贴，政策红利充分释放，节日市场消费活力持续迸发。
4: 国庆假期，各地创新消

0: 费场景，让红利直达基层百姓。天津将流动的家电展搬到乡镇集市，乡亲们一边逛大集，一边试家电，在家门口享受到实打实的国补优惠。
1: 这个啊，这不逛大集来了吗？我看这儿卖电器的，国补价最高补贴1500，所以我琢磨从这儿拉一个回家得了。
2: 线下市场人气火爆，线上订单同样迎来了大幅攀升。我现在就是在北京的一家电商平台自建的家电物流的仓储中心，网购的商品从这里分拣发出。国庆假期期间，这家电商平台的家电家居以旧换新的订单成交额同比增长了20%以上。
0: 国庆消费市场火热的背后是国家政策的强力托举。就在前两天，今年第四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赶在国庆假期前落地，点燃11长假消费热情。在四川，消费贷款贴息政策加速落地，金融机构加大消费信贷投放，叠加各大卖场促销活动，让多个家居家装市场人头攒动，不少消费者趁着国庆假期升级家装需求。
3: 这边有那个贷款贴息的一个优惠，很心动，可以每年收3000块钱的利息，确实很划算。
0: 各地也因地制宜打出促消费组合拳。辽宁创新推行双凭证票根经济模式，群众凭赛事、展会等凭证，可在全省25000家商户申领消费券。厦门在假期期间投放3000万消费券，策划800多场文商旅主题活动，活化侨批文化 IP， 打造沉浸式文旅新体验。重庆推出民俗巡游等特色活动，吸引大批游客。数百个离境退税商店和外币兑换点，大幅提升入境游客购物消费便利度。在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期间，各地将举办超20000场次文旅活动，发放超3.1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为居民游客假期出游提供更丰富的选择，更舒心的体验。
4: 2026年国庆档电影票房今天突破5亿元，年度票房超300亿元。各地推出丰富的电影加活动，不断激发出文旅等消费市场的新增量。
0: 今年国庆档电影题材类型丰富，涵盖喜剧、悬疑、情感、动画等。其中，《神探之痕迹》将刑侦技术的突破融入影片叙事过程，在层层迷雾中推开真相大门。目前，该片已超2亿元的成绩暂列档期票房首位。今年已有9部影片票房超过10亿元，超去年全年的8部。从年初到国庆档，国产电影一直占据市场绝对主力。目前暂列2026年电影票房前5位的均为国产影片。与此同时，各地还推出形式多样的惠民观影补贴活动，让平均电影票价不断降低，带动更多人走进影院。电影放映场次和观影人次均创下历史同期新高。此外，截至9月底，全国净增影院438家，银幕2632块，银幕总数已接近9.6万块，稳居世界第一。各地影院在向多元公共文化场所转型过程中，还进一步打开消费新空间。在国家电影局推出的电影经济促进年带动下，今年以来，跟着电影去旅游、品美食、赏非遗、逛街市、来运动等电影加活动丰富多彩。在山西，电影八仙带动永乐宫、悬空寺、晋祠博物馆等景点成为国庆期间预订增长最快的景区。欢迎来龙餐馆拍摄取景地宁夏石嘴山市石炭井文旅影视小镇，这几天单日接待游客人数达10000以上。青岛推出多条跟着电影游青岛主题旅游专线，游客可一站式打卡电影取景地，品味美食，体验城市文化。形式多样的电影加活动正在将银幕流量转化为线下消费增量，不断拓展电影产业边界。据测算，今年以来，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超过4700亿元。
2: 记者今天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10月3号，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3亿人次。
0: 今天，全国公路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8亿人次，高速公路车流量为6200万至6400万辆次，出行以中短途为主，主干大通道与景区周边路段双向承压。 假期前两天，全国高速公路充电量达到5010.99万千瓦时，同比增长51.34%。全国高速公路预计有48个服务区充电特别繁忙，主要集中在山西、河北、山东等省。这几天，针对充电繁忙站点，各地增加移动充电设施，动态调配应急充电装备，协调开放两个服务区之间的涵洞，引导繁忙侧的用户到对侧空闲的充电桩充电，提升整体的补能效率。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890万人次。针对假期旅游出行需求旺盛的特点，多地铁路部门在热门旅游线路增加运力投放，结合区域特色开通旅游专列。国庆节前新开通的京港高铁熊商段、西康高铁、哈一高铁和宜兴高铁都成为这个假期游客出游的新选择。旅客凭票根享受吃住行、购物、娱乐的全链条优惠。
5: 从咱们西安东过去到安康也就是45分钟，对我们来说出行特别方便，去体验一下美食，看一下美景。
0: 民航方面，今天全国民航预计运输旅客225万人次，预计保障航班18019班。多家航司在热门旅游城市间加密航线，增加宽体机投放，满足旅客出行需求。第20届亚运会今天进入倒数第二个比赛日，在高尔夫女子团体比赛中，中国队夺得金牌，这是中国队在亚运会高尔夫球项目获得的首枚金牌。随后，中国队又夺得男子团体金牌。帆船帆板水翼帆板赛场，毕坤、李文琪分获该项目男女冠军。霹雳舞女子决赛，郭普战胜日本选手夺得冠军。在男子足球铜牌争夺战中，中国队同乌兹别克斯坦队常规时间战成2-2平。通过点球大战，中国队战胜对手，时隔28年再次夺得亚运会男子足球铜牌。昨晚进行的跆拳道比赛，马静月夺得女子49公斤级金牌。截至北京时间今天18点，中国体育代表团以167金、87银、80铜的成绩位列金牌榜、奖牌榜榜首，创造亚运会境外参赛金牌数最好成绩。
4: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记者从自然资源部获悉，今年一至八月，全国石油新增可采储量近7000万吨，天然气新增可采储量6100亿立方米。安徽茶亭铜金矿、贵州朱拱堂铅锌矿新增资源量达超大型规模。记者今天从国铁集团了解到，年满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购买2026年10月18号（含10月18号）至12月30号（含12月30号）标注净字车次的火车票，将享受折上折票价优惠，进一步扩大了优惠时间范围，不再限定周中时段。相关优惠车票将于10月4号起陆续发售。昨天，国家能源集团宁夏电力中卫电厂6号机组顺利通过168小时试运行，标志着宁夏腾格里沙格荒新能源大基地配套调峰电源4台660兆瓦机组全容量投产。项目作为宁乡直流配套电源基地重要调峰电源，有效平抑沙格荒地区新能源发电波动大、间歇性强的特点，大幅提升宁夏电力外送的稳定性。昨天，山东青岛胶州湾第二海底隧道工程盾构掘进全部完工。隧道工程全长17.48公里，连接青岛市市北区与西海岸新区，双向6车道，设计时速80公里，预计2028年完工。记者从中国华电集团获悉，我国首个100兆瓦级压缩二氧化碳储能项目——新疆木垒压缩二氧化碳储能项目成功并网发电。项目采用二氧化碳循环介质，关键技术自主可控，年发电量约2亿度，每年可节约标准煤5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17万吨。
2: 连日来，我驻多国使馆使团举办国庆招待会等活动，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
0: 中国驻朝鲜使馆近日举行国庆招待会，朝鲜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副委员长金亨植出席招待会，并表示，中国人民创造了令人瞩目的发展成就，朝方愿同中方共同努力，推动朝中友好合作关系不断深化发展。中国驻奥地利使馆、中国常驻维也纳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代表团共同举办国庆招待会，奥地利前总统、澳中友协主席菲舍尔、欧佩克秘书长盖斯等出席。来宾们高度评价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中国驻德国大使馆举行的国庆招待会上，嘉宾们共同回顾中国发展取得的成就，并期盼中德两国继续加深交流合作。
6: 中国的经济发展以及国际地位都取得了巨大进步，德中两国的经济合作对双方都很重要。我祝愿中国国泰民安。
0: 中国驻哈萨克斯坦大使馆举行的国庆招待会上，中哈两国艺术家带来了精彩文艺表演，气氛热烈友好。
7: 我谨代表哈萨克斯坦共和国政府向全体中国人民致以诚挚的祝贺和最美好的祝愿。中国已成为先进技术领域的引领者，以及国际舞台上值得信赖的伙伴。哈萨克斯坦将发展同中国的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0: 中国驻坦桑尼亚使馆近日举办国庆招待会，各界来宾盛赞中国发展成就，并期待中坦友好关系不断巩固深化。
6: 中国提出的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以及四大全球倡议是各国应对共同挑战、寻求互利共赢的重要解决方案。没有和平就没有繁荣，我们将坚定致力于深化坦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造福两国人民。
0: 连日来，中国驻卡塔尔、阿曼、保加利亚、秘鲁、哥伦比亚、博茨瓦纳等国使馆也举办了国庆招待会等活动。与会嘉宾对中国取得的发展成就表示钦佩，对与中方合作前景充满美好期待。
4: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也门胡塞武装二号称，过去24小时，沙特阿拉伯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90多次空袭，造成人员伤亡。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二号称，当天拦截了多枚胡塞武装发射的导弹。此外，美国媒体二号援引美国官员的消息报道称，沙特与也门政府军计划在未来数日对胡塞武装发动大规模打击，但美国方面拒绝参与打击行动。据阿联酋国家通讯社报道，阿联酋总检察长沙姆西今天表示，调查显示，9月30号发生的迪拜航空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中，副驾驶在飞行途中试图实施恐怖袭击。他表示，事件的具体动机等仍在调查中。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二号称，袭击者受极端思想影响，以方正在调查袭击者是否受他人指使。此外，据以色列媒体报道，驾驶舱冲突事件后，迪拜航空暂停所有往返以色列的航班。受此影响，有约10000名以色列旅客滞留在迪拜等地。7国集团二号同意通过国际能源署协调释放1亿桶战略石油储备，以缓解国际能源市场压力。相关行动将立即启动并持续4个月，最初20天将集中释放大量柴油储备。近期，美国和欧洲多国柴油价格均创下新高。美国方面称，曾向欧洲国家提出释放应急石油储备的要求。欧盟统计局二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受能源价格大幅上涨影响，欧元区9月通胀率按年率计算为3.8%，较8月的3.2%有所上升，达到2023年9月以来的最高水平。数据显示，9月欧元区能源价格同比上涨18.8%。分析人士认为，如果欧元区能源价格持续高企，并进一步向服务商品等传导，欧洲央行面临的加息压力将进一步增加。刚果金卫生部二号公布的数据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达8300例，死亡4018例。数据显示，疫情已波及该国7个省份，累计治愈2162例，病死率为48.4%。刚果金5月15号宣布爆发埃博拉疫情。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8月12号说，刚果金本轮疫情已是有记录以来第2大埃博拉疫情。
4: 金秋时节，

0: 神州大地风景如画，森林湿地色彩斑斓。
1: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同领略锦绣神州的美丽生态图景。

0: 全家流畅高速上网，就选移动爱家官网，全屋信号满格覆盖，用移动好网络，多人同看开始奏乐开始舞，高清不卡顿，丝滑更尽兴，
1: 好网络
2: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3: 光盘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剩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践行节约。
0: 全家流畅高速上网，就选移动爱家官网，全屋信号满格覆盖，用移动好网络，多人同看开始奏乐开始舞，高清不卡顿，丝滑更尽兴，
1: 好网络
2: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4: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0: 全家流畅高速上网，就选移动爱家官网，全屋信号满格覆盖，用移动好网络，多人同看开始奏乐开始舞，高清不卡顿，丝滑更尽兴，
1: 好网络
2: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3: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0: 全家流畅高速上网，就选移动爱家官网，全屋信号满格覆盖，用移动好网络，多人同看开始奏乐开始舞，高清不卡顿，丝滑更尽兴，
1: 好网络
2: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0: 你步子确实迈得太大了，发展太快了，怕我跟不上你。
1: 这些年跟着锦兰，肯定变得更加八面玲珑了吧？当总经理都没问题，有没有？
2: 旅行社有几百号人，平时锦兰忙他的事情，我忙我自己的事情，交集也不多。
1: 哎，电话我自己接就好。你好，亲家。稍等一下啊。
2: 你先出去一下。

0: 谢市长即将高升荣调，就要当董事长了，听说了吧？
1: 一个月之前就在传了，很多人说是谣言，我觉得八九成是真的。
2: 他的新岗位很关键，未雨绸缪，该交的朋友你要早点来往起来。
1: 明白。

0: 全市优化营商环境及民营企业工作座谈会，我们现在开始。现在请谢市长给大家讲话。
1: 那个电台同志，先不要录像了啊。
2: 我们开会前，先说点小事。前段时间啊，我母亲从北京看病回来，有不少同志跑到我姐姐家去送钱，去问寒问暖。
0: 前天就在这间会议室，我已经明确表过态了，心意我领了，钱坚决不能收。我给了大家3天的时间，为了保全你们的面子，钱一直在我姐姐家放着。如果是自己的钱，就拿回去交给家里的老婆；如果是企业的钱呢，交给财务入账。但是有极个别的人，包括在座个别的企业家，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把钱拿走。今天晚上要是还不把钱拿走，对不起，我直接上交市财政。目前这件事情已经越传越离谱，连省里都听说了，有省领导给我打电话说，说我拿了100多万，退的只是个零头，说我在作秀。当时我就回答了4个字：问心无愧。只要心里不虚，我谢峰石什么都不怕。
3: 下周见啊！好好好。哎呀，
4: 小林啊，
3: 这回你表现得很好啊！作为企业家，第一个跑到我姐姐家去退钱，这榜样的作用很重要啊！来来来，喝茶。
5: 市长，我反正是真的服了。我是最早来大陆的，没有见过哪个真的像您这样是言出必行的。反正我不管别人怎么样了，我肯定是服从命令，听您指挥了。
3: 嗯。好，你喝茶。哎。哎，我知道了，行，我就在宿舍，待会儿你过来。来来来，喝茶喝茶。
5: 感谢。哦，太忙了。
3: 哎，哎呀，这件事还没公布呢，这提前祝贺不太好吧？哎呀，我知道我知道，行。我心里有数的，放心吧。
6: 领导，我先不打扰，我先撤了啊。预祝高升啊！明白。
3: 哎呀，我明白明白。那咱们下周见。好，好嘞。再见啊，再见。

有件很着急的事情，想请你帮个忙。就这个不起眼的小东西，可以听见他说的每一句话。之前的办公室里本来是装过的，但他突然换了办公室，说以前那个方位不对，不如现在直接忘带。这一两天他有一次重要的通联，必须全程监听，还别让来不及。只有你了。

你进入房间前，脑海中需要先有一张图，窃听器的最佳位置有三个共同点：隐蔽、稳固、声场好。

0: 老板，我给你泡了茶。对，有个事情要跟您说一下。
1: 等一下。哪位？王十字会。谁帮我捐的款？谢市长。

0: 你刚刚要跟我说什么来着？哦，刚才有个管采购的工人来过，说他是被冤枉了。有人说他拿回扣。冤枉个屁了！真贪污假贪污我都查不出来，我不用混了。那要不要开除他？
1: 知道明朝的海瑞吗？知道。你怎么看他？
0: 清廉、公正，就是有点要面子。
1: 要面子就是性格缺陷嘛。过度迷恋老百姓的夸赞，就是软肋嘛。
2: 治病救人嘛，
1: 为什么要开除他？我招人就喜欢有缺陷的，就怕没有缺陷了。
2: 对了，多带一些土特产，不管要不要，都往车里塞。好，明白吗？明白。
1: 努力工作也是投其所好。

0: 尽量就是谈个恋爱，商量商量，别下命令。
1: 所以多和他交个朋友，他把自己搞得这么复杂，谁敢跟他谈恋爱？
0: 像他现在这种身份，有没有什么使用原则？毕竟也是从我们这里出去的。
1: 为我所用就是原则，咱们用别人就怎么用他，各取所需，不分彼此。

明天我就退休了，过了今天晚上12点我就拔电话线，要把这几十年没睡的觉给补回来。你们谁也别找我，别影响我睡觉。我从参加工作到今天，很多案子一跟就是几十年，有些案子是句号，但有些案子到今天还是逗号。有些案子的线索还在走，有些案子的线索断了，特别是刚解放的时候那些老卷宗里的特务有可能都死了，但是又有新的案子新的线索冒出来，这就是咱们搞情报工作的特性，漫长曲折。你们都是年轻人，要跟时间赛跑，多破案子。最后一件事，我个人从退休金里拿出15000块钱放在你们处理，谁要是能把林看山这条线跟到底，并且挖出和他有关的所有的线索，所有的人，来个一锅端，画上一个完美的句号，各位，这钱就给他买一个液晶大彩电，奖励给他。

有时候你选好的位置会出现问题，不要慌，撤回到次选点。每一次行动至少要准备3个备用位置，调整不是失败，仓促才是。

0: 回来了。
1: 哎，只有苹果。香蕉呢？
2: 软呢，摆出来都不好看了。再说来的人也不一样。
1: 这是要干嘛？扔掉？
2: 这个烂了。
1: 没关系啦，吴金鹤也不是外人了。我跟你讲，这些东西他看都不会看了，更别说吃了。这样就好了嘛。哎，等一下了，茶叶等客人来了再泡了。你也不知道他爱不爱喝，搞错了又要重新泡。上次不是有两包开封过的吗？在哪里啊？
0: 在柜里啊。
1: 拿那开封过的就可以了。
3: 可以，换一下，换一下。
1: 哎，老哥啊，哦，到了，好好好，啊。

0: 上去啊！啊，车里说吧，我一会儿还有事儿。啊，林招娣，招财进宝的招，女字旁的娣，本来就是这两个字。哎，不知道户口办的人是把名字写错了还是怎么搞的？哎，身份证上娣变成了兄弟的娣，这就横竖都找不到了。啊，哎，
1: 现在有消息了？
0: 就是你说的永泰下面的一个镇，但是。 听说是解放后又搬家了，有人说他回了老宅，也有人说他去了江西，反正跟原来的村子里的人都失联了。我接着找吧。有些话我都不敢跟我爸讲了。说实话，有没有活着都不一定了。那么大岁数，交代不了了。说起来，短短几十年，颠沛流离啊，很多上一代的人不都是这样到处飘着的吗？谢市长的丈母娘不也是这样？寻根问祖，不知道多少年。
2: 现在应该叫谢董了吧？现在的风格完全不一样了。以前是小事不过夜了，现在修个厕所都要上党组会。
3: 稳有稳的好处嘛，安全，人生不就是这样吗？需要你冲的时候你就得冲，但是你也不能一直冲。张弛有度，摔跤了怎么办？嗯，眼睛要擦亮，兄弟。嗯。

成都市新任董事长谢龙诗在我首都经济和产业发展大会上发表讲话，表示

0: 海鹿
1: 嘴巴干，
0: 咕咚一口，
1: 眼睛干，
0: 海鹿一下，水润长效，
1: 身体累，
0: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鹿一下，德国原盐，保护牙齿，认真刷牙，温和护眼，长滴海鹿，保持活力，坚持运动，温和护眼，长滴海鹿，海鹿。

0: 你能拧得上去吗？可以。
1: 这个活你干不了了，我来试试。
2: 我一松手，它就掉了。
1: 你不拧，它也要掉下来了。

0: 这位是加州航天2019计划厦门的负责人金斯布先生。
1: 好的，
2: 期待和您的合作。
0: 那这两位是知名的航天动力专家艾琳娜小姐和航空材料专家考里小姐。
3: 你
4: 好。Nice to meet you。
0: 哦，对了，我最后吗？最后一位是我们欧泰国际集团的特别代表乔治先生，他还有一个中文名叫乔梁。
2: 哦，在中国，乔梁就是纽带，传播着友谊。谁给你起的中国名字
5: ？Well, I spent a number of years in Beijing， 但是是一个胡同大爷给我起的。他说管他那么多，最重要的是好记。
2: 好好好，欢迎大家，
6: 请坐。
7: 谢先生，
5: 您在美国留学的时候，有个同班同学啊，加州的宁理，他说您曾经给他起了一个中文绰号叫爱冬瓜。
2: 哦，
5: 你记住吗？他就是我亲舅舅。
2: 真是巧啊，这么多年没见了。他还好吗
5: ？He told me to tell you that he misses you very, very much.
2: 好，来，请坐。
0: 不是啊，那个乔梁先生想单独拜访一下，你看看你要不要安排一下？
1: 你就说我去省委开会了，回头替我送去。
0: 哦，他让我转交一封信给你，说是他舅舅写的。
1: 行。哎，招待好他们啊。
0: 好。

0: 舅舅说，你看了刚才那封信，很有可能会见，但你要等到有这样单独见面的时候，再把第二封信当面呈送。如果您不嫌弃，半个月之内可以收到你全家人的礼卡。那如果您是对这信里边条件不满，您现在提，我现在就可以兑现。
1: 矮冬瓜的语言天赋还是很好，
2: 但是有一个词，他可能不太了解，叛国者。这不是在帮我，他想把老同学送进监狱去。
0: 仅仅只是一个顾问，一个需要回答是或否的顾问。那些偷鸡摸狗的事情，我们根本不可能让您自己去做。
1: 如果
2: 小吕。小吕，
0: 我并不害怕被别人知道我自己的身份，但如果省委知道您和我这样的人来往，恐怕有点说不清楚。
3: 董事长，您叫我。
2: 给省委值班室打电话，就说我现在正在见一位很重要的外国贵宾，请省纪委的同志一并在场。

0: 请进。
1: 老板。老板，有个文件要您签一下字。怎么了？
0: 怎么少了颗螺丝啊？
1: 早上问过门房师傅，他说支架得用膨胀螺丝，找了半天也没找到，换了很久也没换好，说晚上再来。
0: 说这些人做事情拖拖拉拉的，养那么多人，我都吃白饭了。先去忙吧。
1: 好。
2: 窗帘盒那个点位你不用动，后续会有人以保洁身份经常处置，你的任务是外围侧翼。确保那个时间窗口里无关人员不会靠近走廊。记住，掩护不是表演，是控制变量。

0: 教材已经给你找全了，只要笔试通过，面试就差不太多了。公务员考试嘛，无非就是这些参考资料了，不复杂，扎进去复习个几个月就够了。哎，想好报考哪个单位了吗？是国家安全局，可以考虑一下，省厅也不错。这些单位呢，就是没有那么高调，铁饭碗，稳定，也符合家里的期盼了。出差啊，或者是平时加班的补贴，都要比其他单位要高了。你觉得怎么样？
1: 刚才没听见，在路上，怎么了？
2: 刚刚你舅舅的同学就在我旁边，
3: 人家是大企业一把手，我上回就跟你讲过了，
2: 以后你就去他那里。
3: 本来给你打电话是让你说两句，
2: 打电话打爆了也不接。你那个女朋友的事儿以后就不要再讲了啊，我跟你爸都不同意。
3: 今天你刚回家，我不希望因为这个事儿闹得不愉快。
2: 一会儿

0: 见了。
1: 其实我没你想的那么重要。
2: 年轻人前途无量了，这才刚开始了，以后肯定是平步青云。要有信心嘛，啊！
3: 哎呀，凑合着吃吧。调一包家了吗？
4: 就放了一包。医生说你不是要减盐吗？
3: 好吧，为了健康。闪电下午发来的通报看了吗？
4: 谢同学，美国人给他搞潘拉，给他送绿卡。
3: 你怎么看？
4: 我姐夫吴金鹤，你也见过，他跟那个钱心富啊，之前在单位里就互相没什么好感。这次呢，因为要竞争同一个岗位，两个人关系那是水深火热，互相举报。对，谢谢。就差打起来了。上个礼拜啊，钱心富去举报我姐夫，说他在外有私生子。这本来就是不可能的事儿嘛。但是呢，组织上对这种带病提拔还是有忌讳的。谢逢时其实也一样啊。按道理来说，他拒绝了美国人的策反，这应该是件好事啊。但如果省里知道他跟间谍有过接触，肯定会影响他的提拔。幸亏他及时汇报。
3: 接着说，
4: 间谍接触过的干部不应该被单位边缘化，更不应该一刀切，否则就少挽回了一个自己人啊。另外啊，我觉得有一些被间谍发展或者说已经策反的人，要是没有什么必要，就该及时叫停，咱们不用非得等到抓人那天，因为拖的时间越久，我们就多一份损失。
3: 就按这两个意思写份报告，我马上交给省厅。还有啊，最近城市边啊风雨飘摇，要防止台湾那边对这些重点保密单位的渗透，要分批分次的做好保密培训工作。
4: 明白，把握好尺度，不让警示变成提示。
5: 在咱们国家就是中国人民银行，为了实现特定的经济目标，运用各种工具来调节货币的供应量和利率，进而影响宏观经济运行的方针、政策和措施的总称。打个比方哈，如果说资金货币是水，那么货币政策就是水库的闸门。货币宽松就是把闸门打开让水流出来，货币紧缩就是把闸门拧紧把水还留在原地。具体到政府层面，货币政策如果制定得好，会刺激消费，拉动经济的增长，解决失业率上升的问题。倘若制定得不好，小的麻烦不说，大了甚至会影响国家的经济形势。
6: 等一下，
5: 你有什么问题？
6: 把那个窗户先关小一点，风太大，别把这么好的知识给吹得刚从左耳朵进去，右耳朵又出去了啊！
7: 你讲的也太好了，我们得多向你学习啊！
8: 获奖获奖，吴副省长。
7: 潘教授，那也欢迎你经常到我们这儿来交流。
8: 好，谢谢吴副省长。
9: 看来吴副省长听你的课还没听够啊，准备什么时候再叫你来啊？
8: 他没跟我说时间，不过我这一周都已经排满了。
9: 领导重视，那下面就得有反应。什么时候去我们那儿上堂课？
8: 这个月肯定是不行了，月底让你秘书给我学生打电话。
9: 啊，行，啊。
4: 你的住宅、办公室、老家的宅子我们都搜过了，加上银行卡里的钱，和台湾人给你的数字对不上。他们一共就见过你三次，不可能给你这么多钱，所以你还有另一条卖情报的渠道。我们需要知道他的身份、信息、名字，不要隐瞒。戴罪立功的机会就这一次，如果你现在撒谎，前面六天你都白熬了。
10: 之前不敢说是怕加刑，但是这个人的长相我真的不清楚。
4: 不见面你们怎么？

0: 小姐，
1: 邮箱不是电子的那种，就是邮局报废的那种邮箱，倒闭的金丹厂门口就有一个，他让我把文件放进去，他隔天去取。
0: 你在网上写过小说，写过博客，黑过别人硬盘，证明你是个好奇心很重的，所以你肯定躲在旁边偷看过他。
1: 他每次都撑着伞，戴着帽子，看不清脸的呀。
0: 你去放完情报的第二天是不是都会下雨？
1: 是啊。
2: 你这是去哪儿了？搞得这么狼狈。
3: 去跟了一个人。
2: 非得今天跟啊？
0: 没办法，他选的今天。
3: 下雨天街头不留痕迹。
0: 你还跟踪过他，想看他坐什么车，去哪里做什么事，对不对？
1: 根本跟不住啊，没跟点几条胡同就被甩了。
0: 他身上是不是有消毒水的味道？过红绿灯的时候永远踩着黄灯走，走路永远不会回头。
1: 你怎么知道的？
0: 因为他知道你在跟他，但是无所谓，因为他知道你跟不住。他给了你这么多钱，证明你们交易不止一次两次，交易了一年还不肯露面，说明他根本没把你当朋友，也觉得你没有价值。这么势利的人只有一个。

0: 我有张储存卡，密码是咱们俩第一次见面的时间，顺序是年月日，不要搞美国那一套，要按照中国的习惯来。嗯，
1: 我还以为你不可能去来见面，
0: 你在美国醒觉了，密码是这个，你既然都在里面。
2: 既是兄弟，你就验一份表，选个事儿，跟我们一起干吧。现在不是邀请你最好的时候吗？怎么，你们也搞这种形式主义啊？
0: 这种形式主义会让我认定谁是我自己的人。
2: 如果我愿意，十个八个情报机关的表我早填了。说句不客气的，哪个我都瞧不上。哎。
0: 绝壁吧，我知道了，那就不填表了。荣海现在有个经济学家叫安小英，你肯定认识他吧？帮我吃饭他，不会跟你讨价还价的。
2: 买情报找我还可以，策反的事情算了。
0: 兄弟呀、啊，你这情报多贵呀、啊！你给我打个折吧，这样我回去好交差。
2: 嫌贵啊，就拿情报换呗。薪水比大方厥词，你们美国人接下来是什么态度？有东西了，给我发邮件吧。好嘛。今天的咖啡你买单。走吧。阿斯拉马勒库姆。
3: 收到了，不要了。还在出差哦。
2: 电压弱比零，如果需要见面，明天我就可以出现在你面前。 怎么样？我要的东西你搞到没？哈！哈！队长，队长，
4: 怎么了？
5: 这个邮件里说，莱文现在的工作重点是策反，还提到了三只麻雀。
4: 哪三只麻雀？
2: 跟你说了多少次了，方向错了就全错，你怎么老是不听呢？
3: 你让我跟你搞东西嘛，那不就是搞人？
6: 那你说要怎样放？
3: 绝密数据那是工程师的眼珠子，你让人家把眼珠子抠下来给你，不难的才见了鬼了。
6: 去问咨询公司啊，看看是谁在给美国政府或者台湾的科研机构做战略调研报告。你什么时候搞到那些科技情报？
3: 什么时候再来换你要的东西吧。
2: 哎，
3: 朱先生说。
5: 他也特别想当面聆听这种点石成金的教诲，
7: 特意订了换台灯，真心诚意。
3: 登记见面，
5: 会见面的，再等等吧。等到时机成熟时。
3: 怎么样，谢峰石最近还在给林刊城倒茶吗？
5: 最近这两个人没什么交集，还有啊，七六二所的那个小周最近也被我们出列入了监控名单，他的台湾女朋友今天也会过来。
7: 总进不了球，他要出轰了。
8: 林看山最近也是越来越忙了，
9: 总共三只麻雀，这顶多算两只，最后一只在哪儿啊？
8: 你的那个女朋友是个间谍，她会把你、把我、把你妈、把我们这个家全都给毁了。她是个台湾间谍，
9: 孩子不是，
8: 你疯了？你在想什么？
9: 是不是她在威胁你？
2: 你现在不在欧洲，你在自己的家里，你背后都是那帮你的人，你怕什么？
9: 我怕你，我怕我妈。
10: 你是黄子燕吗？我要正式的通知你，从此时此刻开始，不要再跟他打电话，你们到此结束。哎、我管你要什么可告人的，你把我给我逼的，子燕，让我给你打电话，你打电话，你打电话，你打电话，你打电话，你打电话，你打电话，你打电话，你打电话，你打电话，你打电话，你打电话，你打电话，你打电话，你打电话，你打电话，你打电话，你打电话，你打电话，你打电话，你打电话，你打电话，你打电话，你打电话，你打电话，你打电话，你打电话，你打电话，你打电话，你打电话，你打电话，你打电话，你打电话，你打电话，你打电话，你打电话，你打电话，你打电话，你打电话，你打电话，你打电话，你打电话，你打电话，你打电话，你打电话，你打电话，你打电话，你打电话，你打电话，
0: 做人要坦诚嘛。您当市长的时候教我的， 小周的事情很麻烦，但是也不是没有办法。我也可以让您的小孙子的未婚妈妈永远离开大陆，不会再回来。
1: 你不怕我报警吗？
3: 您和您爱人都在体制内工作，都不想跟间谍扯上关系。如果真要报警的话，更麻烦的会是你们。不用着急做决定，如果没想好的话，再想想。我们再联络。

0: 我们这里的资历太浅，那些东西真的没办法。3个月后，你会破格提升为副科，那个时候你就有办法了。
1: 林汉山买了新球鞋，最近迷上了踢球，
2: 还不到40岁就开始注意锻炼养生了，
1: 那还不是因为球场上有他感兴趣的人。762所的那个小周最近也被我们出列入了监控名单，闯进不了球，他要中风了。
3: 全家流畅高速上网，就选移动爱家官网，全屋信号，满格覆盖，用移动好网络，多人同看，开始奏乐，开始舞，高清不卡顿，丝滑更尽兴，
4: 好网络，
5: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6: 先等一下，简单吃点也得加 VC。哇！

0: 维 C， 百分百维 C， 营养加加加，加个美之源，这餐撑撑撑撑。
1: 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2: 全家流畅高速上网，就选移动爱家官网，全屋信号，满格覆盖，用移动好网络，多人同看，开始奏乐，开始舞，高清不卡顿，丝滑更尽兴，
3: 好网络，
4: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5: 这么难洗的污渍，
6: 必须手搓。
5: 不用搓，用碧浪洗衣免搓粉，顽固污渍自动瓦解，日晒般清新。
7: 那我的呢？
5: 用新碧浪免搓皂粉，碧浪洗衣科学，洗净真不搓。
2: 全家流畅高速上网，就选移动爱家官网，全屋信号，满格覆盖，用移动好网络，多人同看，开始奏乐，开始舞，高清不卡顿，丝滑更尽兴，
3: 好网络，
4: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0: 先等一下，简单吃点也得加维 C。
8: 哇，百分百维 C，
0: 百分百维 C， 营养加加加，加个美之源，这餐撑撑撑撑。
2: 全家流畅高速上网，就选移动爱家官网，全屋信号，满格覆盖，用移动好网络，多人同看，开始奏乐，开始舞，高清不卡顿，丝滑更尽兴，
3: 好网络，
4: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0: 上班，今天我穿的有点太过随意了。
1: 你我不是现在差你们一分吗？现在不上点招怎么干活啊？
2: 来了，
3: 祝奏乐舞公司一首莱斯的歌，带我兄弟闯乐坛，李长超、杨旭文，
0: 杨旭文是跨界的，
3: 跨界。哦，还有一单，哇，全是
1: 粤语，
4: 五颗月，
0: 那就是粤语。
4: 加索，
3: 加索好好晒你的歌。
4: 等一下，这个不是假，不是哑吧？
0: 应该就是
4: 亚瘦
0: 亚一首
4: 啊，一首
0: 很厉害的歌，
4: 亚瘦好犀利的歌。
0: 中国，
3: 中国的代表作。
4: 是不是 J 都是 Y 的音乐？
0: 哦，音乐代表作，中国音乐代表作。
4: 中国音乐代表作也太难了吧？我觉得我们这儿不具备这个能力。就这七个字，什么含金量？我看看哪首歌敢自称这个。
3: 其实屈指可数。
4: 哎，我们来问问那个吧，问问那个 AI。
3: Bixby 吗？
4: 就是如果按照粤语的话，这个是什么意思？我来搜一下。
0: 让我拥有代表作。哦，
4: 一首厉害的歌，让我拥有代表作。哦，那好吧，
0: 好吧。
4: 那我们来了解一下客户信息啊。
3: 好啊，
0: 中国好声音的冠军嘛。

0: 她的声音其实很有当年港风的女歌手的
1: 厚实，
0: 那个声音状态。
2: 哎呀，那把那个合眼之间推给她呗。
1: 哦，合眼之间就是粤语歌啊，
3: 非常舒服。
0: OK。

0: 其实我对杨希文老师有点了解，因为我看过他的剧，叫做《唐朝诡事录》。
1: 卢凌风何在？
2: 有我在，
1: 何人敢乱我长安？
3: 他们应该会喜欢国风古风，可以推荐《少年游》。
4: 今天我们的人设就是比较难搞的甲方。
5: 我现在开始不笑了，要刁钻一点。
4: 走。
6: 来了来了来了 ，Hello， 好久不见，
7: Hello， 好久不见
8: ，Hello Hello Hello Hello Hello Hello。
0: 来喝点水，喝点水，给你们拿点水。
4: 哎呀，你看这服务，你看你看你看，
0: 来喝一下我们的百岁山。
4: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9: 来吧，三位老板有什么需求？
10: 莱斯是厉害的意思，我们想要一首厉害的歌。
4: 其实我是演员嘛，然后误闯天涯到你们这儿，就是音乐公司。我想今天如果说是有可能的话，你们可不可以帮我打开这个进入音乐圈的门？
11: 当然哥，我们最喜欢演员了。
0: 我们有推销给演员过，
6: 完全没问题，完全没问题。
4: 我的这个出道之作交给你们。
5: 我想要一首代表作。
4: 哎，你们压力给到你们了。然后我们在来的路上呢，写了一些问题，考验你们对我们的了解程度，得分决定推歌顺序。
11: 好的，好的。
4: 希望你们三个做个抢答。
8: 好，
4: 那我先来了啊。
8: 请说出《卢凌风》这部剧的名称。
0: 唐朝诡事录长安，唐朝诡事录奇谈，唐朝诡事录
11: 五四三，
4: 就差一个
11: 二
0: 西行
4: ，yes， 这个分必须给到他。那我来问第二个问题，
0: 好，
4: 请唱出李长超的一句歌词。
0: 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我知道副歌。有醉几阙的风云的泪，成全过你我张狂。
4: 对对对，
11: 合理。
0: 有做过功课，
6: 好，算你厉害。
5: 好，
0: 谢谢。
5: 接下来一道题目，
6: 问简单点，可以。
5: 记忆力好吗？你们
6: 不好，
4: 不好。
5: 那就对了。刚刚旭文哥进来的时候，第一个跟谁打的招呼？你给分，你来说。
8: 他自己不一定知道，
4: 你都知道我，
8: 他自己都不一定知道。
11: 老于，绝对是老于，绝对是老于，因为老于第一个站起来往你们那儿去的。
6: 来了来了来了 ，Hello， 好久不见 ，Hello， 好老唔见啊 ，Hello Hello Hello
11: Hello，
4: 楠楠是对的。
8: 继续问一下，那么想问一下。五颗月是哪一年的好声音冠军？
11: 2021年，
6: 李克勤导师的学生。哎呀，对不对？
5: 对。
8: 好，于老师加一分。
6: 加加。
5: 好，扳一分。
11: 哎呀，我差点脱口而出98年。
5: 什么意思？
11: 不是，我是说他生日。
4: 那我这个问题比较刁钻了，这也是我们的最后一题。这一题呢，就是李长超的年纪减去我的年纪，加上他的年纪是多少岁？
8: 其实这个问题我估计到下午都不一定能算出来。
11: 32，36减32等于4，4加28等于32。
4: 他是对，那你是对的。
11: 你看，
6: 不对。
11: 人说对了，
6: 永远
11: 对了，
6: 永远18岁。
4: 这个分很难给，
6: 这个分对，
4: 挺难给的。
5: 18减18加18，
6: 永远18岁。
4: 对，
8: 你这个说的挺爽的，
11: 哥，爽到了就行了，
0: 爽到了就好了，就
11: 爽到了就可以了，
0: 也不要有别的。
4: 这一分给他，但是我们的心偏向于你，我们的心偏向于你。
6: 杨老师，杨老师，南京人真会逗人呢、啊，逗人。
11: 没办法了，
0: 那遗憾，我们22，
11: 这样就是我们俩要 PK， 这样我们简单点玩个什么游戏？这样左一拳右一拳，
0: 左一拳右一拳，
11: 来快速一点啊，
0: 来。
6: 左一拳，右一拳，看谁先。
11: 大家收音。兄弟，啥意思啊？
4: 因为我出两个石头。
6: 我真的不服，这样的人可以碾压我拿到第二名。
11: 那请三位移步我们的曲库吧。
5: 好。
2: 水中贵族百岁山提醒您，下节更精彩。本节目由中国移动赞助播出，好网时刻在线，灵感始终满电。如果人生有边界，不如现在把边境推向云端，将边境探入深海，携边境去往太空。
7: 好网络，广覆盖，中国移动。
12: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13: 如果你已经完成绕月飞行，下一步呢？打造一块迄今最快的 iPhone 芯片，再让电池续航大进化，还有 iPhone 首款可变光圈，让低光拍摄、创意掌控大大提升。完成绕月，回来继续。要问的话，这就是下一步。
12: 光盘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剩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践行节约。
14: 全家流畅高速上网，就选移动爱家官网，全屋信号，满格覆盖，用移动好网络，多人同看，开始奏乐，开始舞，高清不卡顿，丝滑更尽兴，
15: 好网络，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2: 本节目由水中贵族百岁山特约播出。

0: 岁山。
1: 好，大家好，我是周震南。
2: 我是张新豆。
1: 花式剑歌网样快，移动网络全覆盖，
2: 超千兆零卡顿，高清音质更畅快。
1: 锁定中国移动赞助播出的开始奏乐开始舞，
2: 好网配好歌，分享更自在。
0: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赞助播出，好网时刻在线，灵感始终满点。本节目由水中贵族百岁山特约播出。
3: 我要听这个
2: 啊，听啊，抒情拔乐吗？
4: 抒情拔乐。
2: 好的，来，三二一。
5: 朋友一天共守一弯路，历情过，
4: 眼过，
2: 心思不必再。这是你录的 demo 吗？这个很像你的声音啊。
3: 是吗？
4: 太适合了。但这个有点老派嘛。
3: 我就是想来收一首代表作。
4: 哎呦，等一下，我们还有一首歌特别适合你，简直就是量身定做，超级超级无敌遗珠。这个被我们曾经评为我们自己专辑可能会收录的，但是因为它是粤语，所以我们唱不了。
3: 所以这首你不太推荐是这个意思吗？
4: 你可以听听那首，是真不错呀。而且这首歌很夸张的是它的主歌非常好听。
3: 天天，
4: 我们放一下吧，放一下吧。有一首歌叫《合眼之间》。
6: 哎呀，这首歌让我退一退该多好呀！我也想退这首歌。
4: 很夸张啊，这个质感。
3: 有点波萨诺瓦。
2: 呀，波萨诺瓦的感觉。
7: 你觉得这首歌和刚刚那首粤语歌你更加喜欢哪个？
3: 这首歌其实我觉得它的旋律是好听的，蛮特别的，跟小挺小众的，它这个 melody。
4: 对对对，是的。
3: 但我有一个问题，它的粤语很拗口，但这首可以和琉璃镜一起备选。
7: 我觉得这四大板块我可能会比较喜欢国风古风。
4: 好
2: 好，
7: 随机来一个。
4: 指尖绕青丝绕岁月的情少年游啊，这也太好听了呀。
2: 确实好听，确实好听。空留回忆在风中
8: 绕，欲买桂花同载酒，春日此少年游。
7: 欲买桂花同载酒，终不似少年游。
4: 是的，这歌真的都不知道为什么会留到现在。
1: 这遗珠吧，没人
4: 遗珠，真的是遗珠。
3: 真是的，怎么没选这首？
7: 好听。我觉得这个不太适合我。
4: 不太适合。
1: 对于跨界的旭文来说，难度太高了。
7: 对对，我的意思就是说有点对。待定，待定，待定。啊？呀！哦。
4: 好，那我们先留一下。
7: 这待定，他这位客户要待定一下。
4: 那我们再来一首古风吧。我曾换白青山，忘却寥寥悲欢，险关难关曾抵过。哎呦，这个很适合歌，
2: 太有你的风格了。
3: 这个很你啊，超哥。
7: 这首歌
2: 还不错。
7: 这首歌比较适合你，但是到这儿的时候你可能。
3: 其实那个少年游刚才一打开我觉得也挺特别。
4: 对，少年游就是轻松一点。
7: 应该不是少年了吧，不是少年了吧。
4: 这话我们总有一颗少年的心。
7: 一会儿我觉得我们这儿都听完了，我们有几个待定的。
2: 对对对对对，
7: 我们下去再重新听一遍。
4: 好好好，
2: 对对对，
7: 先拿一下我们刚刚选那个拜青山，
3: 合眼之间，刘烨静，少年游。
4: 好，
1: 好，好，好，
4: 等你们听完了，我们再选择主推哪首歌。
2: 走吧。
7: OK， 我们下去选歌。
1: 哎，我们现在歌也选完了。听说你平时很喜欢喝茶，我带你来个地方。 就是这里。
9: 我没想到你们这公司还有茶台啊，还有准备那么充分，招待客户我很有心了。
1: 我们平时都喝百岁山，这里有百岁山饮水机，泡茶特别方便。

0: 来，请喝茶。
1: 啊，谢谢。我知道，水中贵族百岁山，瓶身上印着 GB8537，水源取自地下深处百余米，岩石裂隙，是真正天然矿泉水。
2: 对，百岁山是偏硅酸型矿泉水，含偏硅酸等多种天然微量元素，用它泡茶不仅不破坏茶叶本身的风味，还能够激发出茶的甘甜。来试一下。嗯，
1: 这水味道确实清甜，补水润嗓很舒服。有百岁山，嗓子的状态我是不担心了。一会儿练歌的时候，你得帮我看着点歌怎么样唱更好。如果口渴了，我再补上一口，
2: 完全没问题。
0: 哎，我手机呢？
3: 放兜里了吗？哎，
0: 这蛮轻薄的，
3: 是很轻薄，
0: 是很轻薄。
4: 我看一下这个颜色，
0: 颜色
4: 挺好看，
0: 很不错啊，
4: 蓝的我喜欢。
0: 那要不我们就用这个三星来放一下我们的歌曲？
1: 好。
5: 晚风拂过伤口的肉，船桨摇碎湖舟，踏遍江南的岸头。
3: 我觉得这首歌太适合秀儿歌了。

0: 这歌调也不是很高，这个调也不是很高。
1: 嗯，这个作曲是就是比较轻快一点的。
2: 对，嗯。
3: 那要不要我们听听别的看看
1: ？OK， 下一首
3: 《拜青山》。

0: 这首歌是特别有画面感，刚才副歌起来的时候。哎，但是我发现个问题，这两首歌其实歌词差太多了吧？
1: 哇塞，一个是极简，一个是极繁。
0: 但《拜青山》词比较小，感觉好记一点。
2: 我觉得这个歌它画面感比较足一点。
1: 那我懂了。
3: 那我们听一下《合眼之间》和《琉璃镜》。
0: 好。
4: 昨晚梦一早仿似你共我温泉。
0: 他是粤语吗？
5: 模仿的粤语。嗯。
6: 但他这个主歌真的很神奇，这个旋律就质感很好，这首歌。

0: 是 Bossa Nova 的这个编曲我觉得也蛮好听的，
1: 对吧？要不一会儿我们俩就选一首合唱。
2: 嗯 ，OK，
1: 对，但是具体选哪一首，那个让他们去猜。
2: 这个
3: 怎么样？这首歌？
2: 我们俩没有在我们的没有在我们的 list 里面。
4: 他们已经在想怎么一会儿
3: 唱那个少年我怎么唱，应该是。那我们听下一首《琉璃镜》。

0: 真的有点
1: 有点纠结，这歌热的可能性比那个大。
2: 这首是更贴合粤语哦，就合眼之间要顺，
3: 稍微顺口一些，是不是？
2: 对对对对。
0: 我心里已经有一个意向的选择了，但是我这边不能说。万一你们说动了我另外一首歌觉得好呢，那我可能会觉得立刻反转选另外一个。
3: 哦，也有可能。
0: 对，那你们现在开始选择吧。
3: 来吧，第一名
0: 选吧。我选择少年游。
3: 那你再拿一首呀。
1: 哎呀，合眼之间特别好。我相信他是有质感有审美的人。我选合眼之间。嗯。
3: 好，那你选吧。
4: 我选择我想那个推荐的订单。我就 focus 一下吧，拜青山吧。
3: 好，我推琉璃镜。我感觉我还是有机会的。
2: 琉璃镜真的满是那个港风的味道的。
3: 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
2: 还不一定哦。合眼之间我也很喜欢的。
0: 这样吧，我们看看你们怎么推荐这些歌。
3: 那又是开杠环节了。
1: 开杠就是我们辩论嘛。
2: 谁跟谁辩论？
4: 我们彼此之间的辩论。
0: OK， 甲方就喜欢看你们这种
4: 辩论赛。嗯。
1: 然后我们上杠，
4: 上杠，
1: 我们就用一下我们公司的
0: 这个杠，
1: 对，
3: 哥们儿，那来吧，客户出个题。

0: 其实我之前拍的就是武侠戏会比较多一点，所以说我给你们弄一个主题吧，武侠感。
1: 武侠感。
2: 你先来。
1: 我觉得这首歌其实他从前奏一出来的时候就已经有那种两个人要对决的那种。
0: 这首歌叫什么？

0: 这种怎么说呢？怎么说呢？这个很难形容，大家听一听。
1: 你疯，你疯子！
0: 让我们大家一起来感受一下这个武侠感吧。
1: 谁辩论放歌啊？我辩论一会儿，我一会儿讲 PPT， 我跟你说。
0: 哇塞，这已经进来了，
2: 就很有武侠感，
0: 已经非常有武侠感。他一出来，我感觉这两个人就已经头发已经飘到那里去了。
1: 好，该我了啊！少年游他的武侠感在哪儿？哥是经常演那个武侠剧嘛，对不对？我们演的这是一个武侠穿越剧，是最后男主穿越回了现代，在杭州的西湖旁边，突然想起了上一世的往事的那种感觉。哦，对，那种武侠感，对对对，我们是一个现代感的。哎，
2: 那他这首这个什么泛轻舟时再回首，风月旧情难留，这不也跟其实跟武侠也有点
1: 对吧，有点现代那种，但是他又一直在武侠沉浸在那种好似上一辈子发生的事情的那种溯源纠缠的那种感觉。
3: 纠缠，
2: 你说有道理。那这样我这个主题先过，你们直接来说这首歌哪边好。你说少年游哪边好，你说拜青山哪边好。
1: 好，来吧。我是这么理解的，就是我觉得啊，我们所有的里面的不管是戏腔还是各种的所谓的设计，然后因为我们这位歌肯定是很适合这样的一个感觉的嘛，我觉得这个东西都是可以设计的，无非是加在 bridge 还是加在 ending 还是加在 outro 或者 intro， 它哪里都可以加这样的设计。但是这个歌的主体本身它很适合短视频推广嘛，因为它很轻松嘛，它又有变装的感觉，因为古风变装我们都看很多了，对吧？那个袖子一拂，棒，换一个场景，所以这个类型非常容易出圈出爆款。
2: 明白。
1: 对，我觉得我们如果是走一个现代的感觉，但它又有古风的话，我觉得它是出彩的，而且就像我们很难找到跟这个歌的感觉很像的一首歌。目前啊，脑子里我们突然一聊是没有的，突然一聊是没有的。对，好，来你。
0: 我刚刚在放 BGM 的时候，我觉得这首歌简直它就是一个巨轩的神级 BGM， 它感觉就是可以在很多的一些影视剧里面，我觉得它就可以成为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宣传的一个口子。
1: 你给弹好吗？
0: 当然啊。
1: 哪个剧啊？
0: 我们这里都可以打包啊。
1: 哪个剧
0: 啊？
1: 哪个剧？
0: 我们播出的时候看那个时候有什么剧在播。我们都可以成为一个很好的一个推广的口子，它非常好传播。
2: 你觉得这首歌更加适合我，还是那首歌更加适合我？
0: 我当然觉得《拜青山》更适合你。我在推这首歌。
2: OK， 没什么问题了。
1: 我们没有关键词了，是吧？
0: 没有关键词。那看你们俩怎么辩论了。
2: 把舞台贡献给我，我们这个精彩的辩论来。
4: 你们觉得这几首歌里面哪首歌更适合我？
5: 我从社的角度，那琉璃镜肯定是最适合的，因为这首歌它本身就是非常符合粤语的写作逻辑的，就是首先它容易发音，因为粤语它的那个调太多了，就有些歌它如果歌词写得非常繁琐的话，其实不好唱。然后旋律比较长线条的，而且是非常符合现在的热单的逻辑的，而且这两年这种大流行的传统的复古港乐又是一种在回暖一个过程中，所以从安全的打法来说，琉璃镜这首歌比较符合市场的推广，又是本身符合科乐你自己的声线，所以我觉得琉璃镜是最合适的。
1: 从合适的角度，他刚刚说的合适是一个声乐习惯和这个工作的习惯的角度。但是我们想一下，近几年有类似这样的粤语歌的新歌出现，然后它变成了大热吗？没有。为什么没有？因为它不是这个时代的情绪，对不对？我们真的会在私底下喝咖啡的时候听一首苦情歌吗？一个巨大的问号。就是我个人觉得，为什么我说这首合眼之间非常适合姐，就是我相信姐的生活模式一定不是到这样的一个状态的。就像我们说的 AI 可以写很多歌，但是为什么一首歌它能大热，是因为它跟这个人非常契合，且这个人在这个时代 唱出它是独一无二的，是别人不可以被模仿的，所以这个歌才能大热，而不是

0: 是一个 AI 可以复制某一种歌，它就可能火，它不能火，对不对？就很多人都去尝试过 AI 这个事情，但是发现它并不好使。为什么？因为它跟人不契合。所以我还是觉得，比起音乐形式上适合您，我更希望说这首歌的跟您的生活模式更契合，或者说您想表达的更契合。我觉得这个是所谓的您刚刚说的适合这个事情。
1: OK， 来吧，柯月姐，你选哪一首？
2: 我不想错过任何一首好歌。
1: 你都要？
3: 我觉得刚才我说跟你特别适合的那个
2: 琉璃镜，
3: 对，
4: 我觉得你是这个。
1: 你的选择是哪个？
2: 我的选择是合眼之间，合眼之间。
5: 不是合眼之间的，
0: 肯定是合眼之间啊。
2: 合眼之间。
1: 那旭文哥，你们呢？
3: 其实我们俩刚刚偷偷摸摸商量了一下，但是结果会有点扎心啊。我们俩决定就是选《拜青山》，且我们俩合唱。
1: OK， 那太棒了。
3: 其实，你是真的运气太好了。他的意思就是跟你的口才没有任何关系，
5: 纯纯的运气，
1: 运气也是实力的一部分。
3: 虽然哥你选择对了，但是这个服务
1: 我哥叫弟弟就好了。
5: 他说这首歌你选的对了，
3: 是怎么成为？他是怎么成为销冠的？
5: 不是这位哥，你选对了。
1: 吓死我了，我的哥。
3: 他是怎么成为销冠？我已经知道了。
2: 息怒息怒息怒息怒息怒！你把甲方给惹生气了。
1: 完了。
3: OK， 那我们现在是我们是拜青山，他是合眼之间。
2: 合眼之间。对，合眼之间。
3: 接下来我们就练习一下歌曲吧。
2: 好。水中贵族百岁山，
6: 提醒您下节更精彩。
0: 好，大家好，我是周震南。
7: 我是张新豆。
0: 花式剑歌网要快，移动网络全覆盖，
7: 超千兆零卡顿，高清音质更畅快。
0: 锁定中国移动赞助播出的开始奏乐开始舞，
7: 好网配好歌，分享更自在。本节目由水中贵族百岁山特约播出。

0: 百岁山。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2: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赞助播出，好网时刻在线，灵感始终满电，
3: 全家流畅高速上网，就选移动爱家官网，全屋信号，满格覆盖，用移动好网络，多人同看，开始奏乐，开始舞，高清不卡顿，丝滑更尽兴，
4: 好网络，
5: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2: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赞助播出，好网时刻在线，灵感始终满电。
6: 本节目由水中贵族百岁山特约播出。
7: 先把词粉了，然后调我们一会儿再定。
8: OK，
7: 我的建议是李哥先唱，他可以先定个基调嘛。
8: 对，
7: 后面一人唱一段。
8: 好，副歌我来，基本上高的都是我来唱。
7: 那气象肯定你来了。
8: 好，
9: 气象肯定他。
7: 那最后一个副歌两人合唱。
8: 你低八度，
10: 我低八度，
8: 你可以低八度，
7: 可以试一个副歌。这好不容易来唱一次嘛，
11: 看看能唱到啥样。
10: OK， 你可以试试嘛。此时不我更待何时？
11: 对。
12: 那整首歌的 key 你们需要调整吗？
8: 我反正应该没问题吧，
10: 我是中低，我要唱的话我得降一点 key。
7: 我觉得要不要先降半个调，然后让哥试一下，跟你唱试唱一下嘛。
10: 对，
12: 你们组还挺顺利的。
11: 我还有问题，合演之间真的，我现在的编曲我是真的很纠结。Bossa Nova 我是真的觉得很有意思，就这个我其实乍一听很怪，那怪起来怪好听，那个小氛围，那个感觉，那个律

0: 律动是我个人很喜欢的，但是那个音有一些是太难了，没有流行版的传唱度高，改成大流行，
1: 但是这个改成大流行打不过那些大流行。
2: 可以，
3: 我觉得还是 bossa 的好听，
1: 也不能完全那么流行，因为我觉得那么流行破坏了它的味道吧。
0: 我很摇摆，
1: 我觉得可以出两版啊。
0: 出两版
1: 可以出两版吗，东老师？
0: 那我让老师们出一个吧，背着
1: key 合适吗？
0: 这个 key 可以。那我这个合眼之间真的很假粤语，这个太假了，有点
1: 还是要调一下字眼，根据粤语的。
0: 对，得调一下。你看，昨晚梦一阵风起内功哦，温泉这一句就只有温存两个字是那个押韵的。真的，我觉得这份词可能90%都得改。词我要自己来改。
3: 时间来得及吗？
0: 时间很赶，我要抓紧时间去改了。
1: 那我们也去练一练。
3: 再来一遍。真的好高啊！
2: 我想现在去找一个角落去练一练。听王传南王传
1: 红绫湾。差不多了，我们去天台踩一下盘。
4: Let's go！
1: 欢迎来到我司的天台。
0: 歌词上面我基本上改的七七八八，因为合眼之间在粤语里面这个 melody 它不顺拗口。
1: 哦，改了歌名。
0: 改的那个
5: 月光也
0: 听闻。然后因为歌名改了，词我还要再改改。
1: 那我们让他们先彩排，然后我们在旁边把词改了，这样的。
0: 可以。
1: 有哪里特别拗口吗？
0: 有啊，比如这句。感谢森林，无言情，你眼神
3: 没停。要不改成我已经选择收起，没有原因。
0: 可以，挺好。默然合上眼，完全都逼真。淡然曾开眼，放无路，换身了。好难受啊，这个。
3: 是不是粤语歌它的如果旋律跟它的字音调是相冲的，就是唱不了。
0: 能唱，但是会粤语的人听了很难受，浑身难受。啊，
3: 我了解。时针能分寸过些
0: 风人，你共我温存。舒服多了。
2: 咱们这边也开始吧。
1: 这就开始了。
2: 对，
1: 这么刺激的吗？我们是彩排。
2: 对，先彩排嘛。
1: 彩排，彩排怎么彩排？
2: 我们一会儿先放一下伴奏，你们先跟着来两遍，然后看看耳机里面舒不舒服。有，比如像人声要不要大一点，或者说伴奏要不要大一点，都可以随时调整。
1: OK。
2: 你们可以先试音。
1: 好，唱的不好听，大家不要介意啊。喂。
2: 先调耳朵哥，然后我来帮你调外面。
3: 好，老师从头开始。耳机里面再给我一点混响。
1: 我的耳机里面也要一点混响。虽然不知道是用来干嘛的。
3: 让你有在 KTV 的感觉。啊，
1: 那给我多来一点。
3: 对对对。
2: 我觉得 P 的那个伴奏可以小一点点。
3: 可以。
2: 小1.5个。伴奏再回来一点点，再大一点点。
6: 可不可以帮我做一个平衡？就是大概到了副歌这个位置，这个的时候，把伴奏稍微小一点点。前面我还要现在这个音量，好不好
3: ？PA 老师啊，那个外面的 PA 给两个歌手的那个高频提一点吧，现在太闷了，
0: 而且有点干。
2: 然后混响可以，我觉得再来一点点，也可以给一点点 delay。
3: 现在混响有了，
2: 怎么样？现在 PA 这些 OK 吗
3: ？OK。
0: 来吧，我们走一遍吧。
1: 好。

0: 神欢百青山，忘却寥寥悲欢。
1: 望穿我找到
0: 阳春风铃晚，
2: 凭空沉
0: 默望穿。
1: 这河吗？这是河吗？
3: 这不是河，
1: 这不是河啊。
2: 凌晨暗暗情深，
1: 是不是可以戴耳麦？
3: 可以，
1: 戴耳麦不会唱歌了。
4: 其实我觉得主歌很松弛，很舒服，听起来。到副歌你有点不太敢唱。
1: 啊，对对，我怕我进去的时候找不着那个音准。
5: 舒文，你现在是我耳返里面人声非常的清晰啊。
1: 啊，对。
5: 其实可以试着带单边耳返，你听听外面。
6: 就可以像唱 K 一样唱了。
5: 对，因为你感觉你太清晰了，所以你不敢唱出来。其实外面没有那么大的声音。
1: OK，
7: 或者副歌长超哥带着唱吧。
3: 我的。
1: 对，我想抱大腿，我现在。
3: 来，我们再过一遍，我跟你。
1: OK， 好好。
2: 繁树如织，身前全无言。你的美镌刻在心间，
0: 凝望山南。
1: 是不是太低了？
6: 唱低八吗？
5: 我也觉得不合适。
8: 主要是前面的那个你突然很高，然后它突然低下来，就会有点割裂。
5: 的确，从高音一下子要从低音再进去有点难。
8: 哥，你要不要试一下高八度的试试看？
1: 我上不去，我试过了。
8: 真的吗？
1: 上不去。
6: 哥有假声吗？
1: 不会。
5: 我是觉得副歌你在尾音哼两下就可以，这边噔噔噔，管你啊，来一些那种啊什么的，就感觉在上面飘着。
1: 能找到调吗？
4: 佳韵有个问题，他只学了他能唱的主歌和预副歌，所以他只能少唱副歌。
5: 那他那个低八度这个。
6: 那我觉得就全程跌低八，只要确定一点，其实没问题的呀。
7: 我有一个最烂的招，副歌我们三个人一人拿个麦合唱，直接真声顶完，他们想唱哪儿唱哪儿。
5: 就我们给他们唱。
7: 对啊，他唱低八，他唱轻的，什么都叠在一起，什么都合理的。
5: 但这样他就没声了呀。
8: 我觉得现在不要让他直接改了，不要让他改了。
1: 我再改，我估计我更疯了。哎呀，我都紧张出汗了。
5: 我是觉得主歌跟预备副歌啊，是由你来唱，这是最保险的。然后整个副歌呢，交给李老师来唱。你可以第一句不进来，你等他唱，你觉得差不多，你再跟进来也行。
1: OK。
5: 你可以前几句就是，你可以不唱出来。
2: 吹风吹晚，远处看看，青山已惘然。
8: 你看，你滋溜一下就进去了。
1: OK， 那我就这样定，我就中途我就溜进去了。
5: 对啊，对啊。
8: 然后还有，哥，你要有很有信念感的啊，你要很坚定的那种。
6: 对，你得确定。
8: 我越紧张越唱不好，放松才是最对的。
5: 其实你只要扮演一个演员就可以
1: 了。OK，
5: 你是一个演员，你扮演的是一个职业的歌手，然后你就大概的有这个信念感去唱。嗯
8: 哼，你在演歌手，你进去了，你懂我意思吧
1: ？OK，
8: 对你进来了。
5: OK， 其实这个提词器就是观众了。就全部都是你的影迷，你的歌迷。对，
1: 那我现在感觉不一样了。
8: 可以来，我们试一下。
4: 来来来来来。

0: 前半段是这意思吧？
1: 是。
2: 我觉得这边很好，
3: 这样非常好，
0: 这样 OK 啊。然后后期再给我百万一下，
3: 必须有。
2: 那我们下一组吧。
4: 现场有懂粤语的老师吗？啊，老师，您听听看这个词我改的怎么样，好不好？我问他一下，是否改？
5: 那词没问题，就开始吧，来吧。

0: 我觉得他唱的不用加混响了吧？
1: 是，
0: 还可以的，干干净净。
1: 完美，这个版本，这个歌好像在这个样子里面是合理的。
0: 你这都不用改了。
2: 那要不你们要不要再听一下那个更流行一点的版本？
0: 抒情版吗？好啊，好啊。

0: Bossa Nova。
1: Bossa Nova。
2: Bossa。
1: OK， 那就全票通过。
3: 那咱们就这样可以了。
1: 等一下，等一下，那我们要不要这样办个 key 试一下？
0: 但我觉得这样办个 key 肯定不好，这首歌我感觉已经蛮低的了。
1: 但是 Bossa 低低的，是不是也挺舒服？
4: 我想先试试降小二度，好不好？
1: 好好好。
4: 满枕南京红，万枕都黑尘。
3: 我觉得可能原版那个 key 舒服点。
1: 嗯，原版那个 key 舒服点。
3: 但主要看你喜欢哪个。
1: 我自己选哪一个，我会觉得降 key 这个我要唱的再松弛感多一点。
3: 可以，因为你唱每个版本都可以唱好，那你喜欢的肯定就更贴你要的慵懒。
1: 懒一点，这个我可以咬的。
3: 对对对，咬的烂一点字，你现在可能太准了，应该。
5: 不用很清楚，有一点点耳语。
1: 哦，不用那么清楚，再懒一点。
3: 对，你只要感觉对了，根本不用担心的。啊。快没时间了，咱们抓紧再来几遍吧。
6: 唱法可以再调整一下，
0: 你那个可以再 swing 一点，
6: 键盘老师多 feel 一点 jazz，
7: 眼神不要飘忽，你要么就是看提词器，要么就是舞动。

0: 我们走位还没盘，那你们从那个上面开始再下来。
1: PA
2: 还是干了，赶紧再调一下。我们再多来几遍。
1: 旭文哥感觉还不是很熟啊，准备，我们马上开始。
3: 大家好，我是周震南，
4: 我是张兴乐。
3: 花式健歌网阳快，移动网络全覆盖，
4: 超千兆零卡顿，高清音质更畅快。锁定中国移动赞助播出的《开始奏乐开始舞》，好网配好歌，分享更自在。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分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 共同美化你我家园。本节目由中国移动赞助播出，好网时刻在线，灵感始终满电。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5: 全家流畅高速上网，就选移动爱家官网，全屋信号，满格覆盖。用移动好网络，多人同看《开始奏乐》《开始舞》，高清不卡顿，丝滑更尽兴。好网络，
6: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赞助播出，好网时刻在线，灵感始终满电。
5: 好的，欢迎来到我们。 奏乐五公司的热单时刻，今天我们迎来三位给我们带来两首歌曲，那么谁先呢？
1: 来吧，就整吧。
5: 好的，我们欢迎
1: 爱青山。

0: 过了一把歌手瘾，
1: 超棒超棒。
2: 好的，那我们接下来有请下一位歌手月光也听闻。
1: OK，

0: 那么让我们恭喜三位老板获得两首热曲。到了一个很重要的时刻了，
1: 惊心动魄
2: 啊，就是我们要把那个给原来是这个意思呀、啊、
0: 对对对，
3: 其实我对于今天的三位销售都特别的满意，因为他们都各自有各自的销售手段。
0: 姐，我们感受到你很会端水了，可以但是了
1: 但是
3: 我这个手里的呢，毫无疑问我会送给楠楠
1: 旁边的佳韵旁边的佳韵
0: 没有但是吗？
3: 因为其实这首歌我们三位销售他们都一致的口径说合演之间很好。
0: 是的是的是的。
3: 但是呢我为什么要颁给楠楠，是因为他是最最最极力推荐的那一位。
0: 我们还有一首歌特别适合你，叫合演之间，很夸张啊，这个质感简直就是量身定做。这首合演之间非常适合姐，比起音乐形式上适合您，我更希望说这首歌的跟您的生活模式更契合。
4: 还有气
0: 氛。是是是，感谢感谢感谢，
3: 真的特别感谢你。
5: 你来吧，这个事儿给你做。
4: 我决定把这票给你。其实我觉得吧，本身命运就是他选定了我拜青山，就命运当中也是运气的一部分。而且我觉得刚刚我在彩排的时候，他给了我一个信心，让我就是觉得我站在舞台上没有那么怯场。
1: 我觉得越紧张越唱不好，放松才是最对的。你是歌手，你要有很有信念感的，你要很坚定的那种。
4: OK， 那我现在感觉不一样了。
1: Yeah！
4: 好，听着来。
1: 谢谢哥，多谢哥，多谢多谢。希望这次继这次之后，可以多多的尝试在台上唱歌。下次的 OST 直接就一并接了，好吧？
5: 我觉得今天三位都很不错，不仅是我们的新特，包括像楠楠、佳韵都说，哎，有没有需要我们做的？
0: 来吧，合照吧，合照吧。
1: 三二一。
0: 我们可以移步一楼，然后为大家准备了一些宵夜。
6: 走，哥哥。
4: 哇，我的天哪！
3: 好香啊，辣子鸡。
4: 这个看起来真的好好吃。
0: 来吧，
7: 来吧，
0: 开吃，开吃，
7: 先开吃。
0: 大家最爱吃的菜是什么？
3: 海鲜辣菜。
1: 我喜欢吃香菜，就是下饭的小炒。
4: 你们试过南京烤鸭吗？
3: 好像跟北京烤鸭听说是不太一样。
4: 完全不一样。北京烤鸭是脆皮，南京的是烤完以后有卤汁蘸着吃的。
0: 听说哥是南京美食种草机。
3: 真的假的？
4: 因为它是什么，它那个在南京有很多带我去吃过的那种苍蝇馆子都特别好吃。
8: 好吃，
4: 对，我特别喜欢吃东西。其实不仅是南京美食，我也喜欢去不同的地方吃各种美食。上次我们去录那个，我们也是录过一期综艺，那次下了以后虽然很累，跑了一天，我还是找了好多家，然后去吃一下。

0: 吃完以后我还拍 vlog 分享给大家。
1: 南京的灵魂一定要放辣油，我特别能吃辣，拌饭。这个在我们南京我们叫长鱼面。
2: 吃这个砂锅鱼头为什么我要醋，因为它的这个鱼肉站在这个醋里面吃，有一种吃螃蟹的感觉。哦，
0: 对，我会做功课的。
3: 哦，你要做攻略还？
4: 哇，这太棒了，
0: 很少踩雷，这个就很奇怪，
5: 就吃饭就很快乐，
6: 就真的很快乐，
5: 没有任何理由，真的。
7: 我们在微博上发起了这个开始奏乐开始舞的下班聊天室的活动，网友们呢也有一些问题想要问大家。第一个问题 for 李长超老师，有没有计划和国风音乐人跨界合作，打造不一样的曲风？
0: 这个其实挺多的，各个曲风，摇滚没试过 ，R&B 也没试过，其实挺想尝试一下的。
6: 你最如果让你选一个，你要选哪个风格？
0: 我选
7: R&B
0: 是我确实特别喜欢，但是唱不出来那个味道。
6: 我不信超哥平时 KTV 的时候不唱 R&B。
0: 唱，好
6: 对嘛，
0: 一个劲儿的唱，
6: 那肯定也是可以的。
5: 大家有除了本职工作以外特别想干的副业吗？
6: 这个很好回答，我想要做美食，做吃播，或者说我开餐厅，我要做好吃的。啊，
0: 我跟你一样啊。
7: 哥呢？
8: 副业，不干这行，我可能开个动物园，开个宠物店，
9: 开个动物园。哇！
8: 反正我喜欢去各种地方去那看，比如说野生动物，我现在最近就特别想去那个肯尼亚看，去看动物大迁徙。哦啊，
7: 那个很壮观。
8: 对，就是我觉得很多那种动物都很有灵性。真正的跟他接触之后，你会觉得哇，非常震撼。
6: 对，而且很治愈。
7: 姐私底下最常循环的粤语宝藏歌曲，
6: 我最近特喜欢一首歌，叫做《颜色》。哦，
3: 但这个是国语啊。
6: 哦，问的是粤语是吗？
10: 对，
6: 哦，问的是粤语歌。要再说还是他的歌。哦，
10: 紧急联络人
6: 用贝吉唱情歌。哦，
10: 用贝吉唱。
6: 静浪漫超温馨。哦。国际孤独等级。哇
7: 哦。这个问题问旭文哥，接下来的工作计划是什么？
8: 目前有在接触一些剧本，能确定的应该是盘鬼的下一季吧。哇哦，年底应该能。
9: 是能拍还是能上啊？
8: 能开拍，
9: 开拍，
8: 开拍，
3: 期待，期待，
6: 期待，期待。
7: 那旭文哥，你今天作为演员来跨界学歌，有什么感受吗？
8: 是这样的，有一句话叫“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我剪出来了，我还是回去当演员吧。
6: 太谦虚了，哥。
0: 不用这么谦虚，不用那么谦虚。
4: 回去接两个 OST 唱唱。
8: 我还是要好好沉淀一下，这本质上的一个东西还是。
3: 但你本质上
8: 修炼一下。
3: 更关键的，你本质上今天开不开心？
8: 我开心，
3: 所以就够了。因为音乐就是开心的源泉。所以他是不是要当歌手还是回去当演员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件事能让你开心，那就我们就可以继续做这件事情。
8: 其实唱歌本身就是一件很开心快乐的事情。
6: 对，今天真的是很开心，收获到了一首宝藏歌曲，也是非常的感谢大家，是音乐把我们聚在了一起，让我们再次见面。
8: 今天呢也算是当了一次歌手，而且很开心认识了这么多新朋友，从此我的歌手圈子的朋友们要更加的广泛了。
0: 今天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完成了这两首歌，真的是很厉害。我看到的不仅仅是专业，还有大家一起创作时互帮互助的热情。做音乐就是这样，开心大家在一起最重要，才能做出更好的东西。
7: 来吧，合照吧，合照吧。

0: 张姐你好。
1: 你好啊。
2: 我就是想要一首特别一点的歌，你也知道我平时唱那种这些歌其实唱的比较多。
1: 老总，你快来给他推荐一下。
3: 我们有一个从来没有给人展示过的歌。
1: 还有这种东西？
0: 今天其实对我们三个也是带来有很大的惊喜，就是我们可以专属的领取一首我们自己的歌曲。

0: 中国味道，匠心酿造。本节目由400年正宗中国味海天独家冠名播出。尝美味，享优惠，封神餐厅定得到。本节目由让你顿顿都封神的美团团购联合赞助播出。新鲜食材，天天有，30分钟就到手。感谢节目官方食材供应商小巷超市赞助播出。一饭封神尝百味，一杯公告品匠心。本节目由一口爱上中国味的公告酸奶特约赞助播出。好水煲好汤，好水煮好饭。本节目由每一滴都有源头的农夫山泉赞助播出。
1: 一饭封神第二季总决赛封神决战正式开始。
2: 封神只有一个厨师，今天希望大家不要有任何的保留
3: 啊！亚历山大，
4: 不要跑了，跑了！
1: 本轮比赛为封神决战。各位每隔30分钟就必须用规定的主食材、豆制品制作一道新的菜品。哇哟，
5: 我的妈！
6: 30分钟做一道菜，哇，
7: 要命的！
3: 哎呦，飞跃啊，真的！
8: 这种时间你抬头一看，能给你吓一跳。
9: Yeah, that was really rushed to do it. Basically, you multitasking many things in the same day.
10: 因为是无限创意料理，那我不能只是做传统的一些菜品。
11: 就是用黄豆底子做一个面，
12: 对，
11: 聪明聪明。
13: 我想让评委每到你面前的时候，让他猜不到你要做什么菜。
3: 这么快！每次邓老师都是第一个。
1: 每一轮都会由评审现场及时商议出一位出局者。
14: 太刺激了，你就没有那个出错的空间。
15: 对对对对，
2: 经过商议，在本轮遗憾出局的选手是。
16: 欢迎我，
17: 我
16: 请
17: 到。加油啊，小厨之光啊！
2: 李飞跃，李飞跃。
18: Hello，
19: 我是李飞。
20: 我们的小厨。
1: 封神决战将持续进行，直到出现最后的赢家。
2: 现在我宣布，封神决战第二轮，现在开始。

0: 又是豆腐，
1: 继续豆腐。
2: The first round, the dish was quite on the heavy side, so I was thinking to do the dessert for the second round. I wanted something refreshing, and I think like no one gonna do dessert in the second round.
3: What do you make?
2: I'm gonna do the dessert. Used like the one and kind of the hot and cold. It's a new idea I just kind of came up with. I've never done it. I know it's the risky option, but then I still have the good confidence, and I know that the flavor profile gonna work.
1: 第二轮我要做的这道菜，它其实的概念有点像法餐的帕蒙提，上面有层土豆泥，下面盖着馅料。因为我觉得蔬菜和豆腐很搭，所以馅料的话，我选择制作了一个蔬菜豆腐的馅料。那道菜是真的你能吃到不同的口感，就是绵密的土豆泥，有韧劲的豆腐，还有脆爽的蔬菜。那我是觉得稳了。
0: 很期待张文文老师做什么。没有到他成品出来，我就猜不出来他做的是什么，我觉得很厉害。
4: 因为其实在写第一轮菜品的时候，我就基本确定好了第二轮和第三轮的菜式。那前面做了一个冷菜，第二道的话我想做一个热的小吃，我选择了嫩豆腐来做这道菜。决胜信心80%吧。
5: 上一轮我做了一个热的面嘛，这一轮我就在想说，这一轮我煮一个冷的面，豆浆面嘛。
6: 他把面倒进了冰水里面。
7: 但他上一轮已经做了一个面了，
8: 这会不会跟第一个有点像啊？
6: 如果说大家都表现得很好的话，那他们就会考虑创意性的东西。
5: 连续做两道面食要承担很大的风险，但是我就是不喜欢安全，我喜欢风险。
6: 邓师傅这一次要做什么豆腐呢？
9: 我第一道菜味道比较平淡的，那我第二个菜要跟第一个菜口感上味型上一定要拉开距离。这时候我想起之前拿来的一个盘子，那个盘子很特别，一个圆圆的一个座子，看到它我就想到了做怪味豆腐，而且它的味道也是丰富的。我觉得这道菜对我来说肯定是没问题的。这一轮做这个菜，我还是用到了水豆腐。第一轮的那个豆腐，我做的是鸡料豆腐，它口感上是非常滑嫩的。那这一轮口感上也要做出反差，我要让它吃起来中间要爆浆，皮面要酥脆。我在做这个菜的时候，是两个锅同时操作，一个锅先炒糖，糖化后开小火慢慢熬制。然后用另外一个锅开始炸豆腐。
8: 邓师傅做东西还特别利索啊，你看他两个锅同时操作啊，
10: 太厉害了。
9: 因为如果只用一个锅，你把豆腐先炸好你再炒糖的话，豆腐就出水了，豆腐就不脆了。同样的，如果先把这个糖炒好了放着，糖就干掉了。所以说我要两个锅一起操作，然后豆腐表面的水分煎的差不多了，先捞出静置，糖熬出糖色，加点甜面酱下去，增加酱香味和咸味。本来我的怪味豆腐的麻的味道是要用花椒面的，但是现实做花椒面也来不及，我就用花椒油去代替花椒面，然后再滴一点醋，搅拌均匀。接下来把刚才煎的豆腐再下锅，煎到表皮焦黄，然后再把豆腐倒进怪味芡汁中，撒上辣椒面，将豆腐裹匀。
8: 让师傅马上又浇菜了。
9: 最后装盘的时候，我本来准备想签个盘，觉得先做一个那种漂亮饭的呀，后来我觉得我不是这个风格，我把它拿掉了。
0: 不要，
9: 我觉得评委他们是吃味道的，那味道上我是非常自信，我就打定了。
7: 哇，这么快，好快，
6: 越做越顺了。
10: 不到15分钟，太夸张了。
0: 怪味豆腐，麻辣甜咸酸。

0: 这就是素菜荤做，嗯，像做很麻辣牛肉一样。
1: 对，那个劲儿很大，嗯。
2: 你看那两个评委，疯狂点赞，
3: 不可能难吃的这个。
4: 对呀、啊，
2: 炸的又是辣辣甜甜香香的，那个很想都知道好吃了。
4: 你餐厅有这个菜吗？
5: 没有，
4: 这刚变出来的，
5: 刚变出来的，
2: 霆锋这是要把它吃光了。哇，
4: 来给我两块上来，
6: 太厉害了！
2: 想下一道了，邓师傅，最好的年纪，最快的手速。时间还有
7: 十五分钟。So how do you use the orange?
8: I want some aroma. Since I find that the fresh orange is almost only fruit, and then we have the aged mandarin peel, so kind of the I do this round the dessert.
3: Evan, 那加的是啥？
9: 我感觉是鱼露。
3: 鱼露做题。哇，那这个调味是挺猎奇的啊！
1: 你当面包糠用吗？
10: 我想当豆粉用。
3: Okay, 豆粉，
10: 因为它有咸味，而且是熟的。
11: 熊猫也是够稳定，
1: 对，
11: 它自己的节奏。时间还有五分
4: 钟。这轮大家明显没那么紧张，没第一轮紧张，
5: 得心应手。
3: 艾瑞那边拿腐皮做的一个酥皮，
5: 好棒！
3: 中式的理解跟西式的理解完全不一样。
2: 哦，就剩文文了。时间
3: 还有两分钟，两分钟了，文文。
10: 马上。
9: 他这时间有点够呛哦，还在炸。
12: 我不着急的，我是有在听他播时间，因为我这个菜要脆着吃，我会卡好时间，非按理。时间还有
2: 一分钟。文文啊，
3: 张文文，张文文，张文文老师非常稳。
13: 我第二轮这道菜，它的概念其实有点像帕蒙迪耶，那它整个是偏酸甜口的，因为有番茄在里面。这道菜的馅料其实是制作的难点，30分钟其实是会有点赶的，酱汁肯定是有一些味道是不够时间去让它浓缩的，那我们就只能就是用不同自己的技巧去弥补这一点。首先我选择了三款不同品种的豆腐，其中味觉冲击最大的就是臭豆腐，它有它自己的那种发酵的味道吧。臭豆腐发酵的酸香味能和蔬菜锅底里的番茄风味相辅相成。其次是精品豆腐干，它的豆香味很浓郁，不会被酸味盖住。最后是包浆豆腐，它可以更好的吸收那个蔬菜的味道。最后加入了少许绍兴酒和罗勒，用来解腻压腥，增添复合香气。为了更好的适配馅料的口感，我将传统法餐帕蒙提中土豆泥原本扎实的质地做了调整，把蒸好的土豆搅碎，加入奶油，再放进破壁机处理，打出来的土豆泥就能达到比较嫩滑、比较流汁的这个状态，能更好的去包裹住馅料。接着铺上马苏里拉芝士，最后再用火枪轻轻弹上一点颜色。我做完这个菜的时候，我是非常满意的。这道菜的话，直接一起挖着吃就可以了。
1: 谢谢你。

两种油是青色跟红色，跟这个白色很美。然后我的那个果冻又是好像晶晶的颜色，这样整道菜的通透感和层次感一下子就出来了。哇，豆浆面

0: 我感觉看霆锋的表情是觉得很好吃，
1: 还有一点，
0: 感觉又征服了霆锋。
2: 我觉得最惊讶的就是他用了豆腐水，因为豆腐水差不多是我们西餐的 cheese 的味，用了一点点鱼露来调鲜，然后我再做了一个 jelly， 在 jelly 本身就是很特别，只是很鲜的，我觉得感觉很不错。
3: 就是一个豆面的一个脆皮豆腐。我用了干的腐竹和嫩豆腐两种豆腐去做这个菜。
4: 第二轮我这道菜的亮点是我的秘制料粉。其实我最初想要用黄豆粉，但是现场没有黄豆，那我会想干腐竹或许是个不错的选择。这个打出来的调料粉，它比单纯的黄豆粉多了鲜味和自然的咸味。接着加入大蒜、盐等其他调料，混合调制成这道菜的调味基底，再将其拍打，让口感更加细腻。之后我会把它分成两份，一份用来做炸豆腐的脆粉，另一份当作蘸料。拿其中一份加入玉米淀粉和土豆生粉，去调了一个炸豆腐的一个脆粉，再将豆腐捞出吸干水分，这样豆腐不会变软得很快。裹上调制好的脆粉，随后把豆腐下锅油炸。这一步我认为是最难的部分，因为你去炸的时候油温需要控制好，油温如果太高，外面它快速的成型以后里面可能没有热，那如果油温太低的话，那豆腐炸太久它可能会爆出来。最后把炸好的脆皮豆腐裹上一层调味粉，这个粉我额外加了些糖，用来提升整体的风味层次。
1: 所以这个是爆浆豆腐吗？还不是
3: 不是爆浆豆腐、okay. 对，我用了一个嫩豆腐。
1: 嫩豆腐，
3: 对，

好吃肯定好吃，他那个不可能难吃。唯一有机会跟人说的就是怕他说豆腐味不够，但也没事，肯定过他这个。

0: 谢你，
1: 谢谢。
2: 第二轮，豆腐的所有菜品，评审已经品尝完毕。
3: 邓师傅的这个没有什么可以说的，
0: 就是没有吃过，而且好好吃。嗯，这个炸豆腐，当你放到嘴里的时候，然后你咬进去这个像一个玻璃脆糖的一个外壳，你一咬这个玻璃壳一碎掉的时候，那个水豆腐就特别的嫩。你吃完之后，这个糖也不粘牙。我是连续吃了三块，虽然是传统的老师傅，但是。极其创新的一道菜，而且是特别烤火候。
3: 外围豆腐做出来了，很好吃，很好吃。首先里面的温度是很热的，充满豆香，然后外面真的是怪味，什么味道是都有的，酸啊、咸啊、鲜啊、辣啊、甜的、啊，真的我们应该可以吃完了。
0: 刘永康肯定是过的嘛。他加了一丁点鱼露，加了鸡粒丁粉，凝固成一个 jelly。刘永康第二轮也是一个神来之笔，整个面吃起来，那个豆香是一直有爆发力、有冲劲儿的，我觉得太完美了，特别好吃。最后就是
3: 弯弯、熊猫、
0: Eric，
3: 他们三个
0: 好吃是好吃的。
4: 这个小小一丁一丁的一个风格，
0: 对，
3: 其实有趣的，
0: 有趣的，
3: 有咸有甜，
0: 对，就可能会觉得如果跟其他的比起来，会比较单一。这个豆腐的元素会相对弱那么一点点。
4: 这个
3: 皮很重，这个
0: 东西。

0: 我觉得最 impressive 的就是因为他选择了用了豆腐切的大一点，没有给火腿和猪肉盖住，然后酱汁也是很神奇，因为酱汁其实比较浓的，但是最终留在口腔的香气主着肯定是豆腐。很轻很轻的甜，那来自什么？
1: 糖，有醋。你看，有回味就是酸味，前面是甜一点，后面是酸一点点。
2: 谢谢邓师傅，
1: 你就放这儿，放这儿，放这儿。
2: 小雨啊，没想到最后一关的考题竟然是豆腐、啊、哎
3: 呀，豆腐看似普通，却有很多种形态，是中国饮食智慧的结晶啊。哎，
2: 我们公告奶皮子酸奶也是如此，它传承了中国传统一杯一发酵的匠心工艺，奶香醇厚，入口即化。是是是，尝尝尝尝尝尝。
3: 嗯，太好吃了吧，
2: 真的是一口公告爱上中国味。
4: What is that? Oh, 它是豆泡酿了虾滑。
2: 熊猫这个也好吃的，嗯，
4: 应该 OK 的。
2: 还很漂亮，它每次做出来啊，它那菜一看都像餐厅端出来的一样。
4: 我觉得节目组还是给你太多时间了。
5: 第三轮我本来就想着做一个酿的一个东西，因为有一个这么漂亮的那个豆泡在那里，它的油香豆香很浓，确实是做一个酿的东西特别好。我先处理我的豆泡，首先切开那个顶，把里面挖空，留起中间的那个豆腐肉备用。馅的部分把那个鸡胸切成小块，然后加了奶油和蛋白去打成了一个慕斯状。

0: 最后再把豆腐来里面的那个内囊给再撕成小碎丢回进去，还有切好的一些小颗粒的虾肉放在里面，可以给它两种不同的口感。
1: 其实熊猫做菜也蛮大开大合的，它每次都一大堆东西丢进去，
0: 然后把馅料挤进豆泡里面，就拿去蒸，蒸到大概七八成熟，再拿去炸，把它整个东西给炸脆，炸成金黄。因为一整锅炸出来，它中间还是差一点点生，所以我会拿出来中间切开，就去再复炸一下。
2: 炸完就对了，如果你干蒸是不太够味的，炸是对的。
0: 酱汁的部分，我会用蒸熟的胡萝卜和 XO 酱去打成胡萝卜泥，然后我就把它放在碟子的最下面。之后在胡萝卜泥上再加一点用虾头、干香菇、奶油做成的奶油酱，丰富一些香味的层次。最后在上面再放两片炸过的紫菜，也是另外一个脆的口感。它整道菜就很脆很香。

0: XO 酱，
1: 对，
0: 白色呢？
2: 白色是一个 cream sauce， 里面是有点蘑菇底在里面，它会单吃会有点点咸，所以我是拿来给它一个多一个 layer of flavor。
3: O'Hara有了两个酱汁，吃起来我觉得非常非常平衡，非常香。炸过的豆泡的豆香还是很明显，而且在你嘴里的质地跟口感是非常好的。
1: 老师，你介意吗？我也吃一口。因为老师在试的时候，我也很想吃这个。我看他们两个吃完还剩下三块，我说那我也吃一个。然后我就在他们那里，我自己吃完之后我一直点头，好吃，这个真的好吃。
0: 谢谢你
1: ，Thank you，
0: 谢谢。
4: OK， 这个是我的 interpretation of 松鼠鱼，但是这个是松鼠豆腐。做这个松鼠豆腐，我会打一个酱汁的那个底先，黄油把它融化以后。加了一点面粉，搅拌均匀之后再加牛奶。
3: 里面这个是什么？
4: 就是面粉跟 butter 而已。
3: OK， 这个 roux。
4: roux 对。
3: Bechamel。
4: 对 ，Bechamel。酱汁，我就是想要一个比较有肥的感觉 ，creamy 的感觉的一个酱汁。所以我就拿到一点鲜豆花，直接放下去，然后我就打起来，让酱汁变得厚重又有层次感。因为素花的松鼠鱼的那个汁是红色，所以我加了豆瓣酱的汁，红色的豆瓣酱的汁。把酱调好之后，我就去打那豆腐。豆腐，我就拿那个筷子夹着它的底，这样去切，沾上鸡蛋液，然后拍一点那个玉米淀粉。裹好粉之后就放下去炸嘛，这个时候先给酱汁摆盘，打好的这个酱汁上我会拿一点豆瓣酱的那个油去画一个花的那种感觉。这个时候豆腐也炸好了嘛，
5: 游泳汤想法挺好的，有一些比较经典的菜式去做一些创新。
0: 你做过这样的菜吗？
4: 我没有，这个我只是头脑想到什么就做什么。现在 ，OK， 谢谢。

0: 是很佩服这样的大厨，在这么有压力的情况底下，还不断的创新，不断的推自己的这个边界，去做一些从来没有做过的菜。而且，我觉得整个味型其实是不错的。
1: 谢谢，
2: 感谢你，谢谢。
3: 文文做的鲫鱼豆腐也很经典啊，
4: 对，很经典。
3: 就看他鲫鱼豆腐。

0: 就是怎么
1: 演绎了。第三轮的话，我的构想是用汤去喂一个豆腐。那做汤呢，我也想做一道有一些湖南特色的汤，所以我拿了鲫鱼，拿了鸡，拿了老豆腐、青椒、白菜、小米辣。其实在前两道菜做的时候，那我已经有这个规划去把所有的食材拿过来，包括开水我已经烧上。那老豆腐呢，我在处理这些肉类食材之前已经把它放到蒸箱里去蒸，因为想要它有更多的气孔，所以会开大的蒸汽去蒸。做这道菜最大的挑战就是一个时间的把控，所以我会同时开工，我把鲫鱼拿去蒸了一下，然后鸡呢切小块，拿高压锅快速的压一下，然后需要把蒸好的鱼煎个鱼汤，那鱼汤要快速的滚出来，只能是去滚它刚好的量，如果是很多的量去滚的话，半小时不够的。
0: 鱼汤吗？
2: 对，我用鱼汤和鸡汤做一个豆腐，
1: 还有一个鸡叫去滚一个浓汤。在煎鱼的时候，鸡已经压好，然后用压好的鸡煸炒，煸炒到边缘微微金黄出油，这样可以激发焦香。
2: 哎，女厨师泡锅多帅。
1: 倒入开水，用大火滚十分钟。
2: 很想知道它两个汤会
3: 想要怎么融合。
1: 那传统的鲫鱼豆腐汤其实很简单，只是熬一锅鲫鱼汤，喂一下豆腐。但是毕竟我们现在在这个赛场上，那我想要给它一个更丰富的味道，所以我会把鸡汤和鲫鱼汤调和到一起，让鱼的鲜香和鸡的醇厚肉鲜叠加，再去加一个青椒提味，然后快速的煮完以后过滤出来，那这个汤是带一些青椒的味道。再拿这个汤去喂一下白菜，用白菜的清甜和青椒的清香跟微辣去平衡这道汤的香气和口感。哇，
2: 太鲜甜了，
3: 太浇灌了，
2: 看着都有点
1: 对
2: 渴，
1: 很想喝。我本轮比赛用的是老豆腐，老豆腐多孔紧实，能够把鱼汤的鱼香、鸡汤的肉鲜一起吸进豆腐内部。因为需要时间去喂这个豆腐的，所以我并不着急去按铃，我想要让它的味道进去豆腐更多一点。
2: 还有几分
4: 时间，还有五分钟。
5: 他做的豆腐手掰的不是刀切的，它的表面积相对的要增加，更加吸味。
0: 它这个好吃，看着就
6: 很细腻，
0: 闻闻这肯定又鲜，味道又浓，肯定好吃的。
6: 还有两分钟，
1: 我是卡着时间最后一刻才按铃的，我想要用最好的状态去呈现这道菜品，好饭不怕晚。我这轮的菜品是鲫鱼豆腐汤，
2: 我用了两个，一个鱼汤一个浓汤，煮了一个豆腐，然后这个豆腐的话我选的是老豆腐，然后放在 steam 里边，然后做了一个手掰豆腐，然后下面煮了点青菜。这个鱼汤我拿青椒和胡椒煮了一下，稍微有一点辣，因为青椒紫苏是湖南的一个特色吃法，但是我今天没有紫苏，所以我用青椒煮，它也可以得到一点清新的口感。
7: 一拼就是一道好吃的菜，
0: 就怕简单的。
2: 有点烫。

0: 说是鱼汤啊。
1: 对，鱼汤和鸡汤。
2: 张文文的菜呢，往往都是你看着好像平平无奇，但是你吃的时候你就觉得我挑不出毛病。你喝这个汤，哇，非常鲜，非常滑，咬到这块老豆腐的时候，它把刚刚它吸饱的这个汤汁重新再一次在你的口腔里面释放出来，加长的同时是完美的。
3: 谢谢你，
1: 谢谢两位老师。谢谢。
4: 看这鲫鱼汤，闻着都鲜，非常考究厨师的功底。
5: 是的，很多人只盯着食材，却忽略了水。鲫鱼的鲜，汤的奶白，关键都在水。
4: 所以我们平时都会用农夫山泉，因为天然的水更能激发食材的原汁原味。
5: 所以啊，好水煲好汤，从选水到火候，每一处细节都抓牢，才能成就一锅好汤。
6: 本轮品尝完毕，
7: 紧张紧张，这一轮之后就三强了。
8: 从味道来说，我觉得最好吃是它的。
9: 对，我自己觉得很丰富的。
8: 对，这做了一个主角是豆腐，但是下面的酱汁是它的个人风格的配搭。
9: 哦，真的好吃，好吃。而且它外面这个煎锅的焦香是非常非常到位。
8: 那么今年的菜其实背后呢的炙烤太复杂了。
9: 太复杂了。就是一提这个题本身对他们来说确实很难很难。我觉得到了这个地步已经是让我们很非常有惊喜了嘛。
8: 我就对吗？
9: 对，没办法。
10: 来喽来喽。
11: 这一轮三强来了。
12: 经过商议，在本轮遗憾出局的选手是，
8: 每一次这个时候都是鸡皮疙瘩，
10: 会是熊猫吧？
8: 都很紧张。
10: 对啊，对啊。
8: 邓师傅，邓师傅，
9: 对，就是很饱满的鱼香的味道，
8: 而且鱼香的酱汁也没有盖住本来应该有的豆腐香味。姜文文的豆腐也是特别好吃，
9: 是。那个豆腐真的吸满了这个很鲜很鲜的汁。
8: 熊猫，熊
9: 猫，人家已经叫欧浩然，我们还是叫熊猫。
8: 对，他做了一个
9: 豆泡酿虾滑，这个豆泡炸的也刚刚好，里面的虾滑还有虾的这个鲜度。
8: 对对对对对，口感也是有 Q 弹的，
9: 是的，是的，
8: 外面脆的。
9: 哦，真的好吃，好吃。OK， 刘永康。其实我觉得这个是非常有创意的一道菜，当然他自己也说他从来没有做过，可能出来跟目标想做的确实有一点点落差。
8: 我觉得
9: 因为豆腐其实很多水分，
8: 对，
9: 你又其实不够时间去炸它的时候，它没有炸透，我相信不像他想象中那样，
8: 对，
9: 可惜了一点点。
12: 刘永康。
8: Chef Ivan， 我上个月前看着你每一次比赛，每一次的改变，每一次的进步，到今天两道菜给我和霆锋老师很大很大的惊喜，真的。If you have any more surprises, take it out, and you did. 真的，我还很佩服。但是这一段里面，你对面更加强，那时候我们做了决定。但是谢谢你的三个多月的 hard work， 谢谢。
13: 谢谢。
14: 其实都不知道我可以走到这段，因为我已经出局两次了。然后呢，觉得说很开心可以参加这个比赛，认识到这样多好的厨师，我真的做了很多朋友。然后看到这样多厨师一起努力，真的很开心，啊。继续努力。
13: 好，我对于出局没有后悔，当然希望可以走到远一点，但是李永康已经用力的去比，然后把创意全部 拿出来了。这是一道很传统的法式田鸡。
0: 你的结果是入局。
13: 谢谢你。
0: 谢谢。
13: 我觉得有时候一个厨师在一个餐厅做工，他每天都是做一样的东西，到把自己放在一个盒子里面了。所以我来到这个比赛，我学了很多，我也对于自己放了很多。两年前你看李永康做的菜，我是不会做一个冷面，我也不会做一个松鼠豆腐，我会做比较法式的菜。但是现在我觉得说我是一个华人，为什么我不要去用华人的味道呢？
11: 你的中国食材是用了什么？
13: 用了羊肚菌。
11: OK。
13: 黑松露。这个节目它让我看到中国的这些食材，它开了一个路给我去了解这些东西。所以我在想说，这个节目给我的快乐，这个节目给我的那理想，真的让我觉得说，幸亏我真的参加，如果没有参加，我一定很后悔。See you， 拜拜。OK。
15: 六个厨师起码一下做了15道菜，创意被用的差不多了，对于三强选手很难的。
16: 到了这一轮，剩下的选手们太强大了，持续的创新，持续的在这么短时间出餐，其实是一个很难的一个考验。
12: 我宣布，封神决战第4轮现在开始。
17: 决战三强，怎么样？累吗？
18: 好累啊，真的不是开玩笑。
19: 精神的。
18: 哇，真的很累，我一直在大喘气。
20: 邓师傅手都在抖。
21: 现在就看谁稳，谁不犯错了。
22: 进前三都是大赢家。嗯。
17: 三强已经诞生了。
20: 单手打发蛋白，这个很费手。
23: 王王。熊猫都是很厉害的年轻厨师，给我也有很大的压力，我不知道会不会被留下来。
24: 做甜的
25: 豆花，
24: 豆花，
25: 豆花对于邓师傅来说太熟悉了，看起来邓师傅要再创新。
26: 他做什么？
20: 盲猜，好像是做甜品。
17: 邓师傅做甜品，我问给做甜品吗？
7: 都走到这一步了，离冠军一步之遥，都想自己赢，就尊重这场比赛，拿出最好的状态，大家各凭本事。
17: 文文加油啊，文文！
18: 哇，竟然可以走到现在，好幸运！今天是在跟自己斗，别人做什么菜其实无所谓，好好享受过程，
27: 杨家辉，
18: 开心的玩每一场。
7: 时间过得太快了，张文文他好像要做冰淇淋哎，
28: 他这时间有点够呛哦。
29: 熊猫那个炸了一下，
30: 现在唯一破绽就是怕那个面不够圆咯。
26: 他应该有自己气口的，应该没有问题。
11: 都开始展示压箱底的了。
31: 喂，还得是邓师傅真的快，
11: 邓师傅。场场第一。
32: 为什么你选择做甜品呢？
33: 因为我前面都做了很多味型了啊，那不要重，那这一轮我就想做一道川菜的豆花。
23: 第4轮的时候我就做了一个甜的，因为我们要做一个味型上的反差，所以说我觉得我要用一下豆花了，我就把基础的原生态的豆花去把它蒸烫。甜豆花呢，我又不能说简单的像我们平常吃的甜豆花，浇点糖水，放点醪糟，放点酒酿，放点那样去做，我要去给它一起叠加。然后我就想到我们川菜有一道菜是炒甜黄菜，我就想把它和豆花做一个结合。首先我把蛋清和蛋黄分开，然后把豆花作为主元素，加蛋黄，加淡奶油、白糖、淀粉，打水一起去调了一个酱。
20: 好，邓师傅用芝士。
23: 我想把中国的豆花用西餐的一些调味料去呈现，用芝麻油去把芝士炒化，会把芝士味道更带进去。把刚刚调好的甜黄酱倒下去炒，炒到浓稠，但炒出来必须不能沾勺子。我炒得很嫩很嫩的，因为有豆花以后，它这个嫩感在口腔又不沾嘴巴。豆花蒸烫了拿过来，把水给它避掉，让它那个吃起来就不舒服了，口感不好了。然后把我炒的这个豆花甜黄菜浇到它上面，在最底层是没有破坏它，就是原来的豆花。这边我把蛋清打个蛋泡，蛋泡发泡了以后呢，就是像雪一样的在川菜里边叫雪花桃泥。然后我把打好的蛋泡盖在上面，蛋泡放上去很单一，我就把番茄取下来做点红色，最后把番茄撒在上面做个点缀，就做好了。
0: 绝对好吃的，
1: 哎，吃是肯定会好吃的，
2: 对，因为那个口感应该很有趣。
3: 味型稳，它不会有

0: 问题。
1: 最下面有豆花，可以拌，可以不拌，可以先分开吃都可以。
2: 无香啊。
3: 这道菜我非常满意，我很有信心的。
4: 它其实是炒出来的，但是你吃不出一地油，整个口感非常的轻盈，非常的有空气感。最后它还撒了番茄丁，提了鲜，解了腻，甜度、温度、滑度，所有东西都是刚刚好的。
2: 哇，看出来很平常的，但是吃下去这是一个很轻很轻的一个口感。我觉得这个是对我来说一个很惊讶的一道菜。
0: 以前有没有做过这道菜？
1: 以前是不加起司不加豆花的。
3: OK，
1: 就完全是改变它了，把传统菜解构了。
4: 谢谢师傅。
5: 牛牛，
6: 只能说牛。
7: 熊猫这个看起来好好吃哦，
8: 它每一个菜做出来都好像在餐厅马上可以用的菜，太美了。
9: 那我这个其实是一个 carbonara 的想法，因为我想做一个意大利面的主食，但是我又不想就是这么无聊嘛，就是说只用面去加豆腐一起煮，那我就想说那干脆拿白叶当面用。因为我以前吃过就是白叶去做凉拌，它有韧性，它有嚼头，就其实很适合就当成素面的感觉，就很有趣。首先把后百叶拿来切成了一个宽面的一个状态，用水轻轻的焯一焯，然后里面有盐，让它有点咸味。之后将冻豆腐、洋葱、火腿切丁，然后用火腿的白色的肥做底，然后炒香，把那油脂炒出来，然后加洋葱在里面一起去爆香，加入一些切丁的一个冻豆腐，吸收其他东西的汁水，然后我就会拿花雕酒去蘸了一圈，让它浓缩一点花雕酒的味道。
5: Carbonara
9: 被你猜到了。然后就把白叶面、火腿的瘦肉的部分、一点点的奶油、一点点的黄油丢进去一起的翻炒，就像 carbonara 那种乳化的状态，把它兜匀裹好，放在旁边静置，然后在旁边开了一个油锅去炸了一个虾干，给它一点咸香味，还有一点口感。然后旁边呢会用了水豆腐、土豆泥、花椒油、薄盐、生抽、一点点的奶油，去做了一个豆腐的泡沫，让它带有豆腐的香味，还会有点花椒的香味。我出餐之前我试一下那个味道，我自己喜欢。
5: 熊猫这个也好吃的，
0: 应该 OK 的。
3: 拌起来吗？
9: 可以拌，对，我来吧。
3: form 是什么？
9: 豆腐，然后花椒。
3: 我可以有一点点蜂蜜在这边，
9: 可以，没问题。然后蜂蜜放在这一点。
3: 好，
9: 谢谢。
4: 欧浩然做了一个豆腐皮，我觉得首先这个味型是成功的，而这个酱汁我觉得是很前卫，总体来说是好吃的。
10: 我觉得这个会很特别，整个的料理的丰富度啊很丰盈，
11: 就真的想吃，很想试这个。我
9: 等待结果的时候没有想什么其他的，我就是在想着下一道菜应该怎么做，我下一道可以做甜点了，哎，我要用什么东西。
4: 谢谢，
9: 谢谢。
8: 哦，就剩下文文没按铃了。
5: 文文啊，还有两分钟啊。
8: 哇，那文文来得及吗？
12: 马上。
0: 我觉得有点来不及，是吧？
8: 没时间了。
0: 哇，快！
5: 加油啊，文文！

0: 豆腐三重奏吗？
1: 这是一个豆乳的潘巴科达。
2: 因为第三道的话，我刚做了一个辣的菜，所以我想让评委老师整个平衡度可以让他的口腔舒服一点，所以我做了一个甜品，冰的东西。首先是把牛奶和豆腐去打成一个豆浆，过滤出来，调入适当的奶油、白糖，给它煮开。煮开以后放入鱼胶片，然后我加了一些罗勒进去，让它有一些淡淡的清香味。把所有的东西过滤出来，然后再倒入奶皮子酸奶去拌匀，又再次的过滤。制作这道菜饼其实挺冒险的，那万一我的时间不够，它没有凝固，我该怎么办？所以我分了两个部分去做，过滤完的奶冻一部分我放在了速冻柜里，另外一部分我选择了用冰水加盐的一个冷却方法，然后不断的抽打，让它快速的凝固，这样哪一个快我会去用哪一个。
1: 我觉得应该是做冰淇淋，就看它能不能凝固了。嗯，
2: 这个它已经凝固了嘛，那我已经有一个成功了。
3: 豆花，但是它那个这个热的，然后那个它又在做一个冰的东西，
4: 这
3: 个
4: 冰火两重天嘛，啊，
5: 冰火。
2: 豆花的话，我是放到了蒸箱里去把它蒸热，它的软和温是我想要垫在底下给整个豆乳奶冻有一个更丰富的层次感。蒸热完以后不能太烫，还是要稍微降一下温。这个时间里我又去做了一个粉末，因为我想要让奶冻增加一些更丰富的口感。把腐竹和芝麻还有白糖去打成一个粉末。这道菜它的整个豆香的味道是很充足的，底下放一点点豆花，再撒了一个豆粉，上面放了一个冰的豆乳奶冻，最后我又放了一些芝麻豆粉，提升它的一个豆香味。那其实是有三个状态的豆腐，两个不同温度的一个层次感。

0: 下面是什么？就是豆花吗？
1: 对，点的豆花。
0: 那中间呢？
1: 中间也是这个芝麻跟豆皮打的一个粉。
2: 张文文是做了一个豆腐冰淇淋，非常非常有他自己风格。关键是我觉得他这么短时间能把这个温差在你嘴里面做出来，我觉得 好厉害，好细节。
1: 需要再来一点。
0: 酸奶的奶的，
1: 对，我加了酸奶，酸奶、罗勒和豆腐，
2: 这样吃那个滑跟那个豆味更爆发出来。
1: 都要续，稳了。
2: 谢谢，
0: 谢谢，
1: 谢谢。
3: 好难啊，压力给到他们俩。啊。
0: 这个有点也有点难度啊，
2: 有点很难搞这个。
4: 这个是我现在目前最担心邓师傅的一轮，太简单，感觉这个味道不够。
0: 邓师傅这个看起来就是很普通的一个甜品，但是这个炒工啊，没有油啊，没有什么东西，很干净。
2: 对，很干净的味道，豆花有豆花的这个滑嫩。
0: 对。
2: 但是这个温度也刚刚好，你放嘴里是特别顺。
0: 然后酱文文也是做一个
2: 甜点，我觉得很滑，而且这个豆香很有爆炸力，它真的有做到这个温度的反差，也很细节。
0: 熊猫就是很有创意，做了一个 carbonara， 但是它香了很多。我猜这个缝不是一个 accident 来的，就是
2: 那肯定，它肯定是有安排的去做这个酱汁，我觉得是。对，就算后面的他说要把那个鲜那个 umami 的所有的这个香菇粉啊，所有的我觉得是
0: 对
2: 有考虑的一个安排。
4: 嗯，哇，这个商量过这么久啊，这个
1: 真的很难抉择。
0: 如果甜品比甜品呢？哇，因为每一道菜都是有个人的不同的好处，对吗？
2: 是是，
0: 好不好吃是差不多评论的，那可能我也好考虑，是不是还在主题里面？
2: 嗯，行了，这样吧，
3: 要宣布了。
5: 经过商议，在本轮遗憾出局的选手是。
4: 文文这个应该也稳的，
6: 熊猫应该没问题。
4: 熊猫这个肯定是好吃，
7: 邓师傅还是很有优势。
1: 熊猫跟张文文稳。
5: 遗憾出局的选手是。欧浩然，欧浩然。哇！
3: 天哪！都想不到。
8: 我觉得很好，不要了解有什么。
1: 熊猫我一直觉得他会夺冠的，那结果出乎意料。
9: 浩然这么天才的一个厨师，而且受到整个大家的认可，我觉得年轻厨师如果都像这样，我觉得餐饮会进步得更快更快的。
2: 真的特别的难去选择，因为三道菜都已经非常非常完美，只是考虑到哪一道菜把主题能够做得最突出，最有爆发力。还想说另外一点是，如果我有看过另外一个有你的体型但是动作这么快这么敏捷的，就只有洪金宝老师。加油，很期待到你的餐厅吃你的菜。
0: 我们呢考虑了很久，考虑谁 做了一个感觉是带出豆腐的味道，那我们就做了这个决定。
10: 其实上道菜也是好吃，但是这个豆干这道菜，因为豆干只是很喜欢去喜欢脂肪的，那如果酱汁啊脂肪啊不够的时候呢，可能吃下去的感觉呢是不太足够。
0: 但你肯定是一个很好很好的厨师，我相信你将来必定是很美好的。
11: 谢谢老师。来这里是我今年很勇敢踏出的一步吧，就是不是很能习惯在镜头面前或者是在大家面前做饭，但是能走到后面或者是能更每次更进一步已经让我很开心了，还认识了很多很好的朋友厨师们，
12: 加油，
11: 这已经是很大的收获了，其他的都是我不好意思，那个眼有那个汗有点辣眼睛。
13: 哭吧哭吧，
11: 我不是哭啊，就是辣眼睛啊。这个
14: 切完洋葱了，刚才
15: 没事没事，加油熊猫。
11: 再说多就有点长气了，就是谢谢大家，
16: 太棒了。
17: 熊猫现在是大厨了，我们有一个小厨能够变成大厨，有走到第三名已经很厉害，
11: 加油，
15: 拜拜，
18: 加油加油
15: 加油加油，
11: 邓爷加油。
19: 其实我走到现在

0: 在已经很满意了。我叫后厨熊猫，来自香港。
1: Very very very good dish。你的结果是 Roji。
2: Thank you chef。
1: Thank you。
3: 晋升为大厨的选手是后厨熊猫。
2: 我的名字叫做欧浩然。
0: 我从没办法认可自己没有自信心，到找到方向，找到喜欢的东西，烹饪对于我来说就是人生的全部。
4: 我希望我也能保持着对食物的热爱，对那个炉火的向往。
0: 想对自己说一声，继续加油。
5: 欢迎来到《海天一饭封神》第二季决赛时刻。
6: 邓师傅这个状态最好，
7: 我们没有输过。
8: 啊，对，我们没有输过，一场都没输过。
5: 在最后一轮对决中，我们会在主食材豆腐的基础上，增加额外的一项食材。
9: 要加东西。哦，
6: 做什么啦？
3: 封神决战最后一轮，现在开始。
10: 我就想抓住每一轮比赛的机会，把川菜的技法和味型全力以赴地去展示。
11: 又激动又害怕，这样一个川菜大师，我拿什么跟他打？那我只能拿出自己最好的状态。
7: 两个选手的对比太大了，
8: 现在就很明显的昌盛跟全龙的打架了。对，哇，
12: 估计就是一分钟之内要交菜了，这太快了。
7: 他们两个真的是命运的安排，刺激啊！
3: 最终获得《一饭封神》第二季荣耀厨神的选手是，
13: 欢迎各位来到《一饭封神》第二季的颁奖典礼。
14: 恭喜获得风味推广奖的主厨，
15: 精锐主厨奖，
16: 天属匠心奖，
8: 百般滋味在心头。
13: 李飞跃同学又流下了激动的泪水。

0: 大家好，我是刘永康，今天做一道亚洲风味尼斯沙拉。尼斯沙拉是法国南部的经典菜，但这次我用了一些亚洲的调味思路来重新演绎它。这些是我们需要准备的食材和调料。第一个步骤就是煮溏心鸡蛋，然后我们来准备四季豆、土豆，准备一锅水，水滚的时候就把这些备好的菜加下去。我们这些食材都已经煮好了，现在我们来准备做沙拉。
1: 撒一点橄榄油、盐、黑胡椒。
0: 我选择用点翠的奇亚籽焙煎芝麻沙拉汁来调味，它采用焙煎芝麻来制作，还添加了奇亚籽，富含 Omega 3脂肪酸、蛋白质和膳食纤维，美味又饱腹，而且是零汤配方。另外尖嘴挤挤瓶的设计能很好把握调味的分寸。这道亚洲风味尼斯沙拉做好了。

上微博进入一帆风神话题页，为你喜爱的厨师打 call。 上微博参与一帆风神话题讨论，获取更多独家精彩花絮。上微博参与一帆风神二创大赛话题讨论，赢取更多精彩福利。上微博参与一帆风神二观后感话题讨论，分享你的节目观后感。关注新浪娱乐，精彩内容早知道。下载网易小蜜蜂，看更多年轻人的朋友圈。上一点资讯，了解节目更多精彩内容。西窗烛 APP， 品味中国诗词之美。中华万年历 APP， 陪伴成长，记住一生乐趣。上百度 APP 搜索百度娱乐， get 更多娱乐精彩独家内容。上百度搜索一帆风神第二季，精彩内容尽在百度百科。上新浪新闻客户端搜一帆风神，看节目更多精彩内容。看新闻用 Zucker， 关注最新节目资讯。

上微博参与一番风声，话题讨论，分享你的节目观后感。更多节目精彩资讯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独家社交媒体平台微博，首席合作媒体新浪娱乐微博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感谢微博、网易新闻的大力支持，百度 APP、 百度娱乐、百度百科、新浪新闻、扎克上一点资讯，了解节目更多精彩内容。威里万年历、西窗烛、华语之声、钱江文娱、 DO News、 滴滴莉莉城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0: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1: 传统的规则，传统的经验都是很重要的，最重要的就是要去干一手。我们最不怕的就是犯错误，我们会热爱犯错误，犯错误才能知道一件事的真相。这就是我们现在在做的机器人处决皮肤死折，想怎么弄怎么弄，一扑，哎，还能使
2: 方向可以分辨出来吗？
1: 可以，当摸到不同材质的时候，只要数据维度越多，机器人它就理解这个世界到底它在摸什么。
0: 生化之间，万物共生。国际视听艺术嘉年华，敬请期待。平静表象之下，藏着无声试探。
3: 说说吧，你心里的目标是谁？
4: 如果身份确凿，天线里面传过来的就是海那边的命令。
0: 一场不见硝烟的交锋开启，
5: 所有的情报渠道都会动起来。快走，现在。
0: 国安卫视以信仰为刃，护山河无恙。
5: 局里的内鬼还没抓到之前，绝对不能泄密。
0: 王凯、周依然、欧豪、彭昱畅，东方卫视交锋正在热播。

Hold them tight. Steady, boy.

0: 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用情、用心、用力，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这就是中国，让中国话语走向世界。
1: 不同观点可以互相讨论、辩论，
2: 我们一点都不害怕竞争。中国人，你要自信。
0: 这就是中国，听张维维说。成大事必有缘，这就是中国由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特约播出。

0: 今天
1: 我穿的有点太过随意了。
0: 你我不是现在差你们一分吗？现在不上点招怎么干活啊？
2: 来了，
3: 祝奏乐舞公司一首莱斯的歌，带我兄弟闯乐坛。For 李长超、杨旭文，
1: 杨旭文是跨界的，
3: 跨界。
2: 哦，还有一单，
3: 哇，全是
0: 粤语，
4: 五颗月，
1: 那就是粤语。
3: Just so 好犀利的歌。
4: 等一下，这个不是假，不是哑吧？
0: 应该就是
4: 亚瘦
0: 亚一首
4: 啊，一首
0: 很厉害的歌，
4: 亚瘦好犀利的歌。
3: 中国
4: 中
3: 国的什么中
0: 代代表

0: 作代表作，
1: 对比哦，是不是 J 都是 Y 的音乐？
0: 哦，音乐代表作，中国音乐代表作，
1: 中国音乐代表作也太难了吧？我觉得我们这儿不具备这个能力。就这七个字，什么含金量？我看看哪首歌敢自称这个。
2: 其实屈指可数。
1: 哎，我们来问问那个吧，问问那个 AI。
2: Bixby 吗？
1: 就是如果按照粤语的话，这个是什么意思？我来搜一下。
0: 让我拥有代表作。哦，
1: 一首厉害的歌，让我拥有代表作。哦，那好吧，
0: 好吧。
1: 那我们来了解一下客户信息啊。
2: 好啊，
0: 中国好声音的冠军嘛。

0: 的过。
1: 她的声音其实很有当年港风的女歌手的
2: 厚实的
1: 那个声音状态。哎
2: 呀，那把那个合眼之间推给她呗。
3: 哦，合眼之间就是粤语歌啊，
4: 非常舒服。
1: OK。再来查最棘手的吧，跨界的。
4: 好，
1: 他们两个是合唱，其实李老师是唱国风的嘛。

0: 其实我对杨希文老师有点了解，因为我看过他的剧，叫做《唐朝诡事录》。
1: 卢凌风何在？
2: 有我在，何人敢乱我长安？
3: 他们应该会喜欢国风古风，可以推荐《少年游》。
4: 今天我们的人设就是比较难搞的甲方。
5: 我现在开始不笑了，要刁钻一点。
4: 走。
6: 来了来了来了 ，Hello， 好久不见，
7: Hello, 好久不见
4: ，Hello Hello Hello Hello Hello Hello。
0: 来喝点水，喝点水，给你们来点水。
4: 哎呀，你看这服务，你看你看你看，
0: 来喝一下我们的百岁山。
4: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8: 来吧，三位老板有什么需求？
9: 莱斯是厉害的意思，我们想要一首厉害的歌。
3: 其实我是演员嘛，然后误闯天涯到你们这儿，就是音乐公司。我想今天如果说是有可能的话，你们可不可以帮我打开这个进入音乐圈的门？
10: 当然哥，我们最喜欢演员了。
0: 我们有推销给演员过，
6: 完全没问题，完全没问题。
3: 我的这个出道之作交给你们。
5: 我想要一首代表作。
3: 对，你们压力给到你们了。然后我们在来的路上呢，写了一些问题，考验你们对我们的了解程度，得分决定推歌顺序。
10: 好的，好的。
3: 希望你们三个做个抢答。
4: 好，那我先来了啊。请说出《卢凌风》这部剧的名称。
0: 唐朝诡事录长安，唐朝诡事录奇谭，唐朝诡事录
10: 五四三，
3: 就差一个
10: 二
0: 西行
3: ，yes， 这个分必须给到他。那我来问第二个问题，
0: 好，
3: 请唱出李长超的一句歌词。
0: 等一下，我知道副歌。
3: 有醉几阙的风云的那内
0: 成全过你我张狂。
3: 对对对，
10: 合理，
0: 有做过功课。
6: 好，算你厉害。
5: 好，
0: 谢谢。
5: 接下来一道题目，
6: 问简单点，可以。
5: 记忆力好吗？你们
6: 不好。
3: 不好，
5: 那就对了。刚刚旭文哥进来的时候，第一个跟谁打的招呼？你给分，你来说。
4: 他自己不一定知道。
3: 你得到我了。
4: 他自己都不一定知道。
10: 老于，绝对是老于，绝对是老于，因为老于第一个站起来往你们那儿去的。
6: 来了来了来了 ，Hello， 好久不见 ，Hello， 好不老唔见啊 ，Hello Hello Hello
10: Hello，
4: 楠楠是对的。继续问一下，那么想问一下。五颗月是哪一年的好声音冠军？
6: 2021年，李克勤导师的学生。哎呀，对不对？
5: 对。
4: 好，于老师加一分。
6: 加加。
5: 好，颁一分。
10: 哎呀，我差点脱口而出98年。
5: 什么意思？
10: 不是，我是他生日。
3: 那我这个问题比较刁钻了，这也是我们的最后一题。这一题呢，就是李长超的年纪减去我的年纪，加上他的年纪是多少岁？
4: 其实这个问题，我估计到下午都不一定能算出来。
10: 32，36减32等于4，4减28等于32。
3: 他是对，那你是对的。
10: 你看，
6: 不对。
10: 人说对了，
6: 永远
10: 说对了，
6: 永远18岁。
4: 这个分很难给，
3: 这个分对，
4: 挺难给的。
5: 18减18加18，
6: 永远18岁。
3: 对，
4: 你这个说的挺爽的。
10: 哥，爽到了就行了，
0: 爽到了就好了，就
10: 爽到了就可以了，
0: 也不要有别的。
3: 这一分给他，但是我们的心偏向于你，我们的心偏向于你。
6: 杨老师，杨老师，南京人真会逗人呢、啊，逗人。
10: 没办法了，
0: 那遗憾，我们22，
10: 这样就是我们俩要 PK， 这样我们简单点玩个什么游戏？这样左一拳右一拳，
0: 左一拳右一拳，
10: 来快速一点啊，
0: 来。
6: 左一拳，右一拳，看谁先
10: 加收音。兄弟，啥意思啊？
3: 因为要做两个石头。
6: 我真的不服，这样的人可以碾压我拿到第二名。
10: 那请三位移步我们的曲库吧。
5: 好。
7: 水中贵族百岁山。提醒您，下节更精彩。本节目由中国移动赞助播出，好网时刻在线，灵感始终满电。本节目由水中贵族百岁山特约播出。
5: 我要听这个
0: 啊，听啊，抒情拔乐吗？
10: 抒情拔乐。
0: 好的，来三二一。朋友一天，共守一晚，流泪情光。我
10: 真的是。
0: 这是你录的 demo 吗？这个很像你的声音啊。
5: 是吗？
10: 太适合了。嗯，但这个有点老派嘛。
5: 我就是想来收一首代表作。哎呦，
10: 等一下，我们还有一首歌特别适合你，简直就是量身定做，超级超级无敌遗珠。这个被我们曾经评为我们自己专辑可能会收录的，但是因为它是粤语，所以我们唱不了。
5: 所以这首你不太推荐是这个意思吗？
10: 你可以听听那首，是真不错呀。而且这首歌很夸张的是它的主歌非常好听。
5: 甜甜，
10: 我们放一下吧，放一下吧。有一首歌叫合眼之间。
6: 哎呀，这首歌让我推一推该多好呀。想对这首歌。
10: 然后双眼幻象多逼真，很夸张啊，这个质感。睁开眼放鹅
5: 楼永生为之，有点波萨诺瓦。
0: 呀，波萨诺瓦的感觉。感觉心神感觉有心动的
3: 催生。你觉得这首歌和刚刚那首粤语歌你更加喜欢哪个？
5: 这首歌其实我觉得它的旋律是好听的，蛮特别的，跟小挺小众的，它这个 melody。
10: 对对对，是的。
5: 但我有一个问题，它的粤语很拗口，但这首可以和琉璃镜一起备选。
3: 我觉得这四大板块我可能会比较喜欢国风古风。
10: 好
6: 好，
3: 随机来一个。
10: 指尖绕青丝绕岁月的情少年游啊，这也太好听了呀。
0: 确实好听，确实好听。空留回忆在风中
6: 绕，欲买桂花同载酒，这只是少年游。
3: 欲买桂花同载酒，终不似少年游。
10: 是的，这歌真的都不知道为什么会留到现在。
6: 这遗珠吧，没人
10: 遗珠，真的是遗珠。
5: 真是的，怎么没选这首？
3: 好听。我觉得这个不太适合我。
10: 不太适合。
6: 对于跨界的旭文来说，难度太高了。
3: 对对，我的意思就是说有点对。待定，待定，待定。啊？呀。哦。
10: 好，那我们先留一下。
3: 这待定，他这位客户要待定一下。
10: 那我们再来一首古风吧。我曾换白青山，忘却寥寥悲欢，险关难关怎敌过？哎呦，这个很适合哥，
0: 太有你的风格了。
5: 这个很你啊，超哥。
3: 这首歌
0: 还不错。
3: 这首歌比较适合你，但是到这儿的时候你可能。
5: 其实那个少年游刚才一打开，我觉得也挺特别。
10: 对，少年游就是轻松一点。
3: 应该不是少年了吧？不是少年了吧？
10: 看这花，我们总有一颗少年的心。
3: 一会儿我觉得我们这儿都听完了，我们有几个待定的。
6: 对对对对 对, 对，
3: 我们下去再重新听一遍。
10: 好好好，
6: 对，
3: 先拿一下我们刚刚选那个那拜青山，
5: 合眼之间留夜静，少年游。
10: 好，好，好，好，等你们听完了，我们再选择主推哪首歌。
6: 走吧
3: ，OK， 我们下去选歌。
6: 哎，我们现在歌也选完了，听说你平时很喜欢喝茶，我带你来个地方。哦，就是这里。
3: 我没想到你们这公司还有茶台啊，还有准备那么充分，招待客户我很有心了。
6: 我们平时都喝百岁山，这里有百岁山饮水机，泡茶特别方便。

0: 来，请喝茶。
1: 啊，谢谢。我知道，水中贵族百岁山，瓶身上印着 GB8537，水源取自地下深处百余米，岩石裂隙是真正天然矿泉水。
0: 对，百岁山是偏硅酸型矿泉水，含偏硅酸等多种天然微量元素，用它泡茶不仅不破坏茶叶本身的风味，还能够激发出茶的甘甜。来试一下。
1: 这水味道确实清甜，补水润嗓很舒服。有百岁山，嗓子的状态我是不担心了。一会儿练歌的时候，你得帮我看着点歌怎么样唱更好。如果口渴了，我再补上一口，
0: 完全没问题。哎，我手机呢？
2: 放兜里了吗？哎，
0: 这蛮轻薄的，
2: 是很轻薄，
0: 是很轻薄。
3: 我看一下这个颜色，
0: 颜色
3: 挺好看，
0: 很不错啊，
3: 蓝的我喜欢。
0: 那要不我们就用这个三星来放一下我们的歌曲？
1: 好。晚风拂过伤口的肉，船桨摇碎一壶酒，踏遍江南的岸头。我觉得这首歌太适合秀儿歌了。

0: 他歌词写的很悲伤的，但是他唱的如此轻快。嗯，
1: 其实这歌调也不是很高，这个调也不是很高。
0: 嗯，这个作曲是就是比较轻快一点的。
1: 对，嗯。
2: 那要不要我们听听别的看看
0: ？OK， 下一首
2: 《拜青山》。

0: 这首歌是特别有画面感，刚才副歌起来的时候。哎，但是我发现个问题，这两首歌其实歌词差太多了吧。
1: 哇塞，一个是极简，一个是极繁。
0: 但拜青山词比较小，感觉好记一点。我觉得这个歌它画面感比较足一点。

0: 信号。
1: 昨晚梦一早房似你共我温泉。
2: 他是粤语吗？
3: 模仿的粤语。
4: 但他这个主歌真的很神奇，这个旋律就质感很好，这首歌。

0: 是波萨诺瓦的这个编曲我觉得也蛮好听的，
1: 对吧？要不一会儿我们俩就选一首合唱。嗯 ，OK， 对，但是具体选哪一首，那个让他们去猜。这个
2: 怎么样？这首歌？
1: 我们俩没有在我们的list 里面。
3: 他们已经在想怎么一会儿
2: 唱那个少年游怎么唱了，应该是。
4: 那我们听下一首《琉璃镜》。

0: 有点纠结，这歌热的可能性比那个大。
1: 这首是更贴合粤语哦，五合眼之间要顺，
2: 稍微顺口一些，是不是？
1: 对对对对。
0: 我心里已经有一个意向的选择了，但是我这边不能说，万一你们说动了我另外一首歌觉得好呢，那我可能会觉得立刻反转选另外一个。
2: 哦，也有可能。
0: 对，那你们现在开始选择吧。
2: 来吧，第一名
3: 选吧。
4: 我选择少年游。
2: 那你再拿一首呀。
0: 哎呀，合眼之间特别好，我相信他是有质感有审美的人，我选合眼之间。嗯，
2: 好，那你选吧。
3: 我选择我想那个推荐的订单，我就 focus 一下吧，拜青山吧。
2: 好，我推琉璃镜，我感觉我还是有机会的。
1: 琉璃镜真的蛮是那个港风的味道的。
4: 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
1: 还不一定哦。合眼之间我也很喜欢的。
0: 这样吧，我们看看你们怎么推荐这些歌。
4: 那又是开杠环节了。
0: 开杠就是我们辩论嘛。
1: 谁跟谁辩论？
3: 我们彼此之间的辩论。
0: OK， 甲方就喜欢看你们这种
3: 辩论赛。嗯。
0: 然后我们上杠，
3: 上杠，
0: 我们就用一下我们公司的
2: 这个杠，
0: 对，
2: 哥们儿，
3: 那来吧，客户出个题。
0: 其实我之前拍的就是武侠戏会比较多一点，所以说我给你们弄一个主题吧，武侠感。
2: 武侠感。
0: 你先来。
3: 我觉得这首歌其实他从前奏一出来的时候就已经有那种两个人要对决的那种。
0: 这首歌叫什么？
3: 拜青山。
0: 来看一下，你看不走心眼段。
5: 不走心眼段。
3: 没有啊，我是甩一下武侠感嘛。拜青山。
0: Why？ 为什么？
5: 对，
3: 因为我觉得他的前奏一出来的时候，他的那种氛围感，还有他的那种，给我呈现出来的他那种，怎么说呢？怎么说呢？这个很难形容，大家听一听。
0: 你方直，
3: 让我们大家一起来感受一下这个武侠感吧。
0: 谁辩论放歌啊？我辩论一会儿讲 PPT， 我跟你说。哇
3: 塞，这已经进来了，
0: 就很有武侠感，
3: 已经非常有武侠感。他一出来，我感觉这两个人就已经头发已经飘到那里去了。哦，
5: 对，
0: 那好。该我了啊！少年游他的武侠感在哪儿？哥是经常演那个武侠剧嘛，对不对？我们演的这是一个武侠穿越剧，是最后男主穿越回了现代，在杭州的西

0: 旁边突然想起了上一世的往事的那种感觉。哦，对，那种武侠感，对对对，我们是一个现代感的。哎，
1: 那他这首这个什么泛轻舟时再回首，风月旧情难留，这不也跟其实跟武侠也有点
0: 对吧，有点现代那种，但是他又一直在武侠沉浸在那种好似上一辈子发生的事情的那种溯源纠缠的那种感觉。
2: 纠缠，
1: 你说有道理。那这样我这个主题先过，你们直接来说这首歌哪边好。你说少年游哪边好，你说拜青山哪边好。
0: 好，来吧。我是这么理解的，就是我觉得啊，我们所有的里面的不管是戏腔还是各种的所谓的设计，然后因为我们这位歌肯定是很适合这样的一个感觉的嘛，我觉得这个东西都是可以设计的，无非是加在 bridge 还是加在 ending 还是加在 outro 或者 intro， 它哪里都可以加这样的设计。但是这个歌的主体本身它很适合短视频推广嘛，因为它很轻松嘛，它又有变装的感觉，因为古风变装我们都看很多了对吧，那个袖子一拂棒换一个场景，所以这个类型非常容易出圈出爆款。
1: 明白。
0: 对，我觉得我们如果是走一个现代的感觉但它又有古风的话，我觉得它是出彩的，而且就像我们很难找到跟这个歌的感觉很像的一首歌。目前啊脑子里我们突然一聊是没有的，突然一聊是没有的。对，好，赶紧。
3: 我刚刚在放 BGM 的时候，我觉得这首歌简直它就是一个巨轩的神级 BGM， 它感觉就是可以在很多的一些影视剧里面，我觉得它就可以成为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宣传的一个口子。
0: 你给弹好吗？
3: 当然啊。
0: 哪个剧啊？
3: 我们这里都可以打包啊。
0: 哪个剧
3: 啊？
0: 哪个剧？
3: 我们播出的时候看那个时候有什么剧在播。哦，我们都可以成为一个很好的一个推广的口子，它非常好传播。
1: 你觉得这首歌更加适合我还是那首歌更加适合我？
3: 我当然觉得拜青山更适合你，我在推这首歌。
1: OK， 没什么问题了，
0: 我们没有关键词了是吧？
3: 没有关键词，那看你们俩怎么辩论了。
1: 把舞台贡献给我，我们这个精彩的辩论来。
4: 你们觉得这几首歌里面哪首歌更适合我？
5: 我从社的角度，那琉璃镜肯定是最适合的，因为这首歌它本身就是非常符合粤语的写作逻辑的，就是首先它容易发音，因为粤语它的那个调太多了，就有些歌它如果歌词写得非常繁琐的话其实不好唱，然后旋律比较长线条的，而且是非常符合现在的热单的逻辑的，而且这两年这种大流行的传统的复古港乐又是一种在回暖一个过程中，所以从安全的打法来说，琉璃镜这首歌比较符合市场的推广，又是本身符合科乐你自己的声线，所以我觉得琉璃镜是最合适的。
0: 从合适的角度，他刚刚说的合适是一个声乐习惯和这个工作的习惯的角度。但是我们想一下，近几年有类似这样的粤语歌的新歌出现，然后它变成了大热吗？没有。为什么没有？因为它不是这个时代的情绪，对不对？我们真的会在私底下喝咖啡的时候听一首古琴歌吗？一个巨大的问号。就是我个人觉得，为什么我说这首合演之间非常适合姐，就是我相信姐的生活模式一定不是到这样的一个状态的，就像我们说的 AI 可以写很多歌，但是为什么一首歌它能大热，是因为它跟这个人非常契合，且这个人在这个时代唱出它是独一无二的，是别人不可以被模仿的，所以这个歌才能大热，而不是一个 AI 可以复制某一种歌它就可能火，它不能火，对不对？就很多人都去尝试过 AI 这个事情，但是发现它并不好使，为什么？因为它跟人不契合。所以我还是觉得比起音乐形式上适合您，我更希望说这首歌的跟您的生活模式更契合，或者说您想表达的更契合，我觉得这个是所谓的您刚刚说的适合这个事情。
1: OK，
3: 来吧柯月姐，你选哪一首？
4: 我不想错过任何一首好歌。
3: 你都要？
6: 我觉得刚才我说跟你特别适合的那个
4: 琉璃镜，
6: 对，
1: 我觉得你是这个。
3: 你的选择是哪个？
4: 我的选择是合眼之间，合眼之间。
5: 不是合眼之间的，
0: 肯定是合眼之间啊。
4: 合眼之间。
3: 那旭文哥你们呢？
1: 其实我们俩刚刚偷偷摸摸商量了一下，但是结果会有点扎心啊。我们俩决定就是选拜青山，且我们俩合唱。
3: OK， 那太棒了。
1: 其实你是真的运气太好。
6: 他的意思就是跟你的口才没有任何关系，
3: 纯纯的运气，运气也是实力的一部分。
1: 虽然哥你选择对了，但是这个服务
3: 是哥叫弟弟就好。
5: 他说这首歌你选的对了。
1: 是怎么成为他是怎么成为销冠的？
5: 不是这位哥你选对了。
3: 吓死我了，我的哥
1: 他是怎么成为销冠我已经知道了。
4: 心怒心怒心怒心怒心怒，你把甲方给惹生气了。
3: 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
1: OK， 那我们现在是我们是拜青山，他是合眼
4: 之间。对，合眼之间。
1: 接下来我们就练习一下歌曲吧。
4: 好。水中贵族百岁山提醒您，下节更精彩。本节目由中国移动赞助播出，好网时刻在线，灵感始终满电。本节目由水中贵族百岁山特约播出。
3: 先把词分了，然后调我们一会儿再定。
1: OK，
3: 我的建议是李哥先唱，他可以先定个基调嘛。
1: 对，
3: 后面一人唱一段。
6: 好。副歌我来，基本上高的都是我来唱。
3: 那气场肯定你来了，
6: 好，
2: 气场肯定他。
3: 来最后一个副歌，两人合唱。
6: 你低八度，
1: 我低八度，
6: 你可以低八度。
3: 可以试一个副歌。这好不容易来唱一次嘛，
7: 看看能唱到啥样。
1: OK， 你可以试试嘛。此时不我更待何时？
7: 对。那整首歌的 key 你们需要调整吗？
6: 我反正应该没问题吧。
1: 我是中低，我要唱的话我得降一点 key。
3: 我觉得要不要先降半个调，然后让哥试一下，跟你唱试唱一下吧。
1: 对。
4: 你们组还挺顺利的。我还有问题。合眼之间，真的，我现在的编曲我是真的很纠结。Bossa Nova 我是真的觉得很有意思，就这个我其实乍一听很怪，那怪起来怪好听，那个小氛围那个感觉那个律动是我是个人很喜欢的，但是那个音有一些是太难了，没有流行版的传唱度高，改成大流行，
0: 但是这个改成大流行打不过那些大流行。
1: 可以，
5: 我觉得还是 Bossa 的好听，
0: 也不能完全那么流行，因为我觉得那么流行破坏了它的味道吧。
4: 我很摇摆。
0: 我觉得可以出两版啊。
4: 出两版？
0: 可以出两版吗，东老师？
4: 那我让老师们出一个吧，背着。
0: key 合适吗？
4: 这个 key 可以。那我这个合眼之间真的很假粤语，这个太假了，有点。
0: 还是要调一下字眼，根据粤语的。
4: 对，得调一下。你看，昨晚梦一阵风起内功哦，温存这一句就只有温存两个字是那个押韵的。真的，我觉得这份词可能90%都得改。词我要自己来改。
0: 时间来得及吗？
4: 时间很赶，我要抓紧时间去改了。
1: 那我们也去练一练。再来一遍。真的好高啊！我想现在去找一个角落去练一练。凭王传难忘传
0: 红梨花。差不多了，我们去天台踩一下牌。
3: Let's go！
0: 欢迎来到我司的天台。
4: 歌词上面我基本上改的七七八八，因为合眼之间在粤语里面这个 melody 它不顺拗口。
0: 哦，改了歌名。
4: 改了那个月光也听闻。然后因为歌名改了，词我还要再改。

0: 改。
1: 那我们让他们先彩排，然后我们在旁边把词改了，这样的。
0: 可以，可以，可以。
1: 有哪里特别拗口吗？
0: 有啊，比如这句。
1: 要不改成我已经选择收起，没有原因。
0: 可以，挺好。好难受啊，这个
2: 是不是粤语歌？它的如果旋律跟它的字音调是相冲的，就是唱不了。
0: 能唱，但是会粤语的人听了很难受，浑身难受。
2: 啊，我了解。西餐能分群过些
0: 风眼，内空我问君，舒服多了。
3: 咱们这边也开始吧。
1: 这就开始了？
3: 对，
1: 这么刺激的吗？我们是彩排。
3: 对，先彩排嘛。
1: 彩排，彩排怎么彩排？
3: 我们一会儿先放一下伴奏，你们先跟着来两遍，然后看看耳机里面舒不舒服。有，比如像人声要不要大一点，或者说伴奏要不要大一点，都可以随时调整。
1: OK。
3: 你们可以先试音。
1: 好，唱的不好听，大家不要介意啊。喂。
3: 先调耳朵子，然后我来帮你调外面。
4: 好，老师从头开始。耳机里面再给我一点混响。
1: 我的耳机里面也要一点混响。虽然不知道是用来干嘛的，
2: 让你有在 KTV 的感觉。
1: 啊，那给我多来一点。
2: 对对对，
3: 我觉得 P 的那个伴奏可以小一点点。
5: 可以，
3: 小1.5个。伴奏再回来一点点，再大一点点。
5: 可不可以帮我做一个平衡？就是大概到了副歌这个位置，这个的时候，把伴奏稍微小一点点。前面我还要现在这个音量，好不好
2: ？PA 老师，那个外面的 PA 给两个歌手的那个高频提一点吧，现在太闷了，
0: 而且有点干。
3: 然后混响可以，我就再来一点点，也可以给一点点 delay。
2: 现在混响有了，
3: 怎么样？现在 PA 这些 OK 吗
4: ？OK。
0: 来吧，我们走一遍吧。
1: 好。

0: 尘封灵魂，冰冻成冷化成。
1: 这河吗？这是河吗？这不是河啊。
0: 林中还是看清深。
1: 是不是可以不戴耳麦？戴耳麦不会唱歌了。
2: 其实我觉得主歌很松弛，很舒服，听起来。到副歌你有点不太敢唱。
1: 啊，对对，我怕我进去的时候找不着那个音准。
3: 舒文，你现在是我耳返里面人声非常的清晰啊。
1: 对。
3: 其实可以试着带单边耳返，你听听外面。
4: 就可以像唱 K 一样唱了。
3: 对，因为你感觉你太清晰了，所以你不敢唱出来。其实外面没有那么大的声音。
1: OK，
5: 或者副歌长超哥带着唱吧。
6: 我的。
1: 对，我想抱大腿，我现在。
6: 来，我们再过一遍，我跟你。
1: OK， 好好。
0: 繁琐无趣，时光缱绻无言，你的美镌刻在心间，
6: 兵荒战难老
1: 去，是不是太低了？
4: 唱低八吗？
3: 我也觉得不合适。
7: 主要是前面的那个你突然很高，然后它突然低下来，就会有点割裂。
3: 的确，从高音一下子要从低音再进去有点难。
7: 哥，你要不要试一下高八度的试试看？
1: 我上不去，我试过了。
7: 真的吗？
1: 上不去。
4: 哥有假声吗？
1: 不会。
3: 我是觉得副歌你在尾音哼两下就可以，这不噔噔噔，管你啊。来一些那种啊什么的，就感觉在上面飘着。
1: 能找到调吗？
2: 佳韵有个问题，他只学了他能唱的主歌和预副歌。

0: 所以他只能少唱副歌。啊，
1: 那他那个低八度这个，那我觉得就全程叠低八，只要确定一点，其实没问题的呀。
2: 我有一个最烂的招，副歌我们三个人一人拿个麦合唱，直接真声顶完，他们想唱哪儿唱哪儿，
3: 就我们给他们唱。
2: 对啊，他唱低八，他唱轻的，什么都叠在一起，什么都合理的。
4: 但这样他就没声了呀。
5: 我觉得现在不要让他直接改了，不要让他改了。
6: 我再改，我估计我更疯了。哎呀，我都紧张出汗了。
7: 我是觉得主歌跟预备副歌啊，是由你来唱，这是最保险的。然后整个副歌呢，交给李老师来唱。
4: 你可以第一句不进来，你等他唱，你觉得差不多，你再跟进来也行。
6: OK OK，
4: 你可以前几句就是，你可以不唱出来。
8: 吹影晚，回过书看看，青山已惘然。
5: 你看你自溜一下就进去了。
6: OK， 那我就这样定，我就中途我就溜进去了。
4: 对啊，对啊。
5: 然后还有哥，你要有很有信念感的啊，你要很坚定的那种。
1: 对，你得确定。
5: 我越紧张越唱不好，放松才是最对的。
4: 其实你只要扮演一个演员就可以了。
6: OK，
4: 你是一个演员，你扮演的是一个职业的歌手，然后你就大概的有这个信念感去唱。嗯
5: 哼，你在演歌手，你进去了，你懂我意思吧
6: ？OK OK，
5: 对你进来了。
6: OK，
7: 其实那个提词器就是观众了。就全部都是你的影迷，你的歌迷。对，
6: 那我现在感觉不一样了。
5: 可以来，我们试一下。
0: 来来来来来。
5: 这是对的。

0: 前半段是这意思吧？
1: 是。
2: 我觉得这边很好，
3: 这样非常好，
0: 这样 OK 啊。然后后期再给我百万一下，
3: 必须有。
2: 那我们下一组吧。
4: 现场有懂粤语的老师吗？啊，老师，您听听看这个词我改的怎么样，好不好？没问题，没。是否改？
5: 那词没问题，就开始吧，来吧。
6: 我觉得他唱的不用加混响了吧？
5: 是，
6: 还可以的，干干净净，
5: 完美。这个版本，这个歌好像在这个样子里面是合理的。
2: 你这都不用改了。
4: 那要不你们要不要再听一下那个更流行一点的版本？
6: 抒情版吗？好啊，好啊。

0: Bossa Nova。
1: Bossa Nova。
2: Bossa。
1: OK， 那就全票通过。
3: 那咱们就这样可以了。
1: 等一下，等一下，那我们要不要这样半个 key 试一下？
0: 但我觉得这样半个 key 肯定不好，这首歌我感觉已经蛮低的了。
1: 但是 Bossa 低低的，是不是也挺舒服？我想先试试降小二度，好不好？
4: 好，好，好。
1: 满城南星红，万枕都飞尘。
3: 我觉得可能原版那个 key 舒服点。
4: 嗯，原版那个 key 舒服点。
3: 但主要看你喜欢哪个。
4: 我自己喜欢哪一个，我会觉得降 key 这个我要唱的再松弛感多一点。
3: 可以，因为你唱每个版本都可以唱好，那你喜欢的肯定就更贴你要的慵懒。
4: 懒一点，这个我可以咬的。
3: 对对对，咬的烂一点字，你现在可能太准了，应该
5: 不用很清楚，有一点点耳语
1: 啊、哦，不用那么清楚，再懒一点。
3: 对，你只要感觉对了，根本不用担心的啊。快没时间了，咱们抓紧再来几遍吧。
0: 唱法可以再调整一下，
3: 你那个可以再 swing 一点。
0: 键盘老师多 feel 点 jazz，
6: 眼神不要飘忽。你要么就是看提词器，要么就是舞动。

0: 换，我们走位还没盘。
1: 那你们从那个上面开始再下来。
2: PA 还是干了，赶紧再调一下。
3: 我们再多来几遍。
2: 旭文哥感觉还不是很熟啊。
0: 准备，我们马上开始。
4: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赞助播出，好网时刻在线，灵感始终满电。
5: 好的，欢迎来到我们奏乐舞公司的热单时刻。今天我们迎来三位给我们带来两首歌曲，那么谁先呢？
1: 来吧，就整吧。
5: 好的，我们欢迎
1: 爱青山。

0: 过了一把歌手瘾，
1: 超棒超棒。
2: 好的，那我们接下来有请下一位歌手，月光也听闻。
1: OK。

0: 那么让我们恭喜三位老板获得两首热曲。到了一个很重要的时刻了，
1: 惊心动魄
2: 啊，就是我们要把那个给原来是这个意思啊。
0: 对对对，
3: 其实我对于今天的三位销售都特别的满意，因为他们都各自有各自的销售手段。
0: 姐，我们感受到你很会端水了，可以但是了。
1: 但是
3: 我这个手里的呢，毫无疑问我会送给楠楠，楠楠
1: 旁边的佳韵，旁边的佳韵，
0: 没有但是吗？
3: 因为其实这首歌，我们三位销售他们都一致的口径说合演之间很好。
0: 是的，是的，是的。
3: 但是呢，我为什么要颁给楠楠？是因为他是最最最极力推荐的那一位。
0: 我们还有一首歌特别适合你，叫《合演之间》，很夸张啊，这个质感简直就是量身定做。这首《合演之间》非常适合姐，比起音乐形式上适合您，我更希望说这首歌的跟您的生活模式更契合。
4: 还有气，
0: 谢谢，感谢，感谢，感谢。
3: 真的特别感谢你。
5: 你来吧，这个事儿给你做。
4: 我决定把这票给你。其实我觉得吧，本身命运就是他选定了白青山，就命运当中也是运气的一部分。而且我觉得刚刚我在彩排的时候，他给了我一个信心，让我就是觉得我站在舞台上没有那么怯场。
1: 我越紧张越唱不好，放松才是最对的。你是歌手，你要有很有信念感的，你要很坚定的那种。
4: OK， 那我现在感觉不一样了。
1: Yeah！
4: 好，听着来。
1: 谢谢哥，多谢哥，多谢多谢，希望这次继

0: 这次之后可以多多的尝试在台上唱歌，下次的 OST 直接就一起一并接了，好不好？
1: 我觉得今天三位都很不错，不仅是我们的新客，包括像楠楠嘉宾都说，哎，有没有需要我们做的？
2: 来吧，合照吧，合照吧，
0: 三二一。
2: 我们可以移步一楼，然后为大家准备了一些宵夜。
3: 走，哥哥。
4: 哇，我的天哪！
5: 好香啊，辣子鸡。
4: 对对，看起来真的好好吃。
2: 来吧，
6: 来吧，
2: 开吃开吃，
6: 先开吃。
2: 大家最爱吃的菜是什么？
3: 海鲜辣菜。
0: 我喜欢吃香菜，就是下饭的小炒。
4: 你们试过南京烤鸭吗？
3: 好像跟北京烤鸭听说是不太一样，
4: 完全不一样。北京烤鸭是脆皮，南京的是烤完以后有卤汁，蘸着吃的。哦
2: 哦，听说哥是南京美食种草机。
3: 真的假的？
4: 因为他是什么？他那个在南京有很多带我去吃过的那种苍蝇馆子都特别好吃。
1: 好吃，对，我特别喜欢吃东西。其实不仅是南京美食，我也喜欢去不同的地方吃各种美食。上次我们去 录那个，我们也是录过一期综艺，那次下了以后虽然很累，跑了一天，我还找了好多家，然后去吃一下，吃完以后我还拍 vlog 分享给大家。
7: 南京的灵魂一定要放辣油，我特别能吃辣，拌它。这个在我们南京，我们叫长鱼面。
8: 吃这个砂锅鱼头，为什么我要醋？因为它的这个鱼肉站在这个醋里面吃，有一种吃螃蟹的感觉。
1: 哦，对，我会做功课的。
9: 哦，你要做攻略还？
0: 哇，这太棒了！
1: 很少踩雷，这个就很奇怪。
2: 就吃饭就很快乐，
3: 就真的很快乐，
2: 没有任何理由，真的。我们在微博上发起了这个开始奏乐开始舞的下班聊天室的活动，网友们呢也有一些问题想要问大家。第一个问题 for 李长超老师，有没有计划和国风音乐人跨界合作，打造不一样的曲风？
1: 这个其实挺多的，各个曲风，摇滚没试过 ，R&B 也没试过，其实挺想尝试一下的。
3: 你最如果让你选一个，你要选哪个风格？
1: 我选 R&B 是我确实特别喜欢，但是唱不出来那个味道。
3: 我不信超哥平时 KTV 的时候不唱 R&B，
1: 唱，
3: 对嘛，
1: 一个劲儿的唱，
3: 那肯定也是可以的。
2: 大家有除了本职工作以外特别想干的副业吗？
3: 这个很好回答，我想要做美食，做吃播，或者说我开餐厅，我要做好吃的。啊，
1: 我跟你一样啊。
2: 哥呢？
4: 副业，不干这行，我可能开个动物园，开个宠物店，
10: 开个动物园。哇，
4: 反正我喜欢去各种地方去那看，比如说野生动物，我现在最近就特别想去那个肯尼亚看，去看动物大迁徙。哦，啊，
2: 那个很壮观。
4: 对，就是我觉得很多那种动物都很有灵性，真正的跟它接触之后，你会觉得哇，非常震撼。
3: 对，而且很治愈。
2: 姐私底下最常循环的粤语宝藏歌曲，
3: 我最近特喜欢一首歌，叫做《颜色》。哦，
9: 但这个是国语啊。
3: 哦，问的是粤语是吗？
11: 对对对。
3: 哦，问的是粤语歌。要再说还是他的歌。哦，
11: 紧急联络人。
3: 紧急联络人用贝吉唱情歌。哦，
11: 用贝吉唱。
3: 劲浪漫超温馨。哦。国际孤独等级。哇哦。
2: 这个问题问旭文哥，接下来的工作计划是什么？
4: 目前有在接触一些剧本，能确定的应该是《盘鬼》的下一季吧。哇哦，年底应该能。
10: 是能拍还是能上啊？
4: 能开拍，
10: 开拍，期待期待
3: 期待期待。
2: 那旭文哥，你今天作为演员来跨界学歌，有什么感受吗？
4: 是这样的，有一句话叫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我剪出来了，我还是回去当一当演员吧。
3: 太谦虚了，哥。
1: 不用这么谦虚，
10: 回去接两个 OST 唱唱。
4: 我还是要好好沉淀一下，就本。

0: 本质上的一个东西，还是
1: 但你本质上
0: 修炼一下。
1: 更关键的，你本质上今天开不开心？
2: 开心，
1: 所以就够了。因为音乐就是开心的源泉。所以他是不是要当歌手还是回去当演员，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件事能让你开心，那就我们就可以继续做这件事情。
0: 其实唱歌本身就是一件很开心快乐的事情。
3: 对。今天真的是很开心，收获到了一首宝藏歌曲，也是非常的感谢大家。是音乐把我们聚在了一起，让我们再次见面。
0: 今天呢，也算是当了一次歌手，而且很开心认识了这么多新朋友。从此，我的歌手圈子的朋友们要更加的广泛了。
4: 今天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完成了这两首歌，真的是很厉害。我看到的不仅仅是专业，还有大家一起创作时互帮互助的热情。做音乐就是这样，开心，大家在一起最重要，才能做出更好的东西。
5: 来吧，合照吧，合照吧。

0: 张姐你好。
1: 你好啊。
2: 我就是想要一首特别一点的歌，你也知道我平时唱那种这些歌其实唱的比较多。
1: 老总你快来给他推荐一下。
2: 我们有一个从来没有给人展示过的歌。
1: 还有这种东西？
0: 今天其实对我们三个也是带来有很大的惊喜，就是我们可以专属的领取一首我们自己的歌曲。

0: 何成家，你别忘了，我既然能绑了你，我也能把你杀了。你说我要是用刀在你这个脸上划上两刀，你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
1: 你就算杀了我，也别想得到任何数据。
2: 我怎么了？
0: 死白羊嘴还挺硬，咬了我一口。
3: 他要实在不说的话，杀了他。
0: 不信，山水谁能够怎么样？
3: 到现在为止，一点动静都没有。我觉得咱们扰乱他们的计划。是没有达到的。
0: 他们能查到周俊，就离查到我不远了。实验水师是咱们最后的机会，这次要鱼死网破。
4: 老师，我们参考本地米仓窗户的设计，根据光影计算出拍照时间，约为下午3:10到3:40之间。这个范围我们考虑到了误差区间。
1: 那他们是以什么交通工具把人转移走的呢？以40分钟正常的速度来计算，如果是人力车的话，隐匿地点不会超过出事地点的方圆3公里。那如果是汽车的话，可能就是3到10公里。那我们就以这个范围为界吧，排查所有从出事地点出来的车辆，重点是要到郊区跟农村找。
2: 是。
4: 这张图片是在图书馆找到的，还真让老师说着了，就是这样的钟摆。
1: 你说老师也真厉害啊，就见过一次还这么多年了。
4: 这就是我们需要向老师学习的地方，心细如发。
1: 你说卢门居然有地方放着这么昂贵的钟表。哎，队长，这么昂贵的表总得有地方维护吧，总得有地方有购买的渠道吧，这是不是一个思路啊？
4: 亨德利洋行。
1: 什么？
4: 解放前的卢门只有这一家洋行在经营钟表生意。

0: 姑娘，饿了吧？来，我喂你吃口东西。
1: 你是谁？
0: 以你目前的处境，就别关心我的身份了。你不能这样跟自己的身子过不去。我是可怜你，把东西吃了，我们姐妹俩好好说说话，怎么样？
1: 你要是可怜我，现在就放了我。
0: 我要是放了你啊，我们这几个人都得吃枪子。把你知道的都告诉我们，我们一定不会为难你的，相信我。
1: 有本事你就杀了我，不要在这儿浪费时间。
0: 你要是一直这样强硬下去。

0: 看来他还是软硬不吃啊！碧湖，你这次行事实在是太莽撞了。
1: 再不行动，难道要眼睁睁地看着他们把实验水池搞起来啊？这个贺专家身份很重要，这是个大案件，公安肯定会一查到底，小心出事。
0: 我听说仪器厂那边贴了告示，说贺专家出差了，我想用不了多久他们就会找到这儿。
1: 你们自己看着办。
2: 那这个女专家可就留不住了。
3: 看来他们是不见棺材不落泪啊！得让全场上下看看他们怎么撒谎，让他们等到收尸吧。

0: 知道贺专家出厂并打过外线电话，一共有四人，分别是陆成、夏院长、车队队长，还有李光明。
1: 他们怎么说的？
2: 陆成是打给财政局询问拨款的事儿，夏院长是打给市医院要进一种特效药，车队队长是打给市运输队请求他们协助给工地配送物资，李光明是打给供电局。
0: 李光明给供电局打什么电话？
3: 李科长现在在工地忙上忙下的，说是要供电局保证晚上加班时候的电力供应。
0: 那车队长呢？
4: 哦，是这样，咱给工地配的大卡车一共有六辆，偏偏坏了一辆，建设要用的高标水泥今天要全都拉到工地，车不够用，
0: 所以就给市运输队打电话，
3: 征调了两辆，
0: 还给了特批手续，要求他们派最靠谱的师傅协助配送。
5: 那通知工地，所有的进出车辆必须严格的检查。
3: 是。

0: 来，慢点，陈师傅。哎，小心。来，
1: 局长，陈师傅到了。
0: 我来，谢谢。陈师傅，慢点。来，您坐。
2: 您客气。
0: 局长，据亨德利洋行的老伙计说，当年购买狮子钟的是本地的大户厉家，陈师傅当年就在厉家做事。
2: 是的，是的，你们好。可惜我现在看不见了，不过你们想问什么，只要我知道的，一定如实汇报。
0: 我记得厉家在48年举家从卢门搬到了南阳。
2: 是的，是的，当年厉老爷子可能是得罪了国民党的大官，不得已变卖了产业，就举家搬走了。怎么说呢，那会儿啊，老爷子也算是个大善人吧，可惜了。
0: 那您知道狮子钟在哪儿吗？
2: 狮子钟又大又沉，当年厉家想搬走也不那么容易，就把它暂时存放在位于苏梁村的米仓那边。可前脚厉家的人刚走啊，后脚那米仓啊就让人洗劫一空了。
0: 陈师傅，您刚才说苏梁村的米仓，具体您还记得在什么位置吗？
2: 那会�儿啊，苏梁村有厉家300亩地，厉老爷子呢为了方便农户交河粮，就叫人呢就近在山脚下盖了个米仓。哎呀，这么多年了，估计多半也废弃了。这位置嘛，也不知道我记得对不对。你们从苏梁村的村口沿着田间的小路一直走，快到山脚下，要是看见一棵大榆树，那就到了。那米仓啊就在那大榆树附近。
0: 好，谢谢您了，陈师傅。送一下吧。
2: 没事没事，
0: 谢谢您。

0: 回。
1: 下午2点整啊，西卢河河滩，带上我要的东西，不见不散。
0: 局长，你看，我们刚确定苏良村，他现在让我们去西卢河，这两个距离实在太远了。
2: 一南一北，距离不近，显然他是故意要干扰我们。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就将计就计吧。红梅，
3: 到，
2: 你带人去苏良村。
3: 是。
2: 东升，你跟童斌去赴约，迷惑他们，给红梅争取时间，立刻行动。
4: 是。

0: 这个地方，我们现在已经到了。
1: 我们现在就要去找警察局的支援，到底什么时候能到啊？
2: 没时间了，丁姐，我们分头行动，我去前面看看，你往后走。
3: 好，一定要注意安全。
0: 你也是。
4: 好好守着啊！
3: 是。

0: 我们那个是市运输队的，来送水泥。这个是送活单，还有特许通行介绍信。
1: 我们刚接到通知，场外车辆不得入内，把车停到一边，就地卸货。
0: 不是，我们是特许通行介绍信还不行啊？
1: 不行，我们是执行命令，把车停到一边，别堵路。
0: 那我这货卸哪儿去啊？卸外边去啊？
1: 停到一边，就地卸货。

0: 怎么样，有发现吗？
1: 没有，这黄山野岭的，他钓我们玩呢。
0: 他就算把我们钓到天边，我们也得跟他周旋到底，给红梅争取更多的时间。走。

0: 队长。
1: 放弃水滴工程，不然贺专家不会是最后一个死去的人。
2: 还真让我们给猜着了，这个假周俊根本没打算交换人质。这个时间红梅他们也差不多成功了，你马上回去给张局汇报，我去工地看看。
3: 队长现在去工地干什么？有李光明在呢。
2: 我不去工地看一眼。不放心，走。

0: 贺专家，贺专家是你吗？
1: 我在里面，贺妹，
0: 你别着急，我现在来救你。

0: 刚才我真的以为我要死在这儿，对不起，
1: 是我们来晚了，你放心。

0: 现在已经安全了，这里交给我们，你先回去。 小张，送贺专家回厂。
1: 是。

0: 还是让特务给跑了。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好在这次，贺专家没事儿。贺专家，这次真是让你受委屈了，也谢谢你能告诉我们这一切。应该是我谢谢你才对，当时我真的都绝望了，没想到是你把我救出来。现在想想，也还是后怕。 还好我们能及时赶到，你放心，以后专项组一定会加强对专家组所有人的保护。啊，另外这件事情目前厂里还没有几个人知道，还希望你能替我们保守秘密。放心吧，谢谢，快回去休息吧。嗯，丁姐送一下。
1: 是，贺专家，请。
2: 老师，通过贺希文刚才的描述，房间里当时有两个人，这就意味着我们的敌人不止一个，除了那个假周俊，另一个我们一无所知。
0: 有没有可能是雪狼？不好判断。贺希文虽然已经救出来了，但是案子是不能结的。那个透露消息的内鬼，还有那两个特务，我们一定要挖出来。是。
3: 贺专家回来了，可惜你谋划的一切，最后还不是竹篮打水。他们是怎么找到那儿的？钟摆，
4: 钟摆也是线索。
3: 你也未免太小看专项组的本事了，你就是太自负。无所谓，反正雪狼的目标是实验水池，后面的事儿。
4: 你咱们还在商量商量，商量。我给了你贺希文的出场信息，带你去工地。这些所有的事情都不经查，他们很快就会查到我身上。
3: 除了事我扛着，你要做的就是配合我。实验水池的事儿办完之后，你就可以马上离开鲁门，马上走，找你的芊芊去。

0: 接省公安厅罗主任，罗主任，我是张岩。调查李光明的事要尽快，最好在零五所实验水池浇筑之前给我结果。好。
1: 另外啊，也是想借这个油画展出期间啊，向咱们市民推荐一些美术方面的书，也算是我觉得画的很有水平。这幅静物算是把光线吃透了，笔法特别。
2: 对，
3: 用了拉笔，坚挺的线条，物体边缘凌厉。这是以刀代笔，是用窄刀将调校好的颜色，用刀的一侧将颜色在画面上拉出来。
2: 讨教一下。
3: 这是如何看得出来用的是窄刀啊？
2: 宽刀画不出这种效果，你看这里的刀痕，有很强的塑造感，
3: 但它的构图很奇怪，这棵树多余了。
4: 两位果然是行家呀！这幅画的作者周俊，你们认识吗？
1: 没听说过。
3: 不认识？那咱们市里或者是省里，还有没有人擅长这种画法呀？
5: 您见多识广，您知道吗？我还真不知道，不太清楚。
2: 谢谢啊。
6: 什么叫较真儿啊？啊，你看看这个图纸上，这数据都是你标的，这个东西就是每根头发分八瓣，一丝一毫都不能差。回去重做。红
7: 梅，你看，这里马上要建成咱们中国第一个实验水池了。
8: 你啊，等建好了再跟我显摆。
9: 这亏好大呀，要不咱们回去吧？
10: 别呀，我才刚来，还想到处看看呢。
9: 那你把口罩戴上。
10: 再戴上口罩啊。
11: 哟，季专家，
7: 刘师傅，
10: 什么风把你给吹了？
7: 牛师傅。

0: 哎呀，好利索了！我这一到工地上，感觉都好一半了。出发！哎，您带我去看看。
1: 走走走走走，我来推，我来推。
2: 那您慢点，
0: 小心着点儿。放心吧，
1: 谢谢您。
0: 走。季专家，哎，
3: 大伯，
0: 我这眼光没错吧？那天我就说你得是个专家。
1: 结果你这一出事儿，厂子里都传开了，你果然是个专家。
4: 我是。
1: 年纪轻轻，前途无量。
0: 真正的专家啊，是主攻他们。我在专家组啊，最多也就算个计算机。
1: 啥机器？哎，
4: 季专家，
1: 季专家，
4: 你好。没想到他在工人里面还挺受欢迎的，这人人都认识他呀，对我们也不是好事。
1: 红梅姐，你太紧张了，毕竟这是厂内嘛。
3: 你看看这热火朝天的，这不就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心中国该有的样子吗？对，吴瑞，你等会儿，过来。
5: 哎，师傅，图纸拿。
3: 季专家好。哎，你好。就这个牵引架这块，你们不是有那个回旋实验的要求吗？要想保证强度跟速度，这普通的钢架子肯定不行。
5: 那牛师傅，您的意思呢？
3: 以我的经验。 得用合金钢，
5: 这合金钢固然好，但是周期会变长，再就是你们的工作强度会加大。哎呀，那算什么呀？是不是？要做就要做到最好，我们一定加班加点，快马加鞭，把工期给赶上。
3: 好。
5: 哎，好，好，好，季专家，你再看看啊，
3: 您先忙，
5: 再把这图纸看一下。
3: 好。
6: 季专家，您来了，
3: 杨师傅，
5: 您要的结构件您给长长眼。那个是吧？
3: 对对对，
5: 好嘞。
3: 来，
5: 大杨，
3: 过去。哎，大杨，
5: 你行不行啊？
1: 啊，
5: 这个简单，再往里凿3公分。
3: 您这么一说，我就全明白了。我再去检查检查。
5: 哎，好嘞，来，谢谢。
1: 真怕他摔倒了。
5: 一到工地，他就精神，这就是精神的力量，所以咱得相信了。哎，
1: 快过去吧！哎，别硬撑啊，能行吗？你快坐下。
5: 呀，我能站起来了，我站起来了。你是不是还想跑2步啊？行啊。
7: 你别闹了，行不行？你让他省点心，快坐下。
8: 可把他拿远点吧，这辈子不想看见他。
9: 报告主任，李光明已经拿到了实验水池的设计图纸，只是目前还没有交给壁虎。
7: 一个李光明也敢跟我们谈条件？
9: 他是着急离开大陆，要去香港见他的老情人。
7: 共必须合。行，先答应他。
9: 是。
7: 你看看这个，这是国外的实验水池，还有潜艇，都是从这一步开始。水滴工程现在进展神速，接下来他们也要做这样的模拟实验，所以绝不能让他们见成。
10: 懂吗？
11: 雪狼那边准备的怎么样了？雪狼已经做的周全安排，打算在关键时刻让水池建设出现问题，从而中断水滴工程。说具体的，我们已经打探到，修建实验水池极其困难，必须要一次性交出成功。雪狼的计划就在于此。
10: 我踢了啊，正不正啊？可以啦，赶紧踢好工作了。 光荣榜，第一次看到自己的照片挂墙上，哎，白慧，你说我好看不好看？全护士站你最好看，赶紧工作吧，一会儿还得给丹阳办理出院手续呢。
11: 这个白慧被专业组问来问去，季专家差点残废了，他还能拿先进，真是没道理。我倒是要看看，他还能风光多久？
10: 你们两个。

0: 来，恭喜季专家啊！
1: 慢点，
2: 终于可以自己宿舍了，自由喽！
0: 哪儿不自由了你？
3: 这十二天啊，也不知道是谁，没白天没黑夜的天天盯着，感觉自己像笼子里的鸟一样。
0: 哼，医院是笼子，宿舍就是。
3: 那不一样，病房不能展翅高飞，宿舍可以自由翱翔。
1: 哎，丹阳，我喜欢你这个形容，专家就是不一样啊，红梅姐。丹阳回来了，
2: 希望
1: 你们都在。
4: 贺专家，我听说你回来了，就过来看看你，感觉怎么样？
3: 感觉要翱翔。
1: 什么？他说病房是鸟笼子，在这儿才能翱翔高飞，
0: 也不怕撞着墙。
2: 你懂什么呀？我这是一种心态，一种形容。
0: 飞飞飞啊，千万别掉下来。
4: 哦，你们先聊着，我还得回去给楚红煎药呢。
1: 嗯，
4: 丹阳记得吃药啊。
2: 嗯。
1: 丹阳，施工现场已经准备好了，楚工已经同意你的设计方案，你想怎么干？
3: 我的想法是，为了保证它的抗压性和完整性，我们必须要一次性浇筑成功。
0: 一次浇筑成功？
1: 简单的来说，就是一次成型。
0: 这么大的工程量，一次成型能行吗？
1: 必须行。如果分两次的话，它就不能成为一个整体，这样它的耐压性就会差很多。
3: 行行，你这么说他也不懂。我给你举个例子啊，你要冻住一块冰，你不能先冻住这一边，再冻住那一边，明白了吗？
0: 这是一回事吗？
1: 他的意思是对了，但是材料不同。
0: 那这得出多大动静？
5: 那动静可大了，估计整个炉门的搅拌机都要调过来。
6: 嗯，这么大中药味儿，白慧，这事你也做啊？
4: 我跟你说啊，这是给楚公治疗风湿的药。
6: 难怪楚公最近神清气爽，原来这秘方在你这儿啊。
4: 陆秘书有什么事吗？
6: 哦，我来找夏院长，他不在。这事跟你说也一样，眼下有个特别适合你的工作，你要起到模范带头作用。
4: 到底是什么事儿？
6: 实验水池要成立一个临时医疗小组，要挑出几个精兵强将，我第一个推荐的就是你。
4: 这事还是等领导定夺吧，我要去给楚公送药了。
6: 哎，白慧，
7: 哎，停车。怎么了，师傅？师傅？师傅？
8: 啊，没事。看错人了，走吧。
9: 实验水池需要一次性浇筑，别的我不懂，我就听懂了一个词，重要，极为重要。水滴工程一切实验都以水池实验数据作为基础，所以我们可以看出这次施工的重要性，一定要严防敌特破坏。丁杰光明，明天早上你们从厂门口到工地，沿途一定要进行检查，一定要确保电力供应的安全。
10: 是。
11: 化验开幕这两天，我们对到场人员进行了排查，并没有发现可疑人员。这个贾树俊还真是沉得住气啊。
12: 他敢来参加，我倒是挺惊讶的。画家们怎么说的？
11: 我跟现场的画家还有一些油画爱好者沟通过，他们说这个贾树俊的作品的画法呀很独特，很少见。后来我又请教了省美术学院的严平老师，我从他那儿得到一个重要的讯息，他说解放前不久有一个人向他问过油画的画法，就是这个贾树俊的画法。严平老师说这个人叫赖长青。
13: 赖长青，真是那位中学老师啊。那么学校和教育局那边没有什么线索？
11: 这个人48年就不干老师了，这些年毫无线索。
13: 那你刚才说向那位美术老师请教是哪一年？
11: 解放前不久，49年。
13: 老姜，你让这位老师好好回忆回忆，那时候这个赖长青到底在干什么？
11: 是。
14: 报告局长，这是省厅送来的紧急文件。
0: 嗯，

0: 光明。
1: 总兵，
2: 到。
1: 今晚你就带市局配合人员入驻工地，早做排查，早防范。
2: 是。
1: 行动。
3: 是。
4: 队长，留下我是不是有更重要的任务？
1: 明天你带人在工地负责保护专家组的安全。
4: 就这个？
1: 怎么，嫌少啊？来，给你看个东西。啊，看看，能不能看出什么线索来？
4: 贾周军的画。
1: 哈，一眼就看出来了。
4: 真是啊，哪来的？
1: 老师给他准备了一个画展，这是他的参赛作品。
4: 他真敢来。
1: 喂，专项组，局长。是。什么？是，明白。
5: 好，我现在宣布一件事，明天实验水池要一次性浇筑，厂办要求我们医院在那儿建一个临时医疗站。我宣布，白慧和洛珊珊参加这次会战，明天早上8点集合，别迟到啊！留在医院的护士们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听清楚了吗？
6: 听清楚了。
5: 好，散会吧。
1: 老师调查李光明有结果了，他54年退伍，55年的时候在省公安学校学习，期间与一个叫叶芊芊的女人交往甚密，而这个女的之后去香港探亲了，再也没有回来过。
4: 如果李光明真的有问题，那一定跟这个女人有关。
1: 今晚你和丁杰一起带人去李光明家仔细巡查一下，我担心明天他会动手脚，你去通知李光明，让他今天晚上加个班。
4: 是。
7: 李科长，我建议啊，明天咱们早上6点就出发，先去电厂，沿着电路呢，咱们再到工地，也就1个多小时左右。如果中间发现什么问题，咱们还能及时解决。嗯。还有就是每个点位一定要派人值守，直到这个水池浇筑成功。
8: 我看可以，那我们明天多派点人手过去。
7: 好。
4: 光明啊，正找你呢。队长说了，晚上得辛苦你加个班。
8: 那没问题，什么事儿啊？
4: 啊，拖曳设备的固定栓需要运到工地去，队长呢决定让你压个车。
7: 押车？
4: 对，他说你负责他才放心。
7: 那行，李科长，那你准备一下，我们啊去协调明天的事儿，咱们明天见。
8: 嗯，好嘞。

0: 这些照片，还有所有的信件，都被李光明完好无损地藏在他房间的镜子后面。他宁可冒着会被发现的风险，也不愿意销毁。这就足以说明，这个女人在他心里的重要性。
1: 这颗钉子终于被我们发现了，她就是叶芊芊。
0: 在香港追杀我和季丹阳的，就是她。
1: 看来我们的怀疑都是对的，安插在我们厂里的特务就是李光明。过去的一切谜团总算可以解开了。
0: 所以可以看得出来，李唐的爆炸案，张阿水的车就是他放进来的。而且季丹阳房间内的威胁信也是他放的。但是根据窃听的内容判断，窃听的人却不止他一个，而且张阿水被杀，也不可能他一个人完成。
1: 你说的没错，他一定有同谋，庇护或者是雪狼。
0: 队长，要不要立刻实施抓捕？
1: 喂，专项组，什么？来卢门。好，明天浇筑施工的这桌菜的客人呢，都到齐了，碾拖拖下火车了。
2: 看来明天他们有大动作。
1: 你去抓人，记住，我要人赃并获。
0: 是。
1: 哎，丁姐，你回来正好。布控李光明，如果他有异动，立刻逮捕。小心，他有枪。
2: 谁？李科长。

怎么会认错人呢？我真不想算。

镜头所向，百态如花，用光影传递温度，以创作彰显慈善力量。相信，让影像发声，共鸣让善意抵达。方寸之间，见天地，一帧一幕，纳人间。第十二届上海公益微电影节，帮助他人，阳光自己，期待您的参与。

0: 陆大友，广州人，35岁，人赃并获。说吧，来卢门是跟谁传递情报的？
1: 公安同志，我就是收到他们的钱，给他们跑个腿儿。我不是特务，
2: 你们就饶了我吧啊！
0: 来，回头看墙上那几个大字了吗？坦白从宽，抗拒从严。赶紧把你知道的情况都交代出来。
3: 特务居然拿到了实验水池的设计图纸，如果这次交接成功的话，那么这张图纸以后就会出现在寇雪松的办公桌上了。
4: 这么看来，只有李光明才有窃取这张图纸的便利。

0: 是，是我的错，没抓到他。李光明在省公安学校学习的时候，成绩就非常出众，反侦查能力也非常强。我已经派郭局去追捕了，但是当务之急是天亮以后的浇筑施工，所以我们一定要保证浇筑成功。是。
1: 照片上那个人认识吗？就是这个人拿走的我的包。
2: 你都给了他，行不行吧？
1: 一封信。
2: 是这个吗？
1: 哦，对对对，就是这个信封，上面就是一个签字。
2: 都是什么内容？ 我这上哪知道去啊！我也不能差人家信呐，公安同志，我真的全都交代了，我就是把他们传递的东西交接一下，我这真不敢做破坏国家、破坏政府的事儿啊！
1: 你都把情报传递给敌人了，
2: 还没破坏国家、破坏政府啊？我后悔呀，我就是图他们几个钱儿，我再也不敢了，我不敢了。
1: 还有，广州那边是谁给你的情报？啊，说。

0: 怎么进来的？
1: 你后窗的栅栏有两根是活的。
0: 行了，李科长，我自己留着跑路的都被你发现了。你这个点儿，你应该跟广州来的人接头过了吧？你大半夜的跑我这来，有事啊？
1: 我暴露了，是你们兑现承诺的时候。
0: 你暴露了？
1: 我说过，他们一直在怀疑我。你们为什么一次一次的拉我下水？
0: 芊芊给你的信你收到没有啊？你按那上面说的做。明天上午10点钟完成任务，雪狼都已经计划好了。你完成任务之后给你个地址，你到了那边有人带你去香港。
1: 该做的我都做完了，不会耽误雪狼的事。给我钱和证件，我要马上去香港。
0: 你明天的事还没做呢，
1: 你还让我做什么？你要不兑现承诺，我现在就杀了你。
0: 杀了我你也活不了。
1: 我是保卫科科长，杀了你也是将功赎罪。
0: 你就一天都等不了了吗？
1: 等着你们陷我杀驴，还是杀人灭口？我说得很清楚，我已经暴露了。
2: 你别动我的话。
3: 不，你不是咱们有事说事，你砸我的话干什么？
1: 坐下。心疼了？你们怎么不心疼心疼我？我好好的保卫科科长不当，跟你们这样的人混在一起，我要马上去香港。你别逼我开枪。
0: 你完不成任务，你去香港有什么用啊？没人拉你下水。李光明，你做的一切都

0: 是为了你自己，还有你那个芊芊，
1: 她是被逼迫的。等我到了香港，我一定会带她走。
0: 叶芊芊是什么人你不知道？她是特务，她是大特务。
1: 不可能，我认识的芊芊单纯、善良。
0: 你看算了吧，光明，我们都是双面人。你就像出了这个房间，没有人知道我会画油画。你说他是好人？他是好人，他能让你做那些事啊？
1: 你不准污蔑他。这把刀就是用来杀张爱水的吧？如果我用这把刀毁了你的画，你会不会很难受啊？
0: 李光明，李光明，你把刀放下，咱们有话好好说。
1: 你还真是个画痴啊！这幅画对你有多重要，芊芊对我就有多重要。我不管她现在什么样，什么身份，在我心里，她永远定格在我们相识的那一天。我坚持到现在，只有这么一个信念：给我钱、证件，不然我现在就毁了她。
0: 李光明，李光明，你把刀放下，我跟你说实话。我求你了。我坦白的跟你讲，什么都没有。
1: 你们果然在骗我！
0: 哎，李光明，李光明，李光明，他们会骗你，我不会骗你。我不会骗你，你听我说，咱们都是活在阴影里的人，咱们俩不熟，但是我理解你。干咱们这个行当的没有什么好下场，你看看张阿水，挣扎了半天，还不是照样被灭口。其实我挺羡慕你的，你有芊芊，你能为他做那么多，而我呢，我们当初的信仰在生死面前算个狗屁呀、啊！我也不愿意过这样的日子。你要是相信我，明天上午10点，你去东山观地庙。什么意思？10点钟，施工浇筑，公安力量都会集中在工地。你到了观地庙，在石像的脚后面，有我放的东西，是钱和证件，那是我留给我自己的。我也想跑。可是我没完成任务，我即便跑出去了，他们也不会放过我。东西送你了，你换张照片就能用。
1: 你会帮我？
0: 我希望你到了香港，不会让你失望。

0: 今天厂区工地的用电能不能保证？
1: 放心，我们领导千叮咛万嘱咐，配电室、电容器室和变压器室我们都检查过了，没有一点问题。
0: 好，一定要派人值班。
1: 明白。

0: 白大夫出摊挺早啊。
1: 哎呦，
2: 我听说仪器厂那边今天水池浇筑，
3: 狐狸不起早，我估计你们又打歪主意了吧。
0: 打不打什么歪主意的

0: 跟你也没关系，当下你有一个新的任务，听好了，一会儿10点钟你去趟关帝庙，把李光明干掉，不管你有什么方法，这一次一定要干得干净利索。
1: 杀人灭口，拿我当枪使，把公安的注意力都吸引到我这儿来。
2: 你们承受了这么下作的手段，还会点什么呢？看来你们还是不太了解我。
1: 我呀，从跟了徐文正第一天起，不管干什么活，只要是沾血的，我是绝对不会干的。
0: 咱们都是一根绳上的蚂蚱，你就说干还是不干？
1: 干不了，道不同，不相为谋。
0: 这是雪狼对你最后的考验，我相信你不会让他失望的。
1: 别一天雪狼雪狼，你见过雪狼吗？都是单线联系，拿他吓唬我，他怎么不亲自来找我？
0: 行，反正话我已经带到了，干不干你自己考虑清楚。哎，对了，这个呢，是送给你的一个小礼物吧，收好啊。
3: 好啊，好啊。韩厂长他们已经到了是吧？那就好，咱们10点钟
4: 开始会战。
3: 好好。
5: 主公，
3: 这是什么？
5: 白护士今天也去工地，说是现场医护，这不怕耽误您吃药吗？一大早就送过来，
3: 这时候还吃药啊？哎呀，这个白姑娘真是个细心的好姑娘。不饿，还真苦啊。

0: 哎呦，嗯，我得拿点老花镜啊。
1: 哎，我去拿吧。
0: 不用不用，不用，你不知道放哪儿了。
2: 主公，
3: 主公早上还好好的，怎么突然就晕倒了？
4: 高压190，低压130，夏院长您看。
2: 主公一直好好的，怎么会突然晕倒？
5: 我也是刚刚才知道消息。
6: 一定要看护好主公，
1: 现在还没有苏醒。
5: 院长，
2: 主公，主公，
0: 怎么回事啊？
7: 是太阳吧？
0: 哎，是我。
7: 太阳，你来接替我做总指挥。
0: 我。
7: 你行的。
5: 丹阳，你没问题的，我们走吧。
0: 麻烦你们了，叔叔，你好好休息。
8: 早餐的时候，楚红吃的比平时多了一些，其他没什么异常。哦，对，出发前的时候喝了碗药。
1: 什么药？
8: 就是白慧经常给楚公熬的中药，治疗风湿的。可楚公已经喝过一段时间了，药出事也早出事了。
1: 啊，白慧人呢？
9: 啊，已经去施工现场了。今天现场配了医疗站，葛主任带队。
1: 把煎药的东西和药渣封存起来，跟我去趟工地。
9: 好，嗯，谢谢啊。
10: 会战的时候啊，不能出现任何问题。技术方面你们要把住，不能有任何差池。你们那个运输一定给我到位。
11: 团长，
10: 你们先。
11: 叔，
12: 团长，
10: 你好。专家们都到了。
6: 主公呢？主公怎么没来啊？
5: 主公今天身体不适，来不了施工现场。
10: 刚才我还跟他通电话呢。这一次性浇筑马上就要开始了。
5: 今日的施工，主公亲自点将，季丹阳。
10: 好，我们全力配合。专家们，

0: 同志们，实验水池一次性浇筑会战马上就要开始了。下面，我们请总指挥季丹阳专家给大家做会战前的动员，大家欢迎。
1: 同志们，我想大家都知道，今天在这里会战的意义。我们今天要建的实验水池，是水利工程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它技术要求高，施工难度大，我们必须要保证一次成型。下面我宣布，实验水池一次性浇筑会战，开始。好。

0: 仔细检查浇筑这块儿，一定要保证分毫不差，不然咱拖曳架子就没法安了。
1: 那边再检查一下。

0: 留活口。李光明，你已经被包围了，立即放下武器，缴械投降。
1: 就算是筑坝水泥，也不可能凝聚这么快啊！那咱们的拖曳架子就没时间装了，
2: 是不是？这个水泥槽位不是我们负责的，我们得。如果每个人都像你这样个人自扫门前雪，那咱这个实验水池就废了。哎，师傅，师傅，季专家，贺专家，
3: 怎么了，师傅？
1: 水泥凝固的太快，不对劲儿。
2: 什么？
1: 哎，专门，
2: 过来，过来，过来，
1: 看看。 渗出，这么快就凝固了，
4: 确实有问题。这种水泥凝固时间不应该这么快。搅拌组长呢？
1: 哎，老公，过来，过来，过来，过来，
4: 你看看这水泥是怎么回事？
1: 坏了，怎么混入抛花碱了？泡花碱，俗称水玻璃，遇到水泥很快就凝固。
4: 你救过我一命，我不想伤到你。是那个假周俊让你来的吧？

0: 怎么样，有发现吗？
1: 窗户，这两幅画的窗户是一样的。
0: 还真是，这两个窗户的棱角都是一模一样的，这说明什么？
1: 我在想，我是在哪儿见过？关帝庙。
0: 关帝庙。
1: 对，如果没记错的话，关帝庙的窗户就长这样。
2: 石像后面的东西我看过了，我们等了两个小时，果然是你。为了叶芊芊一个女人背叛祖国、背叛人民、背叛党，值得吗？
3: 我已经没有后路了。红梅，如果你记得，我曾经救过你，换我一条活路。
2: 你唯一的出路是出来交代问题。
3: 交代了也是一个死。你别逼我。
4: 为什么？不知道怎么回事，这水泥里插了泡花剪了。
5: 什么？
4: 快点查，是这一批都插入了，还是只有这一车？
6: 来来来，赶紧检查。
3: 好好好，
7: 快点，
8: 这边有泡花剪。
5: 什么？
4: 那边呢？
8: 这边也有。
4: 你们第一天这么水泥啊？啊，被剪了水不灵都没发现。
3: 废啊，这批水泥废了，还说我们现场已经在浇筑了，现在该怎么办呀？
9: 这一批作废，重新搅拌。
5: 来，
10: 董指挥，厂长，这是筑坝水泥，施工前备量也就800吨，最多富裕30吨，这一作废可能就不够了。
11: 董指挥，别的标号的水泥可不给你。
9: 不行，必须有6.5R的水泥。食盐水是在水下，水深压强大，别的水泥根本承受不住，必须要用6.25R水泥。唐院长，马上征调全市的水泥，打电话，至少20吨以上。
10: 好。
12: 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专家的事儿咱们也不懂啊。
9: 护士同志，
12: 怎么了？
9: 手弄破了，你帮我看一下。
12: 好，快包扎一下，消毒水。
9: 谢谢。
13: 我是韩云东，我现在请求卢门各个工厂、仓库、工地，但凡有625R水泥的，一律送到水师工地。我们要确保一次性浇筑成功。

0: 师傅，一机场怎么突然钥匙你呀？
1: 你好好看你的车。
0: 哎，好嘞。

0: 更多的水泥，抓紧时间！
1: 来了来了，
0: 抓紧时间，快！我们需要更多的水泥，抓紧搅拌！
2: 加把劲！
0: 兄弟，来，给我！
3: 他没子弹了，你守在这儿，我从后门过去。
4: 你小心。

0: 你曾经是我的战友，我不会杀你，但我会把你交给人民来审判。
1: 你们是怎么计划破坏实验水池的？还有谁是同伙？这是你最后的机会。
0: 都这个时候了，交出也该失败。说不说有什么分别？
1: 你就是为了他毁向自己的大好前程。我和季丹阳在香港遇到的特务就是他。 贾昭俊到底是谁？他在哪儿？

0: 怎么回事？
1: 怎么停电了？
2: 不知道啊，怎么回事？是不是超负荷了？
3: 林国厂长，我们都留着泥量呢。
2: 厂长，怎么停电了？
1: 我们这里没有问题，可能是电路输出出了问题。
2: 定杰，
1: 我马上去查。
2: 新闻，还差多少水泥？
4: 加油！
1: 水泥还没准备好吗？这马上就凝固了，再没有水泥就来不及了。
2: 把柴油发电机都给我调过来。
1: 啊，
2: 来不及了，人工搅拌，快！
1: 不不不，给我等着。

0: 马上汇报张局成队，这个贾周俊终于现身。
1: 上来。
2: 报告，
0: 局长，我跟美术学院的严聘老师确认过了，
2: 他说当时赖长青找他的时候
0: 是国民党汽车兵的身份，军衔不高，但是排面不小。
2: 汽车兵？
0: 对，卢门解放战役规模并不大。
3: 我查阅了当时所有被俘虏的汽车兵名单，里面并没有叫赖长青的。
4: 张局，我们找到蒋周俊了，是运输队的司机赖广润，与赖长青应该是同一个人。
3: 立刻严密布控，看他跟谁接触，要做什么。
4: 是。
3: 停一下，停一下，停一下，你把车送回队里啊，然后你跟队长说一声，回家有点事儿。
5: 队长，队长，红梅刚才派人打电话了，李光明已经被活捉，长城把他押到市局，还有贾周俊的身份也已经确认，是市运输队司机赖广润，刚从我们这儿离开，难怪这水泥会出事儿。
6: 红梅呢？张局长下令抓捕，红梅带人去布控了。
5: 好，你在这儿盯紧白慧，回厂医院再做处理。
6: 我去红梅那边看看。
5: 是。

0: 安镇长，来，
1: 你是总指挥，你来宣布吧。
2: 好，
3: 我宣布实验水池一次性浇筑大会战胜利了。

0: 水池了，我们终于可以做各种实验了。
1: 你的力气号派上用场了吧？
2: 对，要是把你那个碳合金啊焊在我的潜艇外壳上，
3: 我能多下去300米。
4: 300米？我怎么看见天上有牛在飞啊？
0: 没事吧？手都红成这样了。
5: 大杨，看你的手，这都被水泥烧红了。
3: 嗨，没事，小伤不打紧。哎，你看看西门的，这我这皮糙肉厚的，不打紧。
0: 我没事，
5: 来我看看。
0: 没事。哎
5: 呀，你看都破皮了，你们的双手很重要，还要拿笔计算呢，一定要保护好。
3: 队长，人再沉一点。哦，这给我盯紧了，小心的狗急跳墙，下去吧。
6: 实验水池那边怎么样？
3: 特务使了些手段，不过还好有鸡丹阳。都给排除了，会战成功。
6: 他还有这本事？
3: 他的能量比我们想象的要大得多。

0: 走吧，
1: 走。今天穿的怎么这么正式？有一个重要活动要盛装出席，去之前呢，过来给你打个招呼。来吧，老样子。都这个时候了，他还敢来找白明翰？难道跟白明翰也有关系？先看看情况再说。
2: 放点吧，实验水池，看样子是没得手呗。所以啊，把机会留给你了。<笑>
1: 李光明怎么样了？
2: 代管地庙啊，被公安给活捉了。难怪他们会找到我。 你把他交给公安的？我刚到东山，就发现人家公安了。不可能！你说这世上有什么不可能的？尤其是我们这种人，只要一动手，全都是破绽。钓鱼的功夫不到家，钓鱼反被人家钓，说不定哪个鱼饵上。
1: 就埋着钩呢，死到临头，还要给我添麻烦。<笑>
2: 我暴露了，你不怕我出卖你啊？嗯，这倒像你的性格。<笑>很可惜，没有什么把柄在你手里，在龙门，我就是个狼虫。
1: 你别把自己说得高人一等，咱们都是阴暗角落里的苔藓，谁也不比谁高贵。二月心思，五月苦，为谁辛苦为谁忙？<笑>老赖，这么忠心耿耿，不惜把自己的命都搭上，值吗？
2: 这路都是。

0: 自己走呢，能怪谁啊？我早料到会有这么一天。只是你啊，老白，千万别跟我一样。
1: 都到这地步了，还不愿意告诉我雪狼是谁吗？
0: 行了，今天不扎了，今天不扎了。
1: 怎么了？
0: 可以了，以后也不用扎了。你想知道雪狼是谁啊？你回头看看。在灵门啊，雪狼能看见你，你看不见他，说不定哪天啊，有一封鸡毛信，嗖的一声就飞到你的桌子上。哎
1: 呀，以后没你的日子，我还真不知道该怎么打发了。
0: 好了，不跟你多说了，再见了。
2: 盯紧白大夫。

0: 队长，已查明身份，司机只是赖广润的隐藏身份。在48年以前，真实身份是中学美术教员，名叫戴长青。
1: 堵住所有出口，将所有参加画展人员全部疏散。
0: 是。

0: 来了。
1: 这幅画你们看了很多遍了吧？看得懂吗？
2: 这幅画大概属于印象派，笔法也算独特，可见绘画之人善于用画刀，但只可惜比起杀人来，这画刀的功力稍逊一筹。
1: 还是没看懂啊？
3: 该叫你赖广润、周俊还是赖长青啊？
1: 我本名都查到了哈，厉害。
2: 这还不算什么啊，你的代号就是壁虎，保密局出了名的刽子手，东山袭击丹阳的是不是你？
1: 我们在谈论画，你怎么说起案子来了？
3: 赖长青，没时间跟你在这耗着。
1: 都到这个份上了，你急什么呀？哎，对，你们是怎么发现我的？
2: 长生，这个呀，也只能怨你自己。你的每一幅画当中呢，都有着关帝庙的元素，只可惜你可能自己都没想到，这棵树应该是多余的。
1: 你别动我的画！
3: 你用这把画刀杀了多少人？

0: 说，莱恩现在的工作重点是策反，还提到了三只麻雀。哪三只麻雀？
1: 跟你说了多少次了，方向错了就全错，你怎么老是不听呢？
2: 你让我跟你搞东西嘛，那不就是搞人？
3: 那你说要怎样搞？
1: 绝密数据那是工程师的眼珠子，你让人家把眼珠子抠下来给你，不男男才见了鬼了。
4: 去问咨询公司啊，看看是谁在给美国政府或者台湾的科研机构做战略调研报告。你什么时候搞到那些科技情报？
1: 什么时候再来换你要的东西吧。哎，
2: 朱先生说他也特别想当面聆听这种点石成金的教诲，
3: 可我一定把话带到，真心诚意
2: 等你见面。
1: 会见面的，再等等吧，等到时机成熟时。
5: 怎么样，谢峰石最近还在给林寒蝉倒茶吗？
6: 最近这两个人没什么交集。还有啊，762所的那个小周最近也被我们处列入了监控名单，他的台湾女朋友今天也会过来。
5: 总进不了球，他要出轰了。
6: 林寒蝉最近也是越来越忙了。
5: 总共三只麻雀，这顶多算两只，最后一只在哪儿啊？
7: 你的那个女朋友是个间谍，她会把你、把我、把你妈、把我们这个家全都给毁了。她是个台湾间谍，
8: 孩子不是。
7: 你疯了？在想什么？是不是她在威胁你？你现在不在欧洲，你在自己的家里，你背后都是能帮你的人，你怕什么？
8: 我怕你，我怕我妈。
9: 你是黄子燕吗？我要正式的通知。从此时此刻开始，不要再给他打电话，你们到此结束。我不管你有什么不可告人的阴谋和诡计，
7: 子燕，
9: 告诉你，你敢告诉你的，就是饶不了你。
1: 这盘棋几年前你就开始下了。
10: 做人要坦诚嘛。您当市长的时候教我的。小周的事情很麻烦，但是也不是没有办法。我也可以让您的小孙子的未婚妈妈永远离开大陆，不会再回来。
9: 你不怕我报警吗？
8: 你和你爱人都在体制内工作，都不想跟间谍扯上关系。如果真要报警的话，更麻烦的会是你们。不用着急做决定，如果没想好的话，再想想。我们再联络。

0: 你别动文化！你用这把画刀杀了多少人？雪狼是谁？在哪儿？
1: 你们举办这个画展太有寓意了。你们是不是觉得我这幅画挂在这儿有煞风景啊？ 我倒是觉得恰到好处，因为这个图书馆以前叫做小灰楼，而我曾经在这里杀了你们很多人。

0: 你们不是想知道真相吗？这件事情在你们的档案里叫卢门惨案，你们闻闻这间屋子是不是还有那么一股子血腥味啊？
1: 是张，这死了你们那么多人，你慢慢查呀。红梅，
2: 是不是你杀了我父亲？
1: 红梅，
2: 是不是你杀的？
1: 红梅，
2: 是不是你放给我？
1: 我不仅杀了他，我还想杀了你，杀了你，我想杀了你们所有的人。
2: 赖广润！ 放开我陈总生！
3: 是秦化物。
2: 起来，你说叶老是谁？

0: 我们这次来呢，是抱着必死的决心来的。红梅啊，你要打起精神来，还有更重要的任务，雪狼在等着我们呢。你干什么去啊？
1: 找白明翰。

0: 白大夫，哟，哎呦，这潘公安，来来来，我知道你会来找我的，来坐坐。
1: 今天早上我在犀牛角看见你了，你干什么去了？
0: 看到我了，我还能干什么呀？最近这不天冷吗？感染风寒的人也多，我这是跟往常一样。
1: 上山去采点药，想多备着点呗。
0: 可是还真巧，碰到你们在抓坏人，还开了枪了。庞公安，这干你们这行的，那还真是得多注意安全了。
2: 赖广润刚刚来找过你，他说什么了？
0: 老赖啊，他那说什么？那是个老病号，风湿很严重啊。他最近这个脚又伤了，这一年都是我在给他治。
1: 他有问题吗？他是特务，你不知道吗？你早就知道，所以你一点都不惊讶。庞国，等你到了我这个年纪啊，你能体会到，这个世上啊，哪有那么多的事儿？ 能让你惊讶的，
2: 你们打了那么长时间的交道，你却从来没有发现过他有不一样的地方。

0: 人嘛，是分三六九等的，在你们公安人员的眼里呢，也许会分好人坏人，但是作为我这么一个行医的人呢，在我的眼里，我就只有病人，我要做的就是怎么样从阎王爷这个手里把这些人给抢回来。至于谁是好人谁是坏人，我不考虑。
1: 你是他生前见的最后一个人，他已经死了，服毒自杀。
0: 我能医好一个人的病，却医不好一个人的心。
1: 他死前说到龙门惨案，你之前跟我提过，你是老龙门人，怎么可能不知道小回楼就是图书馆？
0: 小辉，那个庞公啊，不光是我呀，周围这些老龙门，你去问问吧，他们跟我一样，都只知道图书馆，谁知道那叫小回楼啊？会不会是人家内部这么一个叫法呀？
1: 白大夫，我知道你还有很多话没有告诉我，但你不说我也明白，龙门惨案里藏着我父亲牺牲的真相，我一定会查清楚的。
2: 怎么样？
3: 血压已经控制住了。
2: 不是，怎么突然血压这么高啊？
3: 夏院长说，楚公的血压原来就高，他怀疑是喝了中药，血压升高造成的晕厥。
2: 那现在楚公算是脱离生命危险了吗？
3: 现在算是安全了，但还是要留下来继续观察。
4: 今天可真是让我开了眼界啊！你看季专家平时斯斯文文的，关键时刻真顶得上去，真是没想到。
5: 其实他前两天刚出院，我还挺担心他身体扛不住。
4: 你说季专家这么优秀，你心里就一点不动心？
5: 别瞎说。
6: 白伟同志，请你跟我们走一趟。
5: 发生什么事了？
6: 你心里应该清楚。
5: 那你们稍等一下，我把手上的工作做完就跟你们去。
6: 不必了，把手里东西接过去，立刻跟我们走，带走。

0: 早点睡吧。好，谢谢。
1: 到底发生什么事了？白卫同志，
0: 你知不知道楚公出事了？楚公出事了？他怎么了？早上不是还好好的吗？出发的时候，楚公血压急速升高，造成昏厥。
1: 怎么会这样？
0: 你们带我来这儿，是不是跟这事儿有关系？你不用紧张，我们就是了解一下当时的情况。
1: 你早上是不是被楚公煎药了？是，我平时都是中午推拿的时候给他带过去，因为今天要去工地，我怕耽误了，就一早给他送过去了。
0: 送到哪儿？
1: 楚公的办公室。
0: 要方子，什么情况？说一下。哪位同志？
1: 就是正常的方子，我跟你们专项组报备过的。浪荡姐。
2: 你说白慧给楚公下毒？
3: 这件事情发生在早上，你和长春走了之后，楚公喝完药就昏倒了。化验人员在白慧给楚公煎药的药渣里。

0: 提取出来了浪荡剑，而这个浪荡剑也就是曼陀罗的成分。
1: 可是白慧怎么会不会是有人栽赃陷害？
0: 也不好说，不过童兵现在正在询问白慧，等询问结果出来了我们再做判断。
2: 你给楚梦的药我们拿去化验，除了你报备的成分，我们还在里面发现了多余的一种成分，浪荡碱。
1: 浪荡碱是什么？
2: 换个说法，你懂中药，你应该知道有一种东西叫做曼陀罗。
1: 曼陀罗？
2: 我们在你给楚公的药里发现了曼陀罗。
1: 不可能，我给楚公的药里绝对没有这个成分，一定是哪里出了问题。
3: 楚公喝了你的药，血压急速升高，造成昏厥是事实。
1: 我用的都是我带的中药，绝对没有曼陀罗，我很清楚它的危害有多大。
2: 你不要激动。那你好好想想，从你煎药到你送药的过程中，有没有人接触过你的药？
1: 我不知道啊，我真的不知道。你们是怀疑我害了楚公吗？
2: 发生这种事，我们一定会查清楚。白薇同志，我希望你不要有一丝的隐瞒。如果不是你，我们不会冤枉你。
3: 按常理来说，白薇确实没有必要在楚公的药里做手脚，不然一旦出了事，他脱不了干系。
1: 我们现在也只是拿到了化验单，但并不能表明这个毒就是白慧下的。
0: 不能确定也不能排除，毕竟昏厥的是总工程师。
3: 哦对了，白慧说他煎药的时候离开过两分钟。
1: 离开过两分钟？
4: 白慧，又来了好几个患者，快来帮忙。
5: 哎，来了。
1: 所以关键就是这两分钟。
0: 有没有人证？
3: 他说是张玲让他帮忙搬东西。
0: 张玲，去询问一下张玲。
6: 队长啊，
0: 工地怎么会突然断电？
6: 查过了，是变电站的冷却油表出了问题，油温过高造成的机器事故。不过确实是因为这个油表从外观上根本就没办法检测，所以动手脚的人一定是个专业的。哎呀，
0: 还是我们检查不到位啊。
6: 是。
0: 哎对了，楚公身体现在怎么样了？
3: 打完点滴之后就休息了，没什么大碍。队长，白慧接下来怎么办？
1: 这件事情一定要调查清楚。队长，我是觉得这里面疑点太多，白慧又不是第一次给楚公煎药，如果想动手早就动手了。
0: 我也不愿意相信白慧有问题啊，但楚公中毒昏厥是极为严重的事情。
1: 红梅姐，走。
7: 真的不是我干的，我是被冤枉的。
1: 药是你煎的？
7: 是。
1: 煎完之后是你亲手送给楚公的？
7: 是。
1: 那么楚公中毒昏迷，现在还在医院躺着，你觉得跟你没关系吗？你不要负责吗？他们说你中间出去了两分钟，被张玲叫走了，是吗？嗯。你现在仔细回想一下，这两分钟前后，有没有看到什么人、什么事，是觉得不正常的？

白慧，楚公中毒昏迷这件事情，专家组、专项组每位同志都极其重视。真相调查清楚之前，你就是嫌疑最大的，必须要接受调查。

0: 咱们这次一次性浇筑成功，你是功不可没呀。有了水池啊，我真想立即开展咱们的模拟实验。咱们下一步的工作方向就是潜艇的模型和材料。邓阳，
1: 哎，没事。
0: 邓阳，
1: 哎，
0: 有了你师兄安文山的这些资料，你已经算半个材料学专家了。好好帮帮西文。
1: 放心吧，我一定尽全力。
2: 哎，叔伯，
0: 哎，
2: 国外有的实验水池叫泰勒模型水池，还有的实验水池叫克雷洛夫实验水池。我觉得咱们的水池也该有个自己的名字啊。
3: 叔公，您看取一个什么名字？
0: 看啊，就叫天水池。
4: 天水池。
0: 绵比流水，超足于海。我就想啊，咱们这是一池水，这一池水一定是一池活水。百川如海，海纳百川，我们的国家一定要走向世界，也必然要走向世界，你们说对吗？
1: 好，那咱们的实验水池就叫天水池。
5: 好。
6: 开会这次太惹了大麻烦，谁能想到他竟然会给楚宫下药呢？
7: 真是想不明白他为什么这么干。
8: 是啊，真是想不明白。
7: 你就没听到什么其他消息吗？到底是不是白慧啊？
8: 我能有什么消息啊？不是天天跟你在一块吗？再说白慧的事儿，你问洛珊珊啊。
9: 问我干什么呀？要我说呀，这事儿一定有鬼。白慧好好的，干嘛下药啊？
7: 是挺奇怪的。看公安怎么调查吧。哎，你们说会不会连咱们一起被调查呀？
8: 不做亏心事儿，不怕鬼敲门，反正我是不怕。
7: 我也没说我怕呀，你这么咄咄逼人干什么？
9: 哎呀，行了，都少说两句吧。要我说，最可怜的还是白慧，都被隔离审查了。
7: 是，难得呀，向着白慧说话。
9: 我是就事论事嘛。
10: 你都瞎议论什么呢？这件事情连公安都没下结论，别在这瞎猜，赶紧工作去。
11: 高主任，高主任，这件事情真的是白慧做的。
10: 你问我干什么？想知道去找专项组吧。
12: 是，

0: 主任，没想到这次胡秘书长这么严厉，其实他是一向很敬重您的。以后的事情啊，我向来是抱着喜忧参半的态度。但是胜负不能不想，他们只看结果，不注重过程。你要是胜，哼，胜了好啊；哼，要是败了，总得找个替罪羊吧。
1: 主任，雪狼还在。
0: 北线秋云已经抵达乌门，磐石行动一定会成功。根据秘书长的要求，磐石行动要调整，不光要破坏中共的水滴工程，还要拿到他们的实验数据。
1: 可这样会极大增加雪狼威胁，毕竟数据是他们的核心机密。但我能明白秘书长的意思，我们现在虽然造不出潜艇。
2: 但是知己知彼，
3: 方能百战不殆。啊，
4: 立刻把调整方案电告雪狼。对了，还有对于鬼鸮，让雪狼谨慎处置。
2: 是。报告。
0: 进来。
2: 主任，这是你要的资料。

0: 来，喝水吧。
1: 谢老师。
0: 坐。
1: 是。
0: 你们保证了实验水池一次性浇筑成功，还活捉了李光明，做得非常好。
1: 是。
2: 可是赖广润死了，线索还是断了。
0: 你是不是还在进一步的调查你父亲牺牲的原因？其实我也一直在查，但是线索就断在了1949年12月20号那一天。不过红梅，你放心，我们肯定会查明真相的。
2: 谢谢老师。
1: 老师，我们认为楚宫中毒这次事件存在很多疑点，我建议把这个案子交给红梅。
0: 好。
3: 韩公安，这里就是监药室了，之前白慧就是在这里监药的。这个案子麻烦您一定要查清楚，我是说什么也不相信白慧会下药的。
4: 出事以后这个房间已经清理过了是吧？
3: 是的，已经清理过了，因为当时不知道药会出问题，所以按照惯例就已经清理了。
4: 平时都有什么人可以进出这个房间？
3: 所有的医生护士都可以进来，但是因为这间监药室离我们护士站比较近，所以平时就我们几个常用。
4: 你们都有谁？
3: 我、张玲、杜芳、珊珊还有白慧。
4: 之前白慧说她在监药的时候被张玲叫出去了2分钟，这事儿您知道吗？
3: 这个情况我也是后来才知道的。我记得那天是我们实验水池的工地开工，哦，我们不是弄了一个红十字医疗棚吗？那天我就带着珊珊一直在工地上忙活人员配置，所以那天医院里发生了什么，我也是后来才知道的。
4: 所以你和洛珊珊当天有不在场证明？
3: 是的，工地上的工人都可以为我们作证。
4: 那其他两个人呢？
3: 除了白慧，张玲跟杜芳是在医院的。
4: 他们现在在哪儿？
3: 杜芳现在应该在值班。哦，张玲被你们的同事叫过去询问了，我把他们安排在诊室了。
4: 去看看。
3: 嗯。
5: 我说什么呀？我冤枉啊！那白慧一看就不是好人，就你们总拿她当香饽饽。是白慧下的药，你们不审她，审我干什么呀？
4: 你亲眼看见白慧给楚宫下药了？
5: 那还用亲眼看见吗？楚宫的药一直都是她在管，煎药是她，送药也是她，不是她给楚宫下药害楚宫，还能有谁啊？
3: 张玲，你有证据吗？没有证据不要乱说啊。
4: 给楚宫送药煎药的是她，但是能给楚宫下药的可不止她一人。
5: 反正你们是好姐妹，黑白都是你说的算。
1: 红梅，你让我找的中医已经找齐了，药也准备好了。
4: 好，那就都带过来吧。葛主任，哎，辛苦你帮我到会议室准备一下。
3: 好，我现在去准备。
4: 如果你觉得我会因为跟白慧的关系徇私枉法，就一起过来吧。

0: 您要请的几位中医已经到了。楚宫的药被人做了手脚，白慧同志被调查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了。所以这个药到底有没有问题，这个药方有没有问题，我说了不算。今天特地请了几位坐堂多年、经验丰富的老中医来给大家看看，这个药方到底有没有问题。张灵同志说，因为我跟白慧的关系近，所以他有疑虑。那今天我就把整个检验场所搬到明面上。 请在场的各位都给我做个证，如果有问题，我绝不姑息。好了，几位大夫，请开始吧。
1: 请问。

0: 这药方是出自哪位大夫之手啊？您直说这个药有没有问题？唯一的问题在于，这位下药的人似乎非常谨慎。您的意思是，
1: 药方下的极为高级。
2: 您的意思是，这个药没有问题？
3: 不仅没有问题，
4: 这位还是把《内经》中天人合一的整体理念吃准吃透了，药方极为准确，功力之深厚超出本人之想象，我可以拿我30年的名声担保，这药方没问题。
5: 嗯，我同意。
6: 三位大夫都比我年长，我也不敢妄言。出这药方的人的功力也在我之上，深不可测呀。
7: 公安同志，这到底出自哪位名家？
0: 这个暂时还不方便告诉各位，有机会我帮大家引荐。今天谢谢四位过来帮忙。长生，送四位先回。
8: 是，这边请。
0: 当时白慧给楚公煎药，是你叫白慧出去的。完整的说一下当天的情况。
9: 那天早上，是我叫了白慧，因为5号床的患者要换氧气瓶。我本来是想叫杜芳跟我一起的，杜芳要给患者拔针，让我去找白慧。白慧当时正在煎药房煎药。六八，帮我搬氧气瓶，太沉了，我一人搬不动。
10: 哎呦，就知道指使我，我这还得去给患者拔针呢。啊，你不让那个闲人帮你啊？
9: 人家给楚公煎药呢。
10: 煎药煎药，那他光煎药巴结领导就不用干其他的了，是不是都忘了自己还是个护士？气瓶，你过来帮我搬一下，那是你负责的患者。
11: 哎，我煎完药就过来。
10: 你别忘了，你是护士，你又不是大夫，你每天仗着工作时间做这些事，你的活谁干啊？
11: 我知道了，我马上过来。
8: 然后呢？
9: 然后我就和白慧一起把氧气车推到了病房，白慧给患者换氧气瓶，我就回来继续值班了。
0: 就是说，在白慧换氧气瓶的这段时间里，你是有机会进入煎药室的。
9: 我没有，我直接回护士站了，我没有去煎药室。
0: 有人能证明吗？
9: 那天大家都去工地了，二楼也没几个人，
0: 所以就是没有人。
9: 天地良心，我真的没有去煎药室，不是我下的毒。
8: 张玲同志，你先别紧张，我们就是正常的询问。你再想想，你中间有没有碰见过谁？
9: 没有，那真的不是我，请你们相信我，不是我下的毒，不信你们可以看看我的工作记录，上面写的清清楚楚。
0: 这上面写着你当天一直在护士站值班。
9: 对。
0: 护士站其他人能证明吗？
9: 那天是早上刚上班，大家都在忙，我们护士站不能没人。
0: 杜芳给8号床的病患拔针。
9: 对，8号床是杜芳负责的。
0: 谢谢，叫杜芳进来吧。
10: 我确实是去给患者拔针了，我就是觉得张玲有活就叫我，太不公平了，所以就那么顺口一说。
0: 拔针之后你去干嘛了？
10: 我一直待在8号病房，其他患者我也要护理。
8: 8号床的点滴一般来说得打多久？
10: 正常40分钟左右吧，但8床的药对胃部有刺激，要严格控制低速，怕胃不舒服。
0: 所以之后你没有路过过煎药室了？
10: 绝对没有。
0: 你好，是8号床王刚同志吧？
12: 是，公安同志。
8: 没事没事，你躺好。我们来这儿呢，是想了解一下情况。昨天早上是杜芳同志帮你拔的针吗？
12: 对，杜护士在我们病房，我们都能作证。
8: 哎，对，
12: 杜护士人不错，任劳任怨的，白大褂都弄脏了，也没时间换。他一进门的时候我就发现了，跟他讲，他也没在意。
0: 后来他去做什么了？
12: 拔完针，他就在这病房待了一会儿。还和我们一起听广播呢，当时他进来的时候正在播小说连续广播，可有意思了。
0: 现在还不能证明就不是你下的毒，但是至少能查清楚了，你带来的药没有问题。
13: 我知道了，红梅姐，你一定要相信我，我真的没有下药，
1: 我静阳出。

0: 我把他当亲人、当长辈，我不可能害他的。
1: 白慧，我相信你没有用。专项组办案是需要讲证据的，要以事实为依据的。
0: 那是不是？如果一直没有证据，也没有人作证的话，我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
1: 这件事情我一直在查，我一定会查清楚的。你需要做的，就是配合。
2: 都搜仔细点，别落下任何一个角落。
3: 是。

0: 队长，你看这个。
1: 哎，别扔，这都是证据，
2: 就是过期的报纸啊。

0: 队长，通缉！你们看，这好像是摩斯码。看到没？这里头藏着玄机呢。
1: 他们应该是用龙门日报做联络的。
0: 把所有龙门日报都找出来。
2: 是，
3: 快！
0: 队长，龙门日报就这些了，就订阅了这几份，怎么会这么少？查，看这报纸哪来的？
1: 是。
0: 队长，厂医院的布局图。
1: 戴广润怎么会有厂医院的布局图？对比一下。
4: 队长，这好像不是一个人的笔迹，那会是谁写的？难不成是雪狼？
1: 我见过这个送包子的，有一天我家的报纸被我孙子拿走了，正好这个年轻人拿着报子，我以为是他，就问了一句，没想到他就跟老赖家送包子。
4: 那他的长相您还有印象吗？
1: 30多岁，挺壮的，挺黑的。
4: 脸上有胡茬。行，那大爷，老赖他会画油画啊，您知道这事儿吗？
5: 不知道。他早出晚归，我们都没去过他家，就知道他是市运输队的。
4: 行，大爷，这样您别着急，您再仔细回忆回忆，我们需要更多详细的细节。
0: 行。
6: 问了一圈，全都说自己不在。
7: 都说不在厂里。
5: 侯梅，你先回去吧。行。你们怎么把白慧换下来了？例行隔离，协助调查。
7: 这有什么区别啊？你了解白慧的，你们这么做是不是也太……
5: 我跟你说过，这不是我一个人能决定的，而且你应该比我更清楚楚宫对于水滴工程的重要性。白慧一直负责给楚宫煎药，楚宫中毒，他是一定要协助调查的。
7: 这协助调查也不能不让他回家吧？
5: 这不可能是他害的楚宫啊！你有证据吗？这还需要什么证据啊？你跟他关系这么近，你比我了解的更多呀。就是因为我跟他关系近，所以我才需要用证据来还他清白，你懂吗？哎，
8: 行，
1: 白叔来了，看怎么是？
8: 白大夫，
1: 白叔，
8: 判官，怎么回事？ 我们家小慧怎么这是一下就成了给楚宫下毒的嫌疑人了呢？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呢？
1: 白大夫，您先别着急，楚宫中毒的事情是谁跟你说的？
8: 小慧一晚上都没有回家，刚才我到医院去找她，他们同事跟我说的。庞公安，这究竟是发生了什么呀？
5: 现在白慧是配合调查，毕竟给楚宫煎药一直是他负责，现在楚宫中毒，他是有义务配合我们的。
8: 怎么会这样呢？ 这个药是我下的药方，里面有什么东西我最清楚，小慧也不是这。

0: 这样的人呢，能不能这样？宝的药渣拿出来，让我看看。
1: 宝的药还有药渣，我们都已经检验过了，确实没有问题。
0: 那为什么现在这样对待小辉啊？
1: 白慧是当事人，所以他有义务继续留在这里，等待我们查清楚真相。
0: 判官，小辉是我带大的，他是什么样的孩子，我最清楚。这个事情他去，我用脑袋担保，不是他干的。有违医者的初心呢。
2: 这个李氏说不通的，是不是？哼！欧伟，你们这么做是不是太不近人情了？这放他回家一样可以协助调查呀。啊！哎，梅姐，你一定要相信我，我真的没有下药。
3: 我敬仰楚公，我把他当亲人、当长辈，我不可能害他的。天地良心，我真的没有去见药师，不是我下的毒。不信你们可以看看我的工作记录。
2: 杜芳给八号床的病患拔针，
3: 我确实是去给患者拔针了。我就是觉得张凌一有活就叫我，太不公平了，所以就那么顺口一说。
0: 小辉是我带大的，他是什么样的孩子，我最清楚。我用脑袋担保，不是他干的。有违医者的初心呢。

0: 队长，我想让白慧暂时回到厂医院继续工作。
1: 红梅，我们今天只能证明白慧拿的药没问题，可没办法证明她没有下毒。你继续让她回到医院工作，会不会不太合适啊？
2: 红梅啊，说说你的理由。
0: 既然现在已经证明白慧带来的药没有问题，那就有理由怀疑有可能是有人中途下药。当时在厂医院的所有人都值得怀疑。
2: 既然没有直接证据证明她下毒，这放回去也是迟早的事情。不过她现在仍有嫌疑在身，就这么放了太草率了。尤其是他还是医保小组的成员。
0: 队长，既然现在这么多人都有嫌疑，那不如我们就借此机会把医院的这池水搅浑，看看哪条鱼往外蹦。

0: 我怎么拉开窗帘你人还没了？
1: 你这么晚过来不会是因为白慧吧？
0: 对，我就是不相信他会有问题。
1: 门关上。作为科学家，大晚上不睡觉来关心这事儿，是不是有点本末倒置啊？
0: 即便是作为一个普通群众，我也有发表自己意见的权利吧。
1: 搬个凳子。
0: 我不坐。
1: 那你说吧。
0: 你明知道白慧是被人冤枉的，你为什么还要让她蒙冤啊？
1: 我跟你说过很多次，公安办事要讲究证据，不是感情用事的。就算他是蒙冤，我们也要等证据出来。
0: 证据？你们要是一辈子找不着证据，他还背一辈子黑锅呀。
1: 为什么我觉得你现在方寸大乱呢？是因为这个事情牵扯到白慧吗？
0: 彭梅，你要是有点什么事儿，我也一样方寸大乱。
1: 你是科学家，我

0: 你说过很多次，你现在最重要的任务就是水滴工程，其他什么都别想。这些事情你应该相信公安，交给我们才是。快回去休息吧。
1: 不是，那你总能告诉我你们现在有没有什么新的发现吧？
0: 你就算在这里待一晚上，也听不到你想听的答案。
1: 好。
0: 这次暂时让你继续回到厂医院工作，不过还不能接触专家，也不能回到一线。如果你想休息的话，专项组可以替你向夏院长请个假。
2: 不用，清者自清，我不会躲避的。
0: 你做好准备，恐怕少不了流言蜚语。
2: 如果流言蜚语能杀人，我都死过好几次了。我走了，红梅姐，
0: 去吧。

用情、用心、用力，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这就是中国，让中国话语走向世界。成大事必有缘，这就是中国，由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特约播出。

0: 行，我知道了，你注意一下。
1: 好嘞，
2: 我一会儿得去拿药，你跟我一会儿去吧。
3: 行，那我陪你去。
4: 领导通知我了，
5: 你目前不能接触任何专家，暂时不能在一线工作。
4: 我明白，只要能让我回医院工作，让我干什么都行。
2: 真的，我打算休息几天啊。
4: 可主任，我们医院护士人手本来就不够。我没有理由休息，什么工作都好，你安排吧。
5: 医用不巧洗涤，还有消毒间也由你来清理，会很累的。
4: 没问题。
5: 好，
4: 那我去忙了。
5: 好。
6: 二楼的医疗器具准备好了吗？
4: 啊，好了，我这就拿上去。
6: 不用。你现在不能上二楼，还是我自己送的。
4: 啊。
6: 你怎么拿给我呀？你现在满手都是细菌，又扫地又擦地的，这都是消毒器具，还怎么用啊？
4: 我拿的是托盘。

0: 干护士啊，你在这儿打扫卫生？
1: 哎呀，都少说两句吧，人家有后台，公安专家组都有人，当心隔墙有耳啊。
0: 有后台有什么用？也不能把白的说成黑的吧，这事儿肯定是他干的，没跑，要不然公安为什么单独把他关起来？
2: 张姐，
0: 白慧，你是游手好闲的没事干了，正好后院有一堆床单，趁着天好赶紧洗出来吧。
2: 嗯，知道了。
3: 李光明，说说吧，你为什么会走到今天这一步？
4: 该说的我都说了，你们还有什么要审问的？
5: 李光明，你不光懂程序，也懂法律，但是还知法犯法，你应该非常清楚这件事情的严重性。我希望今天你能配合我们。
4: 我知道等待我的是什么，事已至此，我配合。
6: 誓师大会上，张阿雪和马三要炸礼堂，车是我放进来的。在厂医院，是我动了电闸，配合赖广润杀了张阿雪。贺喜文被绑架，消息是我泄露的。实验水池的图纸是我偷的，变电厂也是我动了油位表。你们还想知道什么？
5: 东山袭击季丹阳，你有没有参与？
6: 当时我已经受伤了，没有办法派东山。
3: 在厂里还有谁是你同伙？
6: 就算有我也不知道，我都是和赖广润单线联系的。
5: 李光明，想清楚再说话。
6: 我说的都是实话，不然赖广润也不会一直死缠着我。我能做的很少，我也知道你们早就开始怀疑我了。
3: 雪狼是谁？你见过吗？
6: 没有，我判断我见不到雪狼，赖广润也见不到。
5: 那怎么才能找到雪狼？你跟赖广润又是怎么联系的？
6: 我和赖广润也就见过几次，之前和张阿水接头是在河堤路的桥上，至于雪狼，都是他们主动找我，怎么找他们我不知道。我把我所有知道的一切都告诉你们了。
7: 你干什么？
8: 你这么多什么时候能干完啊？反正我的工作也做完了，我帮你，我不管，今天就算是我面前着火了，我也要帮你干，我就要帮你干。
7: 谢谢你啊，珊珊。
8: 哎，谢什么呀，

0: 哎呀，小慧，行了，这鞋就不用洗了。
1: 还是洗了吧，不管是衣服还是人，都干干净净的好。
0: 别这，怎么就不干净了？小慧，是不是最近有人说什么了？
1: 说我的人从来就没少过。
0: 哎，楚公这个事情，这影响还挺大的。要我说啊，这样，你在家休息几天，等他们把那个下毒的人找到了以后啊，你再回医院去上班。
1: 我问心无愧，为什么要躲家里啊？再说，医院人手又不够。
0: 不够也不差你这一个呀，我自己带的孩子，我能不知道吗？楚公这个事情绝对不能是你干的，凭什么让你受这个冤枉气呀？明天爸爸到医院给你请假去。
1: 我不，不料上班。我知道有人想看我倒下，但是我偏不会倒下。
0: 你还偏不？行了行了，我告诉你，爸爸最担心的就是你最先撑不住，知道吗？
1: 我不信。

0: 和尾部，波纹变化太大了。我可以多做几种尾部结构，包括什么十字形、
1: X 形，都可以尝试一下。丹阳，你有什么想法？
2: 先等数据吧，等数据出来之后，咱们再讨论。
0: 虽说水滴工程是理论论证，但这数据离合理区还有108000里。
3: 为什么不采用大青花鱼号的造型？
0: 你是说外国那艘实验潜艇？
3: 从力学上来说，水滴型应该才是最科学的呀。
0: 这对目前的工艺来说很难。
3: 水滴工程不就是要排除万难，勇攀高峰吗？
4: 季专家，贺专家，
3: 来，珊珊。
4: 白慧说，贺专家的手在工地上伤了，要换药，让我把药给你送来。贺专家，你可得按时涂上啊。
0: 谢谢你啊。白慧呢？
4: 白慧她现在情况不方便，不能参加护理工作，也不能接触专家。哎，季专家，你的手隔主任让你赶紧去医院检查，别感染了。
3: 哦，好。
5: 哎，他就是吓唬那个人吗？
6: 应该是吧。
7: 看到没？想过这一幕吗？
8: 白慧的内心比我想象的强大。
7: 是啊，流言蜚语能够杀死人，这个案子你得抓紧了。
9: 我宣布一件事，经上级研究决定，从今天起，白慧重新进入专家医保小组。工作安排恢复原样。白慧，以后还要接着给主公熬中药啊。
10: 是。
11: 主任，什么情况啊？这事儿就这么算了？
9: 行了吧，闭嘴吧你！你们俩赶紧把这收拾了啊！白慧，跟我来。
10: 哎。
11: 我什么时候受过这种气啊？这个白慧这么大嫌疑都没事儿，她不就仗着庞红梅和季专家吗？你也是。不着替我说句话，
12: 我怎么说啊？再说你跟公安抬什么杠啊？
11: 这个白慧，只要她还在长医院，咱俩就得受她一辈子的气。
13: 怎么了，
14: 红梅姐？怎么了？怎么突然叫我来这儿啊？
15: 我跟你说，这次恢复你给主公煎药，跟之前可不一样，你务必给我打起精神来，不能再出一点岔子，知道吗？
14: 我知道了，红梅姐，我一定会小心的。
15: 你说说你，如果真的再出问题，就算是我也保不住你。不光是停职检查，是要按特务处置的。
14: 我一定不会再出错了。
12: 起床八床的药物配比的。
16: 哎，李丹慧，你们看没看见我放在更衣室的工作服啊？
12: 不知道啊，是不是拿去洗了？
17: 可能是拿去洗了。
16: 洗了？还没到日子啊。
12: 我说呢，我的怎么也找不到了？我就
16: 奇怪，
12: 不清楚，我再看看啊。
18: 队长，队长，
7: 嗯，
18: 红梅啊，这水让你搅浑了好几天了，怎么，蹦出个鱼鳖虾蟹了吗？
15: 我觉得应该是时候蹦出些小鱼小虾了。
18: 那捞网的时候需要我陪你去还是你自己去？
15: 不用，鱼不大，抄个网就收了。
18: 好，这事交给你了，我回去了。
4: 白慧，又来了好几个患者，快

0: 我的利奇号终于可以畅游在大海之中了。
1: 这只是个模型，别高兴得太早。
0: 我觉得还有点距离。
1: 这波纹变化明显，说明艇体外壳受到水摩擦的力度还是太大了。艇首还好，但是两侧。

0: 补好你的口袋，跟我走。
1: 这是用药的化验结果，你这次用量比上次加了1倍。没错，这次是我做的，我是跟白慧学的，跟他学的。上次楚宫中毒，我们对厂医院所有人进行了不在场证明的调查。你说你那2分钟是去给8号病床拔针去了，对吧？
0: 对，我确实是去了8号病房，这个你们调查过。 我们当天是调查了。事发当天，你在8点钟去给8号病床输了1瓶250毫升的点滴。8点20分的时候，张玲要去给3号病床患氧气瓶，叫你去帮忙，你拒绝了，理由是你要去给8号病床的患者拔针，对吗？
1: 对，你后来直接去了吗？
0: 对，我是直接去了8号病房。
1: 但据我们调查，1瓶250毫升的点滴输完至少要40分钟，20分钟就拔针，合理吗？这谁能把时间记得那么清楚呢？我就随口一说。
0: 随口一说。我们问过8号病床的患者，你当时去的时候，他们在听小说连续广播，你还说有意思。
1: 是。
0: 这就证明。
1: 你至少是在8点半之后去的病房，这10分钟你去哪儿了？我直接去了8号病房啊，但是我没有直接拔针，我也没有看表，是不是你们把时间搞错了？
0: 小说连续广播是8点半开始，这就证明你肯定是8点半之后去的病房。说，这中间的10分钟你去哪儿了？
1: 我去了趟厕所。

0: 认识吗？我说怎么找不到了？原来在你们这儿呢。
1: 我们拿去做了化验，在你衣服的口袋里，发现了浪荡姐的残留液。

0: 你下毒之后，装毒的容器不敢乱扔，所以暂时放在了口袋里，毒液渗漏了口袋。当时八号病床的患者还提醒你换衣服、洗衣服，记得吧？
1: 我有什么理由这么做？
0: 在你宿舍的桌子上发现的。
1: 这能说明什么？
2: 杜护士啊，我住院这段时间人太麻烦你们了。
3: 哎呀，没事儿，能够照顾金专家我很开心，也算为水利工程做贡献了嘛。
2: 也不知道怎么感谢你们好。哎，正好他们给了我俩苹果，咱们这儿艰苦，拿一个。
3: 哎呦，这可是稀罕东西，那我收下了
2: 啊。别客气，收着吧。

0: 哎，蓝辉，
1: 怎么了，大洋？
2: 来，
0: 拿着，他们给了我俩苹果，正好杜芳一个，你一个。
1: 我不要，你留着吃吧。
0: 拿着吧，特意给你留的。
1: 那谢谢了，我再给你添点水。
0: 哎，

0: 哎，我是真想不明白，这个杜芳居然就因为这季丹阳给白慧的苹果比给他的大，他就嫉妒了。
1: 没想到让庞红梅搅和完了之后，还真蹦出来鱼了。流言蜚语能够杀死人，这个案子你得抓紧了。
2: 我想到办法了。
1: 你想怎么做？
2: 我想让白慧重回厂医院，恢复给楚空煎药。
1: 白慧的嫌疑还没有洗清，你是要拿楚空的生命来冒险吗？
2: 我是让他恢复煎药，又没让楚空真的喝。
1: 好，明白了，你是想假戏真做。杜芳嫉妒白慧，但他并不是特务。
3: 是啊，这说明赖广润能在厂医院杀了张阿水，协助他的人有可能还在厂医院。
4: 对，
1: 说的没错。通过这个，赖广润家搜出来的厂医院布局图，或许能给我们答案。程生啊，
5: 到，
1: 搜集厂医院所有人的站位图进行对比。
5: 是。
1: 丁杰，给赖广润送报纸的人有消息了吗？
0: 这个人呢，只给赖广润送报纸，见过他的人并不多。而且我那天问的那个大爷，他确实也说得不清楚。
1: 好，继续查。
4: 是，
5: 队长，我建议把所有信息汇总给姜世奎，让他画出嫌疑人的画像。
1: 好，就这么办。行动。
4: 是是。
6: 对杜芳的处理决定：仪器厂医院护士杜芳擅自使用危险物品，出于陷害同事的目的，造成水滴工程总工程师楚怀修同志晕厥的恶性事件，经领导决定。处理如下：一，杜芳予以开除公职，移送公安机关进一步调查；二，厂医院管理存在严重问题，院长夏玉田、医务主任葛云负责护理工作，负有连带责任，给予通报批评，希望厂医院全员以此为戒，特此通报。
7: 你看这下挺严重的，
2: 严重啊！
7: 你们都开除了。
5: 白慧，
2: 陆秘书。
5: 白慧，这段时间让你受委屈了，你也挺不容易的。我坚信你是清白的。
8: 为了你这件事情，我也找厂长谈了，可是厂长说这件事情必须关于楚工。哎呀，行了行了，不说这个了。好在现在已经真相大白了。
2: 是啊，有种雨过天晴的感觉。
8: 不经历风雨，怎么能见彩虹呢？
2: 这个风雨还是不要经历的好。
5: 是。
2: 不管怎么样，陆秘书，谢谢你。那我先去工作了。
8: 啊。
9: 红梅姐，
10: 嗯，
9: 我就说嘛，你一定会为我洗清冤屈的。
10: 准确的说，不是为你，是为了寻找真相。
9: 我当时还纳闷呢，你为什么让我那么做呀？那不是就给凶手可乘之机了吗？
10: 明天你给楚空煎药的时候，有人会叫你离开，你照做便是。
9: 为什么？
10: 如果你信我，就别问这么多。
9: 嗯，我知道了，红梅姐，我听你的。
11: 红梅姐，
9: 嗯，
11: 可是你当时没有怀疑过张玲吗？我一直以为是她呢。
10: 你觉得这件事情之后，张玲有变化吗？
11: 没什么变化，还是那样。
10: 对，但杜芳就不一样。这件事情之后，她变得很不自然，特别是在我面前。
11: 啊，怪不得呢，

0: 你说一个人怎么可以如此相爱，就因为嫉妒，把自己的一辈子都给毁了？
1: 陆芳这样性格极端的人，也确实不适合在医疗系统工作。但是他走到今天，你功不可没啊。嗯，我怎么了？
0: 认识吧？嗯，你没事给女同志送什么苹果呀？啊，这就是一个苹果引发的案件，以后少给女同志送东西，不知道苹果酸。
1: 这哪儿跟哪儿啊？这是。

0: 大辉，你是不是该给曙光煎药了？
1: 哎呀，真的，我去了啊。
0: 哎，那个杜芳的事儿到底怎么办了？
1: 不知道，这事儿你也别多问，知道吗？
0: 嗯，好。哎，白慧，哎，我这脑子，这有一封你的挂号信，我刚在传达室替你签的字，我都给忘了。是不是情书啊？
1: 闹！一个卫校的同学，好久不联系，也不知道什么事。
0: 同学呀，同学用挂号信不用平信，肯定是情书，你就不告诉我？
1: 你是不是没事干了？我让葛主任再给你找找活。
0: 嗯，那不用，我忙着呢。你开心吧，我去忙了。

0: 见。
1: 成着了，一股糊味儿。
0: 不小心把包钥匙时点着了。
2: 这么不小心，现在这个金钥匙都快成你办公室了，只要你在这没人敢进。
0: 不是已经查清楚了吗？还有什么好担心的？
2: 还是离你的药远一点的好。你什么时候能弄完啊？我这等着煎药呢。
0: 10分钟。

0: 谢谢。
1: 哎，这不是白饭吗？
0: 啊，陆叔叔。
1: 白借书呀？
0: 对。我帮我爸找个方子，就是瞎看。
2: 怎样使五线谱？
1: 你要学音乐啊？
0: 就是好奇。
1: 哼，你这哪是好奇呀、啊？你是真好学。我们家珊珊啊，要有你一半学习音乐，
3: 我就阿弥陀佛
0: 了。您过奖了。
1: 来，
0: 那我先走了，陆叔叔。
1: 好，
0: 陆叔叔再见。
1: 好，等一下。
0: 哎。

0: 小慧，真相大白了，怎么还闷闷不乐呀？不开心吗？不知道为什么，脑子里总能想到杜芳说的那些话，我也没想到，在他眼里我是那样的人。爸，你说在张玲他们眼里，我是不是也是那样的人呢？其实，我就是想做好自己的工作，无功无过，安安稳稳的就好。
1: 他们怎么能把我想的那么坏呀？小慧，哎呀，木秀于林，风必摧之；行高于人，终必废之。嗯，听爸爸的话，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无欲则刚。嗯。

0: 我知道了，这段时间也让你跟着我担惊受怕的，都过去了。我先上去歇一会儿，今天有点累，一会儿下来做饭啊。
1: 哎，好好休息，爸爸说。
0: 好。

0: 小慧，小慧，哎，爸，你呀，你是真行啊！
1: 爸，你怎么把菜端上来了？
0: 我不端上怎么办呢？
1: 你不下去啊？嗯，我还不饿。
0: 不饿，不饿那怎么的？一会儿爸爸吃完了，等你饿的时候，爸爸再给你热。
1: 不用了。
0: 哼哼，看看，你这看什么书呢？
1: 啊，麦青。
0: 这么老的书你看它干嘛呀？我告诉你，小的时候让你背的那个李彦本的七字诀，那才是根基呢。都忘了吧？
1: 我就是瞎看嘛。
0: 瞎看？你掌握多少中医，爸爸心里还是有数的。孩子，在这临时抱佛脚，又搞什么名堂啊？
1: 什么搞名堂呀？你这不多看点不好呀？
0: 嗯，出你鬼主意多。
2: 行了，好好吃饭吧。
0: 哎。

呵呵

0: 小慧，小慧，你还不上班吗？小慧，小慧。
1: 怎么了？小辉，又，怎么这么热呀？怎么了？我看看，
2: 让我看看，
1: 人不说一声啊？你看看你，你呀，
0: 上火，这受凉了，外面。
1: 爸，
0: 嗯，
1: 我没事儿，你帮我熬点药吧，我想吃你熬的药。
0: 好，盖好，
3: 爸爸去熬药啊，盖好。

0: 回，嗯，要好了，嗯，这样坐起来。
1: 坐下。哎呀，
0: 舒服吗？舒服点啊，
1: 来，把把胃。
0: 慢点。

0: 你也是，哪那么多心事啊，净上火，有什么上火的，年轻轻的。
1: 我失踪的那几年你找过我吗？
0: 怎么突然问起这个来了？孩子，那个时候兵荒马乱的，爸爸能不找你吗？该找的地方都找了，那跟大海捞针一样，爸爸上哪儿能找到你呀？
1: 那四年，我要是能一直跟你在一起就好了。
0: 爸爸对不住你，不想这么多了。好好休息啊。
1: 爸，你去歇着吧，我一会儿自己喝药。
0: 那我把药放这儿了啊。你想吃点什么吗？那行，先把药吃了啊，放这儿。

0: 白慧同学，敬启，今年未见，不知道一切是否安好。近日总想起在校期间的往事。图书馆，仍记得22日班长生日，我们晚9:15在自习室欢唱的时光。我仍记得你的歌声，你的笑容。祝未来一切安好，顺利。
1: 22日晚。9:15，这一天到底是来了。
2: 这给赖广润送报纸的这个人呢，至少是雪狼跟赖广润的联络人。那，你看看。
3: 但是这份目击者提供的证据太少了，估计我只能画个三分像吧。
2: 老蒋，你可别谦虚了，我还是相信你的画画的水平的。

0: 这赖广润的每幅画里，怎么都有关帝庙的元素？
1: 档案上说他是个弃儿，刚出生就被父母遗弃在了关帝庙。
2: 那这就解释得通了，他把关帝庙比作是一种意境，灵魂家园。
1: 是他一个心结啊。
0: 可是这关帝庙。

0: 我们也找过好几次了，并没有任何线索。红梅，你父亲那边有什么线索吗？
1: 档案太杂乱，毫无头绪。我还记得最后一次见我父亲是在44年，那时候日本人还没投降呢。
2: 爸爸教你的那首诗，你能现在给爸爸背出来吗？万里赴戎机，关山度若飞，朔气传金柝，寒光照铁衣，将军百战死，壮士十年归。
3: 哎呀，我宝贝儿真聪明，
2: 是不是？这几句诗啊，是爸爸对你的期望。
3: 将来一定要成为像花木兰那样的巾帼英雄。嗯，好。爸爸呢？要出门办点事儿，可能要过段时间才能回来。爸爸不在家的时候呢，你一定要好好的学习，替爸爸照顾好爷爷和奶奶，好吗？好。
1: 爸爸，那你什么时候回来？
3: 这一次的时间可能会久一些。没。 不管爸爸在哪儿，爸爸都会想你的，因为你一直都在爸爸这儿呢。这是哪儿？
1: 心里。

0: 后来遇到老师，老师说西南解放之时就是我和我父亲重逢之日。没想到
1: 我听老师说起过，卢门解放的前三天你父亲牺牲在了卢门。
2: 小回楼里牺牲烈士名单我看过，但是里面没有老庞。
0: 什么？
1: 你确定？
2: 这是当年卢门惨案报告。

山雀后面为什么画了一个问号？这个山雀应该就是你父亲，但是现在还不确定。而且这个问号还是张菊清的打上去的。当年老庞的任务是去营救小灰萝莉的同志们，但是任务失败了，老庞也遇害了。但是老庞在哪儿牺牲的，至今还查不清楚。当年龙门惨案的炮制者是雪狼，所以我们怀疑这个雪狼就是凶手。

0: 们现在的工作重点是策反，还提到了三只麻雀。哪三只麻雀？
1: 跟你说了多少次了，方向错了就全错，你怎么老是不听呢？
2: 你让我跟你搞东西嘛，那不就是搞人？
3: 那你说要怎样吗？
1: 绝密数据那是工程师的眼珠子，你让人家把眼珠子抠下来给你，不楠楠才见了鬼了。
4: 去问咨询公司啊，看看是谁在给美国政府或者台湾的科研机构做战略调研报告。你什么时候搞到那些科技情报？
1: 什么时候再来换你要的东西吧。哎，
2: 朱先生说他也特别想当面聆听这种点石成金的教诲。
3: 托我一定把话带到，真心诚意
2: 等你见面。
1: 会见面的，再等等吧，等到时机成熟时。
5: 怎么样，谢峰石最近还在给林寒蝉倒茶吗？
6: 最近这两个人没什么交集。还有啊，762所的那个小周最近也被我们处列入了监控名单，他的台湾女朋友今天也会过来。
5: 总进不了球，他要出轰了。
6: 林寒蝉最近也是越来越忙了。
5: 总共三只麻雀，这顶多算两只，最后一只在哪儿啊？
7: 你的那个女朋友是个间谍，她会把你、把我、把你妈、把我们这个家全都给毁了。她是个台湾间谍。
8: 孩子不是。
7: 你疯了！在想什么？是不是她在威胁你？你现在不在欧洲，你在自己的家里，你背后都是能帮你的人，你怕什么？
8: 我怕你，我怕我妈。
9: 你是黄子燕吗？我要正式的通知你。从此时此刻开始，不要再给他打电话，你们到此结束。我不管你有什么资格告人，你谋得名利，
7: 子燕，
9: 告我无凭，你敢告你的，
10: 就饶不了你。
1: 这盘棋几年前你就开始下了。
11: 做人要坦诚吧。您当市长的时候教我的。小周的事情很麻烦，但是也不是没有办法。我也可以让您的小孙子的未婚妈妈永远离开大陆，不会再回来。
9: 你不怕我报警吗？
12: 您和您爱人都在体制内工作，都不想跟间谍扯上关系。如果真要报警的话，更麻烦的会是你们。不用着急做决定，如果没想好的话再想想。我们再联络。

当年老庞的任务是去营救小灰楼里的同志们，但是任务失败了，老庞也遇害了。但是老庞在哪儿牺牲的，至今还查不清楚。当年卢门惨案的炮制者是雪狼，所以我们怀疑这个雪狼就是凶手。

0: 人民不会放过你们的！中国万岁！
1: 人民万岁！
2: 中国共产党！

你们不得好死，不得好死啊！东国万岁！

0: 如满解放以后，我认真核对了每一位烈士的信息，里面就是找不到老庞。
1: 老姜，你知不知道有一个代号叫鬼枭的特务？
0: 怎么了？
1: 档案上显示，这个叫鬼枭的特务跟徐文正联络过七次，但是在20号当天却突然联络雪狼。我在想，这个人会不会有什么问题？他们之间不是最讲究体系外的保密吗？
0: 鬼枭是徐文正的手下，当时徐文正在执行别的任务，不在小回楼，所以鬼枭应该也不在。
1: 徐文正在被枪毙之前也没有提过鬼枭这个人。
0: 徐文正的资料我看过，没有线索。

0: 还在算大头螺呢？怎么都算不对。我觉得我们还是没有找到解决之道。如果这压根就是一场骗局呢？
1: 骗局？这可是国外资料明确记载的，怎么会是骗局呢？人家比咱们先进，他们都在用，咱们却不用。 如果发射鱼雷的时候潜艇翻了，谁来负责？打不中目标，谁又来负责？裴章说的对，不能因为算不通就放弃。除非数学能证明没有大陀螺不影响稳定性。喂，你好，专家办公室，
2: 帮我找一下季专家。
3: 戴阳，
1: 找你的。
3: 哎，来了。
2: 季专家吗？珊珊，什么事儿？
3: 你没发现这两天少了点什么吗？什么？
2: 亏白慧还拿你当朋友呢，他都3天没来上班了。他人呢？
3: 生病了，隔住院给了他一周的假。一周？这么严重？
2: 就这事儿，挂了。红梅，红梅，
3: 怎么才来都几点了？不好意思啊，刚开完会，
2: 给白慧买的东西还没准备呢，买点什么呀？
3: 这些吗？专家副食票，你这个月不吃肉了？还是留给需要的人吧。走吧，快走。
4: 谁呀？来了。
5: 白大夫，我来给你送药来了。
6: 我药够用了，以后不要再送药了啊！
4: 别呀，白大夫，你看我这采的药今天药可新鲜了。
6: 我说过我不会再收你的药，走吧。
4: 别呀，白大夫，你行行好收了吧。你要是不收啊，我家都揭不开锅。
6: 少跟我废话，快快。

0: 走。
1: 白大夫，白大夫，哎呀，白大夫，您就行行好收了吧。
0: 你到底是谁呀？
2: 白大夫，我就是一个送药的，就算我不来找你，也会有别人来找你。再说了，我一个跑腿送信的，是谁这重要吗？
0: 说吧，谁派您来的？
1: 白大夫，您还是先看看药吧。
3: 爸，
0: 你连一句实话都没有，我怎么收你药啊？
2: 白大夫，你可就别难为我了，我就是到了日子到了时间到专门的地方去取信，您就行行好收了吧。你要难为我，我可真就没法活了。
0: 你更别难为我，我也没法活。我
2: 白大夫，
0: 赶快去，
2: 你收下吧。白大夫，
0: 走走走走走走走。
4: 爸，您宝贝女儿来了。
0: 小慧啊，
5: 这是啊，
0: 是送药的。
2: 对，送药的。
0: 送药的，你这病还没好利索。你出来做啥子
5: 呀？我出来透透气，能好了快点。
2: 哦，白大夫，嗯，钱还没给。哦，您随便看着给就成。
0: 哦，对对。啊
2: 啊！谢谢啊，我先走了。
6: 快来，大慧。
5: 哎，大洋，红梅姐。
6: 哎，白慧，
0: 哟，季专家，哎，潘公安，你们来了。
6: 我们这听说白慧病了，过来看看。
4: 你这病了也不跟我们说一声？
5: 你们那么忙，大爷又搞科研，我又不是什么大病，就不敢打扰你们。哎，
0: 行，我去烧水。
6: 哎，辛苦了，叔。
5: 哎，快进来呀。哎，
6: 白慧，以前我生病的时候啊，你就总照顾我，今天可算让我逮着机会了。咱们改善伙食。
5: 怎么买了这么多东西啊？还有排骨啊。
4: 季专家呀，今天是把他一个月的副食票都给贡献出来了，我也沾沾光。
5: 那我给你们做一个红烧排骨吧，来。
6: 哎，别了别了别了，你病号就好好歇着吧，今天我来啊。
5: 那我给你拿砍刀去。
4: 哎，等着小慧，你呀歇着，在哪儿我去。
5: 杂物间门后。
4: 我去。
0: 哎，潘公安，找什么呀？
4: 啊，白大夫。嗯，小慧说砍刀在这儿。
0: 哦，哎呀，你这孩子，在这儿。哎，
4: 您今天又上山采药去了？
0: 药农送来的。嗯，慢点啊。哎，
4: 白慧。你这能行吗？
6: 给我，没问题。
4: 小心着点儿啊。哎，
6: 没问题。
5: 哎，你行不行？
0: 哎，季专家，哎呦，哎呀，做工程你是专家，
6: 这怎么
0: 做肉啊？我是专家啊。
6: 这还有门道呢。
0: 歇着歇着去，歇着去啊。还真不行。快歇着去吧。
6: 那我去弄鱼去。啊，
5: 厨房在那边。哎，
6: 好嘞。
4: 你守着这样一个父亲，得什么病都不怕。
5: 我去给你们倒茶。
0: 哎呀，小慧这一病啊，哎呀，正好他也能歇歇，我还能给他开点药调理调理。嗯，
4: 真羡慕他，不像我，连我父亲在哪儿都不知道。
6: 这得怎么弄啊？这
0: 哎呀，现在都解放了，过去那样的事情呢不会再发生了。嗯，
4: 白大夫。嗯，你上次跟我说你给徐文正治过病，那你有见过他手下吗？嗯，
0: 手下阿猫阿狗的倒是见过两个。见过两个。
4: 白大夫。嗯，有一个代号叫鬼枭的人，你是不是认识？
0: 鬼枭不就是北方叫猫头鹰的吗？
4: 这是徐文正的一个手下，那是他的代号。
0: 是个人的代号吗？没听说过呀，不清楚。
4: 您再好好想想，

0: 彭梅，彭梅，这鱼怎么那么滑？我弄不明白，你快过来帮我处理处理。
1: 自己弄，忙着呢。
2: 这个活的我处理不了。
3: 哎呀，行了，我来吧，我来。
0: 哎，您歇着，我去。
1: 快快快！
0: 放心啊，叔。
1: 对。
0: 能干什么呀你？
1: 哎呀，我那你也会扎呀？
2: 哎，小贵，给他们倒点水。
0: 哎。

0: 你这鱼你都不会弄，那给你个鸡，给你个鸭怎么办？
1: 养着呗。
0: 啊！哎呦，这怎么这么不小心呢？没事儿，没事儿。哎，我看看，接到手了吗？没事儿，一个小口子。来来来，我给你处理一下，快点。
1: 不是，我还没弄完呢。你赶紧弄吧，你不用管我。
0: 哎呀，没事儿。快，坐那儿。没事儿，一点小伤，看把你给紧张的。 你还看五线谱呢，
2: 小慧。想学手风琴，总得从识谱开始啊。
0: 这么说，以后能听到你拉手风琴了？我呀，就是从零开始的，还早着呢。你这么聪明，肯定一学就会。
2: 这里边谱子还挺多。哎，你学会哪首了？给我唱两句。好，会哪首？给我唱唱。算了，感冒还没好，嗓子疼。等过两天好了再给你哼。
0: 行，今天饶了你。
3: 小慧啊。
2: 哎。
3: 哦。 怎么样啊，嫂？没事儿。哎呦，你看不小心，来涂上这个试试，好的快。
2: 谢谢啊。
3: 小慧啊，
2: 哎，
3: 涂好以后赶快去帮季专家做菜啊。
2: 知道了吧？哎呀。

0: laughing about it is all maintenance.
1: Hey, Al.还是我来吧。
0: 没事，我自己没问题。我跟你讲啊，好不好看，好不好吃，反正也就这样了。第一次做啊，没事，我在这儿行了，你在这儿我就更不会干了。
1: 我帮你弄一弄，我怕糊底，你轻点。你这样会崩的，你顺着这个锅旁边放。
0: 好。我这是根据咱们嘴大的人啊，就拿大的；嘴小的人就吃小的。结合每个人的特色做的这种特色加成丸。你看这大的，这头没是吧？哎，
2: 没想到你还有这一面。
3: 哪一面？
2: 会照顾病人情绪，还会做饭，心挺细的。
3: 你这反射弧也太长了吧，现在才发现。
2: 你又没这样对过我，我怎么会发现？
3: 你铁打的身子也不生病，你让我怎么表现啊？哎，要不你病一场，你看我怎么照顾你。
2: 你什么意思呀？盼着我生病是吧？
3: 你这铁打的身子，我这辈子估计是没这个机会。
2: 不是，你说话怎么让人听着都这么别扭？夸我呢，损我呢？
3: 夸你啊！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总去市局的训练场训练，

0: 哪天练练？
1: 哪天也不练。你们做科学家的呀，这个身体一定要硬朗，练练是没有坏处的。
2: 小慧，小慧，
1: 嗯，
2: 你看看你这三天，病恹恹的，话都不愿意说呀，吃了爸爸那么多药，这都不见好。唐公安和季专家这一。

0: 这是不是老了，该退出江湖了，连自己女儿的病都治不好了。嗯，这真所谓啊，身病易治，心病难医呀、啊。
1: 什么心病呀、啊？还不是吃了你那药才好的吗？
0: 小慧，
1: 嗯，
0: 我看你屋里那桌上有一本乐谱，过去没见过，现在这是怎么回事？
1: 爸，你还懂乐谱啊？
0: 乐谱我看不懂，但是我知道，这是唱歌用的。老爸，小慧，你对这个感兴趣？
1: 我们厂专家组有一个专家，拉手风琴特别好听，我就想着跟他学呗。但是他说学手风琴得先学识谱，我就先借了本书自学一下。

0: 爸，我上班去。
1: 哎，小慧，来看看，病刚好，熬的这个药你再吃点，巩固一下。
0: 病都好了，还吃什么药？我走了。
1: 巩固一下呀，你看看你。
0: 走了，不喝了。
1: 你这个孩子真是，这个孩子。

0: 我再重申一遍啊，
1: 纪律，纪律，听到没有？瞧你们这一封封的检举信，总之这种情况现在的检讨全都不合格，隔靴搔痒，生怕跟自己扯上关系，是不是？我告诉你们，这件事情很严重，现在厂里已经把这件事情定性为恶性事件了。
2: 下面我宣布一下新来护士还有二区护士长的事。
3: 哎，要是真来了新护士，那我们就会分科室了吧，咱们总算能轻松一点了，真好。
4: 我看也未必，他们刚来还不得手把手的教啊。
3: 也是，可那也比人手短缺的好。我看呀，这选护士长一个个都卯着劲儿呢，尤其是程琳。
5: 等会儿把三床的药换一下。
3: 嗯，好。
4: 别乱说，没什么错，人家护林长经验丰富，按理说也应该是他。
3: 他那么看不上你，你不怕他当了护士长之后刁难你啊？
4: 别想那么多了，做好自己的事儿吧。
3: 你呀，心真大。
6: 谢谢。
7: 开会，
4: 陆秘书，跟你说了多少次消毒间你要少来，这里面都是无菌的。
7: 哦，好好好。我说你这大病初愈的，应该好好休养，这些活让别人干去了。
8: 我一个护士，这活就是我的，我能让谁干呀？
7: 哎，我听说你们厂医院要推举一个护士长。
8: 你消息够灵通的，刚开完会宣布你就知道。
7: 那这事儿也得上报厂院吧。我觉得这护士长你最合适。
8: 谢谢。哎
9: 呀，程长，你总算是来了。夏院长最近心情不好，正打点滴呢，他需要人开导。哎
10: 呀，杜芳有问题，又不是他老夏有问题，心思怎么那么重啊？
9: 夏院长啊，把明玉看得特别重，厂医院上了通报批评，他是心里过不去这个坎儿啊。
10: 在哪个病房？
9: 啊，这边。
7: 你说你这么优秀，这护士长本来就应该是你的。
8: 陆秘书，你别说了，你在这儿会影响我工作的。
7: 说你呀、啊，一忙起来就不会照顾自己，你得学会照顾自己呀、啊。你说你这个手，整天泡在水里边，那对皮肤多不好啊。
4: 不行，我怎么能收你礼物呢？
7: 哎呀，你就拿着吧。
4: 我不能收，陆秘书。
7: 我这特意给你买的，你就收下吧，这特别好，
4: 真的不能收，你别这样，
7: 陆秘书。求求你了，你拿着吧，拿着。
4: 我不是客气，你别给我。韩厂长，葛主任，
9: 白慧，你去一下护士站。
4: 哦，好。
9: 韩厂长，我还有几个病人，我先去看一下。
10: 好。

0: 厂长，你是不是经常来厂医院找白慧啊？厂长，我有追求爱情的权利吧？那
1: 你知道人家的心思吗？在这里动手动脚的啊？别忘了，你是厂办秘书，大学毕业生，不是无业游民。
0: 是的，可是我想……
1: 你想什么呀？你应该想着怎么把全部心思放在工作上，你应该像你父亲一样，不怕流血牺牲，敢于冲锋陷阵，一心扑在革命事业上。

0: 队长，我又看了一遍，医院里所有人的笔记，没有一个是跟这张图上一致的。这也就是说，从赖广润家找到的这张厂医院布局图，不是厂医院内部人员提供的。
1: 厂医院毕竟不像专家楼这种保密性单位，人人都可以进。所以我们的调查范围一定要扩大，但凡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的人员，都要进行排查。是。
2: 队长，我建议从张阿水住院那天一直到出事那天，这中间所有去厂医院治疗过的人都要想办法弄到他们的笔记，一一进行排查。
3: 好，就这么办。可队长，就我们这几个人，怕还没找到人就跑了。
4: 怕敌人跑了就加班加点，说实话，就这点工作量跟我们打仗比啊，差远了。
2: 这个钛合金的冶炼呀，是个世界性的难题。
5: 我们还要靠全国各地的专家群策群力来保证水滴工程试验起步。这个潜航稳定器从60吨改建成40吨了。
6: 潜航稳定器的工艺太过于复杂，而且造价成本极高。以我国目前的工业水平，没有个6-7年恐怕根本完成不了。3年，如果可以联合全国各大院校。
5: 我觉得我们可以尝试争取在3年内攻关成功。
6: 在一个环节上就浪费3年，那我们什么时候能造出自己的潜艇？
5: 等一下，看来你有不同的意见。叔公，我跟利奇询问他们说过我的观点，我看过杂志上面的资料，我也认真的验算过，我认为，就算没有潜航稳定器，我们的潜艇也一样能够完成设计，达到标准。
7: 可是国外的潜艇都有啊，他们的科学杂志上都写着呢，不可信。
8: 我觉得这是外国人的烟雾弹。
5: 我担心我们在潜航稳定器上浪费的时间越多，花费也就越大，我们的损失也就越大。
8: 你认为科学是靠数据，不是靠直觉？每一个环节都要稳扎稳打，做好充分的准备。虽然这样会花费我们很多，但是我认为在你眼中的这些损失都是值得的。
9: 必须通过实验来证明哪个是对，哪个是错。
10: 时间不等人，我们已经没有试错的时间了。
11: 好了，不要再争了。
12: 咱们这个实验用的潜航稳定器啊，已经初具雏形，
10: 不妨咱们明天去车间，现场进行个科学论证，好不好？
12: 把卯汉车间的工作面一定要收拾干净。
13: 明天楚公公带着专家团队去你们车间考察。赵主任，这件事情一定要重视起来啊！拜托你了。好嘞。
14: 白慧，你怎么来了？有事儿啊？
13: 我是来跟你道歉的。
14: 道歉？跟我道什么歉？
13: 就是你送我护手霜，我没收。我当时真的不知道韩厂长和葛主任会来。 对不起啊，让你挨批评了。
14: 哎呀，没事儿，
12: 我都没往心里去。真的？那当然了，你要是过不去的话，你就把护手霜收下啊。哎，
13: 拿着。
12: 谢谢。哎，白慧，你们厂医院要选举护士长的事儿，那报告都放在我这儿了。 你各方面都那么优秀，这个护士长就一定是你的，这次我一定会帮你的。
13: 秘书，这事儿最好还是让领导决定吧。

0: 哎，
1: 看这么短的时间就造出这么大架，真得感谢你们啊！哎呀，我还嫌慢呢。
2: 毛主席说了，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
3: 牛师傅就是牛啊！我们就需要这种精神，有了这种精神，我们的潜艇就指日可待了。哎呀，
4: 我们是按照10:1的比例设计的，总体重量是4吨，通体是金刚打造。
2: 四吨。 这要是按照10:1的大小来的话，这得是多大的家伙！
5: 我虽然对潜艇不了解，但是今天看到它才知道水滴工程有多浩大。
1: 牛师傅也太厉害了！

0: 有没有医务人员？狗血！这个没来，主公。队长，队长，叫人！叫人！叫人！叫人！队长，快跑！队长。
1: 需要输血，确定血型准备血浆。
2: 是。我试一下，教官，改变一下，这样怎么样？疼，疼，疼，疼，
3: 疼，
2: 是吧？很疼吗？
3: 还能忍啊。
2: 你别忍着，你这个手指头，你动一下，我看一下。
1: 来，
2: 能动吗？
1: 不太好动了。
2: 你这是手臂骨折了啊？
1: 骨折了？
2: 嗯。
1: 问题大吗？
2: 哎呀，问题不算是大，但是呢，伤筋动骨100天，这个期间你不能再工作了啊！你万一手臂错位就不行了。战灵，需要打个甲板固定。
4: 好，我现在去。
2: 嗯，
1: 不是100天，现在是工作最忙的时候，这……
2: 这没办法呀！你们车间到底发生什么事儿了？这么严重？
4: 今天一个大铁球砸下来了，有4吨的重呢。
2: 4吨重，哎呀，真够危险的。哎呀，行了，你这已经是不幸中的万幸了啊！
5: 院长，陈队长是A型血，医院血量库存不足，怎么办？马上到血库调来不及了，快，组织人员续血。
6: 是，院长，我是 A 型血，抽我的血给陈队长，白慧，献血而已，没事。好吧，去吧。是。主公，怎么样？还没出来？
7: 大家放心吧，白慧正在给陈队长献血。陈队长虽然已经脱离危险了，但是还需要输血。你们谁？
2: 他什么血型
7: ？A 型。
2: A 型。
8: 我是 O 型，我献过血，抽我的。对，我来。
9: 我跟队长一样，我是 A 型血。那你跟我来。主公，您先回去休息，有消息我们第一时间通知您。陈队长是为了救我而受伤的。
1: 他现在在抢救，我怎么能回去休息呢？
2: 主公，要不咱们还是回去等消息吧，在这儿帮不上什么忙。
8: 是啊，主公，你现在必须得回去，我送你回去。

0: 我先走了，丁姐，我们去车间看看。是。这是什么意外？这是什么意外？这是什么意外？这是什么意外？这是什么意外？这是什么意外？这是什么意外？这是什么意外？这是什么意外？这是什么意外？这是什么意外？这是什么意外？这是什么意外？这是什么意外？这是什么意外？这是什么意外？这是什么意外？这是什么意外？这是什么意外？这是什么意外？这是什么意外？这是什么意外？这是什么意外？这是什么意外？这是什么意外？这是什么意外？这是什么意外？这是什么意外？这是什么意外？这是什么意外？这是什么意外？这是什么意外？这是什么意外？这是什么意外？这是什么意外？这是什么意外？这是什么意外？这是什么意外？这是什么意外？这是什么意外？这是什么意外？这是什么意外？这是什么意外？这是什么意外？这是什么意外？这是什么意外？这是什么意外？这是什么意外？这是什么意外？这是什么意外？这是什么意外？这 我一定认真总结，你这个主任就得先节检查。是。
1: 问题应该出在这根钢丝绳上。您看，钢丝绳上的吊扣开了。
2: 牛师傅，麻烦您来一下。
1: 什么事儿啊，庞公安？您看看这个钢丝绳插扣。
3: 这个钢丝绳插扣怎么会出现这样的问题？事故原因在哪儿？
2: 我看是插的太短了，按规定啊，我们插这个不得少于30公分。你看这个，
1: 连一半都不到。
2: 我看这个事故啊，就是因为接头脱开所造成的。
1: 赵主任，平时这个工作是车间里谁负责？
2: 一般来说也没有具体的人负责，大家基本上都会。需要的话，谁都可以插。
1: 插好了就码放在一起，用的时候根据吊装的重量选择不同粗细的钢丝绳。
4: 可从接口上来看，这个吊扣是刚刚完成的。你看，这上面还有金属摩擦的痕迹。
1: 这位公安同志说的对，这确实是新插的。你看，这个麻绳都是新的。
4: 这都是谁干的事儿啊？到底是谁干的这没人性的事儿啊？
5: 赵主任，你们车间从长到下给我查。
2: 是。
3: 今天专家组来视察的事情都有谁知道？
2: 昨天接到陆秘书的通知，我就向整个车间传达了，大家应该都知道。陆成，你还告诉谁了？
5: 我就给赵主任打电话了，没跟其他人说。
3: 晚上车间有人值班吗？一般来说，我们收工以后，大门一锁，你们就没人了。
1: 情况我们了解了，谢谢。问题就出在这个钢丝绳插扣上，我判断这是一起有预谋、有计划的破坏行动，而且凶手就在场内，很可能就在车间内。这个莽汉车间，一个线索都不要放过。
6: 明白，立刻排查。
7: 局长，陈队长怎么样了？伤得很重，刚做完手术，已经醒了。这边。
8: 百惠，你刚献完血，休息。
9: 没事，我没事。
7: 刚献完血就这么玩命工作，你这么表现，是不是想当护士长啊？
9: 哎，长良，刚刚献血的时候你去哪儿了？我记得你也是 A
7: 型血啊。我才病房啊，我不知道。
9: 不知道？整个医院的喇叭都通知了，你会不知道？
7: 我真不知道。行。
5: 我看你是选择性耳聋吧？陆珊珊，你说话能不能注意点啊？
9: 我说的是事实。
5: 行了，珊珊，别说了。要是让他当上了护士长，那咱俩可是要倒大霉的。你看他那个样子，这实在是太危险了。如果是特务所为，那他们为了破坏水滴工程，已经到了丧心病狂的程度。
10: 以后还不知道会用什么手段伤害您，接下来可要万分小心啊！
11: 少安无躁，是不是特务破坏，得看专项组的调查结果，也不知道陈队长跟那个工人怎么样了。
12: 叔公，今天这个大铁球掉下来，大家都看到了，这还只是设计的十分之一。如果真的是40吨的话，它该如何安装在我们的潜艇内部？
11: 为了这40吨的稳定器，我们就必须加大潜艇的内部空间。这里面一系列问题是无法解决的。
13: 怎么就不能解决啊？虽然今天事很危险，但这与设计无关。现有的资料里已经充分说明它的必要性，我们不。

我们现在要做的是抓紧进行这个稳定器的实验，获得准确的数据。科学啊，是严谨的，需要大量的数据来支撑。我们现在这样两边同时研究，既费时又费力。

0: 封神决战第二轮现在开始，
1: 要跑了跑了，
2: 开始发力了，他的速度啊跟整个想法已经打开了。
3: 更是我两个锅同时操作啊，
4: 来 go like maximize that all that time，
5: 都走到这一步了，都想自己赢，
6: 都开始展示压箱底的了，
7: 把能表达自己个性的东西都拿出来就好了。
2: 哎，菜是越做越有感觉了。
8: 我们会在主食材豆腐的基础上额外增加一项食材。
9: 哇，果然有隐藏，
3: 这才叫决赛嘛！
7: 好累啊，真的不是开玩笑。
2: 你有力，休息一下子。
5: 这真的对体力挺考验的，因为他们不休息。
10: 弄到手了，
6: 两分钟了，文文。
11: 马上。
12: 他这时间有点够呛哦，还在赶。
5: 压力好大，真的。
13: 我希望他们找到最好的味道，最好的平衡。
14: 当你要持续的创新，在这么短时间去出餐的时候，不是那么容易。
0: 只有扛过了所有考验的人，才能是厨神。最终获得《一帆风神》第二季荣耀厨神的选手是。

0: 科学啊，是严谨的，需要大量的数据来支撑。我们现在这样两边同时研究，既费时又费力。
1: 夏院长，东升的伤怎么样了？
2: 啊，张局长，你放心，开始的时候缺血，是白慧护士和魏公安安排献的血，我估计应该是受到了重物的撞击，后续还得进行进一步的检查。
1: 好，那您有什么需要，尽管跟我说。
2: 好的，
3: 童斌啊，要是这么说的话，我体内还有你小子的血了。
4: 队长，只要你能站起来，把抽干了都行。
3: 臭小子，
1: 老师来了。队长，你感觉怎么样？
3: 哎，我没事儿。有事的话，我还能睁着眼睛跟你说话吗？
2: 行了行了，陈队长，少说话，好好休息。
3: 谢谢夏院长。
1: 谢谢夏院长。
3: 刚才昏迷的时候，感觉又回到了抗美援朝的战场，那一仗打的昏天黑地的。
1: 你给我少说两句。

0: 去吧。红梅啊，车间调查的怎么样了？
1: 可以确定，一定是有人动了手脚在钢丝绳插扣上。不过，现在调查的范围太大，因为车间的每一个人都会弄钢丝绳插扣，所以我们现在还在逐一排查，有难度。
0: 排查的时候你要注意方式方法，不能打击工人的积极性，搞得人人自危。
1: 是老师。
0: 看来厂里不只有一个李光明，肯定还有别人隐藏在这个工厂里。这个时候专项组如果没有负责人的话肯定是不行的。这样吧，红梅，你就暂时担任专项组的队长吧。东升，你觉得呢？
2: 我同意。
1: 保证完成任务。
3: 红梅，你看这个脚印。
1: 有人从这进来过。

0: 所有的窗户都封得好好的，只有这一扇有松动过的痕迹。
1: 红梅，你看这个窗户的保护栏也被人故意拿下来了。红梅，我们找到一个证物，这是拆钢丝绳的签子，上面有的氧化痕迹已经被抹去了，这表示这两天有人使用过。
0: 能不能查到这是谁的？
1: 这东西是公共物品，任何人都可以使用，而且上面的指纹已经被刻意抹去了。看来如你所说，这是有人故意为之。
0: 那这下可就麻烦了。
1: 从现在的信息判断，这个插钢丝绳的人手法极其娴熟。我相信车间里不是所有人都能办得到。从这里试试，找找的破口。没问题。
2: 另外，
1: 调查一下每个人的活动时间和轨迹。是。
3: 张护士，我这骨折干嘛要打点滴啊？这是医生开的药，你得听医生的。我们都是按照高标准给你的医护待遇，你救了工友，算是我们厂的英雄了。哎，
2: 当时情况紧急，我也没想那么多。
3: 喝点水吧，放这儿了。
2: 谢谢啊。
3: 看着点，药要是没的话，记得喊我们拔针。
2: 好，
3: 那我先走了。
2: 谢谢。
4: 雪狼海汇报，飞狐跟蚯蚓制造了一起车间意外，暗杀楚怀秋，但失败了。主任，我怎么不知道在卢门还有一个叫飞狐的外籍存在？
5: 你还记得南山训练班吗？
4: 那是很早之前的事了。
5: 这就叫早年布下贤子一枚，没想到如今起了大用。
2: 哎。 鬼枭那边怎么样了？
4: 以前都是壁虎跟鬼枭接触，现在壁虎殉职，如果雪狼再不出面，恐怕我们很难劝鬼枭出山。
2: 要不要安排他们见一面，打消他的疑虑？
4: 不到万不得已，雪狼绝不能帮。你要知道，我们现在在卢门人手有限，能否完全盘活鬼枭这枚棋子，至关重要。
2: 是。
4: 还有就是，你告诉雪狼，不要动不动就杀人啊！啊，我们的终极目标是什么？是彻底解决水滴工程。杀一个人有用吗？还有可能会暴露自己。啊，
2: 是。
4: 啊，去吧。哎呀，杀什么人啊？

0: 大夫，今天出诊呢，上次你给我的药非常好啊。
1: 回头我再给你开点。
0: 行行行，那你忙着啊。
2: 好，哎，
3: 你还真敢来找我。
4: 今天只给您送药，不收您钱。
0: 哦，对了，这里有专门留给您的东西，都放在里面了。

0: 我说怎么找不着你呢？原来跑这儿来了。我说你刚卸完鞋也不好好休息。不是，这些活葛主任不都安排给张玲了吗？他又躲哪儿清闲去了？
1: 白护士，你献血了？
0: 可不是吗？
2: 你别一整天把献血挂嘴边儿，生怕别人不知道似的。
1: 哎，白护士，那你不用照顾我了，我打完这瓶点滴就没事了。你快去休息吧，快去快去。
2: 哎，这医嘱上写的是三瓶药啊，张玲怎么说是两瓶？
1: 张护士说是两瓶，我听得很清楚。
0: 啊，少配了一瓶，这个张玲，哼。
3: 师傅，嘿，师傅，你怎么来了？
2: 哎，你不能乱动啊！
3: 哎，我伤的是手臂，又不是身体。
2: 那也得需要静养。
3: 哦，好，静养，静养，静养。
2: 牛师傅，你们聊，我再给他多拿一瓶药。
3: 哎，好嘞，好嘞。
2: 好嘞，
4: 慢走啊！快快走走走走走走。
2: 张玲啊。你也是有经验的老护士，这种低级错误都能犯吗？
5: 主任，三号床的药我真的没少配。我知道患者是这次铁锹事件受伤的技术工人，我特别注意，我真的没犯错。
2: 行了，别跟我狡辩了啊！人家病人自己发现少配了一瓶药，难道人家还冤枉你啊？
5: 主任，我是老护士，我没少配呀。
2: 好了好了好了，别跟我解释了，回去工作。认真点儿，下不为例啊，去吧。

0: 怎么了？
1: 没你事儿。
0: 是武师傅的配药少了一瓶的事儿吧？我让珊珊补上了。
2: 我说阁主任怎么知道的？
1: 我不就漏了一瓶药吗？你打我小报告啊？
0: 我为什么要打你小报告？
2: 别说护士长的事儿你没动心。
0: 我是动心了，但我也就是想想。我知道我当不了。第一，我的工作能力没你强。第二，我护理没你长。
2: 说的比唱的都好听。那阁主任是怎么知道的？
0: 是患者的师傅牛师傅当时在场，知道少了一瓶药很不满意，专门向阁主任反映的。不是我，也不是珊珊。这件事情你可以问患者，他知道情况。

0: 我们这儿现在没有外人，我们能不能好好的说会儿话？行，把这个数据确认一下，然后呢，我去。
1: 最后的结果算了。 哟，您不是支持丹阳的理论吗？跑这儿来跟我们研究什么呀？
2: 我是支持丹阳的观点，可是他那脑子啊，就是台超级计算机，我也帮不上忙。

0: 你要是当了护士长，一旦有人借题发挥，拿这件事情说三道四，这个护士长你还怎么当啊？
1: 这有什么可借题发挥的？
2: 杜芳现在还在公安局配合调查，我当时去的时候他告诉我这件事情是你在背后指使他做的。
1: 你拿杜芳威胁我？如果是我干的，我现在还能站在你对面吗？
0: 我的张玲姐呀，你现在之所以能站在我对面，是因为我拦住杜芳，没让他捅出来。
1: 你现在跟我说这么多，无非就是你想当这个护士长呗。
2: 我们现在讨论的不是我想不想当护士长的问题，而是你能不能当护士长的问题。
0: 你想啊，一旦你当上这个护士长，你就会成为众矢之的，你很难服众，他们会想尽办法整垮你。到时候万一翻出什么旧账来，那就不是当不当护士长的事儿了，厂医院你都待不住。
1: 如果我当不了，谁还有这个资格？
2: 罗珊珊啊，

0: 哎，大家伙儿，你们看我给你们带什么好东西了？哎，来吧。
1: 今天什么日子？
2: 哦，
0: 没注意。哇、哦，怎么样？有点眉目没？
3: 现在啊，全都排查了一遍。咱们厂呢，能熟练插这种钢丝绳的人呢，一共是16个，有7个呀、啊、是咱们原厂的职工，剩下的呀、啊、都是外省外地调来的。看了他们的档案，都清清楚楚的，没有任何问题。
4: 就是啊，档案有问题，也别想进咱们05研究所。
1: 腾斌，
0: 嗯，
1: 吊装的孙大宝和赵小峰调查的怎么样？
0: 查了，赵小峰是刚到咱们厂不到一年的新工人，他是孙大宝的徒弟，那个钢丝绳呢，就是孙大宝选的。但他选的时候，他只注意到了钢丝绳的粗细，忽略了钢丝绳插扣这一重要环节。这已经是工作中的严重失职，已经被停职审查，等候处理了。但是
5: 经过我们调查，
0: 这俩人呢，第一不会插钢丝绳，第二孙大宝在工作中一直兢兢业业，任劳任怨，没有任何作案动机。
1: 专家组那边现在状态怎么样？
0: 哦，我看他们正在会战呢，灯火通明，也不知道在研究什么。
4: 哎，我听说啊，专家组从中午到晚上都没去过食堂，也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儿了。
0: 这么忙吗？有咱们忙吗？
1: 哎，
0: 干嘛？
1: 这些苹果大枣全部充公。
0: 我留点行不行？
1: 什么留点？家里还有没有？都拿过来。
6: 你看啊，我从中午到现在说了2次了，他们谁都不听我的呀。
7: 这样的身体可受不了。
8: 厂长出来了，怎么样？专家们吃了吗？
9: 就拿了几个馒头，这些啊一口都没动。
7: 不是，这怎么连饭都不吃了呢？
10: 这样，今晚食堂留人值班，一旦专家没有吃饭，马上扔饭。
8: 好，听见了吗？快去吧。
6: 师傅们，谢谢了啊，谢谢。
1: 楚工。
6: 哟，胡梅同志。哎，
1: 怎么韩厂长、陆秘书你们今天都在啊？
11: 因为这些专家从中午到现在什么都没吃，饭都热2遍了，又凉了。
1: 有这事儿？再怎么样也不能不吃饭啊。
6: 他们心里急呀、啊，这关系到水滴工程下一步的方向问题，很重要的。
12: 我们呀，你们这是？
1: 啊，我们拿了些苹果大枣，怕大家饿了也好垫垫肚子。
10: 胡梅啊，你倒是提醒我了。陆成，厂里干部职工看有什么有营养的、不用加热的小零食什么的，都拿出来。计算上的事儿，我们也帮不上什么忙，但这方面，我们不能掉链子。
11: 好，我这就去。
6: 韩厂长，谢谢你，非常感谢。
12: 主公啊，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6: 来，
13: 韩厂长，这里有几处。
6: 来，同志们，同志们，暂停一下，暂停。同志们，你们辛苦了，你们让大家看到了你们的干劲。我想有这种干劲儿，就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今天啊，韩厂长

0: 和专项组的同志们带了慰问品来慰问大家。哎，同志们，你们知道这些慰问品都是从哪儿来的吗？是我们厂的广大干部职工把家里头啊舍不得吃最好的东西
1: 毫无保留的都拿出来带给我们。
0: 这不仅体现了我们厂广大干部职工对我们的深情厚谊，更是对我们的鞭策和鼓励。对此啊，我们对厂里的广大干部职工表示感谢。来来来，谭厂长给我们说两句，给大家鼓鼓劲儿，加加油。好，欢迎
2: 各位专家们，你们辛苦了。科学上的事儿呢，我没有发言权，但怎么能给你们这些宝贵的专家们提供最好的后勤保障，这个我有发言权。大家这些天的挑灯夜战，甚至是废寝忘食，我们是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啊。这些个小零食呢，虽然不是什么山珍海味，但代表我们厂干部职工对专家们的一片心，一片情啊。伟大的事业需要伟大的精神，而伟大的精神就会造就伟大的事业。我相信在这种精神的支撑下，在不久的将来，我们就会拥有我们中国人自己制造的潜艇。
1: 来，媳妇儿，
3: 辛苦啊，
1: 小家辛苦啊，
3: 来一个，
4: 谢谢。
3: 谢谢
4: ，
3: 丹阳，吃个苹果。丹，
5: 好。哎，我先不吃了，我先不吃了，我先把手头工作做完。
6: 吓我一跳。
7: 我先给你放这儿了。
5: 啊，你放这儿干嘛啊？
7: 好的。
3: 啊。我来跟大家给你们送点慰问品。
5: 哎，啊，
8: 谢谢。
3: 算这么一大桌子？
5: 多吗？还不到一半呢。
3: 不跟大家一块儿算。啊，
5: 不了，找人去。
7: 对，对一下那个出
8: 行事情。
5: 那
7: 没事，
5: 安静。
3: 啊，不打扰了。
7: 行，
3: 哎，来，
7: 哎，
3: 给你一个。
7: 哎，有了有了，谢谢。

0: 你怎么来了？一夜没睡吧？你不也一晚上没睡吗？我劝你呢，还是不要有压力，因为你根本没有必要固执己见。毕竟在这一方面，我比你专业。我不在乎输赢，我只看重数据。至少算到现在，我的方向是正确的。
1: 你也不要太过自信，也许从根上，你的方向就错了呢。你还真是说到本质上了。正是因为我不懂先停，我的方向才是从根上开始的，所以我才这样自信。
0: 难得咱们俩都这么有自信。自从我搞研究以来，从来就没有错过，更没有放弃过。希望你这次不要说得太早。
2: 好，那让我们拭目以待吧。哎，待会儿后院床单别忘收了啊！
3: 好，马上去。
2: 美璇，
4: 好，
2: 三楼病房床单要换啊！
3: 好，
2: 你跟他一起去吧。
4: 嗯，好的。
2: 小赵，嗯，来，咱俩看一下这个药，来盯一下，这都对好了啊。
4: 哦，好。
2: 倩倩，
3: 哎，
2: 二楼病房你需要盯一下药啊。
3: 嗯，好嘞。
2: 这个千万别嘱咐错了啊！来盯一下，哎，咱俩对一下这个吧。

0: 来，大家看一下黑板。这个是啊，季南阳同志和贺新文同志两个人努力的结果。贺新文同志呢，是认为这个潜航稳定器啊是有精简压缩的可能性的，虽然技术上还有攻关，但是已经具备了可操作的范围。季南阳，他认为啊，这个设备对潜艇的稳定不是唯一的可能。两个人付出了大量的心血，但是这两个方案就是两条道，怎么走？我看这样吧，咱们各位论证一下。
1: 我同意习文，已经有的资料我们何必要再走弯路？
2: 我也同意习文的观点。
3: 我同意丹阳的观点，我们是在研究潜艇的各种可能性，而不是在制造潜艇。
4: 我是一直都不同意季丹阳的观点的。假设我们把这个问题无限放大来看，如果我们没有潜航稳定器，我们潜艇的大小、武器和动力全都会受到限制，那我们造它来干嘛呢？
2: 而且如果连稳定都保证不了的话，咱们还谈什么海中作战啊？
0: 看来啊，大多数的同志都同意贺新文专家的观点。要不咱们这样吧，民主决策，大家举手表决。
5: 曙光，在表决之前，我能说两句吗？
0: 你说。
5: 刚刚大家在讨论的时候，我一直在聆听，也在思考。无论稳定器是多么的重要，我们都要立足于水滴工程的初衷。我们的首要任务是要向国家拿出潜艇的可行性和理论基础报告。取消稳定仪确实可以给我们节省很大的人力物力，让我们有更多的时间朝着新方向走下去。我在季丹阳的方案中看到了可行性。我宣布放弃我的观点，支持季丹阳。这是我搞科研以来第一次宣布失败的结果。
6: 科学实验就是在不断的尝试之后总结出答案，你不要太介意。
5: 你是对的，我们现在要解决的是从无到有的问题，之前我太钻牛角尖了，我想一个人静一静。

0: 主任，看来在咱们护士站啊，白慧同志还是最后一个知道的。那好，那我就再宣布一遍。经厂医院领导商定，报厂领导批准决定，任命白慧同志为厂医院二区护士长。
1: 好，好，好，好！恭喜你，白护士长！
2: 恭喜你，护士长！
3: 恭喜，
4: 恭喜！恭喜啊！
5: 我想推荐你当护士长。
6: 我
5: 要是让洛珊珊当了护士长，她不得把我吃了。白慧，你行。
6: 可是我怕在那么多老护士眼里我难以服众啊。
5: 有我给你撑腰，谁敢说个不字啊。白慧，这个护士长一定得你来当，姐去做工作。不过有一点，等你当上护士长以后不许跟我翻旧账。
6: 张玲姐，我怎么可能跟你翻旧账呀？我也不是那样的人，而且张玲姐

0: 在我眼里，你业务能力那么强，一直都是我学习的榜样。不管我当没当上这个护士长，今后我都要跟姐姐多多学习。
1: 白慧，其实我很欣赏你。
0: 谢谢姐姐。
2: 下面咱们让白慧护士长给我们讲几句吧。
3: 我也不知道说什么，首先我要感谢组织，感谢领导的信任，我一定会做好本职工作。再就是我要感谢张玲姐，
1: 恭喜你白慧。
3: 是张玲姐高风亮节，主动把这个位置让给我，今后我一定会跟大家一起努力，让咱们二区护士站成为全院最好的护士站。

0: 小慧，回来了。
1: 爸，跟你说个事儿。
0: 说。
1: 护士长选出来了。
0: 谁当选了？
1: 你猜。
0: 我猜不出来。真选你了？
2: 什么叫真选你了？
1: 你不希望我选上啊？
0: 不，
1: 你就希望你女儿一辈子没出息，是不是啊？做饭去了。
0: 嘿，你瞧瞧，生气了吗？这还叫？
3: 请问白护士长在家吗？
0: 嗯，你是哪位啊？
3: 您是白大夫吧？
0: 啊，我是。
4: 钟秘书。
0: 嗯，
1: 你怎么来了？
0: 小慧，
1: 爸，这位是我们厂办的陆长陆秘书。
0: 哦，厂里的领导啊，这么年轻，快进屋坐。
3: 哎，不用不用，我就顺道来看看白慧，再来看看您。您在我们厂可出了名了，悬壶济世，一代名医啊。
0: 哎呦，这个不敢当，不敢当的。
1: 不行，我跟陆长再说点事儿，一会儿回来做饭。陆秘书，跟我来一下。
0: 哎，不客不客，哎。

0: 陆秘书，你来我家干什么？
1: 登门道喜啊，恭喜你当上护士长。
0: 就是个护士长，有什么好恭喜的？你快回去吧，让别人看见不好。
1: 哎，别会，这个给叔叔。
0: 你这是干嘛？
1: 毕竟是第一次到你们家，总不能空着手吧？给他收下吧。
0: 我不能收。还有啊，陆秘书，你以后要是没有重要的事情，你不用专程跑来我家的，我们有事单位说就好。
1: 就是有些事情不能在单位说，所以才来家里找你的。百惠，我想跟你表达，我第一次见到你，我就觉得你身上有一股魔力。
0: 别说了，陆秘书，我们是不可能的。我上次收下你的护手霜，是因为我觉得你因为我挨了厂长的批评，我心里过意不去。如果你要是误会的话，我们俩可能连朋友都做不成。哎，
1: 别！我不是那个意思，我们是朋友，而且是最好的朋友。
2: 以后工作当中有要帮忙的地方，
1: 你就尽管说，不管公事还是私事，我全力以赴。
0: 你的心意我领了。那既然我们是好朋友，我们就一起把心思都放在工作上，咱们比积极，比干劲儿，相互促进，共同努力。
1: 好，没问题。
0: 其实有的时候，我看见你忘我的工作状态，还挺让人钦佩的。
1: 真的，你都看到了？太好了，那我们以后就互相促进，互相进步。如果我有什么问题的话，你可以及时的告诉我，帮助我吗？哦，对了，我差点都忘了，这个送给你。哦不，帮我提点一下。
0: 我又不懂诗歌，给你找错人了。
1: 白慧，我相信这些诗只有你能看得懂。
0: 哎，

0: 你年龄也不小了，你身边这些好青年，也要多留意啊。趁着爸爸这还在，可以帮你把把关嘛。
1: 爸，你说的什么话呀？
0: 哎呀，小慧啊，哎呀，爸爸现在呀，就是年纪大了，总希望自己的女儿啊，能有一个更好的归宿。 爸爸是经历过那个战火年代的，但是你没有啊。现在啊，你呀，这是爸爸唯一的牵挂。你要能有一个安安稳稳的生活，爸爸将来也就可以闭眼了。
1: 爸，你怎么了？发生什么事了？
0: 什么也没有。哎，庞公安怎么最近不来找你了？哼，
1: 可能他忙。
0: 哎呀，你们这个厂子也是够怪的啊！从这个专家来了以后啊，一桩怪事接着一桩怪事啊！我看呐，这炉门是快起风浪了。
1: 爸，你净说笑，炉门是山区，哪来的风浪啊？
0: 哎，行了，
1: 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0: 好好好，对了，我看你屋里那么多书，都是图书馆的吧？
1: 你翻我抽屉啊，爸。
0: 我这不找房子吗？我告诉你，你要不看，赶快给人家还了。
1: 我知道，我做饭去了啊。
0: 嗯。

0: 白大夫，
1: 请坐吧。
2: 你是谁？
0: 你不是一直想见我吗？怎么？
1: 我主动约见，你却迟迟不肯来。
2: 报出你的编号、代号。
0: 72号，雪狼。
1: 你的上线雪豹，编号75。你鬼枭的编号303。
2: 即便如此，你让我怎么确认？你就是我要找的雪狼。
0: 小灰楼发生的那些事儿，
1: 你还记得吧？我越过雪豹，直接跟你联系过。
2: 是你杀的叛徒庞世昭？
1: 他不是叛徒，
0: 他是共产党的卧底。
2: 你这种安排倒是挺别致。
1: 现在你可以确定我的身份了。
2: 但是我要的是面见，不是打电话。
1: 你怎么知道我不在这儿？别四处看了，我就在这儿。
2: 你拿什么让我相信9年前你也不曾面对我？都是自己人。雪狼难道就这么怕见光吗？
0: 这样才能让你记忆深刻。
1: 虽然你是雪豹的人，但记住，你的级别比我低。
3: 我是磐石行动的最高指挥。
1: 你鬼枭竟然不服从我的命令？
2: 大家在一起都装死9年了，我谈什么级别啊？我倒是可以明确地告诉你，我对你的磐石行动不感兴趣。如果你非要拉我下场，那就拿出你的诚意来。但是如果你再敢拿我的女儿来威胁我，你小心，我们鱼死网破。
0: 你敢威胁我？
2: 都是一样的，谁怕谁呀？
0: 听着，如果你不服从我的命令，
2: 现在就让你见识见识，我不是吃素的。

小慧，小慧。

0: 莱恩现在的工作重点是策反，还提到了三只麻雀。哪三只麻雀？
1: 跟你说了多少次了，方向错了就全错，你怎么老是不听呢？
2: 你让我跟你搞东西嘛，那不就是搞人？
3: 那你说要怎样吧？
1: 绝密数据那是工程师的眼珠子，你让人家把眼珠子抠下来给你，不楠楠才见了鬼了。
4: 去问咨询公司啊，看看是谁在给美国政府或者台湾的科研机构做战略调研报告。你什么时候搞到那些科技情报？
1: 什么时候再来换你要的东西吧。哎，
2: 朱先生说他也特别想当面聆听这种点石成金的教诲。
3: 托我一定把话带到，真心诚意
2: 等你见面。
1: 会见面的，再等等吧，等到时机成熟时。
5: 怎么样，谢峰石最近还在给林堪臣倒茶吗？
6: 最近这两个人没什么交集。还有啊，762所的那个小周最近也被我们处列入了监控名单，他的台湾女朋友今天也会过来。
5: 总进不了球，他要出轰了。
6: 林堪山最近也是越来越忙了。
5: 总共三只麻雀，这顶多算两只，最后一只在哪儿啊？
7: 你的那个女朋友是个间谍，她会把你、把我、把你妈、把我们这个家全都给毁了。她是个台湾间谍。
8: 孩子不是。
7: 你疯了？在想什么？是不是她在威胁你？你现在不在欧洲，你在自己的家里，你背后都是能帮你的人，你怕什么？
8: 我怕你，我怕我妈。
9: 你是黄子燕吗？我要正式的通知你。从此时此刻开始，不要再给他打电话，你们到此结束。我不管你有什么不可告人的阴谋和目的，
7: 子燕，
9: 告我，
7: 你
9: 敢告你的，你就是饶不了你。
1: 这盘棋几年前你就开始下了。
10: 做人要坦诚嘛。您当市长的时候教我的。小周的事情很麻烦，但是也不是没有办法。我也可以让您的小孙子的未婚妈妈永远离开大陆，不会再回来。
9: 你不怕我报警吗？
11: 您和您爱人都在体制内工作，都不想跟间谍扯上关系。如果真要报警的话，更麻烦的会是你们。不用着急做决定，如果没想好的话再想想。
2: 我们再联络。

0: 我什么时候对你不好？
1: 小慧，哎，
2: 爸。
1: 哦，
2: 这个是我的同事，叫张玲，也是我很好的姐妹。
1: 小张你好。
2: 白叔，
1: 到家里坐坐吧。
2: 哦，不了，那我就先回去了。啊，那明天见。
1: 小张，有时间来玩。
2: 好，嗯，慢点啊。
1: 小慧，
2: 啊，
1: 这么晚去哪儿了？
3: 还在想某航车间的事故啊？纠正一下，未必是事故。你是说有人故意搞的坏啊？谁呀？
2: 这是你该关心的问题吗？你跟贺专家那比赛谁赢了？我们那是科学讨论，
3: 各自论证自己的观点，没有输赢。明白了。明白什么了？
2: 经过科学的论证，你的观点被认为是错的。怎么看出来呢？那你要是赢了，还不得让全世界都知道？
3: 咱俩认识这么久了，我是那种喜形于色的人吗？
2: 你对了。
3: 我的方案啊，帮水滴工程省去了一个大环节，至少让我们少走三年的弯路。
2: 三年。嗯。又笑。我之前到香港接你的时候，本来想的就是赶紧完成任务，没想到你还挺厉害的。如果真的像你说的。 真的能帮我们省下三年的时间，那这得给国家省下多少人力物力财力啊！嗯，我觉得之前在你这儿受的委屈都一笔勾销了，值了。
3: 哎，合着你以前觉得不值呗？你自己想想，
2: 你之前对我什么样？那一天天较劲，不是我说你，但现在不一样了，你现在在我眼里，就是。 能为国家做贡献的英雄，我觉得你现在身上散发的那种光芒，已经完全掩盖了你那一大堆的缺点，还有点让人崇拜。
3: 这是夸我还是损我呀？我怎么听这么讲呢？
2: 讲吗？
3: 啊！
2: 我说真的，之前我觉得你是被老虎追着打的人。 现在觉得你是打老虎的武松。
4: 行啊，我可喝不来是八碗酒。我认真的。
3: 知道。
4: 小慧，哎呀，怎么当上护士长了？不跟我们一块吃饭了？
5: 我哪有？你别瞎说。
3: 啊？你当护士长了？
4: 你小点声！我都不知道他们能选我当护士长，我就是赶鸭子上架的。正好你们俩在这儿，帮我想想这护士长该怎么当呀？
2: 这不简单，以前怎么被人管得下去，怎么管别人？
4: 领导在你眼中的不足之处，就是你要引以为戒的地方。这还不懂？不是，我觉得葛云姐对我挺好。
2: 小慧，嗯，丹阳说的对，以前你什么样，现在就还什么样。我觉得这个护士长没有人比你更合适。
4: 你们俩刚才笑什么呢？
2: 笑他是打虎的英雄。

0: 能换个词吗？
1: 我说的不对吗？你用一支笔帮国家水利工程省了3年的时间，这还不厉害？
2: 真的？
1: 嗯。
2: 陈队长。
3: 啊。
2: 陈队长，打水吗？我来吧。
3: 哎，别，我这呢也在床上躺的时间有点久，我该运动运动。
2: 小心伤口了，
1: 你这样放进去，把手拿出来。
3: 开会呢。
2: 长医院呢新来了一批实习的护士，白慧现在是护士长，得给他们讲讲规章制度。欢迎你们来到长医院实习。
3: 好，
2: 我们长医院，
3: 那你先忙。
2: 我们其他医院，
1: 好，
2: 既然来了，就要以最高标准要求自己。我希望你们能铭记护士誓言，以后你们每两人一组，跟老护士学习，实习期间严格考核制度，任何一处错误扣你们10分，带组老护士扣5分，包括我在内，都听明白了吗？
4: 明白了。
2: 好，解散。
5: 干嘛呀？我脸上有东西啊？
4: 你这护士长当的这么严厉，我都不认识你了。
5: 就你能笑话我？
4: 我哪敢笑话你呀？
5: 一下子来这么多人，我不严厉一点，以后怎么管理啊？
4: 那我们还是不是好姐妹了？
5: 不是。
4: 哦。
5: 傻丫头。不是姐妹是什么呀？干活去。
4: 那你得跟我好啊。
1: 有没有进展？
6: 我们查了啊，出事前一天晚上，总共有4个人不在宿舍：马汉车间的武瑞、王峰山、木工车间的赵小飞，还有一个人，我们都没想到，机床车间的杨德山是。
1: 杨德山。武刚来的那个，
7: 对，就是他。他说他那天晚上啊，去他老乡家喝酒去了，喝多了就一宿都没回来。
1: 落实了吗？
7: 落实了。他那天啊，确实是在他老乡家喝酒。不过呀，我们还有一个重大的发现，就是这个杨师傅在武刚的时候拿过插钢丝绳的冠军。
1: 一个车工会插钢丝绳？
7: 我们了解过了，他说他们要拿这个钢丝绳吊装基建用，所以啊，也得掌握这门手艺。
6: 市局化验室的同志在咱们发现那个签子上有新的发现，你看，
1: 冷却液。
6: 对了，机床车件降温用的。
8: 你们都在啊？状态上的鞋印经过鉴定，跟厂里发的胶鞋一模一样，鞋码42码。
1: 杨德山鞋码多大？
6: 42。
7: 看来这所有证据都指向这杨师傅呀。
1: 除了他以外，剩下3个人都去哪儿了？
6: 木工车间的赵小飞呢？出事前一天晚上突然高烧，在医院打了一晚上吊瓶。武瑞和汪峰山是马汉车间的，我怕打草惊蛇，就还没问。
7: 红梅，你打算怎么处理？
1: 既然线索都摆在这儿了，查。

0: 这实验突然喊停了，不是因为上次掉下来的事情吧？这也是专家组的决定，咱们就不要多问了。啊，赵主任，这车间里每个人您都熟悉吗？
1: 这根之底，咱们厂的，还有几个是眼皮底下长大的，都了解。有没有不守纪律的？不守纪律倒不至于，但调皮捣蛋的肯定有。我们卯亥车间年轻人多，正是精力旺盛的时候。
0: 你让他们安安静静的，不太可能。武瑞和王峰山这两个人平时表现怎么样？那都是很优秀的年轻人，勤学苦干，要求上进，特别是那个武瑞，跟他师傅一个样，心灵手巧，眼里有活。那个王峰山能力差了一点，但是也是要求上进的，就是话少，脑子里啊平时不知道想什么。彭国安。 他们俩有问题啊，
2: 出事情。

0: 天晚上您知道他们两个在哪儿吗？
1: 这我就不知道了，下班以后我也管不着他们呀。
0: 好，我们了解了。啊，
2: 那不就是一块石头吗？
3: 在工厂里是块石头都是公家的，更何况你拿的是电石。
2: 电石又不值几个钱，我们就想做个乙炔灯，晚上回家照个亮。
3: 看来你还是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今天拿一块明天拿一块，时间久了就成毛病了，知道吗？
2: 杨师傅，那又不是我一个人拿的，卯汉车间的武瑞他也拿了。
3: 他是卯汉车间的，我管不了，你是我机床车间的，我就得管。
2: 好好好，我保证以后再也不拿了，
3: 知错能改就好。去帮我拿到金手套，招呼人帮我搬冷却液。哎，
0: 杨师傅。
4: 哎，公安同志，
3: 看你们在那儿站了老半天了，找我有事儿。
5: 杨师傅，啊，我们呀想找您了解一下情况。
3: 哎，好，
5: 想问您一下，这个前天晚上您有没有出过厂？
3: 哦，我跟我们厂总务处的老张是老乡，我们出去喝酒去了，晚了没回来。
0: 喝酒还有谁？
3: 哦，还有工厂厨房的老霍，我们也是老乡，贪杯多喝了两杯。
2: 杨师傅，哎，收到。
3: 哎，好好。
5: 杨师傅啊，您怎么要了一副新手套？您的呢？
3: 哦，我之前那副啊丢了一只。
0: 什么时候丢的？
3: 大概有半个多月了吧，也不知道丢哪儿了。这手套啊，我们车上根本就用不上，也就平时搬搬东西的时候才用。
0: 杨师傅，像这种冷却液，平时除了您这儿有，还有哪儿有？
3: 也就我们这儿用，给车刀脚们用的。
0: 好，我们了解了，谢谢。
3: 哎，好嘞，
5: 谢谢您，杨师傅。
3: 哎，我忙点了啊。
6: 来来来来，过来几个人。

0: 哎，裴章，这媳妇怎么一天都没来？
1: 从我认识他到现在这么久啊，媳妇还从来没有受到过那么大的打击呢。
2: 帮我这边再重新算一笔。
3: 好。
4: 你快点，媳妇，
5: 干什么呀？
4: 真的，他算不出来，快，他算不出来了。
5: 什么算不出来啊？丹阳不是在这儿吗？
0: 媳妇，这道题啊，还只有你能算出来。
5: 是吗？
0: 来，你看。
5: 烤地瓜，哪来的呀？
0: 王技术员给的，我找了个电炉子烤的。来，尝尝我的手艺。
5: 烫着呢，来，给你。
6: 谢谢。
5: 哎，正好，我还有事儿找你们商量。丹阳，你看这个，按照你的方案往下计算，我们可以在潜艇的外形上做改变，这样让潜艇更加的稳定。如果能加快钛金属的焊接问题，就可以进行下一步的耐压舱实验了。
7: 那如果现有的结果能够得到一验证的话，我们水利工程的时间将大大缩短啊！
5: 对，
0: 媳妇，你这两天把自己关在屋里，就能算这个？
5: 不然呢？
4: 我们都以为你受打击了呢。
5: 我不至于这么脆弱，作为一名科学人员，我能连这点战胜失败的心都没有吗？
4: 说得好，
5: 丹阳为我们做出了这么重要的计算结果，为我们节省了3年的时间。我要不向他学习，反而消沉的话，这太不称职了。
4: 说得好，我提议咱们为季丹阳同志鼓掌。
0: 别，大家，其实我真正应该感谢的是你们。我一直觉得我一个算数学的跟潜艇实在是沾不上关系，所以始终感觉融入不了大家，有些孤单，甚至有些失落，而且找不到方向。直到这一次，我不仅觉得我融入进来了，而且很荣幸，很庆幸成为了你们其中的一员，真的非常感谢大家。
4: 那为咱们鼓掌。
0: 好。

0: 葛主任说夹板虽然拆了，但你这手臂还是不能干重活。
1: 没事儿，我年轻，我是革命的工人，得抓紧工作。师傅说过，车间呢就是工人的战场，轻伤不下不限。再说了，我也不能让师傅一个人忙。
2: 副处长，三间小会议室开会，别忘了啊。
0: 知道了。
3: 护士长，
0: 怎么了？
3: 你前两天还是护士，现在就是护士长了。
1: 这么年轻又这么优秀，我得向你学习啊。
4: 护士长一定要年龄大吗？
1: 大工匠可是要熬年头的，你们不需要吗？
4: 你跟你师傅学多久了？
5: 我跟我师傅就是学一辈子，我也学不下来他的本事。
6: 所以现在来看，杨德山的嫌疑最大。当然了，这武瑞和王峰山也都说不清楚。
7: 如果真的是敌特破坏，目光不能放在他们三个人身上，也许敌人正是利用他们不在的关键。啊，武瑞的师傅牛佩仙现在做什么工作？
6: 好像是在忙什么钛合金焊接的事儿。
7: 那杨师傅呢？
6: 正带着工人们在车间里热火朝天的工作呢。
7: 钢筋上的冷却液有方向了吗？
6: 还在查，目前为止还不能断定就是杨德山所为。
7: 红梅啊，像牛师傅和杨师傅这种大工匠，我们一定得注意保护。所以你在调查的时候呢，一定不能影响到他们的工作情绪，更不能影响工人的积极性。
6: 明白，凡事一定要讲究方式方法，对吧？
7: 嗯。
0: 陈队长，该换药了，红梅姐。
7: 好。白护士长啊，亲自来换点滴啊。
0: 什么长不长的，都是一样的工作。
8: 队长，红梅，吴瑞出场了。

0: 这小子要干嘛呀？这是。
1: 这荒郊野岭的大半夜，跑这儿来抓虾摸鱼来了。
0: 这小子偷乙炔，就为做个乙炔灯。

0: 我去河边啊，就是去捞一些鱼虾，给师傅做虾酱。他在海边长大，食堂的东西有点吃不惯，我心疼他，他也好这口。
1: 你知不知道，李圈有很大的危害性，这能随便偷？
0: 哎，关同志，这可不敢叫偷啊。乙炔在我们某汉车间不算什么稀罕东西，门口就有，随便拿。之前在别的工厂，就是用它做乙炔灯，就是为了晚上照个亮，比手电强，省电池。
2: 你们车间发生事故的前一天，你不在宿舍？
0: 哎，我也是去捞虾去了，这个虾酱需要很多虾。
1: 你胳膊还没好就下水啊？
0: 革命工人嘛，这点小伤不算什么，我是急着孝敬师傅。
2: 看不出来，手还挺巧。
0: 哎，你们要是需要啊，我给你们做一些，但是你们自己不要弄，如果回火呢，这东西就会炸。就像我们工作中呢，如果操作不当，那半个车间就给掀了。
2: 这个东西是怎么做的？什么原理？
0: 乙炔啊，遇水就会形成可燃烧气体，燃烧气体遇见火就容易炸，就是味儿不太好闻。
2: 味儿够大的。
3: 吴瑞，小心哑炮！
4: 我们要炸药，就一响。两块钛钢板焊上了，我们成功了！
5: 可以啊！是啊，
6: 牛师傅，

0: 还得是您，不愧是八级工匠。
1: 这什么事儿啊，都经不住琢磨。这金属遇上高速撞击，它肯定能焊上。吴瑞，
2: 哎，
1: 浇水降温。
2: 好，快来。
3: 来来，
0: 吴师傅，你可帮了我们大忙了。
1: 好事儿，
0: 咱们去看看。走，哎，
4: 走，走。我研究这么久炸药，还真不知道这玩意儿还能焊接用。他们打报告要炸药的时候，还吓我一跳。
5: 炸药数量对上了吗？
4: 对上了，能用多少量？
5: 以后啊，如果还要用这种办法，炸药数量一定要盯紧了，而且要有专人负责，少一颗都不行。
4: 行。
6: 多亏了牛师傅，你相当于爆炸的方式焊接上，解决了我们的大麻烦。
7: 嗯，有了这关键的这一步啊，我们下一步就可以进行密封舱的实验了。
6: 哎，师傅，
7: 哎，
6: 密封舱是不是要过一遍实验水池了？
0: 密封舱是要模拟深海水压的环境，是艇体耐压的强度和密封性能的测试。咱们要进行的是陆地上的综合实验，所以我要亲自下舱。
6: 亲自进舱？主播，第一次就有人员亲自进舱，不行，危险系数太高了，不能用小动物代替吗？
0: 小动物又看不懂压力表，咱们没有那么多时间了。
8: 所以啊，这是关键的一步，你计算的数据绝对不能出现差错。
6: 是，保证完成任务。
5: 谁啊？
9: 是我，丹阳。
5: 来了。什么事儿啊？
6: 哎，陈队长。
5: 哎，行行行行。进来。
6: 啊！哎呦，干净了不少嘛！这才是一个女孩子该有的宿舍的样子吗？
5: 你不会又来检查房间的吧？
6: 没有。
5: 手里拿的什么呀？
6: 没什么呀。
5: 交出来。
6: 来，让你打开。
5: 你怎么也有一串儿？白慧给的。
6: 想哪儿去了？我特意找车间的牛师傅给你做了一串儿。
5: 这我可不能收，这个对水滴工程非常重要。这石头里面含有碳元素，万一要是耽误了实验，我可担不起啊。
6: 我们现在有很多钛金属，不差你这一点儿。这可是我第一次送你礼物，你好好待着，答应你的事情我就一定会做到。
5: 你这突然这么正经，还让人挺不适应的。哎，这跟你有什么关系？这人白慧送我的，你这顶多叫完璧归赵，差点被你绕进去。
6: 那我再送你点别的。
5: 什么呀？
6: 嗯，
5: 没想好呢。
6: 嗯，
5: 回去想去。
6: 啊？
5: 啊什么啊？我让你回去想去，哎哎、想一想，好好想想。哎哎

0: 对对，我知道。是，是，顾秘书长。
1: 报告。
0: 进来。
2: 主任。
0: 月下沙兰纹身。
2: 您知道了。
3: 刚刚接到海外消息，
2: 安文山一直不肯配合，叶霞等人试图去盗取资料，被发现了，情急之下杀了他，已经伪造成意外的假象。
4: 让叶霞赶快回香港吧。

0: 千万不要再引起不必要的纠纷。是。
1: 主任，卢门那边正在进行一场非常重要的实验。蜜蜂草，他们都进展到这一步。张局长，您找我。
2: 丹阳，虽然难以张口。 但我还是得告诉你这个噩耗。你师兄安文山在国外因煤气意外身亡。啊！其实我们一直在打探他的近况，通过爱国华侨，我们知道了他的消息，但是我们判断那个应该不是个意外，凶手应该是在香港阻拦你回国的叶霞。 如果这真的是敌人的阴谋的话，那足以证明他们有多么的丧心病狂。丹阳，我希望你能够继承他的志向，全身心地投入到水滴工程当中去。我觉得，只有水滴工程成功，才是对他最好的告慰。

0: 我们一个人坐在那儿，出了点事儿，他得需要时间消化。什么事儿？走。丹阳，
1: 来，
0: 季丹阳，你怎么不吃饭呀？我跟你说啊，不管发生任何事，饭必须要吃。
2: 人是铁，饭是钢，不能饿着自己。听见没有？丹阳，虽然我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但是不吃饭身体会坏的。丹阳，怎么了？葛主任说你就是精神压力造成的胃痉挛，才引起呕吐的，建议你多休息。
3: 倒完了，那我回去了。
4: 你要不要在这儿休息一会儿？其实我倒是建议你应该住院，放下工作，别胡思乱想。这样，我还能专心照顾你。
2: 啊，不用了，谢谢。

0: 我知道你心里难过，但还是希望你能尽快振作起来。毕竟水滴工程因为你节省了3年的时间，大家都很需要你，而且也都等着你能尽快归队。
1: 我先回去送书去了。

0: 邓阳，邓阳是不是没在里边啊？他一直在里面，他是因为安文山，我能理解，我担心。别敲了，进来吧。
1: 我在算压力差，能不能别打扰我？
2: 你还是去办公室算吧，这样我们也好帮你。
0: 不用，我快算完了，不用担心我。
2: 你现在状态很不好，我们都看得出来，这怎么行呢？我来帮你算吧。数学上的事，你还信不过我吗？

0: 张护士，
1: 谁让你进来的？
0: 今天轮到我打扫卫生。
1: 你没有看到炉子上正在熬药吗？
0: 我看到了，所以我很小心的在打扫。
2: 我告诉过你们，护士长煎药的时候，任何人都不准进来这里。你没长脑子吗？
0: 对不起，我不知道。
1: 把药到了。
0: 啊，
2: 到了。
3: 怎么回事？
4: 大老远就听见你就在那吼吼吼吼吼的，又怎么了？
2: 珊珊，这马彩霞是你的实习生吧？
1: 你没有告诉过他们，我们护士长煎药的时候，任何人都不许进煎药室。杜芳的事情你们都忘了吗？
5: 楚宫的药都煎完了。
1: 规矩就是规矩，咱们是普通医院吗？
3: 白慧，
6: 行了，别吵了。
7: 这是给专家的药，所以必须谨慎，这是规矩。马彩霞，你把药倒了，我重煎。
8: 长点记性。
5: 慢点啊。
4: 白慧，你至于吗？
3: 珊珊，别的事儿都好说，但这是给季专家的药，我真的不想杜芳的事儿再发生第二次。
8: 听见没有，珊珊？还有啊，咱们几个熟，叫白慧也就算了，可是当着实习生的面，你是不是要叫声护士长啊？
3: 犯人！
8: 这个珊珊，好在没让她当上护士长。
3: 你也是。明知道珊珊就是那脾气，你还跟她吵。你跟珊珊都是我的好姐妹，你说你这当姐姐的，以后就让着她点儿，别跟她争了，
8: 我心里有数，我这不也为她好吗？抓药吧。

0: 谁啊？进。我说了我没事。
1: 你怎么来了？
2: 喏，葛云姐让我给你煎的药，我爸的方子管用。
1: 哦，谢谢。放那儿吧。
2: 你多久没休息了？
3: 没事儿，晚上算完了。
2: 你这样，我跟红梅姐都很难受。

0: 别动他。我建议你先把他们收起来，看着这些，你的心情怎么会好？
1: 这是我的事。

0: 汗条，汗条，汗条，汗条！
1: 我来，来来来来，我说你胳膊折了，腿也折了，让你拿个汗条，你磨磨唧唧的，你脚踩着棉花了。
2: 我都一天一夜没喝眼了，我们是打铁的，也不是你还犟
0: 嘴！
1: 我看你就是懒驴不上磨，你欠抽，
0: 你抽我可以，小心你血压。
1: 你少气点我就好了。
0: 那，哎。
3: 哎呦，哎呀，
0: 光子不错，哎，正好。刘叔，辛苦了，辛苦了，辛苦您啊！
1: 您辛苦，您辛苦。
0: 你看看，哎呀，
1: 正好。哎，
0: 书记还好吧？
4: 你们来了，
1: 书记。
0: 我跟你说啊，
1: 一切正常。
0: 多跟专家学学。
4: 主公啊，
0: 哎，我们还。

0: 安接这块已经到了收尾的阶段了，接下来就等你的安排了。好，万事俱备，实现东风啊！这个实验舱啊，第一次进人，还是要慎重。
1: 楚公，只有我最适合进这个实验舱，我了解里面所有的构造，而且我要拿到第一手数据，这对咱们之后的实验特别的重要。
0: 资料很重要，但是人更重要。楚公。
1: 我不想遗漏任何的数据，你也知道这个密闭舱对水滴工程是多么的重要。我相信自己的设计，还有丹阳的数据，这次实验我必须进去。

0: 百惠，
1: 哎，红梅姐，
0: 你们也都在这儿了。
1: 上午接到通知，说让我们也来参与，应该用不上我们吧？
2: 哎，用上了那就是事故了，别乌鸦嘴啊。
0: 他的状态好点没有？
1: 没有，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3: 师傅，你说这东西只能钻进去一个人，潜艇的内舱就这么大点儿？
4: 就你问题多，把该干的事儿干好了，比什么都强。
3: 我就是好奇啊，什么时候能见到真正的潜艇啊？那才是一个大愿望。
5: 同志们辛苦了，
6: 出工了，
7: 鼓掌！
5: 辛苦了，同志们，同志们辛苦了。
8: 报告楚工，实验舱检查完毕，可以随时开始实验了。
9: 好，
5: 开始之前我先说两句，同志们，潜艇长时间在水下工作，我们的实验舱就是要创造一个让艇员在地面气候下的生存环境。如果这个实验要是成功，我们的水滴工程就会向前大大的进了一步。感谢你们，感谢工人师傅，你们发扬了不怕困难、勇于拼搏的科研精神，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就建成了这个实验舱。谢谢大家，
10: 谢谢。
1: 楚工，我们首先要感谢丹阳的海量数据，还有牛师傅他们，如果没有他们，我们的密闭舱也不会这么快建立在这儿。
11: 感谢牛师傅，
12: 感谢牛师傅，
13: 辛苦了，
14: 辛苦了，
15: 谢谢牛师傅，
16: 辛苦了。
17: 楚工，我是觉得这个舱有些狭小，只能进一个人，我觉得我体力比较好，让我进去吧。
18: 楚工，我最熟悉实验舱内的操作，还是我来吧。
19: 算了，还是我来吧，密封舱的数据都是我算的，让我来试试吧。楚工，
1: 大家听我说，舱内空间狭小，还是让我进去吧。我设计的密封舱我比较了解，你们在外面监测数据。
18: 西飞，你
1: 楚工。
5: 媳妇儿啊，那就辛苦你了，一切要小心，一旦遇到危险马上按警示铃。

0: 出工，来吧！一切准备就绪，第一次模拟潜艇的实验舱实验，3、2、1，开始。
1: 如果想到咱们的潜艇官兵在这么狭小的空间里待上1个月，甚至更长时间，想想这滋味就不好受啊。

0: 所以啊，我们的科研人员就是要为他们创造一个舒适的环境。
1: 顾杰，
2: 哎，
1: 多长时间了？
2: 实验开始计时到现在已经11分钟了。如果空气控制系统没问题，那它能够坚持1个半小时。

0: 我看大家都很紧张，不会出什么问题吧？
1: 这是密封舱的第一次实验，在这么狭小的空间里面，一切都是未知数。注入的空气还有循环稍有不慎，便会引发窒息。

不胜战场，危机如影随形，隐秘战线开启生死较量。王海、周依然、欧豪、彭昱畅、东方卫视交锋正在热播。

0: 注入的空气还有循环稍有不慎，便会引发窒息。
1: 什么声音啊？
2: 主公，什么声音啊？
1: 七八，
3: 刚才好好的，没事吧？啊，
4: 媳妇儿，你感觉怎么样？
5: 媳妇儿，
1: 舱内一切正常，我正在排查刚才的异响。
6: 什么原因？
7: 怎么回事？
6: 不知道，
8: 不知道，
6: 看见专家怎么说。
3: 之前怎么蹭出去？
1: 已经30分钟了。

0: 希文，你们看希文，你们看他怎么了？希文，希文，我看你脸色非常不好，你还能坚持吗？感觉怎么样？希文，希文，就是有点胸闷，有点喘不过气来，我还能坚持。
1: 好像喘不上气儿了。主公，我看媳妇坚持不了多久了，咱们要不要终止实验？
2: 可媳妇没有按报警器，也许还没有事情。
0: 大洋，现在舱内的数值并没有达到你所计算的，怎么回事啊？
3: 这才刚刚到方舟。

0: 三分之二，不应该有这么大的反应。
1: 可是他的身体承受不住了。
2: 叔公，媳妇儿一定是想多坚持一会儿，获取数据。
3: 快出来吧！哎呀，你计算的数据，他还能坚持多久？
2: 我计算的是。

0: 出宫，贺专家好像是有害气体中毒的症状。
1: 苏执事，打开舱门，有个人员，快！
2: 媳妇儿，媳妇儿，低压失衡，舱内失压，好，好，好，媳妇儿，媳妇儿，媳妇儿，媳妇儿。 快点！

0: 何主任，何修仁同志怎么样了？楚公别担心，贺专家已经脱离生命危险了。
1: 那就是说没事了。现在还不能这么下定论，主要是他吸入了大量的有毒气体，不排除会有后遗症。现在要留院观察。
0: 那他人醒了没有？他暂时还没有醒，不过你们别担心，他现在各项生命体征都正常。 再给我们一点时间，我们会尽力的。
1: 谢谢，谢谢了。
0: 不客气。

0: 我可都是严格按照图纸做的，这焊接材料它都没问题啊。
1: 胡院，你倒是告诉我，
0: 这问题究竟出哪儿了？
2: 师傅，这不是您的错，
0: 这搞不好又是敌头破坏呢。
2: 师傅，要不然这样，咱俩别在工厂待了，咱们走吧，这责任咱担不起。
0: 胡院，你小子别胡说八道。
2: 那你说这是为什么出这个情况？
0: 你问我，我问谁啊？再仔细看看。
3: 实验失败了，牛师傅很难受，从来没见过他这样，双打的茄子似的。
4: 别说牛师傅了，现在贺专家还在医院躺着呢，搁谁心里都不好受。
5: 谁让你出院的？
3: 陈队长，身体要紧。
4: 现在战场的冲锋号都已经吹响了，我怎么能躲在战壕里养伤呢？
5: 你的身体如果出问题，我可担不起责任啊！你快回去。
4: 夏院长都说了，我没问题。你担心什么呀？走，去现场看看。
5: 队长，
2: 哎，师傅，关同志来了。
4: 刘师傅，
2: 关同志，这件事你们得好好查一查，就算找全国最顶尖的工匠来检查，我师傅的手艺都没问题。
6: 这，唐公安，陈队长，我刚才又查了一遍，这我都是按照图纸来的，真看不出哪儿闹了鬼，这不可能发生这种事儿啊！
5: 您先别着急，这件事情我们一定会查清楚。
4: 牛师傅，有没有人为破坏的痕迹啊？
6: 不可能，这个大东西啊，日。

0: 夜都有人看守，无关人员根本无法靠近。
1: 是，这活师傅连我都不让搭手。
2: 牛师傅，我多嘴问一句，您别介意。在实验开始之前，图纸上的所有数据，您有没有完完整整的再核查一遍？
0: 那是当然了，赵主任，你给我做个证。
3: 没错，彭公安，这设备在出车前我检查了一遍，科研团队又检查了一遍，都有鉴定科签字才拉到这儿来。我保证啊，这家伙100%达标。
1: 赵主任，这运送车辆谁负责？
2: 从组装车间运过来，当时丁杰、长生都在，不会出问题。
1: 嗯，好，牛师傅，咱们的图纸只有一份是吗？
0: 对啊，我们车间就这一份。
2: 麻烦您先给我们，我们会继续调查。
0: 在赵主任那儿，
3: 行吧。
1: 好嘞，
2: 谢谢，
1: 辛苦牛师傅。
4: 师傅，他们什么意思啊？

0: 主公，您最近都没怎么休息，要不要歇会儿？到底怎么回事还没弄清楚，我怎么歇啊？我算出来了，您看，结果应该是
1: 70% 的信息量，大家给算成 90% 了，所以这次事故的原因是。 进气量失衡，产生了有害气体。
2: 这怎么可能？
3: 三阳同志不是这么粗心大意的人呢。是啊，会不会是我们运算过程当中出现了什么纰漏？要不要再算一遍？
1: 龚姐，你再帮我核算一下。
3: 好。

0: 楚公，我的计算结果跟裴章一样，是70%。丹阳他确实多算了20%的进气量，他算错了。
1: 丹阳号称活计算机，一直都没出过错，怎么可能算错？

0: 大阳，
1: 还没醒吧？
0: 晚上省城的医疗专家就到了，你别担心，至少他现在体征一切正常。
1: 都怨我。
0: 怎么会怨你呢？你别多想了。

0: 我们需要你配合协助调查。
1: 这个是楚宫和专家组的计算结果，这是你的计算结果，其中在近期量的数值上，你的结果是90%，跟大家的不一样，你再看看。
2: 我重新算了一遍，是我算错了。丹阳，我们跟楚宫讨论过了，这个计算公式并不太复杂，你怎么会算错呢？
3: 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会算错。
1: 丹阳。 你想一想，有没有其他人接触过？
3: 我说了是我的错，有什么后果我自己承担。
1: 丹阳，我们知道，因为安文山的事情，你最近状态一直不是很好，但你也别多想，你先好好休息，你这样，大家都很担心你，至少现在我们可以排除是人为的破坏。
0: 那张眼酸纸还在吗？在。帮我指一下，哪一步是错的？就这个一。
4: 计算之后没有再复合吗？这就是我复合之后的结果。这张眼酸纸我们要拿去调查，然后你收拾下其他的计算结果交给我。
5: 实验舱实验失败的原因已经查明，是因为。
6: 纪丹阳同志运算错误所造成的，但是啊，作为总工，我没有及时发现漏洞，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请上报，我对我的处分是记大过一次。纪丹阳同志由于运算错误造成试验失败，对他的处分是暂停水利工程的一切工作。 丹阳同志啊，这段时间把工作先放放，
5: 整理一下自己的情绪。

好痛。

0: 帮我指一下，哪一步是错的？
1: 就这个一。队长，看半天了，
0: 队长，
2: 怎么样，看懂了吗？
0: 季丹阳说这次的问题就出在这个一上。

0: 一，那这是多写了个数字，还是写错了？我也不懂。他说是系数问题，而且这纸已经被揉成这样了，更多的也很难判断。丁杰，专家组那边怎么样？
1: 专家组那边现在人心惶惶的，楚公主动担责，记了自己一个大过，这份担当还是让人佩服的。
0: 那季丹阳呢？
2: 他被暂停工作了。哎，你干什么去？
0: 我看看他去啊。
2: 我知道你想去安慰季丹阳，但是现在只有贺希文醒来，才是对季丹阳最大的安慰。你现在去，弄不好就是火上浇油。
0: 那我也得试试，走了。

0: 怎么样，院长？媳妇儿啊，感觉怎么样？
1: 挺好的，大家都放心吧，我已经没事了。
2: 你去好好养着啊。
3: 出宫啊，让贺专家好好休息。
0: 好好。嗯，谢谢了，谢谢。
3: 主公啊，得亏省城来的马医生，马医生用独特的方法对贺专家进行治疗，效果非常好。
4: 客气了，但患者还需要休养。
3: 嗯，哎，走。
0: 好，请、
4: 啊、请
0: 请。
1: 你看，徐文姐都醒了，没事了，丹阳。你别太自责了，事情都过去了，你还有自己的事情要做。
0: 没事就好，没事就好。

0: 李培章，他心里够不好受了，你干嘛呀？你这是？
1: 你看看媳妇现在什么样了？
0: 你什么样了？
1: 你好意思帮他？
2: 别吵了，别吵了。

0: 队长，你这也看半天了，你看懂了吗？这张演算纸都有谁接触过？查了没？季专家最近一直都在宿舍待着，除了跟专家们讨论过以外，没接触过别的人了。在宿舍待着，那外人也很难接触。哎，对了，我听说白慧给季专家送过药，对吗？
1: 队长，你不会怀疑白慧动过手脚吧？
0: 这么复杂的公式，他能看得懂吗？就是啊，这乱七八糟的，他要想加个数字都不知道往哪加。嗯，哎，问问你们，你们有没有觉得白慧最近有什么变化？
2: 没有吧？
0: 有啊。老样子吧。不，我在住院的时候看到他跟平时不太一样，在护士面前他还是挺有威严。最重要的是，他现在跟张玲的关系很好。
3: 谁？张玲？那不可能。
0: 他俩都不是一路人，
3: 一个硬币都有两面，我们不能只看一面啊。

0: 你是我们没日没夜的好好干，专家的笔头一转弯，得，我们白干了，还得让我们翻来覆去检查这个大铁盒子，该着咱们什么事儿
1: 啊？遇上你这下头碟子的人，你怎么整天就知道胡说八道？你下料还有下错的时候呢，更何况人家那是科学家，那你以为那科学都是气儿吹的？成了。
0: 是，我觉得有时候您说的也不全对。

0: 既然杨师傅刺激了，复查，一样一样的查，到底是不是我们的问题？嗯，看来我住院这段时间呢，您把稳定器这个案子方方面面都筛了一遍，通过你们跟我说的线索，汇总分析，杨德山到底有没有嫌疑？
1: 还是特务故意嫁祸给杨德山？
2: 队长，这个杨师傅虽然说当天晚上喝酒有人证，但是他在回厂回宿舍的路上完全有时间可以再去一趟冒汗车间的，所以他不能被排除在外。
1: 那动机呢？
3: 这特务搞破坏需要什么动机呢？
1: 不是他喝了一斤呢，他喝了一斤白的，他不迷糊吗？
2: 有些人呢，他天生就能喝酒，而且不排除他是受过专门训练的。
1: 不是，那也不能那么巧吧？
2: 那谁来指挥他？他怎么接收信号？
0: 这些我们都没有证据，所以才要去查嘛。好，我就喜欢这股唇枪舌战的氛围啊。红梅，说说你的意见。我是觉得，从冷却液到窗台上42码的橡胶鞋印，这些线索我们都获取的太过轻易了。杨德山毕竟年纪在那儿摆着，就算他是特务，他也不是生瓜蛋子。嗯，说的有道理。现在除了这个赵小飞生病以外，
4: 王峰山和武瑞怎么说？
5: 这个王峰山那边我也查过，他当天晚上呢在龙门本地他表姑家，他表姑住院了，在市一名医院。我问了一圈，他没有作案的动机和条件，来回有2个半小时。
0: 要这么说的话，现在还只有武瑞说不清，老于摸瞎。
4: 武瑞跟他接触最多的，就是他师傅牛佩仙了。除此之外，跟专家组的接触也比较多，尤其是季丹阳。
2: 牛师傅是牛师傅，武瑞是武瑞，这也不能一概而论。而且上次我们问他乙炔的事情，我觉得他表现得太过自然了，毕竟乙炔是偷的，被他轻描淡写的就糊弄过去了。我觉得有必要调调武瑞的原籍档案。
4: 嗯，
2: 其实实验舱一出事，我第一个怀疑是设备问题。队长，这是卯汉车间出具的报告。
0: 实验结果完全达标，非常完美。但专家组给的计算结果，没想到是季丹阳出错了。
4: 以季丹阳对数学的悟性，按理来讲他不可能出错。只是他现在的状态确实让人担心。
0: 所以说，我们现在的关键就是要帮季丹阳打开心结，让他弄明白这个一到底是怎么回事。至于杨德山跟武瑞， 我们要想办法，都一一甄别。
6: 是
7: 是是。是是是是

0: 你在睡觉啊？该吃药了，我来给你送药。
1: 放那儿吧。
0: 还是要多开窗通风，阳光进来，心情也会好。
1: 拉上。

0: 多休息是好事，记得吃药。
1: 白慧，
0: 红梅姐，
1: 你这两天给丹阳送药，觉得他状态怎么样？
0: 不好，很不好，我觉得比以前更差了。什么也没做，好像一直在睡觉。我想进去把他窗帘拉开，他都不让。
1: 再这么下去，他的身体肯定吃不消，得赶紧想个办法让他振作起来。
0: 我是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我都不知道给他熬的中药他吃没吃。
1: 不行，
2: 丹阳，丹阳，季丹阳，你在吗？季丹阳，是我。季丹阳，季丹
3: 阳，
4: 你又来干什么呀？
2: 吓死我了，我还以为你出什么事儿了，过来把饭吃了。药怎么没吃啊？
4: 不想吃。
2: 你看看，大白天的拉什么窗帘啊？快起来，趁着饭还热乎着啊。快去把饭吃了。不是你跟我说的吗？这阳光啊，一定要好，在这屋里人的心情才会好，是吧？

0: 丹阳来，起来，把饭吃了。季丹阳，干嘛呀？你干嘛呀？现在专家组哪一个人比你好受？专家组每一个人，现在都在努力照顾习文。
1: 在努力钻研水滴工程，你在这干嘛呢？把自己关在这个房间里，不出屋对你有任何好处吗？解决任何问题吗？
2: 那你说我该怎么办？我还能怎么办？
1: 喜文出了事，我比谁都难过，我比谁都自责。我宁可躺在医院的是我。
0: 那你就像个男人一样，跟大家并肩战斗。犯了错误不可怕，重要的是要找到原因，然后尽量去弥补。不是像你一样，躲在这个屋里当一个逃兵。为什么你一定要让每一个关心你的人都担心你啊？
1: 好啊，你想躺在这儿是吧？你想睡觉是吧？那你就别出来。有本事你一直躺在这儿，永远别出这个屋。

0: 吃个大橘子，可甜了。
1: 吃了你就快点好起来吧，希文。你不在专家组可无聊了，我们都没有什么工作热情了，而且难题那么多，你不在，整个进度都变慢了。
2: 进展变慢了？丹阳没有帮忙吗？
3: 我说希文，你都这样了，还一口一个丹阳，一口一个丹阳的。如果不是他计算错误，你会受伤躺在这儿吗？
0: 你干嘛这么说他？
3: 这不是事实吗？所以现在专家组暂停了他的工作，让他去给技术工人讲课去了。
0: 你说这些都没有意义。

0: 这谁的决定啊？是不是有点太严厉了？既然都说到这儿了，这是楚公的决定。
1: 楚公也是担心季丹阳，你出事以后啊，季丹阳的状态啊确实很差，
0: 所以也是想让他冷静冷静嘛。
1: 这个事儿不能怪季丹阳，他给我的计算结果是我没有仔细检查的，这事儿不怪他，都怪我。他现在人在哪儿呢？我要见他。

还没骂够，我是来道歉的，不应该对你发火，对不起啊。谢谢你关心我，你说的我也都听进去了，你说的对，但是我还是没办法原谅我自己。

0: 我觉得季专家倒不像是身体的生病，而是心理的疾病。一开始由于安文山的过世，季专家伤心过度，心里极端压抑，他是精神状态导致身体的问题，就是一种忧郁的状态，整个人持续低迷消沉，这种病也叫做忧郁症，这只是医学史上的一种说法。当然了，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可能会得这种病，而且这种病情严重的时候，病患会有很多极端的行为。
1: 什么极端行为？
0: 比如自杀、自残。
2: 这么严重啊？啊，
0: 季专家现在的状态不容乐观啊。
1: 那得赶紧想想办法，不能让他再这么下去。想什么呢，小慧？你有办法？
3: 没，不知道，我想想。

自己关在这个房间里，不出屋对你有任何好处吗？解决任何问题吗？犯了错误不可怕，重要的是要找到原因，然后尽量去弥补，不是像你一样躲在这个屋里当一个逃兵。

我今晚刚下班，担心你就过来看看，刚好看你灯还亮着，就知道你没睡。你还好吗？不邀请我进去坐坐呀？

这么晚了还在算题，你又不是睡了，你怎么没喝药？哎，你别喝了，都凉了，伤胃。

0: 丹阳，你再这样下去，人会傻掉的。喜文姐那天还问我，说你为什么不去看看她？其实你去过，但是你没敢进病房，你不敢面对喜文姐，对不对？其实说到底，你是不敢面对你自己。
1: 丹阳，你到底怎么样才能笑一下？哪怕哭出来也行啊。
2: 百惠，你今天来就是为了说这些吗？我知道你对我好，发生这些事情我也不想。从我师兄的事开始一直到现在，我也不知道我怎么了。你就让我一个人静静吧。
1: 走，我带你去个地方。

0: 到这儿干嘛？
1: 带你出场啊。
0: 大半夜出场？
1: 你怕呀？我都不怕。你比我高，翻墙爬树应该没问题吧？来呀，等什么呢？快点啊，一会有人来了。

1: 你这要带我去哪儿啊？带你看看我们卢门最美的风景。这大半夜的看什么风景啊？
2: 到了你就知道了。
1: 慢点啊！
0: 你走过这条路啊？
1: 当然，现在只有走这条路才能来得及。哎呦，小心！来。 小心脚下，
0: 百惠，
1: 我在呢。
0: 这什么声啊？
1: 这是猫头鹰，你别怕，吃不了你。不过我们得快一点了，我怕来不及了。

0: 之前你在西北角掉了下去，这次我想带你重新爬起来。我以前不开心的时候就想来这儿看日出，平时不注意，太阳好像瞬间就会升起来。可当你注意它的时候，等待的时间就会很漫长。那个时候你就会想很多很多，好像把一辈子不开心的都想完了。太阳出生的那一刻。 好像所有的苦闷都会被他的光击碎，有光就有希望，每天都是全新的一天。其实你不用安慰我，
1: 其实我也是在安慰我自己。发生什么事了？
0: 没什么，我想起小的时候流浪的时候了。当你一直在黑夜里前行，你就很希望看见早晨的阳光，因为那可能就是新的希望。
1: 希望？人生哪有那么多希望？如果真的能有希望，我倒是希望。

0: 太阳能够牺牲东落，
1: 我希望能够回到过去。如果我能回到国外，我一定会不顾一切地把我师兄带回来。如果能回到过去，我一定会重新计算，绝不会让西文出事。
2: 还记得你跟我说过的，这个世界上没有那么多如果，太阳不会牺牲东落，但是太阳会照常升起。那样，我们要像太阳一样，落下去后，再重新升起来，并且非常壮观的升起。
3: 大阳，你看，太阳升起来了。

0: 谢。
1: 好久没看见你笑了。

0: 队长，我巡逻的时候发现季专家屋里的灯是亮的，我上去以后发现屋里没人。
1: 程程，你那边呢？
2: 车间跟办公室都找过了，还是没找到季专家。哎
1: 呀，这人能去哪儿啊？
3: 队长，长医院我去问过了，没看见季专家。还有，值夜班的白慧不见了。
1: 门卫问过了没有？
3: 问了，没有看见他俩出去。
1: 他能去哪儿呢？季专家应该和白慧去了什么地方？程程、佟斌，你们马上组织人手，在厂里再仔细找一遍。
4: 是。
1: 丁杰，你马上去白慧家，仔细看一看，他人还在不在？
5: 是。
1: 哎，对了，红梅去哪儿了？
5: 不知道。
1: 行，你先去吧。
5: 是。
6: 从今天开始，我一定会把蜜蜂巢的问题解决掉，就像在犀牛角一样，从哪跌倒从哪爬起来。
7: 这才是你该有的样子。

0: 来，白慧同志。
1: 谢谢。
0: 你是怎么想到去看日出的这个主意啊？
1: 我也是情急之下。季专家这个样子好几天了，大家该劝的都劝了，药也吃了，可就是不见效。我想寻常的办法肯定是不行，也许带他爬爬山看看日出，心情能好起来。
0: 那这件事情为什么不跟专项组汇报呢？
1: 我当时也想跟你们说，但是我知道跟你们说了以后你们肯定不会同意，我也是没办法，一心就是想让他好起来，所以就只能违反纪律了。
2: 那你是怎么知道这西侧院墙能翻出去的？
1: 前天我去前宫车间指导消毒，无意中看到的。
0: 就算你们三点出场，两人徒步从厂里到东山犀牛角，

0: 这时间来不及啊！我爸以前上山采药，我经常跟他在一起，有一条小路，从三条峡直接上去节省时间，但是有点凶险，很少有人知道。有点凶险？你们连手电都没带，这是十分凶险的事情。白慧同志，你有没有想过，如果季丹阳出事？
1: 你知道是什么后果吗？
0: 我当时没想那么多，就是想能让他赶上看日出，但是现在你这么一说，是有点后怕。
1: 行吧，事情的经过呢，你也讲清楚了，你先回厂医院上班，等待我们调查的结果。
0: 哎。
2: 白慧呀，我说你什么好啊？深更半夜的啊，你把季专家拉去爬东山看日出，人家可是专家呀，你连个招呼都不打，你就把人家给带走了啊？你可是标兵啊，这是标兵能做出来的事情吗？我跟你说话呢，你脑子跑到九霄云外去了？
3: 葛云姐，我知道错了。 我就是想着季专家一直心情不好，那你不是也说吗？他是因为心理问题造成的抑郁，我就想着用这种方法试试呗，没想到还挺管用的。哎，
2: 你怎么还笑得出来？你知道这件事情的严重性吗？
3: 我知道，违法了常理的规章制度，违法纪律了，
2: 那你还明知故犯？
3: 当时着急，我也没别的办法。
2: 哎呀！
3: 看看啊，医院的处理决定下来了，暂停你护士长的职务，这段时间不能接触专家了，停职反省，做深刻检查。我接受一切处分。葛云姐，你要是看见季专家他现在的状态，你也会觉得我背什么处分都值得。哎呀，白慧，我可真服了你了，心怎么这么大呀？还笑。
1: 白慧和季丹阳翻墙出厂的地方为什么没有发现？这么大的安全隐患，马上处理。
0: 是。哎，红梅啊。啊，队长。
1: 你晚上没睡吧？
0: 没有啊，睡挺好。
1: 哦，睡挺好。
0: 嗯。
1: 那你做梦了吧？
0: 嗯。
1: 这梦里肯定去东山看日出了吧？
0: 你知道了。
1: 你怎么知道的？哼。啊，你这鞋上还沾着泥呢，你都已经暴露了。我就知道，
0: 什么事儿都瞒不过队长这双火眼金睛。<笑>别
1: 给我打马虎眼。以你的警觉性，他们俩爬东山，你怎么可能不知道？不过都那个点儿了，你就不担心他们俩出什么事儿吗？
0: 担心。不过好在我看季丹阳现在状态恢复的还不错，值了。
1: 确实，我没上报，这事儿有没有写检讨啊？<笑>你说呢？他们俩都得写，你也逃不了。
0: 是。
1: 行了，写吧。
0: 是。
1: 还是暴露。
4: 我说你胆子可真大啊！怎么就一去不回了？去东山多危险啊！
3: 哎呀，你懂什么呀？这样才能促进感情，是不是，胡事长？
5: 你们俩很闲呀、啊，没事在这听我爱去，赶紧干活去。

0: 都是因为我才造成了此次实验事故。主公，我重新计算了数据，密封舱的建造和设计思路完全没有任何问题，我想再尽快展开一次试验。
1: 你有点跃跃欲试了。
0: 而且我这次要申请进入密封舱实验。
1: 好，你想参加实验，说明你的心态重塑了，要鼓足勇气。 重攀高峰，看来这次东山看日出，很值得呀。

0: 其实我知道你来过两次，就在门外。说心里话，实验失败之后，我一直挺消沉的，我没有办法面对自己，甚至都没有办法面对你。现在是怎么好起来的？
1: 犯了个严重的错误，但是却把心病治好。严重的错误是什么呀？到时候你看通报批准就知道了。
2: 哎，白慧。哎，你可别给白慧添麻烦了，她现在不能接触专家。为什么呀？
3: 都是因为你挨了处分，停职反省了。停职反省？这事儿跟他有什么关系啊？
4: 是我的问题，我不会逃避。那段时间我心态不好，算错了数据，不能怪别人。
5: 你也别着急揽责，万一这里面出现的问题不是因为你呢？
3: 怎么可能啊？
5: 这样，丹阳，你先帮我写几个一看看。

0: 一个一又能看出些什么呢？不管我当时什么心态，错了就是错了，这个处分我接受。
1: 哎呀，的确看不出来什么。丹阳，除了你刚才提到的那些人，你再帮我回忆回忆，还有谁能够接触到这张纸？

0: 我实在想不起来还有谁。那段时间我心情不好，根本就不想接触其他人。
1: 今天早上天还没亮，丁公安就来了。
2: 小慧啊，大半夜的，你出门做啥子？我去东山了，跟丹阳，他日出。
1: 大半夜就去东山，走哪条路啊？
2: 三条峡。
1: 三条峡到犀牛角，这个路爸爸没领过你去啊？我以前跟朋友的时候走过。
2: 哪个朋友？啥时候啊？爸爸跟你说过吧，那片林子那是有野猪的。爸，你说我都多大了，你还跟我说这个？那就许你走，不许我走呀？三条峡有些地方我可比你熟呢。
1: 哎，小慧。
2: 嗯。
1: 坐一会儿。
2: 干嘛呀？
1: 爸爸有话跟你说。
2: 说。
1: 孩子，告诉爸爸，现在咱们父女俩踏踏实实的过这样的生活，不好吗？
2: 爸，你什么意思呀？这些日子呢，
1: 爸爸看你家里家外忙忙叨叨的，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爸爸呀？我能有什么事瞒着你啊，爸爸？
2: 你为什么总是没头没脑说这些话呀？这很莫名其妙。也许是爸爸想多了。你吃完赶紧歇着吧，最近看你太累了。
1: 我看你屋里那桌上有一本乐谱，过去没见过。
3: 如果你不服从我的命令。
4: 和你女儿都不会有好下场。
5: 白同志，
6: 朱秘书，
5: 你当护士长了，还干起床单的活儿？
6: 我都停职检查了，这活就守旧干了，不干这个能干什么呀？
5: 你还知道你自己停职检查呀？大半夜的，去东山干什么？

0: 你跟我说实话，你是不是喜欢齐丹阳？
1: 陆秘书，这种话能随便说吗？
0: 那你不喜欢他，为什么要带他去看日出？你就不怕那些流言蜚语吗？
1: 你是以厂办秘书的身份跟我说这个，还是以个人身份？
2: 有什么区别吗？
1: 有，如果你以厂办秘书的身份，那我可以告诉你，处分我接受，检讨我也写了，我无话可说。
2: 那我要是以个人身份呢？
1: 那我可以告诉你实情，我带季专家去东山是为了水滴工程，是红梅姐交给我的任务。
3: 季专家心情低落，红梅姐让我想办法治疗他、开导他、给他熬药。
1: 我好不容易才想出带他去东山看日出的办法，而且他心结确实也打开了。你说我有错吗？
0: 就这么简单？
1: 不然呢？你要非说是爱情，那我不太懂。不过我从你的诗句里面倒是能体会一点。

0: 刚刚我们路过的这个富田，二期呀、三期呀，我来的时候，那时候都是农田，一片农田。生意怎么样？你叫个古鲁埃比达姆羊肉。我们阿拉伯人认为我们都是东方人，都是要热情招待客人，所以这也是和我们和中国人的一个共同的传统是一样的。
1: 他真的从零开始，从也门过来来到了中国一个人，所以觉得他还真的很了不起。
0: 想到这些就感觉到这个有苦有甜啊，这个生活就是这样子。那么老胡呢，人是很和气，很友善，很勤劳，这个开车这个车技是非常好，开了这么多年没有一次有这个违规记录，没有，基本上是零，零记录。我就不一样了，我就经常会有这个，哎呀，这个安排什么？
2: 也门人穆德又开始了忙碌的一天。
0: 2000年就来义乌，2008年搬到这里来，在这里已经有刚好是17年。我非常热爱中国文化啊，尤其是茶文化。
3: 茶文化，
0: 茶艺，对。
3: 哎，对，你是不是还要写过一本什么书啊，还是一本那个专栏文章，类似介绍中国的很多？
0: 写了，但是还没出版。
3: 还没。
0: 我们做生意，这个太忙了。我看看这个手机。
2: 说话间，生意来催了。
0: 没有货啊。
4: تمام انت في المنطقه الاولى
5: 几点钟回来？
0: 我们就一个小时回来。
5: 哦，那等一下那个做本子的找阿德。
0: 哦，我们跟他一起来。
5: 哦，
0: 啊，阿德，
6: 马子鸡来了。
0: 喂，老板娘，几号门？
7: 西北大门。
0: 西北大门。
7: 三楼。
0: 好。
7: 66508。
0: 2001年夏天才开始聘用第一个员工，那时候我还记得，第一个员工是1200块钱一个月。
3: 哦，
0: 现在也至少要5000-6000块钱。

0: 你好，我们这边客户基本上都是来自中东啊，以这个海湾国家和也门为主，那么还有一部分来自北非。
1: 北非啊？
0: 对，这是我们公司啊。嗯。但是对福田市场来讲，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都有客户来采访。

0: 商户漂洋过海来到这座小城，在这里扎根发展，起初是为了生意，后来是为了生活。
1: 中国这里的效率是最高的，交货很及时，质量，现在中国的这个产品的质量也已经是非常好。还有一个是货币稳定，中国的货币是可以说是全球最稳定的货币，所以在中国订货是最可靠。
0: 作为链接义乌和中东市场的纽带，穆德日常工作就是中东客商来义乌时帮着翻译、看货、采购，并跟进物流，确保货物送达。
1: 我们这里呢不是直接销售给客户，我们只是一个贸易服务商，就是带客户来采购。那么这个采购量一年有几百个高箱总会有的。
2: 今天达成预定目标没有？
1: 没有什么目标，我们没有什么目标，反正就是日常工作，也不是每天都带客户啊，有时候客户在嘛就带。那杜才的什么？
3: 你也比我要积极。
0: 2025年，义乌进出口总额第一次站上8000亿元，100万个集装箱从铁路货场启程，经港口登船，驶向远洋。光是中东一个方向，就出口了超过1000亿元的货物。潮水越涨越高，穆德的生意也实实在在赶上了这一浪。可谁能想到，36年前初到中国留学时，他学的却是土木工程专业。
1: 先到了北京学一年中文，中文学好了就去上海同济大学读了4年土木工程。
0: 1990年，穆德凭借优异成绩拿到奖学金来到中国。留学生活却并不像预想的那么顺当。
1: 我们那边数理化基础再强，跟中国还是有差距。学习压力大到什么程度？我3年心律失常，医院住了好几次，要查查什么哪里心脏哪里有问题，没有问题，他就是学习压力大。后来住了几次医院，说没办法，你只能够大学毕业才那个回老家，你这个心脏才会恢复正常。我们那些压力真的是大。那我来，我自己肯定要懂啊。作为一个土木工程，这个房子万一出问题啊，肯定要找你呀，这是一个责任问题。
0: 1995年毕业后的穆德回到也门做了工程师，和大多数年轻人一样，结婚生子，一切按部就班。
1: 后来回去了，工作了5年，干了很多项目，也算保达国家啊。过了5年后，我还是那时候开始怀念回中国。我2000年来，对，不一样的。像刚刚我们路过的这个福田，那个2期呀、3期呀，我来的时候，那时候都是农田，一片农田。
0: 世纪之交，大潮涌动，穆德和这座城里的千万个普通人一样，靠着一股拼劲和一份实在，在义乌站稳了脚跟。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全家人都接了过来。
4: 这些亲戚来的都是他
5: 介绍过的，
4: 他们一开始来中国的都是他们照顾的。我多少个叔叔，我也门的家人有多大，有多少人，他也会照顾，没有说他承担所有啊，但是他也会照顾很多。
5: 对啊，
4: 所以觉得他还真的很了不起。
1: 想到这些，就感觉到这个有苦有甜啊，这个生活就是这样子啊，生活就是这样子。
4: Hello， 哇！
0: 有了爸爸这个榜样，儿子也努力追求梦想，但他的志趣不在商场。2018年，哈姆扎告别义乌到上海发展，在爱情神话中扮演意大利人亚历山大是他的高光时刻。
6: 我一个阿拉伯人演意大利人，那我跟你说，上海的意大利人都懵了。他说， 我前段时间跟一个意大利人，他说你凭什么演意大利人，为什么不找我？我说凭我中文好呗。

0: 而且他也叫亚历山大，那个意大利人，他说你就是偷了我的身份。
1: 一开始呢，是我不读账，做这个演艺，进入这个演艺圈。但是呢，他喜欢，那么没关系，你自己尝试。
0: 我觉得每个父母都一样，他会觉得不稳定或者没有安全感。除了这些，他还是会支持我，追我的梦想。
2: 在义乌，有上万名像老穆德这样的阿拉伯客商，他们把中国商品送往中东的集市，也在义乌的街头把家乡的味道煮进了日常。这条街因为中东餐馆云集，已经成为义乌最著名的打卡点位。穆德也喜欢和朋友来这里。
1: 有客人来才会这样子。我们阿拉伯人认为我们都是东方人，都是要热情招待客人，所以这也是和我们和中国人的一个共同的传统是一样的。阿姐，来，羊肉，鸡肉，
3: 鱼肉，
1: 再见，
3: 鸡肉，
1: 羊肉，鱼，来不及，我来有鱼，来鱼，什么？哎，
4: 他们也是来义乌出差是吗？
1: 对，他是个大商人，也是刚刚设立的一个新公司。
4: 那有没有常住这边？
1: 有，他常住，他来来回回。
2: 聚餐后，穆德回到公司，继续一天的忙碌。
1: 我未来的几年，毕竟在中国30年，精通中文，了解中国文化，了解这个中国发展进程，改革开放的一个见证者，我认为我是有使命去传达这个中国的这些好的一些实践，然后写成资料或者视频，这样子给阿拉伯世界

0: 反正总会有人，不管是这一代还是下一代，会看到，会有受益。这我认为，如果能够做到这一点，我觉得已经是我自己就对自己满意。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2: 深化之间，万物共生。国际视听艺术嘉年华

0: 大家收看东方卫视晨间新闻节目《看东方》，各位早，我是子龙。
1: 各位早上好，我是盛楠。
0: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重点关注
2: 国庆假期，上海文旅热度持续攀升，外滩滨水区昨晚迎来近30万人次大客流，黄埔警方精细管控，筑牢平安防线。上海金山沙滩上演海上烟花秀，贯穿电影及配色、配乐和特效，首创海上剧目焰火影院观赏形式。假期期间，上海购房者看盘热情不减，沪八条推动改善型需求释放。
3: 享受这条政策的，基本上能占到我们当月成交量的20%左右。
4: 现在汇率比较好，比较低一点。
2: 人民币汇率回升，带动内地旅客赴港消费意愿，珠宝、药妆等商品销售额预计出现10%以上增幅。迪拜航空航班安全事件更多细节披露，副驾驶在驾驶舱内使用应急斧袭击机长。澳大利亚发生汽车冲撞人群事件，造成至少9人受伤，其中2人情况危急，肇事司机已被逮捕。
0: 国庆假期，上海黄浦江两岸开启了节日景观照明重大活动模式，外滩滨水区持续迎来大客流。昨晚大雨笼罩外滩，漫天的雨伞汇聚成了伞花，市民游客撑伞观赏浦江的璀璨夜景。
2: 夜幕降临，上海外滩雨势不减，外滩江堤上游客络绎不绝，一把把雨伞接连撑开，在灯光下连成一片流动的伞海。人群中，公安民警身上的荧光黄在雨幕中格外醒目，执勤警力冒雨伫立在人流之中，持续开展客流疏导、方向指引与安全守护。今年国庆安保期间，外滩江堤创新推出人墙标兵线，安保警力在江堤9号口、10号口通道上方定点布防，组成固定人墙。不同于反复喊话劝导，人墙标兵线依靠物理引导方式，引导登堤游客避开容易聚集滞留的核心区域，向平台两侧分散开来，实现被动式柔性分流，有效化解局部拥堵隐患。
5: 外滩这几个重要平台的渔网都是市民游客上来观光的第一个平台，那么看到美景之后呢，市民游客都会驻足停留，举手拍照。我们通过部署警力，南北向一字排开，来疏导市民游客呢向北向南有序的通行，从而促使呢平台变成一个有序的通道。
2: 10月3日，外滩滨水区累计客流29.6万人次。面对国庆假期持续的大客流压力，黄埔公安将持续优化现场疏导方案，以柔性、科学、精细化的管理方式平衡游览体验与安全管控，守护每一位游客的平安旅途。
0: 今年的国庆假期，上海市准备了诚意满满的节日礼包，围绕品牌会购、首发首展、国潮文创、环球美食、文体赛事、水乡野趣这6大主题，推出了200多场促消费活动，覆盖全市的16个区，无论是景点还是商圈，都迎来了大客流。
6: 在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2026哔哩哔哩上海国际手办模型文化博览会正式启幕。早上9点就有不少观众冒雨赶来，直到10点半，排队进场的观众依旧络绎不绝。
7: 九点到的，
8: 9点50分钟。
7: 对，然后排了至少1个小时呢。
6: 为确保观众有序进场，警方在安检口、票检口、展厅前用铁马设置了排队区。
9: 今天来讲，幸好下雨天，天气情况来讲，我们相应的就是提前让观众进入了就是我们的等候区域。
6: 本次展会共有10万件手办与机甲模型，热门展台、限量手办发售区域人头攒动。
10: 是那个国产的国模吧，算是过来看看。
6: 设在展厅里的快递点也是生意兴隆，不少观众直接把大件小件的战利品发货回家，继续逛展。
11: 这边差不多10多样嘛，推不动了，直接快递先发掉，
12: 就买好以后这边顺丰就送回去了嘛，很方便。
6: 深城各大商圈也迎来大量游客，以青浦百联奥特莱斯为例，国庆前刚完成扩容升级，成为亚洲最大的奥特莱斯。这个国庆假期日均客流达到6.6万人次。
13: 这里很大，环境也很好，设施也很新。
14: 买了一些鞋子呀，运动外套啊。
6: 为应对节日车流高峰，警方在周边道路增设临时停车位1400余个，同时在商圈各入口及人流密集区域增派警力，加强巡逻频次。
15: 今年我们在奥莱商场内部设置了前沿的指挥点，遇到突发情况可就近调派警力、安保力量进行先期处置。
6: 动物园也是国庆假期的热门。 门场所。长假前3天，上海动物园已累计接待游客7万人次。警方按

0: 照一点一方案，在园区的出入口、热门活动展馆区域增派警力，一辆智能无人警务车在园内不间断巡逻。
1: 通过人机协同，解放我们部分的人工的巡逻警力，这样的话能让我们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在服务群众和应急处置当中。
0: 古镇游也是不错的选择，松江仓城历史文化风貌区重现了600年前开仓纳吉的历史场景。
2: 有一小伙倭寇从东洋来到仓城。
0: 开仓集最大的特色就是把整座仓城变成一个没有围墙的剧场，市民游客扮演守御史的角色，与不同的演员互动，完成保护家园、抵御倭寇的任务。
3: 那么今年呢，我们首发启动了100位左右的NPC 来去互动，通过我们线下的互动、线下的体验，来更全面地了解到仓城的历史文化。
0: 古里开仓全程剧本游、摆摊市集，让这座有着600年历史的漕运街区焕发新生。国庆长假前3天，累计接待游客40000人次，营业额较平日增长50%。
4: 它这个是因为是完全体贴了仓城这边原有的那些历史古文化在里面。
0: 而典型的江南水乡风景古镇，这个国庆假期已累计接待游客60000人次。
5: 因为在古代这边状元去的多嘛，然后就是想带孩子过来以后感受一下那状元那个老家的风气吧。
0: 水上旅游同样受欢迎，国庆长假前3天，浦江游览和悠游苏州河水上航线累计开出400余班，接待游客50000余人次。
6: 以海为目，以夜为矿，海上电影焰火奇幻夜昨天在金山城市沙滩璀璨启幕，整个海平面变成了天然的电影巨幕，焰火绽放成海上电影，让游客们感受了一场节日的专属浪漫。金山还携手毗邻的平湖，共同解锁票根经济，凭着烟火节的票根，市民游客在两地的民宿、餐饮、酒店都能够享受优惠折扣。
7: 昨晚的金山城市沙滩，夜空美如油画，海上烟花秀浪漫上演。采用全国首创的海上巨幕焰火影院的观赏形式，将极致的电影配色、殿堂级的电影配乐和震撼特效贯穿整场，打造国内独一份的焰火体验。有观众选择在皮划艇上漂浮观看，更是极致浪漫。
8: 我们是昆山的，然后虽然下着雨，但是在这里看烟花也挺开心的啊，有种特别浪漫的感觉。
9: 有烟花，有爱人都在跟上，有还有小孩子在跟上，我就是开心，开心的很呐，幸福。
7: 为保障本届烟花秀近20000名游客的出行需求，金山公安分局交管支队加派警力，在城市沙滩各大重点出入口维持秩序，并提前组织开设了3500多个临时路面停车位。今晚，金山城市沙滩还有一场海上烟花秀，金山区组织了近60辆免费接驳车，在主要停车场等点位循环运行，方便市民游客就近进场和离园。
10: 是新增加了到那个我们周边的万达区域，包括是百联区域之外，区内的这块的短波点呢，又短波车辆上也写明了你这辆短波车是到哪个点位上去的，大家只要根据那个现场的指示牌寻找到自己的短波车辆，就能顺利的上找到自己那个车辆所在位置。
7: 看完金山城市沙滩烟花秀，游客保留好门票票根，长假里还可以在平湖的众多商家享受消费优惠。一票串联2城烟火，拓展了短途游线路，为市民游客提供别样的国庆体验。东方卫视记者梁卫浩上海报道。
6: 金九银十，上海楼市的热度延续，9月底多个新盘开盘当天即售罄。那么国庆长假期间，购房者的看盘热情不减。记者走访了浦东三林和长宁中山公园2个楼盘，发现沪八条政策效应正在改善型购房市场持续释放。
0: 下午2点，位于浦东三林板块的这个商品房项目售楼处坐满了咨询和前来签约的客户。国庆前3天，项目日均来访超过100组，成交也已经超过10组。项目正好在外环外不到1公里的区域，沪八条的置换补贴等政策都能覆盖到。
11: 对于客户的置业信心是有非常大的拉动的，享受这条政策的基本上能占到我们当月成交量的20%左右。
0: 置业顾问为客户杨女士算了一笔账，卖掉二手房有3万补贴，贷款500万有5万贴息，加上契税补贴，总共近10万元。
12: 前提是要有贷款，对，贷款是有一个5万嘛。
13: 对，
12: 但您现在刚好是准备贷，因为对于您现在置换来讲还是比较友好的。
13: 我们现在也有房子住，我们本来是在装修还是置换的过程，然后再选。就如果真的要有比较好的产品的话，我们也可以置换。

0: 项目一期788套已基本售完，二期、三期约200套正在销售。销售经理表示，一期实景呈现后，二期销售也被明显带动。长宁中山公园板块的这个项目是长宁内环内17年来首个新房楼盘，预计10月底取证上市，首推2栋高层，共106套，面积110到150平方米，均价将超过14万。这几天项目每天有近100组客户到访，其中60%是本地改善型客户。
1: 改善可能在那个小区的环境啊，房子的那个得房率啊，居住的体验啊，这方面可能会更关注一点。
0: 另外，828新政上海细则落地后，购房者的还款节奏有望推迟，资金安排更加灵活，这种变化正在影响客户的入市判断。
2: 资金周转不是更方便了吗？像我们这种可能还要再筹备一下这个首付资金呢，对我们来更友好一点。
0: 记者赵颖文报道。
3: 记者昨天走访了国庆黄金周的车市，发现随着新车上市、区补、国补与商家促销等多重利好的叠加，十月上海车市迎来开门红，基本上已成定局。部分热门车型甚至还出现了人等车需要数月的情况。结合中汽数研公布的零售统计，截止到9月底，上海有望以累计约40万辆的总规模领跑全国，而这背后是政策、技术、消费力的多重共振。
0: 尽管降雨又降温，但特地前来这家门店看车的市民依旧络绎不绝。品牌公布的销售数字显示，在刚刚过去的9月，该汽车品牌迎来了首个单月销售超3万台的热销成绩。而就在国庆长假这几天，这家门店每天都能有约20多台车被售出，而且即便现在下单，消费者也得等上至少1个月才能提车。
4: 我稍微比较综合一点，因为这个车子不光是性价比，而且它的那个科技感啊，包括它的一些配置啊，都要适配我。
5: 现在你像嘉定区，它区补又延续了，又出来了。本身咱们上海市的这个旧车置换的摇号，在9月28号的时候又公布，又开始延续到年底，这对我们又是一个新的利好消息。
0: 这家定位更高的品牌门店也呈现出十月开门红，试驾量、订单量较上月有约20%以上的增幅。以这个热门车型为例，系统显示排队等车周期已经到了11周。对于原材料价格上涨的预期，也在促使一些消费者提前出手。
6: 消费者就是会比较担心这个芯片存储涨价，然后带来的这个价格的波动，对，所以可能最近这段时间考虑的还是挺多的，对。
0: 今年至今，上海不少区级财政购车补贴已经用完，但在11前夕，新一轮区级购车补贴的推出也实实在在降低消费者的购车支出。多重政策红利叠加，为今年国庆新能源汽车销售市场注入强劲动力。记者陈毅报道。
7: 作为全国重要的汽车进出口枢纽，国庆假期上海南港码头作业热火朝天，长假7天预计汽车进出口达2.3万辆，其中出口21600辆，占比超过90%，延续高位增长态势。
8: 我现在南港码头的6号泊位，国庆假期期间这里依旧是一派繁忙的作业场景。在我身后呢，一辆接着一辆的特斯拉新能源汽车正在源源不断地驶入滚装船，即将出口至海外。
0: 下午2点，南港码头迎来作业高峰。随着巴哈马级天际高速滚装船顺利靠港，4332辆上海产特斯拉 Model 3、Model Y 新能源汽车有序驶入船舱，将发往欧洲和南美市场。在2号泊位靠港的科尼利亚号滚装船卸下1733辆韩国进口汽车，即将在上海中转前往墨西哥。南港码头进出口呈双向高位态势，洋山边界站也开启7x24小时全天候执勤模式。
9: We want to know where the last port.
10: Last port is Melbourne.
0: 目前上海口岸已开通12条国际汽车滚装航线，航线网络覆盖全球135个国家和地区的295个港口。
11: 1到9月份，洋山海关监管出口汽车近65万辆，同比增长60.6%。国庆7天依旧呈现繁忙态势，预计7天共完成外贸进出口2.3万辆。
0: 记者沈春春报道。
7: 国庆黄金周第3天，继续有内地旅客来到香港。近日人民币汇率回升，带动了内地旅客的消费意愿。

0: 来到购物天堂，当然要血拼一番。铜锣湾挤满了来扫货的旅客，美妆店、手袋店等女士最爱的地方人潮涌动。
1: 就配饰类了，买包，买那个美妆类，可能花个两三万最多了吧。
2: 我的预算在5000块以内吧。我也是看到汇率也比较划算的情况下，会买一些对自己可能需要的东西。
0: 近日，每100元人民币兑换117港元，较去年同期兑换109港元，上升约7%。受惠于人民币汇率回升，加上黄金周长假吸引到港过夜旅客，有零售业界人士表示，预计珠宝、药妆、海味等商品的销售额都有2位数的增幅。香港的各大金店也迎来了大批旅客前来购物。
3: 为了我们那个结婚时候的黄金准备，好像现在汇率比较好，比较低一点，所以我们觉得来香港买金性价比是比较高，每克省170块人民币左右。
4: 可能说是3到4万吧，可能有戒指，然后还有就是，手镯，然后还可能还有耳钉之类的吧。
0: 香港特区政府入境处表示，黄金周前2日有大约51.1万人次内地旅客访港，同比增长超12%。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5: 昨天是国庆假期的第三天，全国的公路、铁路、绵航、水路的客流持续的高位运行，旅行出游的热度居高不下。那景区观光、城市漫游、短途度假等出行需求集中释放，交通部门持续增加热门旅游线路的运力投放。
0: 假期第三天，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890万人次，铁路部门加开列车910列。针对假期旅游出行需求高的特点，各地铁路部门利用国庆前夕开通的新线和车站资源，在热门方向和区间增加运力供给。昨天，全国高速公路车流量超过6200万辆次，出行以中短途为主，主干大通道与景区周边路段双向承压。民航方面，昨天全国民航运输旅客225万人次，保障航班18019班。多家航司在热门旅游城市间加密航线，增加宽体机投放，满足旅客出行需求。水路方面，昨天全国水路客运量达210万人次，同比增长9.1%。旅游与探亲客流叠加，客运量持续走高。
5: 受高空槽系统影响，昨天上海全市被阴雨笼罩，雨水打压之下，气温一路走低。
0: 昨天8时至16时，上海中北部区域普降中雨，局部大雨，其中降雨量最大的区域出现在徐汇长桥街道，为46.5毫米。雨水打压下，气温一路走低，市区徐家汇站昨天最低气温18度，为下半年以来最凉爽的一天。最新预报显示，今天上海仍是阴雨天气，局部累积雨量可达大雨，下午起雨势逐步减弱，傍晚为阴到多云为主。明天冷空气抵达上海，届时风力增大，此轮冷空气影响下的气温最低值出现在6日至7日的早晨，市区只有15度到16度左右，郊区气温更低，预计只有10度出头。气象意义上的入秋是立秋之后出现连续5天日均气温低于22度，其首日即为入秋日，而上海常年平均入秋时间为10月5日。目前预报来看，假期内本市气温没有明显回升，入秋有望。
6: 华北北部、东北地区昨天起先后迎来了降水，多以温和的阵雨为主。江南一些地方雨势加大，叠加了冷空气的影响，多地气温接连创下了入秋之后的新低。
0: 昨天，南方进入假期降雨最强的一天，西南、江南不少地方雨势加大，局部出现暴雨、大暴雨。从今天开始，南方降雨进入收尾阶段，明天起，南方大部天气放晴，利于户外游玩和返程。气温方面，冷空气持续南下，带来明显降温，近期包括长江中下游沿线在内的很多城市，最高气温已经创下入秋后新低。明天，南方阴雨结束之后，天空放晴，夜间没有云层保温，降温显著，即便华南不少地方，最低气温也会降到20度以下。出行穿衣，尽量选择分层穿搭，方便随时增减。早晚外出要多留意保暖，防止受凉感冒。气象部门提醒，假期天气变化节奏快，出门之前可以多关注目的地最新实况，根据天气变化及时调整游玩安排，平安舒适度过国庆假期。
5: 第20届亚运会今天闭幕，本届亚运会上，中国队一共是收获了169枚金牌、89枚银牌、83枚铜牌，共计341枚奖牌收官，位居金牌榜、奖牌榜首位，创境外参加亚运会的最佳战绩。中国代表团此前的境外参赛金牌数最好成绩是在多哈亚运会上多得165金。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看东方，稍后您将看到。

0: 受迪拜航空安全事件影响，超过10000名以色列旅客滞留阿联酋。昨天凌晨，首架搭载滞留旅客的客机已飞抵特拉维夫。澳大利亚发生汽车冲撞人群事件，造成至少9人受伤，其中2人情况危急，肇事司机已被逮捕。
1: 成大事必有缘，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邀您共赏看东方。
2: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1: 奥林匹克官方奶酪妙可蓝多邀你共赏看东方。妙可
3: 蓝多，妙可儿童成长黄金期，
4: 每天两只妙可蓝多奶酪棒，
3: 助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5: 好好吃。
3: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6: 距离9月30号迪拜航空航班发生安全事件过去已经超过了3天，更多细节逐渐地披露出来。阿联酋总检察长表示，航班副驾驶在驾驶舱内使用应急釜袭击机长。
0: 阿联酋总检察长沙姆西表示，副驾驶在飞行过程中实施其策划的行动，在驾驶舱内使用应急釜袭击机长，并试图控制飞机的操纵装置。美国媒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这名副驾驶意图是在以色列坠毁该飞机。报道还称，这名副驾驶持极端主义观点，曾在阿曼被禁飞，但后来被迪拜航空公司聘用。目前尚不清楚他入职迪拜航空前受到过何种程度的审查。有消息称，在该航班副驾驶刺伤机长后，另外2名坐在客舱内的飞行员重新控制了飞机，并安全降落在沙特。通常情况下，3个多小时的航程只配备1名机长和1名副驾驶。那么该航班上为什么还有另外2名飞行员？航空安全专业人士表示，可能有2方面原因。一是另外2名飞行员可能是搭乘该航班被调往特拉维夫，执行他们的后续飞行任务。而另一种可能性是，直飞飞行员已超过法定工作时限，因此该航班配备了2组飞行员来进行替换准备。阿联酋总检察长称，目前调查仍在继续，已查明事件的全部情况、作案动机等，同时完成技术检查以及对实物和数字证据的分析。最终调查结果将在所有必要程序完成后公布。
7: 阿联酋总统外交顾问安瓦尔加尔贾什表示，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发生的事件再次表明，地区打击极端主义的斗争并未结束。
0: 加尔贾什昨天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阿联酋很早就采取了坚定立场，对极端主义零容忍。他说，维护安全首先要从打击仇恨、铲除极端主义滋生的根源做起。阿联酋总检察长沙姆西指出，对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的调查显示，涉事副驾驶企图实施恐怖活动。
6: 受到航空安全事件的影响，阿联酋迪拜航空公司暂停了所有往返以色列的航班，超过10000多名以色列旅客滞留阿联酋。最新的数据显示，首架搭载着以色列滞留旅客的客机已经在昨天凌晨从迪拜飞抵特拉维夫。
0: 根据抵达航班信息，这趟航班由阿基亚以色列航空公司运营，2号从迪拜起飞，3号凌晨1点左右降落在特拉维夫附近的本古里安机场。据法新社报道，阿基亚以色列航空本次航班是安全事件发生后，由以色列的航空公司运营，从阿联酋起飞的首趟航班。以色列航空公司曾计划2号派出2趟航班飞往迪拜，接回滞留旅客，但因未获得阿联酋方面的降落许可，航班最终被取消。据以色列媒体报道，受9月30号劫机事件影响，超过10000名以色列旅客滞留在迪拜等地。2月底伊朗战事爆发以来，以色列多家航空公司暂停运营往返阿联酋的航线。截至8月，从以色列飞往阿联酋的乘客中，约半数选择搭乘迪拜航空。
7: 当地时间3日，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纽卡斯尔发生汽车冲入人群事件，造成至少9人受伤，其中2人情况危急。
0: 上午9时30分左右，在新南威尔士州纽卡斯尔，球迷们在路边欢送即将前往悉尼参加澳大利亚国家橄榄球联赛总决赛的纽卡斯尔骑士队时，一辆汽车冲入人群，造成多人受伤。急救部门已出动10辆救护车和3架直升机，医护人员和警察抵达现场救治伤者。
8: We have a five-year-old girl who has some very serious critical injuries. We have a 67-year-old man with critical injuries.
0: 警方称，肇事司机已被逮捕，被控3项危险驾驶致人重伤罪、3项疏忽驾驶致人重伤罪和3项因不当行为致人身体伤。

0: 害罪。肇事司机将于4日在纽卡斯尔法庭出庭。
1: 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的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称对伊朗的下一步行动进展顺利。
0: 报道称，特朗普在被媒体问及美国对伊朗的下一步行动时回应称，行动进展得非常顺利，伊朗的情况不妙。报道还说，美政府核心内阁成员2号在马里兰州总统度假地戴维营举行数小时的闭门会议，讨论伊朗战事及针对沙特阿拉伯同也门胡塞武装冲突的下一步行动。据了解，会议由美国副总统万斯主持，参会人员包括国务卿卢比奥、国防部长赫格塞斯、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利夫以及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报道援引多名美官员的话称，此次会议高度不寻常，上次举行类似会议是在2025年6月，几天之后以色列就对伊朗多地发动了大规模空袭。另外还有多家美国媒体报道称，美军正在向中东地区增派兵力，包括罗斯福号航空母舰打击群、多艘2栖作战舰艇以及几千名海军陆战队员。同时，特朗普在发表于《时代》杂志的采访中表示，11月美国中期选举后，他有可能下令对伊朗发动更大力度的打击。
2: 英国警方2号宣布，一名先前被控谋杀前议员的男子，现在又面临图谋发动恐袭的指控，其袭击目标包括英国改革党党首奈吉尔·法拉奇。据报道，这名男子是28岁的乔舒亚·里克，定于本月7号在伦敦威斯敏斯特地方法院出庭。
0: 路透社援引英国警方和检方的说法报道，克里涉嫌在2024年5月至今年7月期间策划恐怖活动而受到指控，其中部分行动针对英国改革党党首法拉奇。英国内政大臣谢巴纳·马哈茂德说，针对克里的最新指控引发关于公众人物安全的严重担忧。今年7月，克里因涉嫌谋杀前保守党议员，后来转投英国改革党的安威德科姆而受到指控。威德科姆当月早些时候被发现死于位于英格兰的家中，身上有严重伤势。现年62岁的法拉奇曾力主英国脱离欧盟，后在英国与欧盟就脱欧事宜进行谈判过程中创建英国脱离欧盟党，该党之后更名为英国改革党。在今年5月举行的英国地方选举中，英国改革党获得最多地方议席。
1: 阿根廷政府推出了一项投资换国籍计划，申请人出资数十万美元就有可能会成为阿根廷公民。该计划定于今年第4季度启动。
0: 根据方案，一名申请入籍者需要向阿根廷直接投资至少35万美元，且不可退还，或购买80万美元公共债券。此外，主申请人的配偶及子女也可申请。以一个由主申请人及其配偶两名未成年子女组成的典型家庭为例，总计投资50万美元便可申请入籍阿根廷。阿根廷经济部表示，投资换国籍计划是阿根廷走向开放和国际融合的举措之一。路透社解读，阿根廷总统米莱领导的政府希望借此获得国内经济发展迫切需要的资金。尽管阿根廷的月度通胀率已从高位降至今年8月的1.7%，但该国政府明年面临偿还近250亿美元外债的压力，且米莱明年可能竞选连任。另据美联社报道，如果国籍申请者人数达到预期目标，这一项目将可获得多达25亿美元。此前，其他一些国家曾推出过类似计划以吸引资金。国际反洗钱和反恐怖主义融资机构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警告，违法犯罪人员可能借此洗钱和逃避司法处理。阿根廷经济部表示，投资换国籍计划的所有投资均需经由正规金融体系进行，适用反洗钱、金融透明度等方面的相关标准，并且阿方将采取相应评估和审查措施。
2: 当地时间2号，在约旦被称为月亮谷的旅游胜地瓦迪拉姆举办了一场跳伞运动，来自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专业跳伞运动员在这片壮美的红色沙漠上空完成了跳伞和翼装飞行。
0: 随着热气球缓缓升空，脚下的红色沙漠一点点铺展开来，来自世界各地的专业跳伞运动员从热气球上纵身跃下，完成自由跳伞。其中一些运动员还穿上翼装，在瓦迪拉姆独特的岩石地貌之间飞行穿梭。红色的岩壁、蜿蜒的山谷和广袤的沙漠从眼前迅速掠过。对运动员来说，这不仅是一次跳伞，更是一次与瓦迪拉姆独特地貌近距离接触的飞行体验。活动主办方表示，当前中东地区地缘政治环境复杂，约旦支柱产业旅游业也持续受到冲击，因此他们希望借助这类国际性活动，将瓦迪拉姆独特的自然景观与冒险运动相结合，持续展示约旦的自然与人文资源，推动旅游业加快复苏。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看东方，稍后您将看到

0: 虹桥机场也携手上海动物园，在 T2 航站楼推出飞抵上海探秘自然蝴蝶展。后续上海机场还将携手上海科技馆推出更多主题化、小型化、常看常新的展陈和公共服务，让上海机场成为全球旅客体验来上海看大展、城市文旅金字招牌的第一站。
1: 这两天在苏州2026金秋虎丘庙会正在热闹的上演，水乡民俗巡游、曲艺专场等演出在景区的多点位循环上演，让游客沉浸式的感受江南文化。
2: 虎丘景区内人头攒动，伴随着锣鼓声、游荡湖船、飘花篮、打莲香、蚌壳精等特色节目组成的水乡民俗巡游队伍一路走来，演员们身着水乡服饰，摇船、挑篮、打莲香，动作诙谐，节奏欢快，浓郁的江南风情扑面而来，游客纷纷驻足拍照。
3: 刚坐了摇手船，觉得还是蛮代表苏州这个文化气息的，表演还是蛮有地方特色的，就大家会觉得玩起来更舒服一点。
4: 我们昨天去看了评弹，还挺好的，我感觉。
2: 今年虎丘庙会以虎腹有戏、人间妙趣为主题，从9月25日持续到10月31日。楚水乡巡游、民俗快闪、高杆舞狮等非遗杂技也在景区多点位循环上演，曲艺专场更是本届庙会的文化重头戏。庙会期间，虎丘山在千人石、西溪环翠古戏台等景点举办曲艺专场演出。随着一阵急促的锣鼓声响起，国家级非遗项目肘阁台阁正式登场。4-5岁的小演员身着戏服，凌空伫立于特制铁架之上，或仰或立，随下方表演者步伐起伏，高难险美的独特表演，引得沿途游客纷纷仰头追看。
5: 之前没看过这种，挺好玩的，能够参与表演，大家会更停留一下，还不仅仅是拍几张照片就走。
2: 苏州台报道。
6: 在苏州的七里山塘则是另外一番景象了，细雨朦胧当中，不少游客选择乘船漫游，沉浸式的体验船在水上行、人在画中游的江南诗意。
2: 秋日微凉，细雨霏霏，朦胧水雾为山塘河畔平添了几分诗意，不少游客特意选择乘船漫游，在烟雨秋韵之中沉浸式感受最地道的江南水乡意境。
7: 趁第一次来先转一圈，转一圈游船，就到虎丘，带点小雨，阴雨朦胧的感觉。
2: 作为山塘街经典的文旅体验项目，国庆长假期间，山塘河游船全线正常运营，多条水上游线串珠成链，串联起古戏台、通贵桥、普济桥等核心景观，为匹配国庆假期客流需求，景区也动态优化游船运力，全力保障游客游览体验。
1: 国庆假期，杭州的乡村文旅啊，也是精彩纷呈，多地都推出了特色民俗沉浸式体验活动，让市民游客在山水风光与非遗烟火当中乐享惬意假期。
8: 在同独旧县街道母岭村，桂花节正热闹开展，以桂花为料，村民们自己做的桂花酒、桂花糖、桂花酱等一系列桂花衍生产品正在售卖，桂花米糕、桂花麻糍也火热制作中，
9: 味道可以，桂花节要搞点桂花的产品尝一下，对吧？这个又香又糯又甜。
10: 国庆了嘛，大家呢也可以呢到我们母岭村啊，这个桂花园里了嘛，打打桂花，做做桂花糕，做做桂花麻糍。
8: 除了山野桂香，建德淳安的沉浸式特色体验活动也被假期增色添彩。建德梅城古镇上线三江口快艇半雁齐飞体验项目，游客乘坐快艇穿行三江，与大雁并肩齐飞，沉浸式感受新安江、澜江、富春江三江汇流的独特风光。
11: 大雁飞起来的感觉，就是手能够亲自这个触摸到它，跟它互动，我觉得挺好玩的。
8: 在淳安，金龙出巡国庆民俗文化大巡游活动也已拉开帷幕，市民游客可以走进表演区，一起举起板凳龙，沉浸式体验非遗民俗的乐趣。
12: 这次活动我们特意设计了游客的互动环节，希望打破舞台的界限，让非遗从活态传承走向全民共享，让百姓不仅能看得到，更能摸得到、玩得到。
8: 杭州台报道。
6: 国庆假期啊，西湖景区的节日氛围浓郁，全国各地的游客纷至沓来，断桥人流如织，游船码头也排起了长队。
2: 西湖边的节日氛围扑面而来，北山街沿线商铺路灯纷纷挂起国旗，西湖游船也统一悬挂五星红旗，点点中国红装点湖面和亭台古塔交相辉映。断桥上，天南海北的游客摩肩接踵，西湖边的游船码头

0: 也同样热闹，排队队伍蜿蜒近百米。好在游船运力充足，等候时间还算能接受。
1: 过来了十来分钟，我觉得还挺好，可以接受，因为船多嘛，排队的时间也不会说那么长时间嘛。
2: 人比较多的时候，感觉那个管理也很不错，一直就是让你就是注意车，给你分流就那种。
3: 虽然多，但是不乱，是不是？
2: 对，就有这种感觉，
3: 管理是比较好的。
0: 深圳游客朱女士来杭州两天，已经体验过乌龟潭手划船、三潭印月登岛，也逛过清河坊、五柳巷等打卡点。她说能在短时间内游览这么多景点，秘诀就是错峰出行。
4: 每天都是晚上9点睡，早上6:30或者7点起。你早起之后的话，人流量没那么多，但是你能享受到的东西也很多。可以去一些小众的地方吧，我觉得其实就是杭州走走逛逛，它的那个生活气息很浓。就真的随便一个小公园就很舒服。
0: 杭州台报道。
5: 国庆假期，重庆凭借着鲜明的城市特色、丰富的文旅资源，再度登上了热门旅游目的地的榜单。无论是自然山水，还是老街古巷，或者是璀璨夜景，各地深化文旅融合，提升服务品质，端出了诚意满满的节日大餐，让海内外的游客沉浸式的体验雄奇山水、新韵重庆的多元魅力。
6: 金秋时节，巴渝大地山水如画，三峡是这幅画卷中浓墨重彩的一笔。在奉节白帝城瞿塘峡景区，人们探访历史遗迹，登高远眺夔门，用镜头记录峡江胜景，在青山绿水中感受千年文脉。
7: 白帝城就是有个刘备托孤的这样的故事，小孩很喜欢这个三国的故事，带他们实地来看一下。
8: 首先感觉非常有历史底蕴，然后看到后面的这个景色也是真的比想象中的美很多。
6: 绵延百里的长江三峡旅游带，沿途皆是风景。在巫山，峰峦叠翠的小三峡，烟雨朦胧的巫峡神女景区，人流如织。人们乘船观景，解锁人在画中游的独特体验。如果说壮美山水给人以震撼，那么古朴街巷则传递老重庆味道。在北碚区偏沿古镇，百米长街宴沿老街一字排开，川剧绝活、民俗表演轮番登场，居民与游客主客尽欢。在永川区板桥镇，60米长桌宴热闹开席，豆豉蒸腊肉、河水豆花、酸汤泥鳅，当地特色美食纷纷上桌，风雨廊桥下升腾着饭菜香气，回荡着欢声笑语。在忠县中州巷子，本地群众返乡游子、外地游客欢聚一堂，品美食、赏非遗，共度佳节。
9: 我是北京来的，我第一次参加这个长街宴，真是太热闹了，这儿的氛围太好了。
6: 夜幕下的重庆同样璀璨多姿，新运重庆无人机灯光秀如约而至，数千架无人机以夜空为幕，变换出盛世华诞、长城、天坛、复兴号列车等画面，用科技光影表达对祖国的美好祝福。在重庆1949大剧院，红色舞台剧《重庆1949》带给观众直击人心的震撼。演出结束后，大家挥舞着手中的红旗，舞台上方一面巨幅红旗缓缓展开传递，现场化作一片红色海洋。这样的场景让现场的外籍观众也全程沉浸其中。
10: It's so grateful. It's so a big show. What we I ever seen. We crying.
11: 在众多网友推荐的打卡点当中，李子坝的轨道穿楼可以说是重庆这座八地魔幻城市的名片。这两天啊，虽然说重庆的天气一般，但是众多游客还是把这里当做了认识重庆的第一站。
12: 我们去做攻略的时候就看见了，所以就要来这里拍一下打卡。是南宁没有这样的轻轨，第一次见，我觉得很震撼。
13: 对于不少小朋友来说，来这里吃掉轨道列车是惊喜之旅。今年国庆节愿望终于实现了。
14: 第一次来，开到那个轻轨到最里面去，他觉得很新奇，就在抖音上一看到，那就想到这边来拍。
15: 刷到人家吃轻轨的嘛，他以为是真的，然后就要过来看一下，轨是可以吃的吗？是不是？他没想到是错位的，是不是？
13: 而对于成年人来说，打卡轨道穿楼则是一趟放松之旅。来自陕西的王先生小两口特地带来了一根自拍杆，两人对着镜头怎么搞笑怎么来。由于游客众多，景区已经在李子坝观景平台进行单向通行的交通疏导，而在一江之隔的北滨路观景平台客流量明显不大，提醒拍摄轨道穿楼的游客可以选择到北滨路观景平台进行拍摄。
5: 国庆假日，大连市的多条特色街区焕新亮相，推出了系列主题活动和新兴业态，吸引市民游客前来打卡。

0: 国庆假期，在熊洞街特色文化街区，原创 IP 巨熊北北机甲巡游全新升级，除了视频光影增添了城市元素外，每天还举办随便大小赛、泡泡秀等互动活动，给游客带来满满的科技震撼感。
1: 主要是想让街区热热闹闹的，然后让顾客呢能身临其境，不管是大朋友小朋友他都是可以参加的，而且呢它没有什么难度，但是呢它的游玩性又特别的高。
0: 东关街历史文化街区利用文化街巷打造艺术体验之旅，老槐树阳台音乐会、古风巡游表演、高空钢琴演奏，带给市民游客全新体验。
2: 看到了许多表演，比如说芳草地的空中钢琴让我很震撼。
0: 与此同时，中央大道同步上演海洋光影秀，气魔海豹空中遨游，威亚演员灵动表演，营造出梦幻浪漫的海底世界氛围。国庆假期，这里还推出红歌快闪、天幕交响音乐会等活动。
3: 我感觉那个海报特别可爱，像大连的娜娜那个海报，我觉得是特别有特点的。今天看见那个威亚呀，就是也感觉挺神奇的。
0: 此外，大连自贸片区首个沉浸式艺术街区大连七七里艺术街区在国庆假期投用。这个投资8000多万元打造的近10000平方米新型消费街区，融合了文化创意、特色商业、沉浸式体验等元素，吸引了众多市民游客前来打卡。大连台报道，
4: 国庆假期，黄海北部海域迎来了年度最佳的秋捕鱼汛。辽宁大连庄河近海渔船是满载归航，大飞蟹、鱼虾大批上岸，源源不断的供应节日市场。
5: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庄河栗子坊镇南街渔港。大家可以看到，在我身后，多艘捕捞渔船刚刚顺利返港。现在，渔民们正在紧张忙碌地卸渔获，一筐筐沉甸甸、活蹦乱跳的螃蟹、海虾、鲜鱼正陆续搬离出船，让整个码头热闹非凡、喜气满满。渔民们用海洋里的丰收喜迎国庆佳节。
0: 为最大程度保留鲜活度，渔船都搭载了增氧设备，对渔获进行活水暂氧。十一期间，大飞蟹、鲅鱼、刀鱼、海虾等多品类海货同步丰产，品质优良。
6: 我们干这行也非常久了，每到节假日的之前都是非常忙的时候，接货团都非常赶，就是出来就进去，进出港非常着急，就是为了保证市场的老百姓能买到新鲜的海鲜。
0: 正值国庆假期消费高峰，新鲜上岸的海货刚一落地，就被水产销售商争相收购，商贩现场快速分拣、装筐、外运，第一时间发往城区各大市场、商超和餐饮门店。不少市民、游客专程来到码头，挑选最新鲜的海货，与亲朋好友一起尝鲜。
7: 庄河的海鲜非常好，这海鲜都是一天没一天空，当天都是当炒货，新鲜的。
0: 目前，黄海北部秋捕鱼汛正处于鼎盛时期，鱼汛稳定，资源充足，黄花鱼、虾爬子等近海海鲜持续大批量上市，丰富节日餐桌。大连台报道。
8: 另外，在山东威海开海以来，大批海鲜上市，成为市民假期采购的热门之选。
5: 我现在是来到了威海的核心码头，那可以看到刚刚打鱼归来的渔船呢已经陆续在岸边停靠，那渔民们正在抓紧时间将刚刚打捞上的海鲜进行分装和搬运，那整个现场呢是一片忙碌的景象。
0: 新鲜肥美的虾爬子、螃蟹、老板鱼、八爪鱼等应季海鲜整齐摆放，吸引了不少市民游客前来挑选。
9: 这不是现在正好开海了吗？然后现在价格也合适，正好赶上过节了，就领着孩子过来买点皮皮虾，晚上回去蒸着吃。
0: 开海季海鲜货源充足，供货稳定。目前本地虾爬子零售价稳定在20元每斤左右，扇贝均价约10到20元每斤，销量居高不下。梭子蟹根据规格、肥瘦区分定价，价格在20元至180元不等，兼顾大众平价消费和高品质采购需求。
10: 我们家的那个海鲜就是小船拉的，每天都是晚上夜里3点多出去，下午3点多靠港。每天的小杂鱼、虾爬、螃蟹都是新鲜的，第一时间靠样的，就是上在小摊位上来卖。现在虾爬、螃蟹都是最肥的时候，各种小杂鱼都是最新鲜的哈。
0: 山东台报道。
4: 今年国庆假期，新能源汽车出行热度持续攀升。假日日均新能源车的出行是平日的1.8倍。假期前两天，全国高速公路充电量创节假日历史新高。
11: G3 京台高速丰乐服务区是安徽省流量最大的服务区之一。记者来到这里时看到10个充电桩都满负荷运转。多位车主表示，一路开过来最担心的还是补能问题。
12: 有些服务区啊，它桩少，

0: 或者是排队要等候时间特别久。
1: 如何缓解假期新能源车的补能焦虑，各地也想了不少办法。在沪昆高速萧山服务区，工作人员采取潮汐临时措施，引导车流

0: 应对充电高峰。国庆假期，河北在完成对全省210把充电枪超充升级的基础上，整合全省的移动充电桩，遇有服务区出现充电排队，随时调配支援。
1: 假日期间，部分高速公路服务区规定，新能源车充电充到80%就需要离场。那这样做会不会对汽车造成一定影响呢？我们来听听工作人员怎么说。
2: 目前电动汽车基本都用的是锂电池，因为它的化学特性活跃，为了保护车辆，一般我们前80%电量充的时候速度会快，但最后20%却会大幅变慢，同时电池充的过满还会造成安全风险，所以长途出行的时候我们建议8分饱就好，电池安全，等待时间短，也能提升节假日高峰时段的整体效率，有效缓解高速服务区充电排队压力。
0: 为避免长时间充电等待，工作人员建议出行前可多留意软件小程序上显示的充电枪实时占用情况，合理规划补能线路。
3: 一个呢是大家选择稍微小众的服务区进行充电，第二点呢是大家可以根据自身的需求前往线下的周边城镇的充电站进行充电，这样呢会得到更好的充电效果。
4: 国庆假期出行高峰，车站的客流密集，经常有旅客突发疾病的险情发生。近日呢，民警就接连快速处置了这类险情，守护旅客的出行安全。
0: 9月30号深夜，北京南站派出所民警在候车室巡视时，发现旅客苏女士突然昏倒，民警立刻上前展开救助。
5: 什么情况
6: 啊？他这个刚才都摔着，不知道没看到啊！我在前面走。
5: 他怎么摔的？这是磕头吗？
6: 没有，他是不是后边的卡子？
5: 卡子扎着了，扎着了。他平时有什么伤没有？
6: 没有啊，没有什么伤啊。
5: 然后突然摔倒了是吗？
6: 对，我都在前面走，没看到。
0: 经现场查看，苏女士晕倒过程中被发卡扎破头皮，造成头部出血。民警迅速取用车站急救药箱，联合车站工作人员为苏女士紧急止血。短暂处置后，苏女士逐渐恢复意识。
5: 能听得到我说话吗，姑娘？你可以听到说话是吗？
7: 头晕
5: 是吧？
7: 你
5: 头晕，那个
7: 别着急，别着急，我给你叫救护车了。
0: 随后120急救人员抵达现场，在众人的迅速配合下，苏女士被送往医院救治，目前身体已无大碍。类似险情也发生在石家庄站。10月1号上午，民警接到旅客报警称，候车室内有一名女童突发晕厥，民警迅速赶到现场。
5: 叫医生，快点，快点！几岁了，孩子？
8: 7岁，没到7岁，差几天。
5: 网膜喊呀，看有没有现场会这个救治的。
0: 民警第一时间拨打急救电话，随后通过广播寻求车站内候车的医护人员协助开展救治。
5: 他之前有过这个疾病是吧？
8: 从来没有过，我带他去玩去。
5: 你也别着急，120马上，孩子会没事的。
8: 谢谢。
0: 急救人员到场后，民警与车站工作人员快速开辟绿色通道，协助医护人员将女童平稳送上救护车，送往就近医院救治。目前孩子身体已无大碍。民警提示，出行前一定要评估自身身体状况，避免过度劳累。如果有发烧、头晕等症状，建议避免长途出行。
1: 10月1号的晚上，在云南玉溪聂耳音乐广场，人潮中，一位母亲的托付，一名女警的守护，让这个举国同庆的夜晚多了一份特别的温暖。
9: 等我先等了一下，把它关了吧。
10: 这是10月1号晚发生在玉溪市的温暖一幕。当天，当地举办国庆群众合唱，现场客流峰值达15万人。晚上8点多，一名独自带孩子参与活动的母亲，因临时要去卫生间，向附近执勤的民警王娟求助，请她帮忙照看孩子。王娟将孩子抱入怀中，抬手遮住肩头闪烁的警灯，又叫来同事将警灯关闭。这一幕被周围群众悄悄拍下后发到网上，引起热议。
11: 我就觉得那个警灯会闪到孩子的眼睛，为了这个孩子的考虑，服务群众是主要的工作职责。
10: 国庆之夜的一次短暂托付，是群众最质朴的信赖，温柔守护的小小举动，是基层民警最温暖的坚守。这一幕幕暖心瞬间，汇聚成城市温暖的底色。
4: 节日聚会比较多，有的时候难免需要小酌一番，但是千万切记饮酒之后不要驾车，连自行车和电动自行车都不要骑。最近呢，北京交警部门就在假期加大了执法力度。
12: 你是带人了？
13: 对，带人了。
12: 晚上9点多，

0: 在鲁谷大街南口，石景山交通管理支队的民警在夜查时发现了一辆骑车带人的电动自行车，但拦下后却闻到骑车人满嘴酒气。
1: 喝了多少酒啊？
2: 喝了两瓶酒。
0: 骑车男子承认自己刚刚喝了酒，于是民警赶紧对他进行呼气式酒精检测。
3: 来，您读一下这个数。
4: 八十一毫克每一百毫升
3: 。您属于醉酒驾驶非机动车了。
0: 骑车人表示自己就住附近，于是顺道捎上喝酒的朋友。眼瞧骑车人没意识到自己行为的危险性，民警对他进行耐心教育。因为醉酒驾驶非机动车，民警对他进行处罚。
3: 就是醉酒驾驶非机动车，还有一个是违反规定带人，一共是对您70元罚款。
0: 这名骑车人刚离开，夜查民警又发现了一位涉嫌酒驾的司机，这回开的是汽车了。
1: 因为我转弯没高，然后气势不好。
0: 司机为什么一直强调自己转弯没高？原来他并非当晚饮酒，而是可能中了隔顿酒的招。
1: 昨天晚上喝了几点？喝了2点多3点多呀。
5: 嚯，这哥们还这么喝呢？
1: 嗨，这不哥们来了，没办法。
5: 今儿喝了吗？
1: 今儿没喝。你看我这转弯没，你就知道。
0: 随后民警对他进行了呼气式酒精检测，结果显示他体内每百毫升血液中酒精含量已超过80毫克，达到醉酒标准。面对这个数值，醉驾司机也懵了，完全没有想到自己身体分解代谢酒精的速度居然这么慢。
6: 在此呢，也提醒广大机动驾驶员，大量饮酒之后啊，一定要等到自己这个彻底的清醒之后，为了稳妥起见呢，24小时以后再去驾驶机动车。
0: 北京台报道。
7: 好了，各位，以上就是今天的看东方给大家带来的新闻早餐。
8: 更多新闻请登录看看新闻客户端，更多视频请下载看东方客户端。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7: 再会。

0: 上海阴有时有阵雨，转局部短时小雨，19到21度。上海崇明小雨转多云，16到23度。北京多云转晴，9到20度。广州雷阵雨转多云，22到30度。福州中雨转大雨，23到31度。天津多云转晴，9到21度。南京阴转多云，14到22度。苏州小雨转多云，16到22度。重庆中雨转小雨，19到22度。香港雷阵雨转多云，24到30度。上海阴有时有阵雨，转局部短时小雨，19到21度。
1: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2: 生化之间，万物共生。国际视听艺术嘉年华，敬请期待。
3: 传统的规则、传统的经验都是很重要的，最重要的就是要去干一手。我们最不怕的就是犯错误，我们会热爱犯错误。犯错误才能知道一件事的真相。这就是我们现在在做的机器人触觉皮肤死折，想怎么弄怎么弄，一扑，哎，还能使。
4: 方向可以分辨出来吗？
5: 可以。
3: 当摸到不同材质的时候，只要数据维度越多，机器人它就理解这个世界到底它在摸什么。

0: 赵大人，梁公公，赵大人入狱至今不喊冤不上诉，这么镇静，让咱家好生佩服。
1: 我是相信陛下不会冤枉一个好人，
0: 陛下也信您不会干出官商勾结的勾当。